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根据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消息，2025年全球最濒危灵长类动物之一的海南长臂猿新增了三只幼猿，种群数量呢增至7群44只，是目前全球唯一种群数量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说一说海南长臂猿的家底是怎么摸清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海南省林业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扎根热带雨林守护珍稀物种的不懈坚守。从20世纪70年代末仅存2群7至9只的濒危绝境，到如今家族兴旺繁衍生息，海南长臂猿每一次添丁每一步繁衍都凝聚着科研人员的严谨攻坚，以及一代代护林监测队员的默默守护。44只长臂猿分散在7个家族群，栖息于广袤热带雨林，想要摸清它们的家底无异于大海捞针。为此，一支扎根霸王岭的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常年穿梭深山密林，用坚守摸清雨林精灵的活动密码。凌晨4点，城市尚未苏醒，监测队员已经摸黑进山。长臂猿清晨标志性的啼鸣是他们宣示领地、联络族群的信号。队员们凭借着听声辨位的传统经验，快速锁定猿群的方位。霸王岭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李文勇介绍，即便红外相机、声纹识别、热成像等现代技术广泛应用，但分辨个体、观察育幼觅食等细微行为，依旧离不开护林员的肉眼观察与实地记录。队员们常年携带着望远镜、相机，翻越陡峭山脊，忍受蚊虫、蚂蟥的侵扰，近距离记录长臂猿的毛色、年龄、行为、取食树种等详细信息。这样的野外追踪每个月要超过10天，每年还会举行一次覆盖所有家庭群的全域同步种群大调查。多组人员分区域同时段观测对比，确保数据精准无误。这些带着雨林气息的一手监测数据为种群动态评估、保护策略优化提供了最坚实的科学支撑。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3: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各位走进今天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为大家带来几则缅甸民间故事。缅甸地处中南半岛最西端，是中南半岛上面积最大的国家。由于地处亚热带和热带，缅甸雨量充沛，植被茂密，树木葱绿，鲜花盛开，景物宜人。缅甸的矿产资源丰富，尤其是近年来发现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蕴藏量居世界前列，极具开采价值。缅甸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国家，缅甸处在中国通往印度洋的要道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要支点。据我国学者研究，公元前2世纪，我国产的丝绸已经通过南海丝绸之路运到缅甸，再经过缅甸运到印度或其他国家，换回明珠、碧琉璃和各种奇石怪物。缅甸还是南方陆上丝绸之路，或称西南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早在公元4世纪，四川出产的丝绸和蜀锦就由这条古道运到缅甸和印度出售， 并转销到西亚和欧洲。缅甸有135个民族，每个民族都在生产劳动中创造了自己的民间故事，因此我们可以说缅甸是民间故事的海洋。缅甸民间故事是缅甸各族劳动人民创造的，是劳动人民在生产劳动当中编织出来的，它源于人民，源于生产劳动，源于生活，流传于人民中间，是缅甸劳动人民的生产劳动与生活的真实写照，是缅甸劳动人民的思想意识和感情的真实反应，也是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反映了缅甸劳动人民的喜怒哀乐，反映了对现实生活的美与丑、善与恶的褒贬，体现了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追求和梦想。缅甸民间故事内容非常丰富，它包括神话故事、寓言故事、童话故事、传说故事、动物故事、生活故事、爱情故事、笑话、成语故事等等。缅甸民间故事最大的特点是具有神秘的佛教色彩和缅甸民族的特性，字里行间闪烁着佛教的影响，洋溢着缅甸民族的气息。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三个缅甸民间故事，三个龙蛋、金鹿、野山羊的朋友。第一则，三个龙蛋。在缅甸北部的崇山峻岭中，有一位漂亮绝伦的小龙女。这位小龙女与太阳神相恋，太阳神常常到小龙女这里来住，一住就是好多天。有一天，太阳神回到自己的住处去了。这时，小龙女生下了三个龙蛋。小龙女对三个龙蛋非常疼爱，小心翼翼地孵着。快孵化出来时，小龙女叫一只乌鸦去给太阳神报信。当时乌鸦不是黑的，而是雪白雪白的。乌鸦飞到太阳神的住处，见到了太阳神，把小龙女生了三个蛋并快孵化出来的消息告诉了太阳神。太阳神说，他现在特别忙，没有空去看小龙女，请乌鸦给小龙女捎去一块价值连城的红宝石，并让小龙女把这块红宝石变卖以后，建立一个国家，让她的儿子们做这个国家的国王。太阳神用一块丝绒布把这块红宝石包好，交给乌鸦。乌鸦用嘴衔着往回飞。路上，乌鸦看见商人们用餐时把很多不吃的东西扔在地上，一群乌鸦正在抢着吃这些食物。于是他把嘴里衔着的用丝绒布包裹的红宝石放到一个灌木丛里藏起来，然后自己也来和其他乌鸦一起吃这些食物。乌鸦把红宝石藏在灌木丛的时候，正巧被一个正在吃饭的商人看见了。那个商人趁乌鸦吃东西的时候，悄悄地用粪便换掉了红宝石。这一切乌鸦一无所知。吃过东西以后，乌鸦从灌木丛中找出了那个红宝石包，衔在嘴里继续往回飞。飞回小龙女的住处以后，把红宝石包交给了小龙女。小龙女喜出望外地打开了包，一看里面包的是一把粪便，好半天说不出话来，最后难过地死去了。太阳神听到小龙女死去的消息以后，心里痛苦极了。经过调查，他了解到馋嘴的乌鸦害死了小龙女，于是给了乌鸦最严厉的惩罚。从那以后，本来是雪白的乌鸦全身都变成了黑色。人们现在还传说这是太阳神对乌鸦的惩罚。三个龙蛋由于没有父母的照顾，变得无依无靠，一直没有孵化出来。就这样，夏天来了，三个龙蛋被雨水带到了伊洛瓦底江，顺流而下。一个飘到缅甸北部的蘑菇石时被碰碎了，但是从蛋里出来的不是小龙。

而是无数的红宝石，所以至今蘑菇市仍然盛产红宝石。一个在中国云南境内被碰碎了，变成了一个美若天仙的公主，后来成为中国的皇后。还有一个顺着伊洛瓦底江飘呀飘，飘到了下缅甸，变成了一位力大无比的英俊王子，后来成为缅甸国的驸马，并继承了王位。据说他就是蒲甘王朝的开国君主。据此，缅甸人民就亲切地称呼中国人民为胞波，意思是亲兄弟姐妹或一奶同胞。金鹿。很久以前，在一座大森林里有一头金鹿，它是万兽之王，因为它有一种非凡的魔力，只要用金蹄在地上敲击，每敲一次就有一个金币出现。一天，贪婪的国王打听到这个消息，欣喜若狂，他对金鹿垂涎三尺，便命令他的部下到森林里捕捉金鹿。国王的部下在森林里四处搜索着，好几次他们已经发现了金鹿，可是由于金鹿惧怕他们，早就一溜烟地逃跑了。金鹿在逃跑的路上遇到了一个牧人，金鹿恳求道：牧人，国王的部下正在追捕我，如果他们来到这里，请不要告诉他们你看见过我。金鹿朋友，善良的牧人回答道：这里地下有一个大洞，你赶紧躲到里面去，这样你就安全了。牧人打开洞门，金鹿迅速钻进去藏了起来。不一会儿，国王的仆从赶到了，他们对牧人大声喝道：喂，你有没有看到一头金鹿从这儿经过？哦，有呀，牧人从容不迫地答道，就在你们到来之前，我看见他跑进森林里去了。国王的仆从信以为真，连忙向森林里追去。稍过片刻，牧人打开洞门，朝里面喊了一声：金鹿朋友，现在你可以出来了，国王的仆从已经钻进森林里去了，你已经没有危险了，可以放心地走了。好心的牧人，你的救命之恩我永世难忘，金鹿感激地说，将来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我一定会尽力帮助你的。现在我赠给你一些金币，以报答你的仁慈。说完，金鹿用蹄子在地上敲了几下，一堆金币立刻出现在牧人面前。这时，国王的部下从森林里转了回来，他们发现了地上的一堆金币，知道牧人欺骗了他们，就立刻把他带去见国王。国王见到牧人，厉声地对他说：我的部下向我禀报说，你知道金鹿藏在哪里，你必须在7天之内交出金鹿，把它带来见我，否则我就要你的小命。牧人怎敢违抗王命，他面带愁容，拖着沉重的步履离开了王宫，到森林里去寻找金鹿。牧人找遍了整个山林，连金鹿的影子也没有见到。最后，他来到一条小河边，河中有一条大蟒蛇拦住了他的去路。牧人，蟒蛇说道，你来这里干什么？我是奉国王之命来寻找金鹿的，牧人如实地回答说。蟒蛇，你别害怕，我是不会伤害你的。牧人，蟒蛇温顺地对他说，金鹿是我们的万兽之王，既然国王差人召见他，想必是事出有因。我有一条小船，你可以乘船渡河。牧人向蟒蛇道过谢，便划船渡过了河。在河的彼岸，他遇见了一只老虎。牧人，老虎问道，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我是奉国王之命来请金鹿的，牧人解释道，老虎，我是不会害你的。牧人，老虎热情地说，我是万兽之

王的保镖，我带你去见兽王。于是老虎带着牧人去见金鹿。金鹿见到牧人非常高兴，问他来找自己有何事。牧人忧心忡忡地说，国王命令我7天之内必须带着你去见他，不然就要把我处死。我的好朋友，你救了我的命。金鹿说，现在该轮到我来救你了，让我们马上去见国王吧。于是金鹿、老虎和牧人一同来到河边，他们把老虎留下，金鹿和牧人又一起乘上小船渡过了河，然后把小船还给蟒蛇，他们便匆匆赶到王宫。在宫中，国王兴高采烈地接待了他们，然后国王迫不及待地对金鹿说，金鹿，听说你用蹄子敲打一次地面就会出现一枚金币，如果确有此事，就请你为我敲打出许多许多的金币吧。好的，陛下。金鹿满口答应，但是你得保证不许命令我停下来。国王贪婪成性，便不加思索地说，即使金币堆成了山，我也绝不会叫你停下来的。接着金鹿要国王当面发誓，要是国王命令他停止敲打地面，那么所有的金币就会立刻变成泥土。达成协议后，金鹿便开始敲击地面，他用蹄子不停地敲呀敲呀，金币一枚接着一枚落到了国王的脚下。一会儿功夫，已堆积了一大堆金币，然而金鹿依然不停地敲着地面，金币越堆越高，最后几乎把国王掩埋了。财迷心窍的国王这时才惊慌害怕起来，快快停下，国王尖声叫道，不然我就要被埋在里边了。金鹿冷冷地笑了笑，停住了蹄子。可是当金鹿停下来的时候，所有的金币顷刻间全部变成了泥土，而国王却被深深地埋在了土里。

山羊的朋友。从前，在一座森林里，有一只鹦鹉和一只野山羊，他们俩总是形影不离，一起吃，一起睡，亲密无间。有一天，一只狐狸出来觅食，看见了野山羊，就想立刻把它吃掉。可转念一想，来硬的不好，还是先来软的试试。狐狸这样想着，就慢慢走近野山羊，对野山羊说：喂，野山羊，我想和你交个朋友，怎么样？你就把我当做你的朋友好吗？那好吧，从今天起我们就做好朋友。野山羊不加思索地同意了。这时正在旁边大树上休息的野山羊的朋友鹦鹉听见了，就对野山羊大声说道：哎呀哎呀，朋友，你大错特错了，狐狸是个什么东西？它是个吃肉的动物，吃肉是它的本性，它怀着卑鄙的目的和你交朋友，是想吃掉你，你知道吗？这不同于你和我，我们互相了解，彼此知根知底，没有什么好说的。可狐狸不同，你千万不能同它交朋友，离它越远越好。但是野山羊把鹦鹉的肺腑之言当做了耳旁风，他怎么也听不进鹦鹉的劝告，照旧与狐狸交往。就这样，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有一天，狐狸想把野山羊吃掉，就想出了一个鬼主意。狐狸笑眯眯地对野山羊说道：喂，亲爱的朋友，你在这里觅食，只能吃到一些干树叶。我知道一个地方，那里长满了嫩绿的草和鲜美的果实，你跟在我的后边，我领你去。野山羊信以为真，就跟在狐狸的后面，去寻找那嫩绿的草和鲜美的果实。这时他的朋友鹦鹉对他很不放心，就跟在后面，在天上飞着。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了一块长满灯芯草的地方。只见狐狸指着这片绿油油的草地对野山羊说道：好了，朋友，你在这里尽情地吃吧。说完，狐狸转身走开了。野山羊呢，一见这又肥又嫩的草，心里乐得不得了，一头钻进草地，只管大吃起来。野山羊的朋友鹦鹉这时正在旁边的树上警惕地观察着动静，狐狸呢早已藏到一边，偷偷地看着，等待时机。没过多久，野山羊就掉进了人们设下的陷阱。野山羊在陷阱里拼命地挣扎着，使劲地喊叫着，想逃出陷阱。这时，狐狸走了过来，到了陷阱旁边。野山羊见了，赶紧冲着狐狸喊道：朋友，快来救我呀！快来救我呀！狐狸心中暗自盘算，我必须让它使劲往上跳，摔死了以后我再吃它，那不是很容易吗？于是狐狸对野山羊说道：朋友，你听我说，你使出全身力气往上跳，你肯定会跳出来的。野山羊听信了狐狸的话，使劲往上跳，拼命地挣扎着，但是他哪里能跳出来呢？陷阱很深，而且上面还有盖呢。野山羊跳得筋疲力尽，摔得头破血流，再也起不来了。狐狸在一旁看在眼里，乐在心上，只等野山羊死了，好把它吃掉。过了一会儿，在树上的鹦鹉飞了过来。野山羊见鹦鹉来了，就对鹦鹉说道：朋友，你快救救我吧，快来救救我吧，我真的快死了。你不要着急，你就躺在陷阱里，千万别再乱撞，你把肚子鼓得大大的，装死，等一会儿挖陷阱的人来了以后，一定会以为你已经死了，会把你从陷阱里拉上来，这时你就立刻迅速跑开。鹦鹉给野山羊出主意，说完鹦鹉就又飞到树上静观动静。野山羊这一次真的听了鹦鹉的话，把肚子鼓得很大，闭起眼睛，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装死。
过了一会儿，挖陷阱的人们真的来了，他们看见陷阱里有一只野山羊，高兴极了，立刻把陷阱的盖打开，把野山羊拉了上来。这时野山羊忽然打了一个滚，站起来一溜烟地跑掉了。村民们马上拉弓搭箭，群起射之，可是没有射到野山羊，却射中了躲在一旁的狐狸。狐狸尖叫一声死了，野山羊终于逃了出来，从此它与鹦鹉再也不分离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清阅读，为大家讲述了三个民间故事，来自缅甸，分别是三个龙蛋、金鹿、野山羊的朋友。我最喜欢最后一个民间故事，你也喜欢吗？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清阅读再会。

这是一趟充满未知的旅程，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遇见谁，又被带向哪里。没有人知道你内心的波澜，没有人读出你眼底的惆怅。有那么一瞬间，你仿佛离地一尺，开心的就像贴地飞行。然后你长大了，你渐渐遗忘小时候结识的朋友，看过的风景，你越来越相信，在即将到来的时间里，你还有更多的地方要去旅行。哪怕白发苍苍，你还能遇上新的知己；哪怕车马喧嚣，你随时拥有片刻安宁。在没有终点的旅程中，在没有边界的王国里，你从不孤独，那样专注，永远像恋爱般的深情。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邓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9到21度，上海小雨，18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16到21度，成都小雨，15到23度，厦门小雨，24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13到22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三亚雷阵雨，26到32度，文昌雷阵雨，24到32度，琼海雷阵雨，25到32度，桂林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31度，仰光阴，24到32度，新加坡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31度，河内大雨，22到30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卷《清明上河图》画进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那是两间矮房，门口堆着些竹扁木凳之类的家常器具，一个老汉正在锯一截木头，一个妇人坐在了矮凳上编竹筐。赵不弃下马问道：
3: 老汉，你姓费？
2: 费老汉打量了一眼赵不弃，忙放下锯子，弯着腰点头应了声：
3: 哦，是。
2: 赵不弃问道：
3: 正月15那天，你女儿果真在家里？
2: 费老汉忙点着头说：
3: 哦，是啊是啊，那天他在后院编竹篓呢，而后就突然不见了。是是啊。
2: 真的？赵不弃盯着费老汉的双眼。
3: 是啊。
2: 费老汉眼里闪过一丝慌张，虽然极隐微，却没有逃过赵不弃的眼睛。赵不弃又问：
3: 那你女儿嫁到哪里了？哦，洛阳一个船工。
2: 嫁得这么远呀？
3: 是啊是啊。
2: 赵不弃原打算直接问他女儿，人却已经在洛阳，便跟费老汉道声谢，骑马回转，走到街口，看到方才问路的那个老妇。那老妇人十分活络，又爱说话，他便来到了水滩边，下了马，走到小凳上说：
3: 阿婆，来碗梅汤。
2: 阿婆忙舀了碗梅汤，笑着递过来说：
4: 我这摊子啊，虽寒酸，煎的汤水啊，这北城外没有谁家敢来比，大官人尝尝。啊，对了，大官人啊，可找见那老费了？
3: 果然是好梅汤啊。哦，找见了。
4: 大官人找他是要买木器。
3: 嗯，对了，哎，他家女儿嫁到洛阳去了。
4: 哦，嫁了个跛子。
3: 跛子
4: 也不算什么，只是左脚啊有些跛，能走能跳的。他家女儿脸呀生的那样，能嫁这样的人已算不错了。不过呢，说起来那跛子也算有福，香娥面虽生的不怎么好，但那腰身呢还是蛮好的。夫妻两个吹了灯，谁还能看得见眉眼呀？腰身好啊才是头一件，何况费家的陪嫁在这条巷子里呀，也算上等了。出嫁那天，光衣裳就装了两大香笼啊，那副珠翠顶戴，少说呀，也得值几百贯。要不是这陪嫁，他家女儿可能啊，老在家里喽。 赵不弃又骑着马去找何焕，一进门他就问道，
3: 阿慈那天变身的事情你得再跟我细细的讲一遍，越细越好，先从出门前说起。
4: 何焕请赵不弃进屋坐下，齐全端了茶上来，坐定后何焕才又重新讲起那天的经过。
3: 阿慈每年正月十五都要去庙里烧香还愿，他虽未明言，何焕却觉察出阿慈这回去许的愿应该和他有关，便说自己也要去。阿慈只微笑着点了点头，他换了身素净的衣裳，又给万儿穿好正月新买的衣服，
4: 才穿好，诸葛和冷香夫妇就来了。他们两人正月初五就曾来过，那天商议好了十五一起去大相国寺。冷香见阿慈穿的是平日衣服，说大年节的穿这么素做什么，硬拉着阿慈去内屋帮他换了身鲜亮的衣裳。
3: 赵不弃听到这里打断问道，哦，阿慈衣裳多吗？
4: 何焕摇了摇头说，
3: 我听老娘说，张志圭出家后，阿慈将自己稍有些颜色的衣裳全都点卖了，只剩了几件素色的，几年前没有再添过新的，后来招赘了丁旦，老娘才强给他添了几件新被子，那天换的就是这件，我记得是藕荷色素缎面，镶了浅桃色的锦边。
4: 好，你继续讲。何焕又讲起来，他抱着万儿，五个人告别了兰婆，一起出门，并没有租车马，慢慢地逛着进城。自从和丁旦换了身份后，何焕这是第一次白天出门。那天街上人很多，城外的人全都赶着进城去看灯、烧香。东水门进出的人、车、驴、马挤作一堆，半天动弹不了。天虽然冷，人却挤出汗来，万儿也被挤哭了。冷香有些不耐烦，说城外都这个挤法，大相国寺就更别想进去。于是他们退了出来。护龙桥边摆了许多吃食小摊，诸葛说早起没吃东西，都走饿了，大家便在一个摊上坐了下来，各吃了一碗汤食。那汤里酒沫放得有些重，吃过后，冷香从荷包里取出金丝党梅，一个人分了一颗含着，然后才折向北边，打算改去东北郊的观音院。经过烂柯寺时，诸葛见寺门半掩着，便说烧香何必跑这么远，就近烧了就是了。他过去推开寺门，正巧住持乌鲁从里面走了出来，他问乌鲁能不能烧香，乌鲁说自己要去大祥国寺开法会，但佛门不能去信客，就请他们进去了。乌鲁陪着何焕和诸葛观赏两廊壁画，冷香和阿慈去烧香，两人就在梅树边追着嬉闹了几圈，而后分开，阿慈独自进了佛殿，之后便变身了。变身之后，何焕和诸葛夫妇起先都不信，前院后院都找遍了，禅房、厨房，甚至茅厕都没有漏过，但的确不见阿慈踪影。赵不弃听完后问道，
3: 冷香和阿慈嬉闹的时候，你真的一直都看着？
5: 嗯，我第一次见阿慈这么欢悦，所以一直扭头望着。阿慈生性柔静，忍着不敢大声笑，脸上看着有些羞窘，那神情比梅花更明艳动人。冷香又在后面追，他不得不尽力地躲避，只是他平日难得跑动，

0: 脚步都有些虚浮，一直到阿慈进了佛殿跪下，我才要回头，就见他突然倒下，忙赶了过去，从头到尾眼睛都没离开过。嗯，好，我再好好想一想。赵不弃仍没发觉有什么入手之处。
1: 阿慈当天在一起的几个人中，还有诸葛的妻子冷香并没有见过，赵不弃便别过何患，又往第二天水巷诸葛家行去。到了诸葛家门前，他想诸葛恐怕不会让自己面见冷香，勒马犹豫了片刻，忽然想起一人谢婆，便骑马继续前行。刚到街口，就见一个胖老妇人坐在茶房门口，正在择拣青菜，正是谢婆。谢婆是个哑人，平日帮人说媒传信，故寻普笔，专爱穿门越户，远近人家里里外外的事情知道的极多。赵不弃曾找他帮忙雇过一个使女。赵不弃骑马刚走近，谢婆已经瞅到了他，忙割下手里的青菜，扶着门框费力地站起来，笑得像一个甜馒头。哎呦，赵大官人，多久都没见到您了，怎么又要寻使女呀？赵不弃下了马，笑着走过去说，
2: 哦，上回找的那个使女啊，仍在我家，还算好，不用寻新的了。哎，我来啊，是向你打问一些事情，这几文钱给你孙儿买点零嘴吃吧。
1: 他抓了十几文钱递给了谢婆，谢婆双手抓过，笑眯了眼说，
3: 哎呦，我孙儿不知道啊，在哪家等死呢，还没投胎呢。哎，大官人要问什么事啊？
2: 这街上新搬来的姓朱的那家你可知道？
3: 怎么不知道啊，他家一个男仆，一个使女，一个厨娘啊，全是我帮着雇的。
2: 这么说他家娘子你也见过了？
3: 何止见过，他的手啊我都摸过好几回了，生得跟白孔雀似的，论风流标致，我瞧这条街上所有行院里的姐姐们都不及他，就是待人呐冷淡些，我们这些人去了他难得赏个笑脸，其实何必呢，他那点弯弯拐拐的事啊，别人不知道却难瞒得过我呀。
2: 哦，那你说来听听。
3: 哎呦，这不好，我可不是那等背后随意说人隐私的豁嘴婆娘啊。
1: 赵不弃忙又抓了十几文钱递过去说，
2: 我最爱听这些事了，倒吊起了兴头，谢妈妈好歹说一说啊。哎，这几文钱给你那没投胎的孙儿买个拨浪鼓预备着。
1: 谢婆扭捏着抓过了钱塞进了怀里，压低声音说，
3: 你呀可不许说出去啊，凭姓朱的那点三不着四的本事就能白得了官阶，又搬进这院金贵宅子？
2: 哦，难道靠的是他家娘子？
3: 可不是嘛，每个月呀，至少有半个月他娘子啊都不在家里住，前天我还见过一顶小轿啊把他接走了。
2: 哦，那他去哪里住啊？
3: 哎呦，这我可不敢说呀。
1: 谢婆撇了撇嘴，坐回到小凳上，继续择起菜来。赵不弃只得又抓了两把钱强塞进他的手里说，
2: 谢妈妈别让我这么噎着回去啊。
3: 好啊，我可不敢直说出名姓来，你能猜出来呀就猜。
1: 谢婆从那把青菜叶里捉出一条青虫，捏到了赵不弃的眼前说，
3: 就是啊，这个。
1: 赵不弃看着那青虫在谢婆指尖扭动，略想了想，忽然明白，笑着问，
2: 哦，菜花虫。
1: 菜花虫正是蔡京的长孙，名叫蔡行，世色成癖，京城里便给他起了这样一个绰号。谢婆点点头说，
3: 是啦，诸葛这买卖呀、比行院里的那些归贡啊还划算呢，他只是把自己娘子舍了一半给菜花虫，菜花虫不但赏了他官阶和房宅，前几天呀、还把自己一个婢妾给了他。好了，我得去煮饭了，其他呀我再也不知道喽。
2: 好，多谢。
4: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

0: 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1: 赵不弃上了马，慢悠悠地又来到揽壳寺，下来拴好马，他走进寺门，院子里极其的清静，住持乌禄和小师僧一心都不见人。赵不弃走到左廊壁画边，站在何焕所说的位置，又向佛殿那边望去。虽然亭中央有梅枝掩印，但并没有遮住视线，何况东滇梅树没有叶子，更是稀疏些，阿慈从梅树边走进佛殿，全都能够看见。他伫立良久，反复回想何焕讲过的每个环节，却仍无一丝头绪。一阵小风拂过，亭中央那棵梅树上落下一片叶子，那叶子盘旋着落到香炉后面。赵不弃突然想起当时冷香裙子被铁香炉刮住，阿慈回身蹲下帮他理裙角，只有那一小会儿，何焕的视线被铁香炉遮挡了。变身只能在这一小会儿发生。他又走到了那香炉边，上下左右仔细查看了一遍。由于这香炉原是个铁箱，风吹雨淋，周身全都生了锈，而且上回他已经查过，香炉里盛满了香灰，根本没有地方藏人。赵不弃见那铁箱边沿上都钉着一排铆钉，他伸出手用指甲抠住其中的一颗，试着拔了拔，没想到那铆钉有些松动，再一用力竟拔了起来，他心里顿时一亮，哎呀，我怎么这么傻。香炉虽然现在已经盛满了香灰，但变身是在正月里，那是未必是满的，只要腾空这个铁箱里的香灰，定做一个长宽相同的铁托盒，镶套在香炉的顶端，只要几寸深，装满香灰能插香就成，从外面根本看不出来，箱子里面便足以藏个人进去，再把朝里一面的香壁铆钉全都从里面掀开，虚扣住，这样藏在里面的人便可以自如出入。随即之前一连串疑窦如同珠链一般穿到了一起。首先，那个丑女香娥，她的父亲只是个穷竹木匠人，并没有什么家底，却能够拿出许多连资将自己的丑女嫁出去，而且是在变身之后不久，自然是有人出了钱买通香娥玩这场变身的把戏。据卖水饮的那个老妇人说，香娥虽然脸面生得丑，身材却不差，恐怕和阿慈身材接近，看来那人正是看中了这一点，用香娥的背影来蒙混。其次，诸葛夫妇，诸葛为攀附蔡行，连自己妻子冷香都献了出去，但那蔡花虫出了名的心烂贪多，纵便眼下没有厌倦冷香，恐怕也是迟早的事。诸葛为了顾宠，才设下了这变身计，劫走阿慈。其三，变身真相，冷香一定是有意让铁香脚勾住裙角，换阿慈来帮忙。阿慈在铁箱这边蹲下来，何焕看不到，而那丑女香娥早已藏在箱子里，她趁机推开箱壁钻出来，和冷香一起把阿慈塞了进去，再扣上箱壁。冷香装作净手走开，香娥则背对着何焕走进佛殿，她背影和阿慈相似，走路姿势冷香恐怕也事先调教过。另外，那天临出门时，冷香非要让阿慈换一身衣裳，他熟知阿慈近况，知道阿慈只有那套好衣裳，应该是预先照着给丑女香娥也缝制了一套，而后那天早上强迫阿慈换上那套衣裳。衣裳、背影、行姿都相似，何焕毫无防备，很难看得出来，只是香娥猛地从铁箱里钻出来，阿慈一定很吃惊，冷香和香娥把她塞进铁箱里也自然要反抗，但当时毫无声息，为什么呢？ 找不气，又低头凝思，想了想，猛地记起何焕所言，那天他们进寺前先吃了碗汤时，冷香又取出金丝党梅分给诸人。回回国有一种叫鸭不炉的药，吃下去不到一刻就会昏迷，比中原的蒙汗药效力更强。冷香恐怕是在阿慈那碗汤食里偷偷地投了药，或是事先将一颗金丝党梅用那药熬过。他一定是事先掌握了迷药的时效，知道阿慈大致多久会昏倒。进到寺里，冷香追着阿慈嬉闹，应该是想让药力尽快发作。看准药力要发作时，又装作裙子被刮，唤阿慈去帮他。对，何焕说阿慈跑起来脚步有些虚浮，他以为那是由于阿慈平时不常跑动，其实啊，恐怕是由于药效渐渐的发作了。阿慈帮冷香整理裙子，蹲下去再起身，药力更易猛地发作，他恐怕很快就昏迷了。这时冷香只要装作继续和阿慈说笑，丑女香娥便能够趁机钻出来换掉阿慈，然后背对着何焕走进佛殿，跪下来装作昏倒。等何焕发现变身，送丑女香娥回家后，诸葛再找人将阿慈从铁箱里拖出来，悄悄拐走。不过做这事瞒不过寺里的僧人，难道乌鲁和一心师徒是合谋者吗？不对，一心说那天师父派他去送信了，这么说是住持乌鲁自己和诸葛夫妇合谋，因此才支走了一心。赵不弃正在急速地思索，忽听到身后一个低沉的声音：阿弥陀佛。回头一看，是乌鲁。清早船到汴梁，赵不由下了船回到家中，见院门从内捻着，便抬手敲门。谁呀？里面传来一个洪亮的女声，而且声气中带着戒备。赵不由听出来是温月的义妹何赛娘，微有些诧异。
2: 赛娘，是我。
1: 你是谁？
2: 赵不由。
1: 姐夫？门开了，里面一个身壮膀圆、粗眉大眼的年轻女子，正是京中有名的女相扑手何赛娘。她大声嚷道：姐夫啊，你总算回来了，姐姐一晚上都在担心你呢。几年前，温月随着父母进京，有天傍晚在途中遭遇三个捡净的毛贼，正没办法，猛听见后面一声大喝，一个胖壮姑娘骑着头驴子赶了上来。她跳下驴，一绊一拧一拐，转眼间就将三个毛贼弄翻在地上，疼得乱叫，爬不起来。随后一个50来岁的瘦男子也赶了过来，从袋里取出了麻绳扔给了胖壮姑娘，那姑娘将三个毛贼串成一串捆了起来。一拜问，原来是何赛娘和她父亲要去京城讨生活，两家人押着毛贼结伴前行，到了附近县里将贼交给了县衙。途中温月和何赛娘结为姐妹，到了京中两家一直往来亲密。何赛娘也凭一身猛力在汴京相扑界赚出了女梦奔的名头。赵不由有些纳闷，何赛娘怎么会一大早就来了呢？这时温月迎了出来，面上神色看着不对。赵不由忙问：出了什么事？温月摇了摇头说：
3: 还好，只是担心你。
2: 究竟怎么了？
1: 半儿走了出来说：
3: 哥哥，有人给咱们家投毒。
2: 哦，
1: 赵不由一惊，温月将事情经过讲了一遍，最后说：
3: 我怕他们再来暗算，赶紧把赛娘叫过来了，木尔天亮才回来，刚洗了脸在屋里换衣裳，他在半路啊也遇到这个蒙面的汉子，幸好被他甩开了。
1: 赵不由听后心里一沉说：
2: 我在船上也碰到了刺客，只可惜被他跳水逃走了，他们恐怕是为那案子而来，不愿我再追下去。你和伴儿赶紧收拾东西，我送你们去洛阳岳父那里。
1: 温月却问道：
3: 这案子你还要查下去？
1: 赵不由略一犹疑，歉然地点了点头。
2: 温月望着他

0: 众人听了，先是惊叹，而后伤叹。墨儿这案子起初只源于小小的一个香袋，竟让这么多人卷进来，让四个人送了命，更牵涉到煤船案。赵不由则愈发的心乱，他和温月判断一致，那些人几处同时下手暗算，恐怕是煤船案已经逼近了真相。然而自己一家人却卷进这漆黑的漩涡，险遭毒手。他望了望妻子，温月眼中藏着忧色，他心中又一阵歉然。他其实已经心生退意，并没有谁托付他查这案子，官府也已经下令不许再查。自己执意要查，一是顾念故友郎凡和张美，二是不忍坐视二十几条性命无因而亡，三则是由于自己脾性见不得谜团，忍不住就要去破解。但如今自己家人性命有危险，还要执意查下去吗？可是听了墨儿的讲述，这件煤船案才揭开一角，就已经牵连了这么多人，他不由得想起和田矿论过的人事如局，这煤船果然像一枚重棋，顿时搅动了局面。微末如卖饼的波哥竟也牵涉进来，命运为之转折，这局面背后究竟藏了些什么？他虽然无法推断，但已森然地感到这深处一股强大的寒意，不只关涉到几人几十人，恐怕还会四处蔓延，若不及时止住，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被卷进来，还要造成多少祸患。这些年他接送案，虽也始终本着勘明真相、谋求公道的信念，但大多都是孤立的案件，最多关涉十数人，即便办得不好也不会波及其他人。然而这件案子却如同地下暗河，不但隐秘，而且四处涌流，所到之处流血杀戮，怎能坐视不顾呢？念及此，他心中不由得升起一种无法避让、不能推卸的担当之感。
1: 由上海独克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Kenc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4: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时段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特朗普暗示美国或将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在首都德黑兰新设军事训练中心，意在向美方展示强硬姿态。也门胡塞武装称首都萨那等地再遭沙特空袭，并称回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但沙特主导联军称该说法存在误导。迪拜航空驾驶舱冲突事件持续发酵，多国展开调查，涉事副驾驶身份仍未公开。阿联酋总统顾问称地区打击极端主义斗争并未结束。中国空间站神23乘组在轨驻留四个多月，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来看详细方面的内容。首先关注到的是，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暗示美国或将做出决定，恢复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特朗普此前一天表示，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三号表示，关于伊朗问题，他将做出一项决定。他说，伊朗已经遭受重创，所以唯一的问题是，事情会以轻松方式解决，还是以强硬方式解决。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二号报道，总统核心圈内阁官员当天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戴维营举行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伊朗战事及针对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报道援引多名美官员的话称，此次会议高度不寻常，没有对外正式公布。上次举行类似会议是在2025年6月，即以色列对伊朗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的前几日。谈及中东局势时，一名官员称，有些事情已经做出决定，至少已进行了深入讨论。报道说，会议由美国副总统范斯主持，与会人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以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当天被媒体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如果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准备采取更广泛、更强硬的反击，范围可能不只是针对美国目标，还可能扩展到美国盟友，甚至可能包括中东以外的地点。消息人士称，伊朗仍在推进外交斡旋，但伊朗官员私下判断，外交谈判大概率难以成功，相关作战规划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制定的。10月1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特朗普同一天在发表于《时代》杂志的采访中表示，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他有可能下令对伊朗发动更大力度的打击。
0: 据路透社报道，美军航空母舰乔治 H.W. 布什号10月4号抵达泰国普吉岛，舰上约有4800名人员，这是其中在中东地区支持美军行动数月之后进行的一次休整。据多家新闻媒体报道，这艘尼米兹级航母在与伊朗的冲突期间一直在阿拉伯海执行任务。当地时间3号，伊朗在首都德黑兰市区新开设了一个军事训练中心。据美联社报道，在当前局势下，伊朗新设军事训练中心的意图是向美国展示强硬姿态。伊朗方面称，已有超过50万名志愿者报名参加军事训练，以便在发生地面入侵时与美国军队作战。在新闻发布会上，该中心负责训练事务的副负责人科瓦里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伊朗人民将团结一致应对任何新的袭击。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号报道，过去5天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针对至少7艘违规游轮采取行动。报道援引多方消息称，尽管美国政府一直声称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处在美国控制之下，但伊方实际上平均每天针对不止1艘游轮采取行动。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司令的顾问阿里·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的导弹以及武器生产供应链仍然完好。巴拉利称，伊朗在国防生产所需的任何领域都没有可担忧的。 再来关注到，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三号报道，也门首都萨那当天遭到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三号称，当天对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发动袭击，以回应沙特近期对也门境内的袭击。
1: 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报道，也门首都萨那三号遭到沙特空袭。报道没有提供关于遭袭目标或伤亡的细节。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通过马西拉电视台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此类袭击总数已达1410次。萨雷亚还称，也门胡塞武装三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一处石油设施。该设施属于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袭击实现预定目标，直接命中，导致目标地点起火。他称，这是对沙特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区的回应。有外媒报道，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三号发生火灾。有目击者称，沙特方面已加强该地区的安保措施，并封锁了通往该石油设施的道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三号称，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有关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说法具有误导性。据沙特中东报三号报道，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对该报表示，胡塞武装近期在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及其他战线遭受人员损失，这让该武装试图寻求虚假胜利。他称，胡塞武装此举意在转移外界对其损失的关注。另据路透社报道，也门政府军方面当地时间四号凌晨说，正在对也门胡塞武装实施打击，目标包括首都萨那以及该组织据点萨达省。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
0: 当地时间三号，沙特再次空袭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导致位于萨那南部的70妇幼医院也受到波及。空袭发生后，总台报道员前往这所医院进行了探访。
2: شهدت العاصمة اليمنية صنعاء 26 قارة جوية توزعت في العديد من المناطق ومنها عدة قارات جوار مستشفى 70 للأمومة والطفولة مما أدى الكثير من الأضرار بين أقسام المستشفى والتسبب في هلع شديد.
3: 70妇幼医院本身虽未直接遭到空袭，但是针对医院周边目标的攻击导致医院部分窗户玻璃被震碎，一些医疗设备受损，医院内的妇幼患者和医护人员受到惊吓，一度陷入混乱。
4: الذي حصل يعني اليوم كارثة بمعنى الكلمة، لأن الأطفال يعني الأطفال في المستشفى يعني تضرروا وانفعلوا يعني انفعل يعني انفعل الصور العقل تمام الأطفال والنساء من رقة الصاروخ والنافذات حق الطيقة انكسرت。
3: 空袭发生后，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在这家医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也门局势，避免对医院及其周边地区实施袭击，以保护当地医疗设施。胡塞武装卫生部门发言人还表示，持续了12年的战争使得政府医疗机构丧失了约55%的医疗能力，部分医疗机构彻底停摆。
0: 胡塞武装掌控战略航道曼德海峡，沙特被曝酝酿大规模军事反攻，试图夺回航道。与此同时，相关各方也推动政治斡旋，也门局势显现边打边谈的复杂态势。
5: 据路透社10月2号报道，沙特正准备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新一轮军事行动，目标之一是夺回曼德海峡。根据目前讨论的作战规模，超过10万名也门地面部队可能被动员。路透社称，行动预计可能在未来数周展开，地面作战将主要由受利雅得支持的也门武装承担，沙特提供空中支援。
6: وفي اليمن الشقيق تؤكد المملكة دعمها الشامل من خلال تحالف دعم الشرعية للحكومة اليمنية لبسط سلطتها على كامل البلاد واستعادة الاستقرار وتصدي لاعتداءات ميليشيات الحوثية الإرهابية التي اختارت الفوضى والخراب.
5: 外媒称，沙特方面目前考虑至少两套方案。方案一，把行动范围限制在曼德海峡周边，沿也门红海沿岸推进，重新控制这条重要国际航道。另一个方案规模更大，除沿海地区外，还将在贝达、马里卜、塔伊兹和焦夫等地同时发动攻势。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地中海至亚洲海运通道的重要一环。今年以来，随着美伊冲突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影响，曼德海峡的重要性进一步上升。今年九月，胡塞武装沿也门红海沿岸快速推进，并控制曼德海峡。在传出沙特酝酿大规模反击的消息发酵之际，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10月2日在首都伊斯兰堡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将于下周在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将商讨与也门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的可能性。
7: इनको बजाय कनाटिक एक्शन के या इन पे अटैक करने के इनको पहले पॉलिटिकली एंगेज कर
5: 今年8月，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联合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路透社援引西方外交人士和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称，利雅得方面认为，在胡塞武装继续控制曼德海峡的情况下，沙特难以同胡塞开启新一轮也门谈判。
0: 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连线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为我们进行详细的解读。小辉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
0: 小辉老师，也门持续遭到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石油设施，那么有报道称沙特可能会动员10万也门军队进行曼德海峡，但美国再次拒绝参与行动，沙特同时也考虑与胡塞武装进行政治接触。在您看来，沙特目前面临什么样的选择？美方的拒绝可能会给局势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呢？
8: 我们观察当前形势的发展，会看到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进行博弈，现在已然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首先我们注意到的是，从九月份开始，双方之间频繁互袭，冲突有升级的态势。那么沙特看到的是，当也门胡塞武装针对自身的能源基础设施发动攻势之后，沙特确实在进行应对，并且少见的动用了战术导弹。但是此后呢，也门胡塞武装则对沙特的首都发动了攻势。那么现在沙特看到的是，如果升级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仍然也可能随之升级。而另外呢，沙特也意识到，多年以来也门胡塞武装在北部山区是有作战的优势，是有自身的掌控力，所以这一次谈到所谓涉及到地面行动，更多的是针对曼德海峡。但是即使针对南部地区，并不意味着沙特可以速战速决，政府军可以取胜，反而可能进一步的刺激红海局势。那么沙特面临的不仅仅是在曼德海峡方面也门胡塞武装的进一步的回击，恐怕还会涉及到红海北部，涉及到苏伊士运河的运输，让沙特难以寻找替代路线。而另外呢，沙特看到的恶性循环是在外援方面，此前加入麦加协议，但是三方协议难以产生实质性的军事的行动效果。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美国出于自身的考虑又按兵不动，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美国选择按兵不动确实是一种被迫的无奈的选择，但是呢，这种选择仍然无法解除美国当前自身的困境。首先呢，美国看到的是，如果形势不断的发展，包括沙特后续考虑升级军事行动，那么可能会进一步的刺激油价，会影响美国中期选举。那么另外呢，会看到在红海方向，现在沙特和胡塞武装的博弈某种程度是策应了伊朗方面与美国进行周旋。而另外，长期以来，如果地区安全格局出现变化，现在美国的按兵不动，即使只向沙特方面提供情报方面的支持，都意味着地区盟友对于美国信心的下降，对于美国后续在地区的影响力必然会产生一系列的影响。交换给你，主持人。
0: 好的，小辉老师。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已经遭受重创，暗示即将敲定对伊决策。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秘密会晤，讨论在中东的下一步行动。您如何看美方这次会议的目的？又会从哪些方面考量对伊战事的预期呢？
8: 确实，我们会看到，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已然出现某种联动的形势之下，美国现在呢也在考虑后续的策略和退出战略。那么对于美国来说，近期的一系列动作其实反映出的是美国的核心目标还是要对伊朗进行施压，但是这种手段现在难掩自身的窘境。 说到近期美国讨论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尽管没有更多的细节进入到消息层面，但是可以看出的是，美国政府正是因为此前在联大期间与伊朗进行间接谈判，没有能够迫使伊朗方面做出妥协，反而是伊朗严守底线，要求美国重返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所以

0: 此时呢，美国又在考虑是否要回到军事选项来进行破局。那么涉及到航母的调动问题，表面上来看是美国大兵压境，要在中东地区形成所谓三航母的部署的态势。但是其实我们看到，其背后折射出的是美国现在的军事方面已然出现疲态，航母长期超期部署已经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这一次的调动某种程度是弥补短缺，或者说亡羊补牢，而并非呢美国准备大规模的重启全面的军事行动。而另外，我们也会看到，涉及到军事选项，美国确实在不断的进行评估和权衡。美国是从攻防两个层面来进行考虑。首先呢，涉及到攻的方面，美国确实看到当前红海形势出现变化，一旦态势进一步的发展，美国考虑是否要再次加码军事行动。而另外一方面，美国当然注意到的不仅仅是红海。包括霍尔木兹海峡方面，此前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曾经明确表示，在8月16日开始45天时间内，是要求美军解除封锁。如果美军没有采取行动的话，那伊朗方面是有可能采取进攻性的态势来进行回应。所以现在美国看到的是，在谈判桌上，伊朗寸步不让；而在军事行动方面，伊朗可能会进一步的进行准备，甚至主动出击。所以呢，考虑到军事选项，一方面呢，是考虑到在地区的军事部署的安全的问题，是要设法防得住。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看到伊朗可能采取主动，而此时呢，对于美国来说将是更大的不确定性。交换给你，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小何老师详细的分析和解读。我们继续关注到阿联酋总统外交顾问安瓦尔加尔贾什3号说，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发生的冲突事件再次表明，地区打击极端主义的斗争并未结束。
2: 加尔贾什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阿联酋很早就采取了坚定立场，对极端主义零容忍。他说，维护安全首先要从打击仇恨、铲除极端主义滋生的根源做起。阿联酋总检察长哈马德·塞义夫·沙姆西当天早些时候说，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活动。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消息人士称，这名副驾驶在调查中承认，他的意图是在以色列坠毁该飞机。9月30号，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刺伤机长，导致客机突然急降。在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客机重新得到控制。事发后，该客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
1: 主导事件调查的阿联酋检方3号说，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多家媒体根据政府人士披露的以及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拼凑出这名副驾驶的大致情况。此人名为哈马姆·哈马米·阿曼吉，在阿联酋生活多年。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与哈马米同名的社交账号暂发布的视频中还出现了基地组织领导人的照片。一名海湾国家外交官表示，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的帮助下，该地区4个国家的安全机构正在努力确认副驾驶的动机，同时试图确认他是单独行动还是关联任何极端组织。以色列机场管理局网站3号发布的信息显示，在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后，首架搭载以色列滞留旅客的以民航客机当天凌晨从迪拜飞抵特拉维夫。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发生安全事件后，迪拜航空宣布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据以色列媒体报道，受此事的影响，逾10000名以色列旅客滞留在迪拜等地。以色列航空公司曾计划2号派出2趟航班飞往迪拜接回滞留旅客，但因未获得阿联酋方面的降落许可，航班最终被取消。再来看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凌晨对加沙城实施空袭，造成一栋公寓楼内至少5人死亡。以色列方面当天晚些时候证实，以军在2号夜间对加沙城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
3: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3号报道，以军此次空袭造成5名平民死亡，另有多人受伤。哈马斯在声明中谴责以军的袭击，称该行为是对加沙平民的进一步迫害，加剧了人道主义灾难。 声明说，此类行为是对国际法与道德秩序的公然蔑视，国际社会需采取紧急行动，制止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侵犯行径。三号晚些时候，以色列国防军与以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发表联合声明称，二号夜间，以军在加沙地带发动空袭，目标是哈马斯高级官员阿里阿穆迪。袭击发生时，阿穆迪正身处于一间公寓内。声明称，阿穆迪曾是原哈马斯领导人叶海亚·辛瓦尔的助手，并参与策划了包括2023年10月7号袭击事件在内的多起针对以色列的袭击。目前，以军正在评估此次打击的结果。据此前以色列媒体报道，阿穆迪是接替哈利勒·哈亚出任哈马斯加沙地带政治局负责人的热门人选之一。目前，他被认为是加沙地带事实上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政治官员。
1: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二号公开批评乌克兰单方面公开涉及朝鲜战俘信息，并要求乌方就此道歉。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如果乌克兰方面拒绝承认事实并公开道歉，韩方将采取追加措施。
2: 李在明当天在社交平台 X 发文写道，乌方就移送朝鲜俘虏问题要求韩方保密，双方就相关事宜达成协议，但乌方却单方面公开相关信息。他谴责说，乌方声称两国未达成保密协议，把一国元首描述成了撒谎的骗子。他还对乌方关于朝韩之间军事冲突一触即发的言论表示深感遗憾。李在明强调，此事关系到韩国国民和国家的威望，韩方绝不姑息。韩联社报道称，韩国政府一名高官二号表示，韩乌两国外长正就乌克兰公开朝军俘虏信息引发的立场分歧进行沟通，并讨论乌方道歉事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月23号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表示，乌方日前将两名朝军俘虏送往韩国。对此，李在明9月24号指出，乌方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保密约定，令人遗憾。但乌克兰总统办公室负责人随后反驳称，双方并未约定保密。
1: 再将目光转向日本，10月3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在熊本县的建军驻地面向当地民众召开25式反舰导弹说明会。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曾表示，25式反舰导弹是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
4: 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此次在建军驻地召开说明会，主要是为了安抚当地民众担心导弹部署将使该地区成为被打击目标。说明会当天，在展示区摆放了25式反舰导弹的发射装备和弹药运输车。据日本防卫省透露，日本自卫队与美军本月将实施代号为利剑的联合演习。演习中25式反舰导弹会在大野原演习场展开运用。二五式反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一二式反舰导弹，射程约1000公里，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共同社报道称，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是指如果认定敌方已着手发动攻击，那日本可以在实际损失发生前使用这些武器予以反击，而一旦误判，则有可能成为国际法所禁止的先发制人的攻击行为。当前，日本多地都在部署所谓对敌基地攻击导弹，自卫队基地也在推进导弹弹药库的储备与改造工程，以支撑所谓长期持久战。一连串举动还包括创设国家情报会议、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等等。高市政府正在制度层面与实质层面同步为再军事化不断按下加速键。
1: 日本多个民间团体昨天在东京江户川区联合举办战争展，展示日本在二战期间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资料，呼吁日本社会坚守和平，反对高市政府扩军修宪动向。主办方表示，希望这些展示能够让日本民众正确了解历史，阻止日本再次走上战争的道路。
5: 歴史を正しく見るってことが大事だと思いますよね。歴史の真実をね、まあいろいろこうね、いろんな考えの中で、そういうまあ歴史を歪めるようなねことがまあ流されたりしてますけれども、やはりその真実っていうものについてね、深く探求していくことが大事じゃないか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ね。だからまあ国会議員の言動っていうのは非常に大きいものがありますから、まあそういう面では慎重にね。 そういう歴史の状況を見て発信してもらいた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ってます。
6: 今の政府はまあなんか知らんけども戦争をやるとでかないような。

0: 抗議しておるから、まあ、心当たりもやっぱり我々少しでもその牽制できればなというのもあります。
1: 现场参观者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不断增加防卫支出以及淡化日本侵略历史的动向表示反对。
2: 歴史を知るということがね、だんだんこうなんというか日本の中から遠く戦争が遠くなっていっているので、こういう機会に戦争を知るということは多くの人にね体験し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3: 軍事予算はこれ以上増やしてはいけないし減らすべきですし、それをやはり私たちの生活のために使わせるっていうそういう声を国民がもっともっと上げていか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思うし、
4: 例の8月15日 の日本で式典の時に反省という言葉を、ね、またなくしてしまったということが話題になった時に、そういう国民の苦しみには目を向けないで戦争する方向にばっかり進めるというね、もうとんでもないやっぱり首相だと思いますね。
5: 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段媒体焦点环节、把时间交给崔爽。
6: 好的、陆博。我们看到日本正从多个方向加快军事扩张步伐，一方面借俄乌战场经验发展无人机战力，另一方面深化同美国军事合作，计划在与那国岛部署新型岸舰导弹。日本防卫政策持续突破红线，逐步脱离专守防卫，转向主动威慑前沿打击，地区安全局势受到冲击。我们来看全球各大媒体如何报道。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日本读卖新闻，借鉴乌克兰经验，日本发展无人机作战能力。日本前防卫大臣小野四五典近期访问乌克兰，实地考察战场无人机技术，相关调研将为年底日本安保三文件的修订提供参考，助推防卫能力建设。俄乌冲突中，各型号无人机大量投入实战，作战战术不断迭代，无人机已经成为新型战争的重要手段。自民党担忧日本在现代战争中陷入技术落后，希望借助乌克兰战场验证过的实战数据补齐本国无人作战体系短板。好，我们再来看中国香港中评网，日本全方位布局无人装备，加剧亚太军备风险。按照五年扩军规划，日本自卫队将大规模列装无人机，无人机将成为远程火力打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执行海峡封锁、航道切断等任务。更值得警惕的是，日本无人装备扩张已覆盖陆海空全域，日本防卫政策正从专守防卫实质性滑向主动威慑前沿打击，其所谓反击能力不再停留于纸面，此举将加剧亚太军备竞赛，刺激周边国家强化反制，加剧误判与冲突风险，地区安全格局面临新动荡。好，我们再来看美国彭博社，日美演习升级，日本最西端拟部署岸舰导弹。日美即将举行利剑大规模联合军演，美国新型岸舰导弹系统、海军陆战队远征舰艇拦截系统以及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岸舰导弹计划首次部署到日本最西端的与那国岛，意味着演习较以往升级。与那国岛距离中国台湾仅约110公里，日美岸舰导弹射程可覆盖周边海上区域。报道提醒，此前日方涉台不当言论，在与那国岛永久部署导弹的计划已经遭到中方批评，认为相关举动制造紧张，挑动军事对立。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日本日刊现代，日本大力扩军阻碍中日对话。日本政府口头声称愿保持对华对话渠道畅通，实际却大力扩军推行新军国主义，让中日对话推进更为艰难。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提出应当放开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发展核动力潜艇。日本下一财年防卫预算申请达到约8.9万亿日元，还可能继续膨胀。分析指出，高市政府盲目追求自由军事扩张，只会招致更多反对，日中对话越来越遥远。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陆博。
5: 好的，谢谢崔市长的分享。我们继续关注到，据韩联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表示，如果韩国不同意投资一个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项目，美国将向韩国收取更高费用。而韩国方面则表示，韩美上

0: 为就相关项目达成共识。
1: Well, I didn't jump the gun. I mean, they were there and they were represented. And let's see, if they don't want to do it, that's okay with me. I'll just charge them more.
2: 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指的是什么费用，但韩国首尔经济日报指出，特朗普可能是在威胁提高对韩国的关税。特朗普9月30号宣布，韩国已正式启动总额约2000亿美元的首批对美投资计划。他说，这些投资将涵盖多座大型核电站的建设，一条天然气管道项目，以及位于德克萨斯州的一座发电设施。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明确表示，韩方将向阿拉斯加州的液化天然气管道项目投资超过500亿美元。不过，韩方认为，特朗普公布的韩国对美投资计划包括韩美尚未达成共识的内容，如韩方将参与阿拉斯加项目等。由于该项目的商业合理性还不明朗，韩美之间的投资协商尚未结束。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10月1号强调，韩美已形成共识，若阿拉斯加项目缺乏商业合理性，就不推进。金正官表示，美方通报的内容超出双方协议范围，韩方已向卢特尼克表达了遗憾，并提出强烈抗议。
0: 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的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三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中，目前已经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比洛尔二号参加了法国总统马克龙召集的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讨论全球能源市场形势。比洛尔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的情况下，这一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好的，相关话题我们马上进入第二段媒体焦点环节，有请崔爽。
3: 好的，陆博。近期美国柴油库存走低，价格大幅上涨，推高国内通胀，给共和党中期选举带来压力。美国向欧洲盟友施压，推动七国集团释放原油与柴油战略储备。分析认为，释放储备能短期缓解油价，却难以化解全球柴油供应困局。我们来看全球各大媒体如何报道。首先关注到的是意大利新闻报，柴油价格上涨拖累选情，美国转嫁压力。美国柴油库存跌至历史低位，柴油价格创下新高，冲击物流、农业等行业，通胀压力加大。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面临不小的选情压力，特朗普政府转而向欧洲盟友施压，寻求外部援助。过去，美国常常指责欧盟能源脆弱，如今美欧能源处境出现反转，美国柴油短缺既和炼油产能未能完全恢复有关，也受到中东、俄乌等地缘冲突扰动供应链的影响。我们再来看英国路透社如何报道，七国集团释放储备，具体安排尚不确定。特朗普以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做威胁，迫使七国集团达成共识，将释放1亿桶原油与柴油储备。特朗普随后表示不会禁止柴油出口。消息传出后，欧美柴油期货应声下跌，不过声明没有明确原油柴油的投放比重，也没有列明参与国家。今年三月份，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商定释放的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仍有部分没有投放。此次释放的1亿桶中，有多少属于原有承诺的剩余部分，多少是新增规模，仍不清楚。分析称，这份声明更多偏向政治表态，而非具有约束力的文件。我们再来看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如何报道，欧洲迫于压力屈服，潜藏能源风险。中期选举在即，美国政府迫切需要压低国内油价，对欧洲加大施压，甚至以柴油出口禁令作为筹码。欧洲本身柴油依赖进口，如果美国禁止柴油出口，欧洲将遭受重创。迫于压力，欧洲同意动用应急柴油储备，但地缘政治充满不确定性，欧洲此举包含风险。一旦中东乌克兰冲突造成供应中断持续，消耗储备会让欧洲自身面临能源安全的挑战。分析师表示，消耗储备只能暂时缓解问题，长期透支库存会加剧未来的能源供应风险。最后，我们来关注欧洲新闻台，G7 解决问题根源在于结束冲突。七国集团释放柴油储备有望短暂压低柴油价格，但要实现价格持续回落，需要改善全球炼油供应，恢复中东等地成品油出口。受冲突影响，中东成品油出口收缩，俄罗斯炼油厂遭袭后未能全面运行，欧洲炼油厂已经接近产能上限，增产空间有限。专家指出，释放储备只能争取缓冲时间，想要油价真正企稳，还需要缓和地缘冲突，推动产油国扩大出口规模。好了，以上就是第二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陆博，
0: 好的，谢谢崔爽的分享。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国内，神二十三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在轨驻留已经四个多月。上周，三名航天员在轨度过中秋佳节，同时空间科学实试验、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健康管理等各项工作有序推进。
4: 乘组使用太空拉曼光谱仪对尿液样本中的代谢组分进行检测，开展菌群与营养代谢研究，并按计划开展人在多任务状态下的大脑与人机适配研究，同时调整舱内灯光进行绩效测试，探究光环境对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完成了在线维修装条操作柜内惯性粒子实验模块安装、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更换、轴心机构电极维护等。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完成了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按计划更换了相关组件，对舱内环境进行了定期清洁。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完成颈部超声检查、骨密度测量、眼压及眼底检查、质量测量等多项医学检查。
0: 今天，中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一一气田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底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这对于推动中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按照计划，东方一一气田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项目将于2027年投入生产。国庆长假假日，中国处处涌动文化科技的热潮，随着文旅产业的科技感不断增强，超燃的科技游受热捧，各地文旅花样不断翻新，推出特色文旅加科技的新项目、新场景，为游客带来科技感满满的全新体验。科技多维度赋能文旅，勾勒出可感、可触、可参与的文旅新图景。
5: 国庆假期，各地古城景区结合当地特色景观，无人机编队打造光影盛宴，献礼祖国华诞。传统人文底蕴与现代科技完美交融，广东韶关丹霞山全新对外开放的八寨景区，无人机悬挂国旗飞行展演，与独特的红色丹霞山相映成景。
6: 氛围的话呢是特别好的，古城的无人机表演呢也让人感觉很震撼。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7: 感觉整个那个浪漫在你面前炸开那种感觉，非常非常好。音乐也是一些歌颂祖国的音乐，觉得不虚此行，祝祖国越来越好。
5: 随处可见的机器人带来科技加节日盛宴，传统热门景区变得越来越科幻。机器人奇妙夜全国巡演云南昆明站为期一周，是迄今云南省规模最大的机器人展演，为昆明国庆假期注入科创活力。演出时长近50分钟，国内头部机器人科创企业致源的50台远征灵犀系列人形机器人与4足机器狗轮番上场，与真人无缝配合，巧妙融合科技、国风、民族文化，科技感、氛围感拉满。数十只国产机器熊猫正式上岗江苏省溧阳市天目湖南山竹海，成为景区最亮眼的风景线。传统竹韵与科技萌趣相映成趣，增添满满新意与活力。
8: 刚才看了那个机器熊猫的表演，科技感很足，然后小孩互动的也很开心。
5: 广州、深圳、珠海等地各式智能机器人轮番登场，解锁假期新玩法，吸引不少中外游客打卡体验。
9: 印象最深的就是魔方机器人，还有跳舞机器人， 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多的动作，就好像真人在跳一样。
10: Yeah, I think I was really surprised. They could do so many things, so many cool things. Really nice to see. I think in the future they can do even more things than now.
5: 广州塔推出机器人舞蹈秀，巨身机器人与机器狗联动巡游。珠海横琴长龙飞船乐园机器人全程讲解，趣味互动，还能和游客玩游戏。
11: 横琴长龙飞船乐园作为全球首个巨身智能主题公园，国庆假期前期门票预订量较平日持续增长。
5: 各地地标性科技馆、博物馆、XR 古城纪事馆等特色场馆掀起科普体验热潮。在四川绵阳梓潼县航天科技馆，球幕观影、太空遨游、航天模拟操控等科技体验，让大家身临其境，遨游浩瀚太空，直观体验星际探索和太空作业的奇妙过程，真切感受大国航天的硬核实力。
12: 球幕太空影片看得我身临其境，像在太空里遨游，特别奇妙。
5: 山西平遥古城南大街一镜千年寻梦平遥 XR 古城纪事馆以 XR 沉浸展为着力点，带游客穿越时空，厚重历史跃然眼前，沉浸式体悟文化底蕴，
13: 沉浸式的感受特别直观，孩子边玩边学。现在 XR 用科技讲平遥晋商故事，传统文化一下子就生动起来了。
0: 国庆假期，河北邯郸峰峰矿区响堂山石窟依托深厚的北齐文化底蕴，推出主题展览、沉浸式夜游演绎、跨石窟联动惠民等系列特色活动，丰富国庆文旅市场供给。通过深挖响堂山石窟独有文化 IP， 围绕石窟故事可视化、实景化，推出特色夜游活动，并设置流失文物复刻展、磁州窑文化展、采砂祈愿及答题闯关等活动，让游客在游览千年石窟的同时感受千年窑火韵味。实景演出同时联动响堂山石窟艺术主题展等活动，构建日游石窟研学、夜赏实景演绎的全时段文旅业态，真正让千年石窟活起来，活起来。国庆节期间，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盈江县举办木脑纵歌展展演体验活动，数万名各族群众和游客在脑霜脑巴引领下，环绕木脑试动踏歌共舞，共庆国庆。木脑纵歌意为欢聚歌舞，2006年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年3月以来，盈江木脑纵歌展演在网络走红，从线上刷屏到线下共舞，不少游客专程而来。针对客流激增，盈江县扩建木脑纵歌场，并推出线上分场次预约、线下合宴进场，游客可通过微信小程序提前预约，分时段入场。2号2026高雄冬季旅展开幕，海旅会与河南、湖北、四川、广东等四川文化和旅游厅共同合作，以跟着功夫游大陆为主题，向台湾民众推介赴陆旅游。
14: 在高雄旅展海旅会展台，少林、武当、峨眉、南拳的四省功夫轮流登场，着重向台湾民众深度介绍河南的中原文化、湖北的荆楚文化、四川的巴蜀文化和广东的岭南文化等特色内容，也吸引了不少民众驻足观看。
15: 在现场我们也可以看到，而是在海旅会的展区是专门设置了有河南、湖北、四川还有广东四个省的非遗文创的展示区，那么在背后还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冰箱贴的文创展示，现场也摆了非常多的一些文创商品，也是吸引了非常多的台湾民众。
16: 我觉得会想去的人应该还是蛮多的，因为毕竟语言通嘛，然后饮食什么的，其实就是大家应该都还蛮喜欢的。
17: 四川吧，我对这个省比较有印象。
14: 而来自河南、湖北、四川、广东的旅游业者也在旅展期间举办了一系列活动，推介各自省份的旅游产品。
18: 这次我们主要是过来推荐最新一代的长江三峡的豪华游轮。前整个游轮的运营过程当中呢，我们50%左右的游客是来自于入境。那么这个50%的这个游客里面，香港和台湾的游客呢，占到了这个50%里面的一半以上。
14: 根据大陆国家移民管理局的统计，今年1到6月台胞赴陆达到285万人次， 包含旅游、参访、商务等各类往来，较去年同期成长24.9%，显示两岸民间往来热度持续升高。
19: 我们南方航空从台湾呢，总共有5个航点，6条航线。其实呢，就是这些航点目前很受

0: 台湾民众欢迎，而且呢客座率也蛮高的。
1: 为了更好的响应近些年台湾民众对赴大陆交流的这种热情吧，那公司呢是计划从今年十月初开始使用全新的这个787梦想客机来直飞高雄到上海的这个航班那么我们呢也会以热情周到的这种服务来让台湾民众在走进客舱的第一瞬间就能感受到浓浓的这种两岸一家亲的这种温情。
2: 近年来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热度持续升高，与台湾当局不断示警形成了明显的落差。
3: 中国大陆其实是台湾也是最向往的一个旅游地点那以去年来讲的话，台湾民众到中国大陆在将近460万，那今年可能会突破550万那大陆因为它每一个省份都有不同的那个旅游的景点还有不同的用位，所以其实现在台湾还是有进团令的，但是还是一样趋之若鹜的台湾民众都想去大陆旅游。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周长 13.74 公里的西安城墙始建于隋唐，扩建于明代，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今年入选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国营造重点计划。正是一代代人的接力守护，让它至今巍然挺立。今天的“十五五”新图景，我们去认识一群用科技守护西安城墙的土木人。
6: 西安古城墙上游人如织，而有一群人来这里打卡，用的道具不同寻常。
7: 这就是我们那个震动监测系统，在我们的城墙最底下放了一个探头，然后在柱根和柱顶各放了一个探头，来观测它的震动情况。
6: 任瑞来自土木建筑老八校之一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他正带着学生开展西安城墙及城楼结构安全预警评估与性能提升关键技术研究，用一个个实震器捕捉着城墙的脉搏，
7: 着眼于城墙结构的稳定。所以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极端情况，就是地震。所以地震的影响我们要做一个长期的研究。第二呢，就是因为它是个这是个景区，人流量非常非常的大，另外地面交通，因为大家能看到这个车流量也非常大，影响比较多，所以要进行长期的监测。
6: 2026年，西安城墙正式入选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中国营造重点计划，与故宫、应县木塔、苏州古典园林等一同列入中国重要古建筑研究性保护工程。而科技手段的加入，大大降低了守护城墙的门槛。
8: 我们现在在全城有3000多个的监测的点位。我们通过这种无损传感器，它的物联感知的一些方式技术，能够将整个城墙裂缝、膨胀、位移、含水、病害的数据能够实时的回采。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呢，研发了一套 AI 的算法，由 AI 帮我们将这些不同种类的病害数据的变化值以及变化速率进行一个融合，然后进行了一个翻译。
6: 这就是西安城墙的数字方舱综合管理平台，70多万张影像构筑

0: 数字孪生基座、城墙本体和34栋重点建筑悉数纳入。在 AI 协助下，城墙监测预警体系也已经建立。西安城墙管委会与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及相关科技企业先后成立10多个联合实验室。任瑞参与的研究是监测震动对古城墙的作用，采集的数据要带回学校进行分析。
1: 就是这样一个结构，它的动力特性是什么？震动频率是多少？我们把这个给它分析出来，就是为后期的地震力，比方说来了个7级地震，那么它的震动的幅度是多大？如果超过一定的幅度的话，可能就不安全了。有了基础数据以后，我们就能够分析它的结构的稳定性和安全性的问题了。
0: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是由结构工程与抗震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此前，学校就对钟楼等开展系统监测，并通过地震模拟震动台试验掌握这些结构的动力响应。
1: 我们主要研究上部的木结构跟底下的这种砖石质结构的协同抗震。我们看形态应该说还是基本完好的，就是木结构具有良好的抗震性能，通过这个跟柱础之间的摩擦，通过榫卯结构的这种错动、滑动，都可以很好的消散地震力。
2: 这种门洞确实可能是那种薄弱点，
1: 地震一来你看容易就出现一些裂缝。
0: 古建筑结构保护是西建大土木工程学科的研究方向之一。从新疆高昌故城台藏塔到陕西小雁塔、大秦寺塔的保护修缮，都有西建大土木人的身影。据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国不可移动文物数量有望突破90万处。国家文物事业发展15规划指出，要整体提升文物科技赋能水平，推进文物从业人员扩优提质，促进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多学科交叉研究。
1: 刚好把文物和我们的古建筑结构保护结合起来，所以我们学生有的从事在土木学科底下做古建筑结构保护，就是有的在文物方向底下也做类似的事情，所以虽然是两个学科，但是做的都是同样一个事情，都围绕着方向来做。同时呢，这个做古建筑结构保护也是给传统的就业方向开辟了一个新的赛道。
0: 新赛道之上，土木专业的学子们对专业和未来充满信心。
3: 依旧是工科之王，毕竟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土木，它涉及的专业课比较多，包括力学呀，还有一些理论知识都是比较丰富的，然后在各方面都能用到。我们现在就选择了交叉学科，然后将我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古建筑保护嘛。
0: 在学生们看来，选择这个方向综合考虑了自身兴趣和时代的需求。
4: 大方向的政策还是比较推，是往那个古建筑保护方向推的，所以说我就考虑到这方面。可能对以后的就业也有好处，所以说我就选择了古建筑保护方向。
5: 一方面就是自己对历史和传统文化比较感兴趣，然后另一方面是觉得自己可以发挥一下自己结构然后力学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储备。
6: 古建筑方向呢是咱们一个目前的一个时代需求嘛，因为我们学土木类专业的话也会学到很多的理论课程，包括一些混凝土含有一些相关的课程，那么我们可以把同样也可以把这些理论课程运用到古建筑结构中去。
2: 包括西安古城墙在内，文化遗产的保护在与时俱进，参与其中的人更是如此。当传统专业与新的时代需求产生碰撞，交叉学科培养人才也就成为自然。拥抱变化，在变化中寻找机遇，是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课题。总台央视记者陕西西安报道。
7: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近日，胡姬花在北京参与非遗主题文化推广活动，与社会各界共探非遗传承的发展路径。古法花生油压榨技艺被列入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胡姬花始终契合国家非遗保护发展方向，在代代匠手中凝练古法六艺核心标准，为古法技艺注入时代活力。
9: 胡姬花呢，我们这个品牌呢，最主要的是只做花生油，而且只做古法花生油。 这个是我们很坚守的一点。通过我们的产品，让更多的消费者能够真正的接触非遗，我觉得这个是更有价值的。
8: 秉持手艺惠民的发展理念，胡计划积极推动非遗古法技艺实现标准化落地，以产业实践助力非遗技艺惠及民生，赋能行业长远发展。

0: 视频。
1: 我的苹果
2: 香甜脆爽，
1: 我的桃
2: 皮薄肉厚，哎呀，
1: 好果子
2: 可是不容易。
1: 新德的半个妹妹夫妻，
2: 让全国各地的人都知道我们的果子好，
1: 卖得得，挣得得，过上好日子了。
0: 爱的回响，萦绕每个角落。我爱你，春风又绿江南岸。我爱你，万里雪飘装北国。我爱你，千里松林万物相融。我爱你，深蓝逐梦，砥浪前行。我爱你，希望的山野，勃勃生机。我爱你，繁华的烟火，蒸蒸日上。我愿把我最好的年华奉献给你。我爱你，生生不息的祖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希腊总理米索塔基斯3号表示，希腊政府不会接受自大英博物馆租借帕特农神庙雕像的安排，这些雕像的所有权属于希腊。今年8月29号，大英博物馆馆长曾表示，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可以通过租借的方式返还希腊，但他同时声称，限于英国1963年通过的大英博物馆法的相关规定，永久归还希腊帕特农神庙雕像目前还有困难。好，新闻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
5: 北京晴，9到21摄氏度；西安阴，12到22度；广元阴，14到27度；宜宾小雨，17到20度；唐山晴，7到20度；合肥阴，13到22度；南京阴转多云，14到23度；武汉阴转多云，15到23度。福州中阴转大雨，23到32度；南宁阵雨，21到30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东京小雨，15到23度；新德里晴，25到35度；迪拜晴，30到37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24到33度；悉尼晴，15到24度；伦敦晴转阴，10到22度；巴黎晴，12到22度；罗马小雨转晴，16到26度；雅典晴，15到22度；温哥华阴，11到18度；渥太华小雨，8到16度；洛杉矶晴，25到34度；墨西哥城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
4: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这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9到21度，上海小雨，18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16到21度，成都小雨，15到23度，厦门小雨，24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13到22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三亚雷阵雨，26到32度，文昌雷阵雨，24到32度，琼海雷阵雨，25到32度，桂林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31度，仰光阴，24到32度，新加坡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31度，河内大雨，22到30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9到21度，上海小雨，18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16到21度，成都小雨，15到23度，厦门小雨，24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13到22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三亚雷阵雨，26到32度，文昌雷阵雨，24到32度，琼海雷阵雨，25到32度，桂林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31度，仰光阴，24到32度，新加坡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31度，河内大雨，22到30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根据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消息，2025年全球最濒危灵长类动物之一的海南长臂猿新增了三只幼猿，种群数量呢增至7群44只，是目前全球唯一种群数量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说一说海南长臂猿的家底是怎么摸清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海南省林业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扎根热带雨林，守护珍稀物种的不懈坚守。从20世纪70年代末仅存2群7至9只的濒危绝境，到如今家族兴旺繁衍生息，海南长臂猿每一次添丁每一步繁衍都凝聚着科研人员的严谨攻坚，以及一代代护林监测队员的默默守护。44只长臂猿分散在7个家族群，栖息于广袤热带雨林，想要摸清它们的家底无异于大海捞针。为此，一支扎根霸王岭的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常年穿梭深山密林，用坚守摸清雨林精灵的活动密码。凌晨4点，城市尚未苏醒，监测队员已经摸黑进山。长臂猿清晨标志性的啼鸣是他们宣示领地、联络族群的信号。队员们凭借着听声辨位的传统经验，快速锁定猿群的方位。霸王岭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李文勇介绍，即便红外相机、声纹识别、热成像等现代技术广泛应用，但分辨个体、观察育幼觅食等细微行为，依旧离不开护林员的肉眼观察与实地记录。队员们常年携带着望远镜、相机，翻越陡峭山脊，忍受蚊虫、蚂蟥的侵扰，近距离记录长臂猿的毛色、年龄、行为、取食、数种等详细信息，

0: 这样的野外追踪每个月要超过10天，每年还会举行一次覆盖所有家庭群的全域同步种群大调查，多组人员分区域同时段观测对比，确保数据精准无误。这些带着雨林气息的一手监测数据为种群动态评估保护策略优化提供了最坚实的科学支撑。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身居内陆，远离海洋，在看似天地之间尽是荒野的广袤土地上，仍然有着流水、绿洲以及充满活力的生命世界。这就是地处新疆、西藏和青海三省区交界处的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罗布泊、可可西里、羌塘并称为中国四大无人区。 这里平均海拔约4500米，高寒缺氧，干旱少雨。车行于保护区内的伊谢克帕提湿地，辽阔的原野上只有我们的车辆在行驶。这里看似孤寂，实际上却是生机盎然。藏羚羊、野牦牛和藏野驴是这里的代表性物种。好大一群驴，这得多少只？几十只？哇，它们离我们好近啊！
3: 是的，
4: 这大概也就是50米左右吧，
2: 对，
4: 是吧？差不多。看他们好像也没有很慌张的样子啊，
3: 还对我们挺好奇，现在齐整整的都在看我们。
4: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车速慢，而且它看到车辆也少，它觉得对它没有危险，所以我们碰到驴群的时候都会放慢车速，也不会
3: 别惊扰到它们。
2: 藏野驴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3: 分布在高寒荒漠地带，集群生活，雌性雄性和幼驴终年都在一起，一般每群有5头到8头或23-10头组成。但在阿尔金山，藏野驴的集群数量是超乎人们想象的。
5: 什么时候是量聚集最大的，然后能达到多少只？10月份下雪的时候，早上那个雾比较大，我们开着车过熊湖的时候，突然间整个我们和驴正面相撞。 特别近的时候，嗯，你有时候都会下雨几条，就是基本上就700-800头那样子的一大群，你再用着望远镜数，就数好久，就数好久。
3: 因为群体越大，对他们的天敌产生的威慑震慑力也越大。
5: 那个驴群，我估计跑的时候都哐哐哐的那种声音，
3: 特别的浩瀚，气势很大，是吧？
5: 是啊，
2: 哇，700-800头藏野驴。藏野驴的头短而宽，四肢粗壮。 对寒冷、日晒和风雪都有极强的耐受力，它们会随季节变化进行短距离的迁移，生活非常规律，清晨饮水，白天觅食，傍晚会到山地深处过夜，喜欢吃茅草、苔草和蒿类，每年7月至12月是繁殖季，寿命一般在20岁左右。
4: 我看一眼，我看看他们现在在干嘛。
3: 哎，你看有一头驴跑得特别凶，绕着那一群驴跑。
5: 一直绕着那一群驴跑，还真的是从头开始，现在跑到了尾。你看追那一头去了，这把他们全赶到一起了。这个很像这个牧羊人他们家里头的那个牧羊犬是吧？然后负责把这个羊劝到一起，他的这个行为就是这样，绕着这个驴群现在正在转。
3: 这驴就是头驴，把他这个驴群赶到他这个群里面，甚至有些是公驴，他在这里面跟这个驴两个有一定的竞争关系的，所以他们俩也会出现相互这个竞争打斗，他们重点就是通过咬。我们在观察过程
2: 当中，甚至都观察过半条尾巴的那个藏野驴，
3: 就是打斗过程当中咬掉了半条尾巴，
2: 那个下嘴特别狠。藏野驴是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常见的野生动物，它们的警惕性很高，如果发现有人类接近，就会远远观望，凝视片刻后仰蹄疾跑。藏野驴非常擅长奔跑，好胜心极强，对于飙车情有独钟。就在我们准备继续前行时，
0: 发现大群的藏野驴齐齐在一起，并开始加速奔跑。
2: 他现在要横穿我们的车。
3: 对，你看那个头驴已经穿过了。
2: 啊，头驴已经跑过来了。
3: 啊，已经跑过去了。
2: 哇，好壮观！啊、这好多只。
3: 100来头。
2: 100多头。嗯，
3: 100来头随便有。
2: 哇，它的速度好快哇！
3: 我们车的已经70、80码了。
2: 对，它的这个速度真的特别的快，我觉得真的就是像跑步健将的那种速度一样啊，
3: 高原上
2: 健将，
3: 奔跑的健将。
2: 嗯。哇，扬起的这个尘土也非常的壮观。
3: 现在就停了。
2: 为什么？为什么停下来了？
3: 超过我们就不跑了。
2: 哦，是吗？就只追求超过我们是吗？这是在跟我们玩耍吗？
3: 你现在用手机随便拍。
2: 哇，离得好近啊！快看，是不是应该可以从我的车窗这里看到了？我们现在距离它也就几十米，这样一个距离。
3: 这就是20米的距离啊。
2: 嗯。
0: 一定要超过汽车，并从车前跑过才肯罢休。一番奔跑让我们领教了藏野驴的驴脾气。我们发现藏野驴在奔跑时会像行军一样排成长龙，由公驴领头，母驴断后，将幼崽牢牢地护在中间。这样的行进方式能够帮助它们更好地保护幼崽。日积月累下，藏野驴走过的路会形成明显的驴径，在没有意外发生时，它们绝不会轻易离开驴径。
3: 听声音
4: 这个是他们的声音啊！
3: 这声音，
2: 他的这个叫声也还挺有特点的，嗯，不是很凶悍，然后但是又有一些高音的这个亮音的成分。他会在什么情况下鸣叫呢？开心还是警戒？
3: 那个雄性藏野驴，它好像就是在示威一样的一种声音。
2: 哦，示威的声音。
0: 没想到藏野驴这么大的体型发出的声音竟是这样的细小而短促，远不如家驴的声音嘹亮。在旷野上，不仔细聆听是很难发现的。徐俊全告诉我们，藏野驴的本领超乎人们的想象，它们有很强的消化能力，可以从牧草中吸收更多的能量，非常耐饥耐寒。当干旱来临时，藏野驴还会自己挖井取水。他们能准确地找到地下水位较高的位置，用蹄子刨坑掘井。高原上大部分动物也会依靠这口驴井存活下来。当驴群渐行渐远，我们继续向前，来到湿地边缘。徐俊全在这里架设了一台红外相机。
2: 哇，好神奇啊！就是这个沙丘中间突然凹陷下来了一个洞口的感觉一样。
3: 那我们这个是一些帕特河，全是那个水，全是从那个地方流出来的。
2: 从沙漠里面流出来吗？
3: 从沙漠里面流出来的
2: 啊！水是怎么从那个里面流出来的？
3: 它是个泉眼，一直往出冒水。
2: 好神奇啊！看似一片沙漠里面竟然有泉眼。
3: 我们今天会走到那个跟前，
2: 会走到那个位置、是吧？
3: 嗯，因为这个地方泉水从这儿流出来以后，很多野生动物都会经过这儿，在这吃完吃完草以后在这儿喝水呢。
2: 嗯，
3: 所以我就在他们这个野生动物经过的这个地方架了一台红外相机。
2: 哦，
0: 徐俊全打开这台红外相机，里面收录的影像大多都是藏野驴，但在方坎中，徐俊全发现了赤狐的身影。
2: 哦，它的身形其实挺长的，然后尾巴跟这个整个身体的长度差不多。赤狐的脸会尖一点，
3: 尖一点，它那个毛发有点发红。
2: 因为这个是夜间拍摄的，有点看不清它的这个毛色啊，但是身形能看出来是很漂亮 的。
3: 因为它那个尾巴特别长，特别大。
2: 嗯，很粗很大。
3: 嗯，
0: 赤狐也叫火狐，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赤狐的毛色会因季节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红外相机的影像中能看出，保护区内的赤狐毛色呈棕黄色，毛长而浓密。它们通常夜里出来活动，白天隐蔽在洞中睡觉，听觉和嗅觉都比较发达。长长的尾巴可以起到防寒和保暖的作用，行动敏捷，追击猎物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50多公里，并且擅长游泳和爬树。
2: 赤狐在保护区的数量多吗？
3: 多，它以鼠兔这些子为食物的，所以有鼠兔多的地方，它就会
2: 出没，就是它的这个出现频率就比较大。
3: 对，
2: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鼠兔的洞，这是它的这两个洞口，对吧？
3: 对。
0: 徐俊全告诉我们，在阿尔金山，鼠兔也被称作高原大米粒儿，是很多小型食肉动物主要的食物，特别是赤狐、藏狐等动物在养育幼崽时，每天要捕猎6-7只鼠兔。 除此之外，高原猛禽也是鼠兔的主要天敌。
2: 鼠兔在这边算是就是会比如说破坏植被之类的吗？
3: 实际上鼠兔这个它是吃了一些植被，但实际上它在在自己到处打洞的时候也让这个地方的土壤变松动了，下雨更容易，雨水被更容易被这个土地吸收，植物吸收，还有起到这个水土储存的作用。
0: 对于小鼠兔来说，天敌铺天盖地而来，它们的活动不会离开自己的洞穴太远，即使觅食也是洞口附近有什么就吃什么，哪怕填不饱肚子，它们也绝不会铤而走险。二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临柴达木盆地，南倚昆仑山，与羌塘草原相连，北靠二金山和泸沽坡，西抵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无论是来自太平洋的气流，还是印度洋和北冰洋的水汽，都难以进入。这里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仅有2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但就是这样一块人迹罕至的土地，却时刻上演着生命的传奇。寻获路上，一头孤狼闯入了我们的视野。
4: 前方的大概在11点钟方向，在我的车头的11点钟方向，狼
2: 是
4: 好像是不像是狼，应该像是豺吧。
2: 我看到了，
4: 对对对，是不是豺？
5: 像豺，
2: 就在这儿。我们能停下吗？它会跑吗？啊，越跑越远了。它的身上的毛发是棕色的，然后体型不是特别的大。
4: 狼吗？
5: 狼
2: 是狼吗？哇，那这只
0: 在荒野中与狼正面相遇，让我们有些措手不及。但徐锦泉说，狼不会主动攻击人类，最多只会象征性的宣布领地的所有权。
2: 这个豺和狼怎么区分啊？
3: 豺它体型比狼小一点，从它的脸型上面看的时候，狼和豺还是有很大那个区别的。它的耳朵和还有它的尾巴上面都有一些区别。
2: 颜色一样吗？
3: 颜色也有点，柴的颜色有点偏黄，啊，
2: 更黄一点。
3: 对，
2: 这边的这个狼
3: 小一点，
2: 这边的狼毛发是这种棕黄色的，
3: 因为它要和这个环境要
2: 融合起来，
3: 融合起来更利于它捕猎。
0: 狼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顶级捕食者之一。徐俊全向我们展示了一段他拍摄的视频，地点也是在这附近。他看到一头藏野驴被三匹狼围攻扑倒。
3: 狼抓驴的时候，就是他要追群驴，他单独的驴他追不上，驴在跑的时候把自己摔倒。一匹狼捕捉的藏野驴，吃好几天呢。实际上我们在观测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这个狼和这个秃鹫，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有些皮子狼撕不开，它撕费劲儿，它就趴下，
2: 等着秃鹫来撕是吗？
3: 秃鹫来了，秃鹫的爪子和那个嘴特别厉害，它就撕，秃鹫撕开，然后秃鹫吃一会儿，然后它再过去把秃鹫赶开，它再吃一会儿，它撕开的肉吃完了，它又让开，然后再让
2: 互相配合着是吧？还打配合。
3: 对。
0: 狼和秃鹫饱餐一顿后便离开了。巡护队员在藏野驴的骸骨附近装上了红外相机。果不其然，第二天又有一匹狼来到这里觅食。
2: 您说现在这个季节狼已经分群了？
3: 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狼基本上交配季节已经过了，他们就开始到各自的领地去生活了，
2: 就是一只一只的。
3: 公狼它就成一只一只的。
0: 虽然我们没能亲眼见到捕猎的画面，但沿途能看到很多动物的骸骨和盘旋的秃鹫，这足以证明在阿尔金山野生动物充分保留着各自的野性。在高原生态系统中，它们互相依存，彼此间是捕食竞争，也会有合作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冰火共存，珊瑚相连，欣赏神奇壮美的自然奇景，
2: 这太像一块宝石了，一块翠绿的宝石。
0: 茫茫旷野，自由生息，探访原野之上的动物家园。
2: 真的没想到在这边能够看到这样的奇观。
0: 中国自然秘境，辽阔天地，奇迹原野。 正在播出。

0: 时间临近中午，我们驶向库木库里沙漠腹地。这一带因为临近沙子泉，也就是伊邪克坝提湿地的水源地，因而水量充足，牧草丰美，所以也是野生动物集中活动的区域。果不其然，没走多远，我们就遇到了一只藏原羚。
1: 现在我们面前在最近的这个山梁的后面那个山梁上有一只原羚，刚才它很快速的从我们车头前面奔跑过去了。哎，看它现在在动，能看见吗？只有一只啊，这一只看的体型不是特别的大，您能看出来这是多大岁数的吗？
2: 看不出来，这个是一个雄性的。
1: 雄性的，
2: 对。
0: 藏原羚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西藏黄羊之称，是青藏高原特有种，在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藏原羚主要分布于海拔4300米以上的高寒草原区域。雄性藏原羚有一对角，细细长长的向后弯曲，脚尖部分向上伸展，呈现出优美的弧形。
1: 其实身高挺高的，加上它的这个脚的位置了之后，应该有个1米多高吧？
2: 有。
1: 啊，好俊俏啊，长得。两只耳朵竖得很高，应该是在听我们的动静。其实它的这个状态不是很机警，它没有就是受到惊吓的那种感觉，只是在慢慢的远离我们，边溜达边看我们，是吧？
0: 藏原羚与藏羚羊因为分布区域重叠，名字相近，身形和皮毛颜色都很相似，所以藏原羚常常被误认为是藏羚羊。但其实在外观上，两种动物有很大不同。
2: 藏原羚的屁股后面有一个白白的一个桃心，藏羚羊它没有，而且藏羚羊它的颜色更灰一点，跟那个土那个颜色更接近。
1: 像藏原羚它的这个奔跑速度怎么样？
2: 奔跑速度也非常快，因为它在这个天敌面前也完全就靠奔跑来逃跑。
0: 呆萌可爱的藏原羚吸引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丝毫没有意识到身后危险的临近。
1: 说话间隙，我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只野牦牛。我有点害怕，因为它现在好像站在这儿正盯着我们。距离看起来也不是很远。
2: 对，在这个地方，野牦牛对人是有攻击性的。
0: 虽然这头牦牛距离我们大约有300多米远，但依然带来很强的压迫感。它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们，全身都处于警戒的状态。
2: 你在望远镜里面现在来看一下。你看它有多壮实。
1: 看一下。这应该是一个公牛，是不是？
2: 一公牛。肥的。
1: 天哪。哇，它身上的这个鬃毛，在肚子下垂的这个部分特别的长。
2: 它们在湿地上，冰面上卧的时候，就是那就是它的一层毯子一样。它就是
1: 天然的毯子。我现在有一点紧张了，我从望远镜里面能看到它真的就是朝着我们这个方向。
2: 它怒目。
1: 对。
2: 圆睁。睁着一个圆圆的眼睛，
1: 它整个这个样态真的是非常的，有威严的那个感觉。然后它的脸部的这个褶皱非常的多。
2: 没事，
1: 小心！
2: 它向其他地方跑了，还好，它没有朝我们这边冲过来，它已经走了。
0: 强有力的四肢奔跑在草原上，尘土飞扬，一头牛就跑出了一群牛的气势。野牦牛，偶蹄目牛科动物，青藏高原特有牛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在海拔3000米至6000米的高山地带，活动在雪线下缘。野牦牛是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旗舰物种，具有耐苦、耐寒、耐饥、耐渴的特性，对高山草原环境有很强的适应性。
2: 单独的这种牛，一般情况下是公牛，它在打斗的过程当中它失败的，落败了。落败了以后，它本身就
1: 很烦躁。
2: 然后再有看到这有人，它还感觉到有东西在挑衅它，所以它就会一去翘尾巴，就是先开始翘尾巴。那个时候我们就赶紧和它拉开距离。有一次，实际上就撞在一个车的，他过来就直接顶在车屁股上了。那车车已经开始跑了，他还追过来了。所以在这里面，就像这种落单的牛，我们尽量路上碰到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车停下，等着他走开了，离路稍微远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赶紧加油就过去。
0: 没想到徐俊全说的状况，我们很快就遇到了。两头体型硕大的公牛出现在我们附近，
2: 这个野猫就翘起尾巴了。
1: 哦。
2: 啊，如果我们现在车要停下往它跟前走的话，它就会冲过来的。
1: 他认为我们是可能是有攻击性，所以说，哦，是转过来了吗？像这个距离的话，他们跑过来要您判断是几多长时间就能到咱们这个车这儿？
2: 有20-30秒就到了。
1: 20-30秒，现在这个距离大概是500米左右吧？
2: 对，
1: 差不多20-30秒就能到。
2: 对。
1: 哦，是过来了吗？
2: 今天他有真的有往过来的这个冲动呢。
1: 对，他虽然现在尾巴落地了，但是好像还是保持着警惕的这种感觉。像野牦牛，大概体重能够有多大？
2: 这种最大的将近1吨呢、啊，
1: 1吨
2: 啊，1000克。母牛它身体稍微小一点的，600多公斤。
0: 两头牛先后从我们车前跑过，幸运的是，它们根本无视我们的存在，直奔目的地。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9到21度，上海小雨，18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16到21度，成都小雨，15到23度，厦门小雨，24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13到22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三亚雷阵雨，26到32度，文昌雷阵雨，24到32度，琼海雷阵雨，25到32度，桂林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31度，仰光阴，24到32度，新加坡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31度，河内大雨，22到30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1: 野牦牛在湿地附近吃饱后会集群返回沙漠休息，那里是它们的庇护所。我们一路追随来到沙山的边缘，
2: 他们现在开始往那个沙包上往上爬了，这他们需要几分钟时间才能爬上去。
3: 现在看着像是有

0: 小牛，对不对？
1: 对，
0: 那个体型特别小的应该就是小牛。
1: 对，嗯，
0: 哇，还是很快，感觉他们在沙丘上移动的方式是，就像是在滑行的那种感觉一样。
2: 野牦牛虽然个体硕大，爬起沙山来却异常灵巧，这主要得益于它们又大又圆的牛蹄。野牦牛的指甲小而尖，如同锥子一样牢牢抓住地面，脚掌四周坚硬，中间则是柔软的角质软蹄，这样的构造可以减缓身体下滑的速度和冲力。无论峭壁山岩还是软滑的细沙，它们都能够自如地行走。
1: 其实它的野牦牛那个鼻孔都特别粗啊，它那个气管短直，就是更容易的
3: 呼吸到肺里，
1: 对，更容易呼吸到肺里面。它因为它毕竟在高原上需要有时候需要奔跑，所以它就这样子的氧气交换得更快。
2: 野牦牛拥有14对肋骨，比其他牛类多出一对，更庞大的胸腔拥有更强的心肺功能，而浓密的毛发和更节约的汗腺使它们能适应零下30-40摄氏度的气温。野牦牛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它们的每一个器官都好似为了应对当下的环境而生。
3: 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了这个野牦牛，它这个样态，身上的毛发是非常的厚的，但是其实现在这个位置包括沙子那块感觉是很炎热的，它们怎么会选择在一个这么看起来好像很热的地方休息呢？
1: 沙子的放热快，降热也快，晚上的时候它就很快的热放出来，全部就开始冷下来了。在最早的时候，咱们这一块就发现这些野牦牛，而咱们这个奇马塔格乡这个区域的牧民，他就从来没有养过牛，都是养羊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野牦牛，它一直还是在保持原来那种原始的状态，
3: 没有，就是血统特别的纯正，
1: 对，没有跟这个家牛或者是其他的牛有这个基因交流的这个机会。
2: 徐俊全告诉我们，通过他们最近几年的监测发现，在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牦牛的种群数量每年都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如今已经达到1.2万头。野牦牛虽然不是这里最顶级的捕食者，但它们的速度和力量却让天敌无可奈何。它们有浓密的毛发，能够卧冰踏雪，也有独特结构的脚掌，爬得了山巅，滑得了沙山。野牦牛是阿尔金山的点睛之笔，是这片荒野最满意的作品。中午的阳光照在沙山上，形成一道道忽明忽暗的放射状沙痕，如同万丈光芒闪烁着，仿佛在吸引着我们向它走去。库姆库里沙漠面积大约有1600平方公里，呈不规则的长方形横卧在奇曼塔格山南麓。沙漠平均厚度有300米，海拔高程在3900米至4700米之间，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沙漠。
0: 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形成这么大面积的沙山啊？
1: 这个沙山是已经在他们那个科学论文里面，就是在6500年前已经就形成了。
0: 哦，这么长时间了。
1: 而且这个沙山如果没有这条湿，这个河，这块湿地阻挡的话，会一直向那面扩散的。所以说这块湿地把这个沙山和那面再
0: 隔开了，
1: 就隔开了。对，
0: 这沙子都是从哪儿吹过来的？还是原来这儿就有的？
1: 如果湿地翻过那面，我们会发现有些地方也还是原来的石头山。这个细小的沙粒一直吹着，一直往上堆，一直往上堆，这么堆积形成的。
0: 啊，等于我们现在沙子底下其实是石头。
1: 对。哦。
2: 正是因为库姆库里沙漠坐落在基岩之上，所以造就了很多奇特的景观。两汪水洼，一道沙梁，从高空俯瞰，宛如正在凝视天空的沙漠之湖。这是2022年走红网络的一幅名为《沙湖之眼》的摄影作品。它的拍摄地就在库姆库里沙漠。徐俊全说，在泉头附近也能看到这样类似的景观。
0: 湖在哪里呀？
1: 已经干掉了。
0: 干掉了？
1: 原来就在这儿了。
0: 好神奇啊，这里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凹陷处，像一个大碗一样，正好就是这样一个碗的形状，是吧？
1: 在这个沙山里面走最危险的就是，你有些牛就在这个沙窝里面呢，你如果走在这个地方，和牛近距离的

0: 你就跑不掉了。
1: 他们如果爬这种山坡奔跑的时候也是可以很快速吗？
0: 牛爬山快得很，一会儿我们可以拍的牛爬山的这个啊。
2: 几天前还存在的小绿洲，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已经蒸发得踪影全无，这不免让我们感到失望。但艾尔肯没有放弃，他快速地在沙山上寻找，不一会儿就带回了好消息。
0: 翻过这个沙梁，
1: 嗯，
0: 就可以看到，看，惊艳吧？
1: 哇，竟然是这种颜色的！哇，没有想到是这种翠绿色的，天哪，太漂亮了！哇，而且它还有一些是墨绿色和翠绿色晕染之间的这个颜色。
0: 对，是水草嘛？
1: 哇，
0: 你看那个边上有好多的那个脚印，一串一串，那是牛的脚印。
1: 嗯，
0: 他们会在这儿来喝水，就走下来。
1: 哇，这太像一块宝石了，一块翠绿的宝石，是不是？
0: 一会儿无人机可以飞起来，在这儿拍一张照片。
1: 哇！
2: 以沙海为背景，如同翡翠镶嵌其中，颜色纯净，浑然天成。水面平静的如同镜面，映照出碧水对天空的渴望，将云彩清晰地倒映在水中。仔细看还会发现，水面下竟然生长着水草，水孕育生命，即使在沙漠中依然能创造出如此富有生命力的奇景。
0: 这个水的那个印儿，越来越低了，它中间有水冲下那个印影，就是这几天刚下过雨嘛，
1: 嗯，
0: 它补了一点水，然后太阳晒着，它这个水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慢慢的有你看风吹下那个有那个痕迹的，
1: 哇，太漂亮了，这真的太漂亮了，这真的太像一块巨大的宝石了，对不对？它有那种晶莹剔透的光泽，然后而且还有这么纯粹的这种颜色。
2: 徐俊全介绍说，库木库里沙漠坐落在一片基岩上，附近有大小沙子湖，以地下潜流的方式源源不断地提供水源，导致地下泉水上升出露地表，加上此时正是雨季，降雨量增多，所以才会在沙窝里形成这样的景观。不过要想看到沙湖之眼，还要再往高处走。
1: 我们从对面的这个山梁上走到这个位置之后，发现湖已经完全另外一种形状了。
0: 对，
1: 这里真的像您说的，像一个眼睛一样，因为这儿有一个正好有一个这样小小的山梁，对吧？
0: 是，
1: 就构成了眼睛上面睫毛的这个部分，湖水就成了眼窝了。
0: 对，
1: 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哇，太赏心悦目了。
2: 随着无人机逐渐升高，一弯深邃的眼眸呈现出来，虽然我们只看到了一池碧水，但也足以震撼人心。
0: 这个实际上我第一次看到它是在2020年的时候。
1: 哦，
0: 当时我在这个地方值守的时候，一个藏野驴跑进来了。因为我平时在这个沙山上看到的这个野牦牛比较多。
1: 嗯，
0: 不是说哎，怎么一头野驴跑来了？是不是有狼在追它？
1: 嗯，
0: 然后我就带着相机就从这沙坡上爬上了。刚到那个顶上的那个沙梁上，一下看到，哦，一个眼睛，沙漠里面的一个眼睛，
1: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感觉，特别的惊艳啊！
0: 对，
1: 哇，所以还真的是原来是藏野驴带您找到了这个景观。
0: 是的，是的，真的，我有时候再想想，可能就是藏野驴带着我，想告诉我这还有这样一个小湖，让我来看一看。
2: 库木库里沙漠本就是一个沙湖相连、沙泉共存的奇景之地，出现这样的景观并不意外。拍摄结束后，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们要在天黑前赶回伊杰克巴提的观湖站。回程的路上，各种野生动物如同表演一样轮番登场，我们也从最初的兴奋尖叫变成了习以为常。
1: 又碰到藏野驴了，
0: 对，将近100头藏野驴。
1: 真的，在这边的话，藏野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对吧？
0: 是。
1: 哇，在这儿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碰见的这个频率真的是太高了，每走一段就能碰见它，好像一路都是它伴随我们、跟随我们的感觉。
0: 在这一片的野生动物可见度特别高。
1: 嗯，可见度特别高，啊，是吧？所以就感觉这片草原特别有活力，特别有生命力的一个感觉。
2: 从朝霞微露到晚霞满天， 一天的巡护让我们见到了这片土地的神奇，大自然的规律每天都在这里上演，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能生存下去，才会将阿尔坚山视为最终的归宿。茫茫旷野，自由生息，探访原野之上的动物家园。
1: 真的没想到在这边能够看到这样的奇观。
2: 中国自然秘境，辽阔天地，奇迹原野，正在播出。阿尔坚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具备雪山、沙漠、湿地、湖泊和戈壁等多种截然不同的生态景观。它把雄浑壮丽赋予了库姆库里沙漠，将巍峨苍凉赠予喜马塔格山，而温柔秀丽则专门留给了伊杰克巴提湿地。巍巍昆仑将珍贵的雪山融水以地下潜流的方式输送到这里，形成了芳草萋萋、绿意盎然的沼泽湿地。
1: 这里面已经是沼泽地了，是吧？看我们踩到的这个地上，水量还是挺大的。这算是水最深的地儿吗？
0: 不是，这个你看这个颜色，越黑，代表着它这个含水量越多，越陷。
2: 一走进湿地，顿感微风拂面，聆听流水潺潺，鸟鸣婉转。伊杰克巴提湿地与湖水相连，面积有15平方公里，平均水深1米至3米，海拔3900米左右。因为有众多泉眼向这里补给水源，所以整个湿地水草茂盛，地势平坦宽阔，成为鸟类栖息繁育的天堂。
1: 这种植被比较好的地方，水比较多的地方，就动物就会比较多。我们这个天空上一直盘旋的这些鸟儿啊，还能听到它们清脆的叫声。
0: 这叫红脚鹬。
1: 它身上的颜色是棕色的。
0: 棕色的。
1: 然后有一个长长的喙，然后它的那个腿跟身子大概等高，可以说甚至是更高一点。
0: 更高一点。
1: 然后特别的细。
2: 每年春夏之交，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会让伊杰克巴提湿地变得格外热闹。有黑颈鹤、棕头鸥，有红脚鹬、赤麻鸭，数以万计的候鸟带着孕育新生的希望，从各自的越冬地风尘仆仆而来，给当时还未苏醒的伊杰克巴提湿地增添动人的生机。
1: 距离还很近，也就10几米的这样一个距离。
0: 因为他们这个筑巢大多数都在这个水边，这草丛里面的。现在我们走在这个中间的时候，他们就害怕，他们在现在不停地诱导我们向相反的方向。想让我们更远的离他们这个。
1: 他怎么诱导我们了？
0: 他就在那个地方不停地叫。
1: 叫警戒。
0: 然后呢，我们会肯定会跟着，哪有鸟我们往哪个方向走。实际上离他那个造的窝离越来越远了。
2: 利用振翅或尖叫将外来者引向巢区相反的方向，这是长脚鹬生存的智慧。我们顺从长脚鹬的想法，远离了他们的巢区，没想到却意外走到了其他鸟类的巢穴。
1: 能不能看到我们发现了什么？就在这里特别隐蔽。
0: 对，
1: 有4个小的鸟蛋。
0: 看，
1: 因为我们刚才发现了有一个白色的鸟，然后一直在这块盘旋，然后走到大概这个位置之后，就发现了有这样4个小蛋。
0: 这是燕鸥。
1: 燕鸥啊。
0: 对，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飞起来的，身体大多是白色的，还是有个嘴巴是黄色的。然后它在咱们保护区，它是一个候鸟。每年差不多在5到7月份左右这个时候，它都会在咱们这个地方
1: 繁殖。
2: 这是一个被精心垒砌的巢穴，利用枯枝和干草隔绝了周围潮湿的水汽。四枚带有棕色斑点的鸟蛋安静地躺在里面，阳光暖暖地照着，仿佛随时都有可能破壳而出。
0: 有些鸟类第一次繁殖失败以后，它就很快的会进行第二步繁殖。你看，它基本上每个巢里面的2到4枚这样子蛋。
2: 几枚鸟蛋为湿地又增添了一份生机。徐俊全告诉我们，通过他们连续几年的跟踪观察，发现一共有60多种鸟类每年都会准时来到这里繁殖，度过漫长的夏季后再飞回越冬地。
1: 我们刚才就在摄像老师的这个位置，在这儿发现了 两只黑颈鹤，后来又飞过来了一只，但是它，我们一直跟它保持着一个好几公里的距离，为了减少对它的影响，所以我们摄像老师先过去看看能不能发现它们。
2: 为了观察黑颈鹤的行为，保护区在湿地里已安装了红外相机。
0: 黑颈鹤到十月底的时候就有迁徙走了，咱们这个地方只不过是它的一个栖息地。它的越冬地是在这个拉萨石林州县的。
1: 从这儿飞到拉萨大概是多少公里啊？
0: 有900多公里。
1: 900多公里、啊、每年这个黑颈鹤是固定会来到这儿是吧？
0: 固定会来。
1: 几月？
0: 5月底到6月份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是黑颈鹤从越冬地飞到咱们的，飞回到咱们这个栖息地了。它要进行在这个地方进行繁育后代。现在的鹤我们通过望远镜看已经长到3公斤的。
2: 黑颈鹤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栖息在海拔2500米至5000米的高原草甸和沼泽湿地，是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伊杰克马提湿地是它们的繁殖地之一。
0: 这个素材是我们当时架在黑颈鹤的巢边的。
1: 你看，在鸣叫。
0: 这个是，对，它早上起来，当时是不到中午的时间嘛，它就开始在这儿鸣叫。
1: 所以这是一对夫妻是吗？
0: 是的，是的。
1: 这个是它的蛋吗？
0: 这是它的蛋，就在它的巢边。
1: 那在这个蛋，在蛋周围的矗立的这个是雌还是雄？
0: 这雌雄它们都换着孵蛋的，所以咱们当时看的体型小一点的是雌的，就体型大一点雌雄的。
2: 生活在伊杰克马提湿地的黑颈鹤家庭群，家域范围通常能达到1-2公里，在这个范围内，他们也会有一个活动的中心，由一只成年鹤担任瞭望警戒的角色。它通常呈站立的姿态，并且频频抬头观望，而另一只成年鹤会带着幼鹤在它周围移动觅食。
0: 而且一个在孵蛋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在警惕。你看它单脚站着。
1: 是啊，它在孵蛋的时候，整个黑颈鹤的状态就是盘成一个圆盘，它把头藏在它的这个羽毛里面，是吧？
0: 是的，是的。孵蛋的时候，把整个身体就把蛋全部压在下面。
2: 大约20多天后，小鹤就可以跟随父母外出觅食。它们要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长到3-4公斤，并且长齐飞羽，学会飞行。到11月份，就要跟随父母长途跋涉，飞往越冬地。就在拍摄即将结束时，大自然仿佛要欢送我们一样，慷慨地呈现出难得一见的旷野奇观。
1: 看，我们在这儿发现了什么？远处能看到吗？有一条长长的、一块一块的，像沙山一样的这种景象。原来我们细看以后发现是海市蜃楼，哇，太有意思了！
2: 在我们的正前方出现了一幅动态的图画，映衬出原本应该在我们身后的沙山影像。沙山前有一条小河，水面波光潋滟，水鸟畅游其中，水中还呈现出对称的倒影。眼前的景象如梦似幻，让我们一下子分不出哪里是现实，哪里是蜃景。
1: 应该映衬的是我们对面这边这条沙山的这个景色，对吧？
0: 对。
1: 特别奇怪，我们刚才看为什么那边的沙山是断断续续的，拿这个望远镜一看，原来是海市蜃楼。哇，也是因为可能这边特别的平坦，然后云层又很低，所以它光的那个折射的角度可能会比较丰富，对吧？线条会特别丰富。您在这边会经常看到海市蜃楼吗？
0: 只有在有云的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够碰到呢。平时大太阳的时候没有下过雨，以后没有这样的云层，很少看到呀。
1: 所以我们今天很幸运啊。
0: 对。
1: 真的没想到在这边能够看到这样的奇观。
2: 海市蜃楼的影像不断发生变化，沙山忽隐忽现，水鸟也时有时无。我们沉浸在如此奇幻的景象中，屏住了呼吸，很担心一转身它就消失不见。
1: 还挺长的一条呢，是吧？从这边这个角落一直到那儿，整个这一片都是。它现在在变换吗？这个景色
0: 变了，现在已经看不到那几只鸭子了。
1: 看不到了，是吗？
0: 只有白云和那个沙山的那个样子了。
1: 对，而且它那个沙山的形状啊，它不是正常那种山的形状，是一条纵向拉长了的那个景象。
0: 对。
2: 蜃景持续半个多小时后，沙山从连续不断变成了断断续续， 水鸟的影像也从清晰变得愈发模糊。大约一小时后，海市蜃楼彻底消失不见，一场旷野奇观落下帷幕。而亲眼见证奇景的我们还无法平复激动的心情。
3: 乌云压境之前，我们就要离开阿尔金山保护区了，有些不舍，因为这片无人区真的是一片很神奇的地方。看，两山之间不过2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我们却不能自由穿行，能够驰骋其中的是藏野驴、野牦牛、藏羚羊，还有很多我们没有见过的野生动物。这些天看到它们如此自由地奔跑在这片湿地上，让我们更加理解了无人区的意义。就让我们成为过客，把这里留给高山和那些可爱的野生动物们守候，让大自然如此纯粹的模样，世世代代永远地保留下去。

0: 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间，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生物看见彼此，说出你的故事，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黑水摄影师张帆，我在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周薇，我在南海之声。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自贸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3: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根据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消息，2025年全球最濒危灵长类动物之一的海南长臂猿新增了三只幼猿，种群数量呢增至7群44只，是目前全球唯一种群数量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说一说海南长臂猿的家底是怎么摸清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海南省林业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扎根热带雨林，守护珍稀物种的不懈坚守。从20世纪70年代末仅存2群7至9只的濒危绝境，到如今家族兴旺繁衍生息，海南长臂猿每一次添丁，每一步繁衍，都凝聚着科研人员的严谨攻坚，以及一代代护林监测队员的默默守护。44只长臂猿分散在7个家族群，栖息于广袤热带雨林，想要摸清它们的家底，无异于大海捞针。为此，一支扎根霸王岭的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常年穿梭深山密林，用坚守摸清雨林精灵的活动密码。凌晨4点，城市尚未苏醒，监测队员已经摸黑进山。长臂猿清晨标志性的啼鸣是他们宣示领地、联络族群的信号。队员们凭借着听声辨位的传统经验，快速锁定猿群的方位。霸王岭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李文勇介绍，即便红外相机、声纹识别、热成像等现代技术广泛应用，但分辨个体、观察育幼觅食等细微行为，依旧离不开护林员的肉眼观察与实地记录。队员们常年携带着望远镜、相机，翻越陡峭山脊，忍受蚊虫、蚂蟥的侵扰，近距离记录长臂猿的毛色、年龄、行为、取食树种等详细信息。这样的野外追踪每个月要超过10天，每年还会举行一次覆盖所有家庭群的全域同步种群大调查。多组人员分区域同时段观测对比，确保数据精准无误。这些带着雨林气息的一手监测数据为种群动态评估、保护策略优化提供了最坚实的科学支撑。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0: 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我们带您来了解一种海洋生物，它叫做鲎。鲎呢，别名马蹄蟹，是一种古老的海洋生物，4亿50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繁衍至今，被称为活化石。您知道吗？鲎是地球上为数不多有着蓝色血液的生物，其蓝色血液在细菌检测方面有着神奇的作用，但却因此遭到大规模捕杀。如今，鲎在全球范围内都面临着生存危机。鲎有哪些独特的习性？为何会有蓝色的血液？人类该如何保护它们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带您走进海洋生物鲎的世界。欢迎您持续收听。
2: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0: 关于后的历史不仅仅存在于化石上，中国的古书中也有记载。在中国唐朝时期，刘询曾在《灵表异录》中写道：后鱼其壳莹净，华如青瓷丸，鳌背掩在背上，口在腹下，青黑色，腹两傍为六角，有尾长尺鱼，三棱如棕镜，雌长腹雄而行。 从古人的记载中可以看到，那时候的后长得跟现在差别不大。那么关于后还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广西科学院副研究员王俊杰博士，请他和我们来聊一聊。王相你好。你好。
1: 王相，其实提到后，虽然有些朋友见过后的图片，知道后长什么样子，但是他们对于后这个生物还不是特别的了解，所以王先生想先请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后，比如说后它有哪些特征和生活习性呢？请您来给我们说一说。我们先介绍后的话，先从它的分类学开始，就是它是属于动物界，接着动物门。
2: 枝口纲、燕尾目、后科下的动物，那它其实这个它最大的特征来说的话，这个它所谓的剑尾啊，剑尾就是剑，就是那个古代我们用那个武器那个剑，尾巴的尾。那它的剑尾就是说它事实上它最大特征就是它有个尾节，这个尾节它外观形态上细长的，然后坚硬的，它其实就很像剑，所以它就有了这个名称。 那它其实呢，如果以分类关系上的话，它是虽然它是海洋生物，但它的目前亲缘关系最接近的其实是陆生生物，是蛛形纲啊，蜘蛛的这个蛛。那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认知到像蜘蛛这些的话，是它的头胸部会比较小，然后还有个大大的腹部。那后它刚好是反过来，它是头胸部比较大，然后有一个腹部是比较小，然后最后腹部的尾巴接着一个尾节，就叫做剑尾。 所以它整体的一个构型形态上的特征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在它的习性来说的话，它是属于一种它喜欢在近海比较潜水的环境这样下面生存的一个海洋生物。但它的特征就是说，它虽然是所谓的海洋生物，可是它是会上岸的，就是它是在每年的繁殖季，一般来说是在春季夏季这样子的时候，它们成对的后，他们会抱对，就是雄后 会抱着雌后，然后这样子一对一对的上来的，他们会上岸产卵。那孵化的后呢，这些小后，这些幼后呢，他们会在整个潮间带逐渐的成长。那越大的幼后的话，他们会越往朝下带地方迁移。那成后的话，它的觅食啊，那些整个或是休眠那些的行为，都是发生在潮下带。所以潮下带就是说，它是一直都是被水海水给覆盖的这个区域。那它直到
0: 每年的这个繁殖季，他们才会上来产卵，这是它的周而复始的一个生活史的一个过程。那有一些朋友可能对这个后有一些了解，知道后是有着坚硬的外壳的，而且也是这个在水里一直是生存的。那大家可能就会问了，那您看这个螃蟹也是有着坚硬的外壳，那螃蟹和这个后算不算是亲戚呢？
1: 因为我们讲了亲戚来说的话， 在生物学上讲的亲戚来说的话，螃蟹这个硬要算，它可能比较算是一个远亲。就是我们一般在讲亲缘关系的时候，会去探讨是它最近的、最接近的这些关系。就像我前面讲的这个所谓蛛形纲，那其实像螃蟹来说的话，它也是所谓的节肢动物门，同一个门，但它是不同的纲了。所以表示说，它们也是有所谓的演化进化上的一个共同祖先，但是共同祖先它是出现在更早的时候了。
2: 也是属于远亲。您刚才也提到这个，算是一个更远的远亲。
0: 您刚才也提到这个后是有着一个长长的剑尾，而且这个尾巴是有尾节的。那它这个长长的剑尾它都有哪些作用呢？
1: 一般都会想说这种尾节，尾巴这种这么长，是不是用来一个像是防卫性的武器的？可能有这种功能，但是因为后我们目前认知到它在自然界中的天敌其实是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它只有在 卵的时候，这些候鸟它会去吃后的卵以外，其他我们认知到是没有明显的这种天敌的。那我们观察它尾节最大的作用就是说，有时候譬如说它被海浪给拍的，它翻过来以后，它会用尾节帮助它，就是再翻回来。 那所以这个伟杰一个最大的功能的话，应该就是帮他在翻过来的时候，再帮他重新再翻回正确的一个姿态了。
0: 嗯，后是被誉为动物界的活化石之一啊，因为后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几亿年，这个是一个非常长的历史。那为什么后他们能够在地球上存活几亿年这么长的时间呢？
1: 首先我讲说它这个活的几亿年，就是它目前的化石证据大概是可以追溯到 4.5 亿年前的奥陶纪。那它跟这个时候出土的化石，其实跟现身的后来说，它的外部形态几乎是没有明显的改变的。但是我们所谓的活化石是指外部形态没有改变，不代表说这些生物它在遗传上，就是它基因上面或是它生理上它同样都没有变化，它很有可能它随着这个进化的历史的长河中，它事实上一些内部的内在的这些适应的方式其实是都有一直在改变的。这是我个人的，我相信是这么样子的。那它要怎么样适应这样的环境，是为什么可以活得这么久呢？我们目前认知到就是说，后它其实是一种对环境的这种不利的环境，它其实忍耐性、耐受性是非常强的。像是说它是用鳃呼吸的海洋生物，但是我们其实观察到，它如果像有时候我们在做调查的时候看到后啊，它如果比如说卡在一些被弃置的这种渔网里面的时候，甚至身上都爬已经都长满了藤壶的状态下，每天只要有一些时候能够泡在水里面，它都能够一直存活了，可能估计来说数十天是没问题这样的状况。所以就是说它有可能是因为它其实忍耐程度是非常高的，也帮助它能够在这个地球上能够存活这么久的一个时间。
0: 那还想请问您，王先生，后这种海洋生物在全世界现在的生存状况如何呢？
1: 现存的后来说它是三属四个种。那我先从比较简单，美洲有一种叫做美洲后，在美洲的东岸。然后我们亚太地区的话，包括从日本的濑户内海，然后沿着我们中国的长江以南，一路到整个东南亚，它其实是三种亚洲后，我们通称为亚洲后的一个分布地。这三种亚洲后包括了中国后、南方后跟原尾蝎后。那其中呢，我国能看到的是两种。中国后跟原尾蝎后，它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后跟最小的后。那说它的生存状况来说的话，我们一般会参考的是一个

0: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受胁的物种它分为三个等级。那美洲鹤是属于比较轻度的，它是属于易危这个等级。那中国鹤属于中间那个层级，就是濒危这个等级。然后另外两种亚洲鹤，就包括南方鹤跟鸢尾蜥鹤，是数据缺乏的状态。我们做科研呢，普遍也包括我们跟东南亚的朋友交流过，大家基本的认知就是这边的种群数量，其实亚太这三种鹤种群数量都是在快速减少了，所以其实它的生存现况是不乐观的，是衰减的，是蛮严重的，
1: 比较明显的，
0: 对对对对，
1: 那我国现在这个中国鹤和鸢尾蜥鹤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呢？
0: 中国鹤来说，我们历史记录其实是以长江口以南一路到东南沿海的这些省份地区都有的，但是现在的记录来说的话，主要啊、最北记录大概在福建闽中的这个地方，然后两广、广东、广西，还有香港啊、全境都有，还包括海南岛。海南岛在北部湾这一带，就是它的西侧跟它的北侧、西北侧这一带的话，都是有中国鹤的。然后在鸢尾蜥鹤的话，它的分布就比较局限了，基本上就是在雷州半岛，就广东的雷州半岛以西北部湾这一带，广西啊，还有海南，然后还有香港，基本上鸢尾蜥鹤它的分布就比较局限一点了。可以想象的就是说，在一个广西的全境跟海南的部分区域，以及珠江口有一些个别的记录，哦，这是它的一个整体的状况。
1: 那现在中国鹤和鸢尾蜥鹤在我国这个数量是不太乐观的哈。那这个具体分布在中国的中国鹤和鸢尾蜥鹤，的数量到底有多少？咱们有没有相关的统计呢？
0: 因为在科学界来说的话，我们要做这种数量的估计来说，我们必须要用一个叫标志重复法。那这个方法，它就相当于说，我们把这些鹤啊抓上来，这些成鹤，我们做一些标志，然后在一定时间内不停的连续的追踪它，然后才可以在统计用统计的方式能够去估算它的种群数量。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目前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所以其实缺乏科学的数据了。但是渔民朋友他们的一些感受，其实可以提供我们一些间接的证据，像是有个渔民朋友。他就跟我讲过说，他小时候，这位渔民朋友他大概40来岁，在广西钦州这个地方，那他就说他们小时候啊，就相当于说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他说每次出去我们捕鱼撒个网哦，回来就是可以捕到误捕到蛮多的这个中国鹤。那如果是现在来说的话，你可能一天下来或捕个几天下来能够碰上的一只两只已经算是蛮不错了，所以这个数量上的落差其实可以反映就是应该这个种群的数量是衰减的，是蛮严重的，
1: 比较明显的，
0: 对对对对，
1: 您刚才也提到这个渔民在捕鱼的时候是有几率能够捕捉到鹤的，那我们普通人在赶海的时候有没有机会也能遇到鹤呢？那遇到鹤，鹤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有没有危险？如果遇到鹤的话，那我们普通人又该怎么样去处理呢？您有着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其实赶海来说的话，至少在譬如说以中国鹤现有的这些区域来说，我们都有很一定的概率能够遇上中国鹤的，但是鹤来说的话，它其实是无毒无害的，所以它看起来好像其貌不扬，有很多刺，它事实上它的刺也是无毒的。遇到鹤来说就怎么做呢？我这边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观察为主。那我们当然我们人嘛，总看到一个新鲜的一个新看到的东西，总是想要把它拿起来看一看，观察完后建议放回去的时候一定要保持鹤它是腹面要朝下，它的鳃在它的腹部嘛，它是这样正常的姿势朝下的，而且要放在至少有一些所谓上腹水，就薄薄的一层这种潮间带，有一些薄薄的海水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的，因为它们需要呼吸。
2: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0: 这个后其实它的血液也非常的特殊哈，因为它的血液是蓝色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后的血液呈蓝色呢？
1: 我这边说明一下，就是说像我们的血是红色的，是因为我们的血里面 有一个是血红蛋白，那后的它的血液的它的特殊性是在于说它有一种叫血蓝蛋白这样子的一个蛋白质，那它在呼吸作用中，这个血蓝蛋白它是含有铜的，那这血蓝蛋白它是通过一个二价态的铜离子跟氧气结合去携带这个氧气的，那这个二价态的一个铜离子它的一个物理特性就是它是呈现蓝色的，所以为什么说后的血液是蓝色的，就是在这个原因。
0: 嗯，其实网上呢也有一种说法是说，如果你有打过疫苗或者是说享受过现代的医疗的话，那这个我们就要感谢后的牺牲，因为它的血液呢能够制作成试剂啊或者是药品供人类使用。那后的血液究竟对人体来说有什么样神奇的作用，能不能请王先生来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呢？
1: 后它的血来说，它有一个叫做就是阿米巴样细胞，它这种细胞的它的特殊性就是它是相当于说这是后的一个免疫系统，那它碰上一些外界的污染物的时候，一般来说就是说是像细菌嘛，它会有个很明确很快速的一个凝结凝固这样的一个过程，那通过这个后血我们制备的一个后试剂，它也同样有这样子的特征，所以它可以帮助我们在检测像是这些疫苗啊，他们在出厂之前，他们都会做一些有没有受到细菌啊，或者细菌内毒素感染这样一个测试。所以说，为什么说网上这个说法其实基本上是没错的？因为绝大部分的地方用的这个疫苗后血做成的后试剂，还是这个疫苗做一个内毒素细菌内毒素检测一个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试剂，医用的价值是非常的突出的，非常的重要的。
0: 嗯，那后除了它的血液，它还有哪些经济和社会价值呢？
1: 经济价值的话，其实沿海这些省份来说，传统都会捕食中国后，因为中国后他们像两广来说，一般都说是据渔民说啊，他们以前吃的话就是用来煲汤嘛。
0: 嗯，
1: 那当然现在要强调一下，现在都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所以是禁止我们这种捕捉啊、食用的啊，这个要特别强调。以前会有那个渔民，就是他可能认不清所谓中国后还是云尾蝎后，然后就弄云尾蝎后去煲汤，然后喝了就死了，就中毒，有这种状况。因为云尾蝎后他体内是有河豚毒素的，
0: 嗯，
1: 所以这个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啊，现阶段他是不能食用的跟捕捉的啊，这再强调一次。所以这是他的一个传统来说的他的一个经济价值。那除了经济价值以外，那像我对我这种做生态来说的话，后我们是一般都认为它是一个所谓的近海这个生态系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境健康的指示物种，因为我们很直觉的概念，后它是一个非常皮厚抗造这样的一个生物。那如果这样的生物在我们的海洋环境都看不到，那是不是表示这个环境已经恶化到连我们人类都不能生存了？哦，所以它有这样子的一个指示的效用。
0: 嗯，我们刚才其实也一直说哈，这个在中国分布的后是分为中国后和原尾蝎后。那中国后和原尾蝎后，它在外形上或者它的习性上，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它们会分为两个不同种类的后呢？
1: 哦，外形上其实如果都是成后的话，是非常容易区别的。
0: 嗯，
1: 中国后它的体型是非常大，因为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后。中国后的成后相当于说一个我们成年人两只手，我们把两只手撑开并在像什么串联在一块，它是长度是蛮长的。
0: 嗯，
1: 那原尾蝎后来说的话，它这是非常小，是全世界最小的后。它的成后就大概一个我们成年，以我来说，一个成年男性来说就是一个巴掌大，就这么大而已。所以其实两个在外观上是非常容易看的。那如果说不是成后的阶段呢，我们在看幼后的阶段，有个很突出的特征能够看，就原尾蝎后它为什么叫原尾？就是因为它的尾巴它的尾节，您如果去摸它的话，它是一个圆形的光滑的。那中国后也好，或者其他世界上这三种后，除了原尾蝎后以外三种后，它的尾节的横截面都是三角形的，所以这个在外观形态上是可以很明确的就去区分说哪个是中国后，哪个是原尾蝎后的。
0: 原尾蝎后它成年是有男性手掌般大小哈，那我们的中国后这个体型会更大一些。那您见过最大的这个中国后有多大呢？
1: 如果

0: 我把它拿起来的话，其实是可以把我们一个成年人的整个脸部的区域都给盖住，是没问题的。
1: 成年人脸部整个给盖住是完全没问题的。王先生还想请问您，我国目前在中国后和鸢尾蝎后的保护和繁育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同时，面临的挑战都有哪些呢？
0: 在保护这繁育相关工作来说的话，其实最突出的就是说，我国在2021年2月的时候更新了一个最新版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在这名录中呢，中国后跟鸢尾蝎后的保护等级都提升为2级，所以可以表示说，我们大家都认识到，包括政府部门、相关部门，他们也认知到了这个在保护这两个物种来说它的重要的程度。那繁育的话，就是这方面，因为我繁育相关的了解不多，但是这个一般来讲，我们每年在进行那个所谓的候苗的增殖放流，它其实都是通过一些繁育的手段来的，就是成后嘛，我们促进它排卵啊，排卵这些卵我们收集起来以后，我们把它提高它的孵化率，然后再把它放在草间带这样的区域，这是一个相关的工作。如果以保护区来说的话，目前比较可惜就是没有，几乎没有专门针对候的一个保护区，但是候的保护仍然在发生在其他保护区的范围内。像以广西为例，广西的我们的合浦无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呀，或者是我们的广西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这些的话，保护区管理处他们一个长期在参与的工作，就是他们会定期去开展幼候的种群监测。那也包括了他们平常的巡护工作，在维护潮间带的这样一个环境，包括取缔一些违法渔业渔具，或者是说清除一些废弃的渔具等等，这些东西也是可以帮助这个候它的那个它的生境保持一个相对良好的一个状态。至于挑战来说的话，我觉得挑战在于说候的生境。我前面讲到候的生境，它是个近海环境，它的近海环境其实也是我们人类非常喜欢利用的一个环境。不讲别的，就讲港口，我们人类喜欢弄的这种港口来说，这种围填海的活动，就是跟候的生境是直接重叠的。或者说，我们喜欢吃海鲜，那海鲜的鱼捞活动，大部分来说也是在发生在严禁海这样的区域的。所以，其实我们的人类的活动区域跟候的生境啊，还有它的整个一生它生活的这些环境，都是高度重叠的。那这就导致很大的一个保护上的一个挑战了，就是我们要去权衡开发跟候的保护要在怎么样一个拿捏在一个什么样的平衡点？那另外来说的话，因为我们前面讲到候血它的后视镜的一个医用价值，那它也可能导致了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利用，包括我国包括东南亚这些国家有一个走私这样一个状况，就是可能一些地方的后视镜厂，他们通过一个走私的方式，然后去取得非法取得这样的候，所以这个也是它面临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
1: 最后一个问题哈，想问您如何能够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保护，这个在我国分布的候的行动当中，您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
0: 其实我们要讲说保护一个参与来说，你首先最重要就是说要先认识他们，所以当然大家非常欢迎大家，就是特别是像来我们广西这边来赶海，来赶海的时候你就会去看到候了，你认识的这些候呢，你去查一些信息，或者是说像是通过听我们这种节目来说，你可以去了解他们，了解认识以后，了解以后你才会对他有感受，有情感上的支持上，你才会有更多的一些行动，想要来保护他们。那包括了其实爱护环境这东西，其实都对后来说，它的保护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不消费，拒绝捕捉它、食用它，这是一些简单的建议。
1: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哈，所以还
0: 对
1: 是
0: 的。
1: 呼吁大家要保护候。好的，非常感谢王俊杰先生的讲解，让我们对候这个海洋生物呢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也希望呢以后有更多的人能够保护候这个海洋生物，使这个在地球上生存了4.5亿多年的生物呢能够继续的繁衍生息。好的，非常感谢王俊杰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王先生再见。
0: 谢谢，谢谢张先生。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2: 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9到21度，上海小雨，18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16到21度，成都小雨，15到23度，厦门小雨，24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13到22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三亚雷阵雨，26到32度，文昌雷阵雨，24到32度，琼海雷阵雨，25到32度，桂林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31度，仰光阴，24到32度，新加坡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31度，河内大雨，22到30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月，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2: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家人、伴侣、朋友、同事，往往呢是我们平淡生活里最坚实的依靠。我们习惯了他们的包容和付出，但是有的时候啊，也会发现会流露出坏情绪，疏于珍惜和感恩他们对我们的付出包容。那么善待身边人啊，不是刻意的客套，而是藏在日常琐碎里珍贵的人生修行。那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来善待你的身边人。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啊，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海南创业人孝天。哎，孝天你好。
1: 孝天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节目开始，还是让我们来先想一想啊，是什么样的行为才能够算上真正意义上的善待身边人？大家都是怎么定义的呢？那我先说啊，我觉得善待身边人啊，经过我的一系列的体会和经历吧，我觉得好像是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问题，能够真正的切实的帮助到他们的需要，我觉得这是善待身边人。因为以前呢，我也会有误区，比如说我会把我自认为好的东西去和别人分享也好，或者给予他们也好，但是有的时候呢，我发现事与愿违啊，就是这些东西不一定是他们迫切需要的。就好像你跟别人说一个笑话，你觉得这个笑话很好玩，也许在不同人眼里还不一定觉得那是一个笑点。所以我觉得好像善待身边人是真的是要站在别人的角度啊，考虑他的需要，哎，这才是实实在在给出的你的哪一份善待。
1: 小健这个理解让我想起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就是说有一种冷叫做你的妈妈觉得你冷，但其实你可能没有那么冷，反而有点热，
0: 这还挺贴切的、
1: 就是、对，
0: 其实
1: 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问题，
0: 嗯，就是我们送出的也是一份关心，对吧？我觉得你冷、嗯、那我还是关心你的，但是呢、嗯、这个确实不是
1: 你需要的，
0: 哎，对，很典型的例子。哎，那孝天呢？
1: 嗯，
2: 这个首先我们得先看什么叫身边人啊。身边人我觉得无外乎就是亲朋好友这些人、
1: 嗯、
2: 对吧？
1: 嗯，
2: 然后可能有些是可能是我们亲情之间的，有些可能是我们身边的同事，这也是身边人。所以无论是哪一种关系，我觉得是站在一个平等和互相理解的角度上去看待。就像您刚才说过的，就是说什么是善待，你觉得对他可能是一个好，可能在他那儿可能不是那么受用。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建立在一个尊重彼此的有这么一个边界感的基础之上的，这才是真正的善待。
0: 对，这也是一个双向的关系哈。嗯、
1: 对，刚才孝天提出一个说什么叫身边人，哎，我刚才思考了一下，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0: 嗯，
1: 就比如说身边人的话，我觉得是在我的心里，他跟我的距离是很近的。
0: 哎，你看，也许这个确实
1: 物理距离上很远。
0: 嗯，每个人定义不一样。
1: 嗯，
0: 这也让我想到，有的人就说身边人包不包括同事？嗯、我们说身边人，一般一提到身边这个概念，觉得是跟自己比较近的，就像
1: 经常接触的。
0: 哎，我跟我心理距离近，我见不到他，我为天天跟他聊天，他不也是我身边人吗？是不是？
1: 嗯、
0: 有人就提出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跟同事的相处的时间都比
1: 更
0: 家人对都多、
1: 嗯，
0: 所以你说这个身边人可能同事更像自己的身边人一样，
2: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交流的也非常多，
0: 对，
1: 就是、跟同事来说，嗯，
0: 所以说这个身边人的概念可能真的就是跟我们生活
1: 你不会把它转变成如何善待同事吧？
0: 反正同事，我现在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1: 这话题突然变成了如何善待同事，
0: 对，因为。为什么要给这个稍微做一个定义？因为我觉得那你对不同的身边人肯定方法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你说隔着屏幕去跟他交流的时候，你看不到他的表情，可能两个人这种文字上可以去措辞，可以去想的比较仔细，哎，这是一种语言上的善待。嗯，那你面对面的或者身边的同事，那么可能你们两个人怎么相处的合拍啊，哎，这是另外的一种磨合和善待哈。
1: 嗯，对，那其实我们到这里是不是可以先就是也跟听众朋友们把这个话题再说一下，就是说这个身边人是指跟你这个心理距离或者经常交流的这么一群人。
0: 嗯，对对
1: 对，要不然我们身边的人太多了，出现的各种种类的人都有，对吧？
0: 对，那如果把这个定义就是说跟自己接触多的哈这类人算我们身边人的话，哎，那我觉得就更需要善待，因为这就是你生活的内容啊，是吧？你每一天都要和这些人去打交道，有精神上的这种交流。
1: 嗯，
0: 那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呀，这种情感呢，或者生活方方面面吧，很多事情哈都是有影响的。
1: 嗯，
0: 那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生活当中呢，我们也会常常发现，我们对于比较陌生的人初次接触，或者是所谓的一些外人吧，是相对容易客气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会发现啊，对亲近自己亲近的人呢，会表现得有点苛刻。首先，两位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有，分析一下原因。
1: 首先我觉得对外人比较客气，那可能说第一个就像我们刚才理解的，打交道的机会不多，不经常接触，心里的距离自然而然没有那么近，那我在跟他接触的时候，我可能

0: 并不了解这个人，在不了解的这个情况下，我可能怕我的一言一行不太合适的会冒犯到他。
1: 嗯
0: 啊，那在怕冒犯到别人的前提下，我肯定会尽量保持一种客气的状态。
1: 对，我觉得好像会更加遵守这种社交的礼节。
0: 嗯，对，嗯，因为这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嗯，
1: 对，就是自己这根神经哈会绷得更紧一点。那啸天呢？
2: 我其实今天在录节目之前我就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就产生了一些冲突。其实我就是冷静下来，我们在想这个完全是因为我们对自己身边的人这个亲人呢，有一种安全上的安全感上的错觉，就是有一种情绪的安全出口，你就觉着他是你很亲的人，你对他没必要太客气，就所谓的客人的客气，因为他是亲人嘛，亲人和客人在这里边就是区分一下。然后另外的就是我们对身边人往往会放下这种对外人所需要维持的那种社交的那种面具，那么在亲密关系里边，你有的时候会毫不犹豫毫无保留的把负面的情绪全部都释放出来，然后呢错误的认知亲人会包容我的全部。当然这个东西也是相对的啊，就是因为他是你的身边人，然后你会觉着你跟他很亲，没必要那么客气，往往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对他的要求就会比对不那么熟的外人来说呢就没有那么客气，会要求会更高一些，你对他的期望值就会高一些。往往这个时候在你和他之间产生了冲突，他没有达到你的那个期望值时，你往往就会有很强的不满，然后很容易把负面情绪全部一股脑的释放出来。然后我就遇到一个小事儿，就为这个小事儿就给我妈释放了这么一通。
1: 反正生活当中这种小摩擦我觉得也是挺多的。就像啸天说的，这源自于一种安全感，就出发点可能是一种近距离的哈，一种信任，但是它确实客观上哎造成这种摩擦了。哎，那所以两位最容易向身边人释放的负面情绪是什么？
0: 就是比如说我跟比较亲近的人讲了我今天的一段不好的经历啊，或者我跟别人产生了一些局语，但我跟他倾诉的时候一定是觉得我自己是有理的，我希望他跟我站在一条战线上，对，共情我。但是有的时候别人就是旁观者还是会比较理性的去看待嘛，所以他可能会讲出这个事实背后是怎么发生的啊，哪一方感觉就是要承受更多的责任，这样的一个理性的分析的状态，就是在情感上完全没有偏向我的时候，那我就肯定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要出来。
1: 哎，这个好像是啊，就有的时候我
0: 就感觉我还没有表达我自己的委屈呢，然后我亲近的人也没有站在我身边，经过这一番讨论好像我又多了一个负面情绪
1: 没有被理解的负面情绪。
0: 对对对，
1: 这个是因为我们一般跟身边人去倾诉的时候，肯定是希望自己的情绪走在前面先被理解哈，然后哪怕你之后再给我讲道理。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吧，然后之后也许反思一下觉得哎，其实他说的挺有道理的，就当时可能自己没有很好的去接受。
0: 但是在那一刻最初的时候，我觉得情绪要被人接住是最重要的，你先把我的情绪接住了，等我缓一缓，哎，我可能会自己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对，
1: 因为我们不会把轻易把自己的负能量负面情绪向不是身边人不熟的人去倾诉，对吧？因为我们有期待。那所以在反向的说，就是我们收起了这种负面情绪的话，那么对身边人你会有的时候啊，就是产生那种妥协迁就，哎，甚至让出自己的一部分底线，为了和身边人来保护好这种好的和谐的关系。两位有没有这么做的时候？
0: 也有过。就比如说我跟我妈有的时候在一段时间啊，经常就一些事情只要一打视频电话肯定会要吵架，就产生分歧。
1: 你和阿姨比较习惯的一种。
0: 后来我就会在一段时间内故意保持这个距离，就是不频繁的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在微信上说。要不然这个吵架吵多了确实也是伤感情的。而且就在我和我爸妈不住在同一个城市的这种前提下。
1: 对对。
0: 所以我也尽量的不要伤害彼此。会有这种。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发现不对呀、啊。他是你最亲近的人啊，
1: 所以到底应该怎么去和谐的就是相处哈？那这里边有个磨合，那啸天怎么处理的？
2: 是这样，首先这个我觉得肯定是不能一味的迁就妥协，因为这个你如果没有一个底线，然后无限制的迁就他，这个不叫善待，这就是内耗了，他就会憋出内伤来。然后呢，但是呢，有的时候也需要这个换位去思考，善待呢是我理解你的难处，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又不能够一味的迁就， 因为你没有了自己，你往往这种委屈你没有地方去释放，然后你一味的向内的这种内耗，会最后伤自己伤得很重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相互的流动，不能说总是有一方的退让，一方的妥协和迁就。
1: 对，我觉得向天说这个特别好，就是相互的流动，就这个情绪不能是只压在一方的。我记得有一位朋友就说，有一阵儿就是他经常忽略，最开始他是忽略他老婆的这个感受，他妻子啊其实很包容他的，他慢慢的他形成了这样的一种习惯，但是他发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老婆的这个情绪会反扑。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夫妻之间，可能朋友之间或者是亲人之间，其他亲人之间也会有这种情况。就像啸天说的，那你一味的迁就和压抑其实是给自己增加了一种内耗，但是这种内耗呢积累到一定时候的时候，它是伤人伤己的，就不光伤害自己，有可能你的情绪终将有一天你会爆发出来，人都不可能无限的向内去压抑自己。
0: 对，我觉得人和人的关系始终是要力求达到一个平衡的点。
1: 哎，对，像啸天说要流动起来哈，你也能包容我，我也能包容你，彼此之间能够找到一种平衡。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忙碌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应该如何来平衡自我生活和陪伴身边人的时间？哎，有没有两位有没有分身乏术的时候？就是细想一下，节目最开始有这种对身边人的定义，也会发现其实我们的身边人还不少，有的时候亲近的同事算，然后家里亲人算，朋友算。那么在我们有时候日子特别繁忙的时候，身边人呢又需要你的陪伴的时候，两位有没有就这种时间上有点忙不过来呀，有点顾及不到身边人的这种情况？
0: 我觉得客观上时间上应该不至于忙到安排不过来，主要还是精力上，就有的时候你忙完一天了，确实有那么两三个小时是有空的，跟家里视频啊打电话聊聊天，但是你没有精力。
1: 对，
0: 你可能这两三个小时想完全拿来放松一下呀，
1: 独处一下，
0: 对，独处一下，刷个短视频什么的放松一下。你说你要再打电话又是说两三个小时，都可能很晚了。我爸妈经常就是说，有的时候我晚上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就说，哎呀，不要在晚上快睡觉之前讲那么多话，到时候精神头又上来睡不着，
1: 不好休息。
0: 对对对，确实是存在这么一个现象。
1: 对，有的时候因为那个我妈就是一个情绪比较直接的人，我就在我累忙的时候特别怕他一下发过来50多秒几条那种语音，
0: 全部转文字。
1: 对，不是转文字，有的时候还不是特别准，然后还是得听
2: 一遍。
1: 对，其实也不光是父母是吧。
0: 那你这个有跟阿姨沟通过吗？
1: 也有，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上了年纪的人，或者是有一些人
0: 他
1: 的这种表达方式。
0: 对，
1: 就所以说这个有时候也会给我造成一点小小的困扰，但是后来我还是会努力的去回应啊。但就像月月说的，有的时候还真不是时间的事儿，是精力的事儿。跟朋友之间也会有这种情况，就可能对方兴致勃勃来找你，但是刚好你思想上或者状态上沉浸在另外的一种状态，是吧？
0: 对，这个我的经验很多，就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这周末嘛，安排这周末，比如说在这周一的时候安排说，哎，王月，周六日有空出来一起吃个饭吗？哎，我说可以啊，没问题。
1: 哎，对，刚开始都是答应的。
0: 到周五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太累了，就想宅在家里啊。这种情况特别多。
1: 对，哎，那所以呢，啸天遇到这种情况，你是会牺牲自己的时间，还是婉转的或者干脆的拒绝来保护自己的这个精力时间？
2: 首先是这样，就是我现在选择的这种生活状态呢，就是为了能够尽量多的让自己的生活、事业、家庭，然后和亲人之间的这种陪伴的相对多一些，所以我才选择了这种，就我目前的生活状态，我们守着这个小院，陪着孩子在这边陪读，又在这个小院里边创造我们的价值，然后能够产生收益。那么其实对于我来说，时间上不是问题，所以呢，对于我来说，可能相对来说，这个陪伴也好，然后平衡时间这块来说，相对还好一些。但是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没办法做到说事业和家庭时间上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那么如果时间上不够量，那么我们就注重一个质量，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两个小时或者大段的时间陪伴，那么你有这个时间陪伴的时候，就把这个陪伴的质量做得更好一点。然后如果说物理上不能在身边陪伴，那么我们在线要把这个情绪价值提供足。
1: 哎，啸天给这个思路我觉得特别好，就是高质量的陪伴，你怎么陪伴？我们要想一下，就是陪伴的方式和方法，以及你给到的情绪价值也好，还是什么也好，是吧？ 充分考虑到对方的需要，要给他提供这种陪伴的满足，那么同时呢，也是合理的安排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就让我想到，比如说也像月月刚才举那个例子，就是在自己之前觉得可以去比如说赴一场这个聚会啊，或者是陪伴朋友的时候痛快答应了，但是后来自己累了呢，又没有执行下去，那肯定会给朋友造成失望。
0: 最懊恼的是有的时候这个提议还是你发起
1: 的。对对，都有这种，哎，所以这个就不太好了，是吧？所以怎么是能够给到位的陪伴，以及怎么是高质量的陪伴，有的时候都不是时间的事儿哈。可能一句暖心的话是别人需要的一份雪中送炭，别人就觉得这个陪伴啊，或者是他所感受到的这种温暖，是他所非常需要的，那可能这个就比较质量比较高了哈，也许都不用花费特别长的时间去纠结啊，或者是付出自己大量的精力。对，所以说呢，总结下来哈，两位觉得和身边人的这种相处啊，是语言的包容更重要，还是行动的付出还是情绪的包容，你觉得哪一种方式啊是善待身边人效果比较明显的非常好的这种方式，也可以举例来说说啊。
0: 我觉得还是平衡吧。就是以前在更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语言包容对我是更有帮助的，就可能情绪你把我接住了，我觉得你对我特好，就这种。但是随着年纪长大之后啊，你会发现也有很多外界的声音在告诉你，一个人说什么不是那么重要，要看他的行动。
1: 对，
0: 这个就会影响你。我觉得我是被这个外界这种声音影响的，然后去看这个人到底是怎么付出的，到底是怎么行动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就像我说的，身边人有的时候物理距离上是很远的，他手没有那么长能够帮助到你，行动上那确实是不足的，那你只能依托于他的语言表达，就事实就摆在那里，你只能看他语言上能接住你多少情绪。
1: 对，所以说三方面或者这几个方面都有。
0: 对，
1: 对，就是看能给出什么，或者是对方接受哪种可能对他来说更好。
0: 但我觉得单就这个问题来说，那行动付出肯定是最重要的，对吧？
1: 还是要看实打实的这种行动力哈。
0: 对，
1: 那笑天呢？
2: 我讲个实在的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语言呢是一种安抚，行动是落地。那么提供情绪价值，你当然你可以说我用好听话，然后我用语言去安抚到你，但实际上这个好听话漂亮话我们往往经常会当笑话去讲，哎，这个很多人都会说漂亮话，但具体干事儿可能他就不行。所以就特别是现在啊，上了年纪40岁以后啊，我就觉着来点实际的更重要。我觉得行动落地比你这个语言说漂亮话，比你在电话里煲电话粥，往往就是它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还是真的是有的时候你看，特别是两性之间啊，就有时候打电话说，哎，我这个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很难受，他给你讲了一晚上，其实无非就是赚钱啊、事业、人际关系这些，但他都不如一行动。这行动有可能是，哎，啥也别说，突然坐飞机我就来了，对吧？啥也别说了，这个钱给你支持到位。你有的时候发现这个，如果说行动到位，很多问题完全就解决了。我宁可接受别人可能不太会说，但他很会做，他把这个真正物理上的东西给我弥补到了，他可能很解决问题。那么有些人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不太会说，或者我的时间很忙不允许，我人到不了，但我的心意已经到了，那我觉得这种更实际一些。
0: 我觉得可能这个还是我的观点，还是倾向于平衡。就比如说最近我看了一个情景喜剧，然后他演的就是说父母对孩子的爱，孩子对父母的爱，有的时候就是有点羞于表达，可能都落实在行动上了。但是往往父母和孩子之间他还是会有一个情感的这个突破口，什么时候我要表达一下子，比如说爸爸妈妈我爱你，比如说儿子女儿你真棒，什么什么这样的夸奖，这样的赞美，就是有的时候语言还是不能落下的，我觉得。
1: 语言可能他更加的能体现出那种情感的流动。
0: 对，可能有的孩子在回顾起来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夸过自己，对吧？但是行动上都给足了啊，爱、包容、理解，什么都有，但是这个就是没夸过我。
1: 所以他在情绪上他是需要的。
0: 对对，
2: 每个人的缺的东西不一样，我觉得。
0: 所以还是要平衡，平衡是最难的艺术。
1: 对对，不过两位最开始也是强调了这种行动付出它是实打实的哈，这个肯定是个根基。就你说再多漂亮话，那你一点行动没有，这好像也不对。可能对我来讲确实两方面还是都是重要的，但是我也挺理解就是月月后来说的这个观点，因为可能在我的生活里面，就是比如说我老公他就是一个比较 兜底能力很强，生活上哈，物质上，或者说他就喜欢用行动去做一件件事情，一想到他的时候我会觉得很踏实，然后可能过节啊，节假日啊，或者什么，就是有一些我们小纪念日，就是他事事都是想着的，而且他都是有行动有安排，但是他就是极其匮乏这种语言上的表达。哎，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这是一种遗憾，或者是希望，哎，对，就是情绪价值哈，能不能多给我一点。有的时候我会跟他沟通，但是我发现他好像就是那样的一个人，就是他习惯，哎，我把事情都做到了，你不是好好的吗？啊，这还用我多说什么吗？
0: 对，这不，
1: 就是，
0: 我们俩这么久了，你不明白我吗？你不明白我的心意吗？
1: 觉得，哎，生活上我一切的事情我都把你照顾好了，那这个不就实打实的吗？但是月月说那个也对，就是可能当语言上特别匮乏的时候，那我人肯定是需要的。后来呢，就会有的时候把这种倾诉啊，更多的去转向闺蜜啊，或者是开发自己更多的这种兴趣点。但是就是说，这个客观上就反映，可能人他是都需要的。所以说善待身边人啊，方式很多，那可能我们也是会寻求一种比较好的这种兼顾和平衡。那另外呢，还想问两位，就是对于有一些我们的身边人，我们刚才最开始的时候也是给定义哈，身边人包括很多，那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也确实会面临着有一些身边人他就渐行渐远了，跟我们的生活啊工作可能不在一个圈子了。那两位觉得放手释怀啊，算不算一种温柔的善待？突然有点沉默，这个话题有点伤感。
0: 如果对方也想离你远去的话，那当然对对方是一种善待。你不用强行的挽留，如果你的挽留，那肯定是出自于对自己的利益考虑的嘛，你想留住他，对吧？但是如果对方确实想离开了，那就让他走。
1: 哎，我有这种错误的示范，就以前比如说我一个闺蜜，她就是特别的能接住我所有的感受，但是我们生活圈子分开之后呢，我还特别想从她那儿获得情绪价值，可能我后来遇到的人都没有像她那样当年那么好的理解我，然后我就特别想抓住她。后来呢，我发现哦，原来她一直啊还是很善待我的，但是确实你说这个生活圈子啊，还有生活里的内容它不一样了，有的时候你去跟她说那些，她想善待你，她有时候也觉得
0: 无能为力。
1: 对对，随着时间，随着环境的改变，人还真得学会慢慢的去释怀。也许你放下了这种执念，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善待。
0: 对，
2: 我觉着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啊，就再亲近的人，他只要不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啊，就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要爱护，他是陪你到最后的。身边的人，他其实在某个阶段他不可能永远一直陪着你，他有的时候不同的境遇，时过境迁以后呢，大家的想法处境各方面就会慢慢拉开距离，这种距离不是说谁强谁弱谁好谁坏，它只是说大家不再是身边了，物理上也好，精神上各方面层面反正不在一起了，不去抱怨，不去过多的纠缠，我觉着反而是一种很美好的，很体面的，能够记住过往美好的这么一种结局。然后这样呢，既是对对方的一种善待，也是放过自己，这是另一种温柔吧。
1: 善待身边人呢，是朴素的人生智慧，也是温柔的生活底气。那所有真挚的感情都需要用心去滋养，没有天生稳固的关系，那长久的双向珍惜，认真对待每一个陪伴我们的人，好好善待身边人，其实就是在善待自己的人生，也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修炼自己啊，让平凡日子满是温暖与治愈。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海南创业人笑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讨论。哎，笑天再见。
0: 笑天再见。
2: 哎，两位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1: 是吗？你干嘛嘞？
2: 喂，
3: 我不听了吗
2: ？I'm doing good，
1: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4: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根据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消息，2025年全球最濒危灵长类动物之一的海南长臂猿新增了3只幼猿，种群数量呢增至7群44只，是目前全球唯一种群数量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说一说海南长臂猿的家底是怎么摸清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海南省林业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扎根热带雨林，守护珍稀物种的不懈坚守。从20世纪70年代末仅存2群7至9只的濒危绝境，到如今家族兴旺繁衍生息，海南长臂猿每一次添丁每一步繁衍都凝聚着科研人员的严谨攻坚，以及一代代护林监测队员的默默守护。44只长臂猿分散在7个家族群，栖息于广袤热带雨林，想要摸清它们的家底无异于大海捞针。为此，一支扎根霸王岭的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常年穿梭深山密林，用坚守摸清雨林精灵的活动密码。凌晨4点，城市尚未苏醒，监测队员已经摸黑进山。长臂猿清晨标志性的啼鸣是他们宣示领地、联络族群的信号。队员们凭借着听声辨位的传统经验，快速锁定猿群的方位。霸王岭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李文勇介绍，即便红外相机、声纹识别、热成像等现代技术广泛应用，但分辨个体、观察育幼觅食等细微行为，依旧离不开护林员的肉眼观察与实地记录。队员们常年携带着望远镜、相机，翻越陡峭山脊，忍受蚊虫、蚂蟥的侵扰，近距离记录长臂猿的毛色、年龄、行为、取食树种等详细信息。这样的野外追踪每个月要超过10天，每年还会举行一次覆盖所有家庭群的全域同步种群大调查。多组人员分区域同时段观测对比，确保数据精准无误。这些带着雨林气息的一手监测数据为种群动态评估、保护策略优化提供了最坚实的科学支撑。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2: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中苗行动在台。

0: 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关注。你好，我是胡山。在浩渺的南海之滨，我们关注着这片区域上生生不息的故事与连接。今天我们的节目迎来了一位特别的朋友，他来自越南的红河平原，求学于中国的珞珈山与学院路。他是一名钻研语言学的博士生，也是一位在社交网络拥有众多追随者的汉语新推官。更浪漫的是，他还将一段跨越国界的爱情经营成了生动有趣的文化互鉴故事。让我们热烈欢迎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越南博士生阮世贤。阿贤你好，可不可以先用越南语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可以。Xin chào tất cả mọi người, mình là Nguyễn Thị Nhàn, hiện tại thì mình đang là tiến sĩ năm ba ở trường đại học ngôn ngữ Bắc Kinh, rất vui khi được làm quen mọi người. 好，大家好，我是阮世贤，来自越南太平，今年26岁，然后现在就读于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是一名博三的学生，很高兴认识大家。
0: 哇，欢迎这位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博士生阮世贤同学。在你们的国家，如果大家叫你的话，叫你什么？就是贤吗？
1: 对，你说的特别对。
0: 那我就在节目里面叫你贤可以吗？
1: 啊，可以的。
0: 贤，那你的这个故事哈，我觉得听起来真的就像一部这个励志的青春剧的开场哈。我们是又是听说你和汉语的这个初恋是始于荧幕是吗？
1: 是的。
0: 能不能带我们回到那个最让你动心的那个时刻？
1: 好的，因为在越南呢，一直以来中国电视剧在我们这边特别受欢迎的，我也就是看着中国电视剧长大的，像中国的《西游记》啊，《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都是我们每年都会反复回看的经典。对，我们都特别喜欢，不仅我，还有我的家人，我爸妈都会看这些。
0: 每年电视频道都会播这些剧是吗？
1: 对。
0: 你的汉语说的那么好，就是受了这些中国剧的影响。
1: 对，当然也是我很努力学习，也很喜欢汉语的原因呢。
0: 那当时是哪一部中国电视剧扣动了你的这个心弦呢？有没有就是为了模仿这个剧中的人物，做过一些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还挺逗乐的？那个时候的你想象当中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对，您这么说我就想起，比如小时候我们看中国古装电视剧，越南的古装电视剧都比较少，然后我们看了中国的，他们的衣服都很华丽很漂亮，然后我们就会拿一些被子呀把自己包裹起来，成那个电视剧里面的人物那种
0: 用被子来包裹自己。
1: 对。
0: 那你都扮过谁还记得吗？
1: 比如公主类的呀，皇后类的，我们都很喜欢，好几个小女孩一起就这么做的，还扮演一下啊，皇上驾到，就类似的，就很有趣。那当然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的，对，长大后会看更多的电视剧，能学到的东西会更多一些。
0: 你觉得中国的剧都让你学到了些什么呢？
1: 其实我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很喜欢一部电视剧叫《亲爱的翻译官》，也是我那时候的偶像演的他叫杨幂。对，我是学习汉语的嘛，然后刚开始在心里也是藏着一个翻译梦，刚好那部电视剧女主角也是有着翻译梦的这个梦想，然后一直很努力的学习，她也是我一个动力源泉我也模仿她学习外语的一些方法，比如是一边走楼梯数楼层啊，一边听着汉语材料做练习翻译，这种不仅是对我的学习，还对我的生活都打动了我很多，让我进步了很多，
0: 影响挺大的是吗？
1: 对，是。
0: 那个时候你想象当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1: 我当时就觉得中国真的是很发达，现代化国际化，因为那部电视剧它的背景就是在上海嘛，然后看的都是高楼大厦呀，就一场的那种国际交流活动，影响最深的可能就觉得哇，中国对专业能力的追求就真的好严格呀，因为那部电视剧的里面的主角，然后他进入的那个高翻院啊，对他的要求真的特别高，然后导师啊身边的同事对语言表达的每个细节都是要特别的精准， 本，让我感受到中国职场他那种凭实力说话，然后那种竞争的氛围，还有大家都特别向上，特别有奋斗的精神，是我很喜欢，我觉得真好厉害的感觉，我也想成为像他们这么优秀的人，当时，
0: 那你现在觉得自己够不够优秀啊？
1: 还不够，远远不够。
0: 好谦虚哈。那当你把这样的一份荧幕上的热爱变成了你的这个，是大学的时候开始学的汉语是吗？
1: 对的。
0: 变成了你的这个大学专业了。那个时候你周围有没有不一样的声音啊？
1: 是有的。我填写报考志愿的时候，其实也遇到了不少亲戚朋友的不解。比如大家会疑惑我为什么不选当时比较热门一点的专业，或者如果学语言的话，为什么不选择当时作为越南第一外语的英语。虽然不理解的声音占了大多数，但幸好的是我爸妈从头到尾都非常的支持我。之所以毫不犹豫的选择这个中文专业，说到底也是因为特别热爱。我总觉得在大学四年是人生最特别珍贵的时光，能学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是很幸福的事情。而且事实证明，为热爱学习啊，态度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段时间我学习汉语的时候，每天上课都开开心心，充满期待。然后每次学到一个新的生词，或者学到一个地道的语言表达，都能让我高兴的很久。
0: 学到什么？哪些地道的语言？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深刻的有吗？
1: 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比如我学到一个耽误这个词，我看到了一部电视剧，他说啊，你耽误了我的什么工作。
0: 哦，耽误。
1: 对。那我觉得啊，还有这种表达很有意思啊。或者是生命这个词，就现在肯定是很普通了，我已经学会了，但是当时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比如学到一句说啊，你就是我生命的光芒，就哇，就像发亮的那种表达，好有意思啊，很好听啊，就那种啊。
0: 如果是这个，
1: 是
0: 你是我生命的光芒，用越南语表达的话，应该怎么讲？
1: 把那影响中国的对。这越南语是这么说呢。但是越南语听习惯了嘛，然后汉语是刚学习的那种，第一次看到的那个是不一样的。觉得很美妙。
0: 其实在大学之前你对中文没有任何的接触吗？家里人没有会说中文的是吗？
1: 是的，没有，我是第一个学习汉语的，也是上大学的时候，拼音呢也是刚开始大学第一堂课学习的。
0: 你的那个大学开始四年，再到硕士研究生，再到现在的博士研究生，
1: 八年多了。
0: 八年多啊，说到现在那么流利，
1: 还在努力。
0: 那在那个决定性的这个志愿报考时刻，就支撑你毫不犹豫的选择中文专业，除了这个热爱，还有什么？你觉得现在回想起来，
1: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因为热爱，然后是因为我爸妈非常的支持我，这两个那时候就没有想到别的了，没有想到以后做什么工作或者怎么样，就想到我真的很喜欢汉语，我想来中国了解一下中国人的生活，我想到中国见一下我的偶像，我特别喜欢汉语，如果我错过了我以后会后悔的，就那种感觉，然后爸妈也特别支持，所以就学习了这个专业。
0: 那你说你这个汉语哈，让你自己从内向变得充满了能量，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外向了很多？现在
1: 对对，
0: 真的
1: 是的。
0: 能不能分享一个具体的，就是你自己觉得自己的那个高光时刻？
1: 我上大学之前真的是特别内向自卑啊，然后一天天的都是什么负面情绪那种啊，但从来不敢一个人出门办事，做什么都是有人陪着我，要么是我爸妈，要么是我姐姐。所以我选大学的时候也特意挑了一个在我家附近的，因为我没有勇气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的那种。但是现在你也知道了，我现在一个人来到中国学习，攻读了硕士博士，那我觉得这一切当然是因为汉语给我带来力量。刚才像您说的啊，现在的我变得很外向，特别是我很多老朋友见到现在的我，他们就觉得我简直变了一个人似的，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对，很感谢汉语。然后您问我的那个高光时刻，我想到我大二的时候参加我们学校奥林匹克外语竞赛的一个经历。那时候我们小组是很幸运进入了决赛，决赛呢是在全校师生面前举办的，

0: 来了特别多人，然后作为一个本来是很内向的大二的学生，我竟然能在那么大舞台上跟我们大四的学姐辩论起来了，
1: 就用中文，
0: 对，用中文辩论起来了，大胆说出与学姐不同的观点，然后那个环节它是即兴发挥的，一点准备都没有，对，
1: 非常自信啊。
0: 我觉得那时候不知道自不自信，但是我觉得那时候什么都没有想，就想着勇敢的用中文说出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然后那个比赛结束后呢，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做到，因为我平时都不怎么说话嘛，正常说话都不怎么说话了，更不用说跟别人用中文辩论了。对，我觉得这就是汉语给我带来的力量。而且那件事之后呢，也很多我们外语系的老师都认识我，让我变得更加勇敢自信。就那时候是我第一次用中文完整的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对，
1: 这是你关于你自己的哈，在越南时候就用汉语改变了你的一些性格呀，包括你的整个的这种气场，我觉得都是被影响到了。那有没有就是第一次用汉语完美的表达复杂的想法，或者说因为某一句诗句突然就读懂了中国人的感情，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或者说在那一刻你觉得啊，突然之间产生了共鸣，或者说给自己带来很多的这种喜悦感，有吗？
0: 我其实特别喜欢辩论，就从那个是比赛跟那学姐辩论起来了之后，然后我也参加了中国一些夏令营这些活动，然后呢活动里面就老师会设计一些辩论节目，然后我就很喜欢跟来自外国的别的不同国家的同学一起来辩论同一个题目，然后大家都说出自己不同的观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用中文说出自己的观点怎么这么好呀，就感觉很美妙很开心，那就是比较完美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就这几场辩论的时候都能说了很多。对，
2: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语言大学越南留学生博士生阮世贤同学。阿贤，刚刚我们聊到了曾经你在网上上课哈，坚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后来呢也是终于来到了中国，那这样的一条留学路肯定也是不只有鲜花，那有没有那么一个特别的难熬的坎儿，就让你现在回想起来哈，就那个时候差点就放弃了，但后来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你最终关关难过关关过呢？
0: 你说的对，就当初我申请到了武汉大学读硕士，刚开始就心里别提多兴奋了，但是可偏偏就赶上了我们疫情爆发的时候，那时候就只能留在云南上线上的课程了，然后就真的就那种等待，而且是前路未卜的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的那种感觉真的太煎熬了。就我们那时候说是第一年结束的时候，我们班是有四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的留学生，然后有三个同学都选择了休学了。我当然的也懂大家无奈，我也自己也有过动摇，我也想我要不要跟着大家一起休学呀，要不然我现在一个班里都是中国同学，就我一个留学生，当然我有这个动摇也不是因为对中文的热爱消减了，不是，而是那硕士的时间就只有两年，我真的很害怕自己还没来得及踏上中国的那土地上就毕业了，就很害怕。对，所以就想要不要我也休学，等疫情结束了能来中国了我再继续学习。但幸运的是我的导师他是武汉大学的阮桂军老师，他对我们学生特别上心，他时刻的关心着我们的学习状态，不仅是定期的和我视频通话了解我的学习进展，还给我加油鼓励，他还监督我每天都在微博上写一篇日记，好，这件事确实对我的帮助很大，因为写日记嘛，就不仅练习我的写作能力，还能让我每天都给自己打气，然后后面呢，还有就是我那时候我也有一个中国男朋友，他也跟我一样，同样的，对，同样的期待我能来中国，所以在老师和我的男朋友和我自己的一些坚持下就顺利按时完成了那段时间的学习，没有间断过。
1: 男朋友也是

0: 也是越南的还是哪里？
1: 我男朋友中国人。
0: 中国人啊？
1: 他在中国，对，他在中国。
0: 是同学吗？
1: 啊，也，其实我们的那个故事还挺特别的。我认识他的时候并不是在硕士阶段，我大学阶段已经认识他了。
0: 哦，
1: 他不是我的同学。对，
0: 嗯嗯，
1: 对，
0: 在越南的时候就在线上认识了。
1: 是，
0: 就是说在这个无期等待的过程当中还是感受到了这个至暗时刻的到来哈，有没有？
1: 对，就是那种遥遥无期的等待。
0: 嗯，
1: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中国。
0: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你刚刚到中国的那段时间，你的学习还有你的生活有没有给你一些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的压力，会有吗？还是说别的一些也会带给你一点点的这种感觉？
1: 说实话，生活肯定是没有了，因为我期待已久了，中国就是我梦寐以求，这梦里都想来的地方，然后终于来到了，我就特别的开心，所以在生活在这些方面都没有，就特别开心。
0: 当时就去了武汉 是吗？
1: 对，是先在杭州隔离十天，再回到武汉大学。
0: 哦，
1: 对，但是真的很开心。说到煎熬，觉得难的可能是我硕士写论文的时候，那种因为要全中文写一篇硕士论文，对我一个留学生来说难度还是挺高的，改来改去呀，每一段表达都改了好多遍，甚至我觉得自己可能毕不了业了。那段时间是觉得最难的，可能就是对学术方面
0: 会
1: 难一些。
0: 那个时候都有谁，或者说谁的什么话，有没有像一束光一样的照亮了你，给到你一些鼓励？
1: 那肯定是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首先肯定是我的导师，然后还有我的同学，还有我的那时候的男朋友，大家都特别的鼓励我。还有一位我真的很喜欢的一位老师，他是我线上的时候像那个夏令营的时候认识的，他到现在也会经常跟他交流。然后我觉得我跟他说我写不下去了，我怎么这么难呀，他跟我说了很多，然后每一句都真的像发光一样的那种表达，怎么这么好？我说老师，你为什么用中文能说得那么好呀？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我始终相信在情感的驱动下，语言才是最美的，就不是单纯的语法和修辞能造就的。所以我们学语言用语言都需要一份真诚，他就这么跟我说。然后还有我的导师说，他说写论文不是因为毕业而写的，是你要写出一个你真的很喜欢的东西，而且未来对你的学习、对你的工作或者对别人都有帮助的。结合这两句话，一下子就觉得自己的论文好像也很有意义，然后就继续的用自己的真诚、用自己的热爱完成了我那篇硕士论文。最后的一个结果还挺不错的。
0: 当时武汉大学给你的印象怎么样？跟想象当中的差不多吗？
1: 远超过我的期待。
0: 哇，
1: 不仅是我，还是很多同学梦寐以求的大学，对吧？武汉大学真的很大很美，樱花时节大家都可能会想到武汉大学里面真的很大，可能我在越南的那个大学稍微有点小一些，所以刚来武大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的惊讶，真的惊艳到我了。比如在学校里面都要坐大巴去上课，对，很大，甚至我到毕业的时候还迷路，因为太大了。然后武汉大学里面什么都有不仅是武汉大学，中国的学校就超市呀，然后商店呀、咖啡店呐，各种都是在一个学校里面的，像一个缩小的小城市。但越南可能就不会那么多。对，
0: 现在想起来都好开心哈。
1: 对对，很想念。
0: 包括武汉的那些美食，还有印象吗？
1: 那武汉的肯定就武汉热干面，对吗？大家都特别期待。其实因为线上的时候我已经在网上买了一包回来自己煮的吃。
0: 什么时候啊？
1: 对，因为那时候是疫情嘛，然后我就在淘宝上买了一些武汉的特产回来自己尝尝。
0: 那个时候你在越南就开始淘宝了？
1: 对对。但是还是来了武汉之后觉得更好吃，线上的那种肯定没有线下吃的好吃。
0: 是的。除了热干面还有什么让你现在回味还觉得很特别的？
1: 不是武汉的可以说吗？
0: 可以呀。
1: 是中国的螺蛳粉，真的特别喜欢。去每一个城市我都会吃， 都很喜欢、嗯、我也会就买这个螺蛳粉送给我朋友、嗯、他们也觉得很好吃。
0: 嗯，哎，那你曾经在越南教中文，现在也在自主招生教学，你觉得这个教中文这件事情给你带来了哪些改变没有？就是对你的生活而言。
1: 那肯定是有很大的改变。首先我刚开始是学习中文，作为一个学习者，那我只要接收知识就可以了。但是当时变成自己要去教汉语了，要变成一个就是输出和指导的人了，所以我要去了解更多的汉语知识，要确定自己给学生讲出来的知识它是正确的，然后也自己去读了更多书，然后接触更优秀的老师来了解一些教学的方法。我现在也喜欢做一些跟教学有关的相关研究，真的很好。而且确定了自己的一个职业梦想了之后，就有了努力的方向。比如以前我就觉得我读完本科就学了可以了呀，大家都学完本科就去工作呀，好，但是当了老师之后我就觉得不行，如果是读完本科可能是我的汉语能交流了，但是跟教别人还是不行的，所以我就继续来中国读硕士，然后读完了硕士又觉得好像还不够，我如果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中文老师，我要有更多更扎实的语言基础，然后更好的教学技能，所以又申请了读博士。我觉得教汉语让我就不断的变成一个更优秀的人，更努力的人。
0: 那也就是说你现在是博士生，在读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在自主招生教学。
1: 啊，是的，现在也是，我现在是线上教学的。
0: 都是越南的一些学生是吗？
1: 对，是越南学生的。
0: 嗯，那你怎么看待这个中文教育在越南的发展呢？
1: 我觉得一直以来吧，越南学习汉语的人数都是很多的，在我们越南汉语也现在已经成为大家学习外语的选择首选嘛的那种，大家都很喜欢学习汉语。首先是汉语的魅力，然后是汉语给大家带来的工作机会，所以呢在越南教汉语的机会是很多的。比如我现在读完博士了回去就可以在学校任职，然后越南政府呢也特别的重视汉语教学，好，最近也对也颁发了一些相关通知，比如是将汉语纳入基础教育系统啊，成为我们越南小学生就开始学习汉语是他们的必修科，比如以前他们学习汉语是可以选择的啊，但现在准备将来就很近的这几年就小学生就开始要必须得学汉语，所以无论是你在学校教汉语还是你在外面自己开机构教汉语都是有很多机会的。对，我觉得有很多机会学习汉语和教汉语都很好。
0: 那你觉得就是教汉语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对于像你这样的一个年轻的教育者能够带来一些什么呢？
1: 肯定会找到一个自己热爱的工作，对吗？那就很感兴趣，就并努力做下去。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越南这一些政策嘛，就对我们也很好呀，比如大家拿到了文凭回去那个就业的机会，或者能选择也可以
0: 更多的选择，
1: 更多的选择，对，我觉得都挺好的。而且越南和中国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比如奖学金啊，就比如我现在去学习都是免费的。对，不仅是学习自己喜欢的，还能没有经济压力，真的特别好。
0: 那回到越南呢，就是中文教师的这个待遇怎么样？
1: 也很不错的，本来对教师也很好了，最近在教汉语嘛，都很有优势，所以那个待遇肯定是更好的。
0: 听说阿贤自己曾经也是写到，因为爱汉语，觉得中国的一切都可爱。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份感觉，在他经历过了深入的学习和生活之后，会有什么变化呢？稍后我们将继续听见北京语言大学的越南博士生阮世贤在中国的故事。那我们稍后见。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坐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样的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

0: 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1: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0: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了。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9到21度，上海小雨，18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16到21度，成都小雨，15到23度，厦门小雨，24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13到22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三亚雷阵雨，26到32度，文昌雷阵雨，24到32度，琼海雷阵雨，25到32度，桂林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31度，仰光阴，24到32度，新加坡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31度，河内大雨，22到30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1: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第18届中国春苗行动
3: 临近中秋佳节，
1: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1: 到海边，
0: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感谢你的关注。你好，我是胡珊。今天我们的节目氛围可以说格外的温暖，因为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带着语言、文化与爱的故事远道而来的朋友。他来自越南红河平原，却在中国珞珈山下学院路上留下了青春的足迹。他是一位语言学博士生，也是网络上许多朋友熟知的汉语新推官。更动人的是，他把一段跨越国界的缘分活成了真实而生动的文化交流篇章。那就让我们热烈地欢迎这位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越南博士生阮世贤同学。阿贤呢，曾经也是写到啊，因为爱上了汉语，就连带着觉得

0: 的中国的一切都可爱。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想听听你就是现在的感受，在经历了深入的学习生活和情感的沉淀之后，这样的一份爱，就你现在觉得它是变得更加浓烈了呢，还是蜕变成了更复杂更深沉的理解？
1: 啊，那肯定是越来越努力了，要不然我也不会继续读到博士，对吗？其实读到博士的原因也是不想离开中国，然后我觉得更喜欢了，不仅是中国的人，很多新鲜的事情啊，打认识的人真的没有见过不好的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人。
0: 哇，
1: 中国真的特别好，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如果学习中文的话，真的要来中国体验一下，要不然就可惜了。
0: 那在武汉大学和现在的你的这个北京语言大学，哪一位老师或者是同学的哪一件事情，就让你至今想起来还会觉得哇心头一暖？
1: 我觉得真的太多了，我感觉我学汉语以来走的每一步路都是遇到贵人，都遇到对我很好很好的人。就比如在越南的时候，就有一位中国老师也是时刻鼓励着我，然后在武汉大学就我的导师，我的同学们，我那时候就不是剩下了我一个留学生吗？然后分组做作业我都很担心大家会不会嫌弃我一个外国人做作业就没那么厉害了，但一点都没有，大家都特别的愿意帮助我。然后呢，那北京语言大学这边肯定也是有我的博士导师，他是我们这边很有名的教授，他是杨玉林老师，他真的是选学生的时候是很严格的，我是还没成功申请的时候，我要先联系一下导师，然后我是提前联系到他，他是打电话呀来问我各种学习情况，然后刚开始也没有同意就收我为他的学生，到我申请成功了反复面试好几轮，他才决定选择我作为他的学生。他说他选择学生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要热爱研究热爱学习，当时他这么跟我说一句，他说你的研究能力我目前没看出来，但是我看到你对汉语对学习对研究的热爱，所以我就选择了你啊。当然到现在我跟着他学习就能力肯定是有所提高的，当初还是因为我真的热爱学习，而且热爱汉语这种力量散发出来他都看到了，我觉得真的是缘分。后面进入我们的师门学习，大家都非常的优秀，比如我师兄我朋友同学都是获得了国家奖学金呢，然后大家都带着我做研究啊，带着我了解很多知识，然后让我现在跟以前比肯定是成长了不少啊，能自己独立写文章，然后参加国际会议这些，对大家都特别好。
0: 都说生活是语言最好的老师哈，也常常制造一些可爱的误会。你曾经也是提到过，就是这种省略主语闹过的一些小情绪哈，在和中国朋友，特别是和您的这个爱人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因为语言习惯或者是思维方式的不同产生的令人捧腹或者是现在深思的一些小插曲？
1: 可能就只有那个主语那一次的小小的误会。对，有误会的话肯定是刚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在我们越南是很重视，比如长辈跟我们小辈说话，或者你跟年龄比你大的人说话，那你作为年龄小的人，你一定要加上主语的，你不加上主语的话，那肯定是不礼貌不尊重别人的，或者是你不喜欢他你就这么不加主语。然后当时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中国朋友，是广西的同学，我跟他聊天我就很期待，因为第一次交到中国朋友嘛，我就各种问他各种问题啊，但是他每次回答我的时候就只有答案，比如说你是中国哪里的呀，他说广西的呀，那我说广西，我就为什么不是我是广西我是来自广西的越南肯定是要加我是来自广西的，这个我是很重要的或者说我跟他讲一个越南知识，我说你懂了吗，他说懂了，我就想是不是不懂啊，或者是不是不喜欢我呀，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越南他年龄比我小，他肯定会说我懂了，肯定就不能说懂了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不是不喜欢我，或者我有什么惹他不高兴的事，一直想了很久但是后来才了解不是这样的，是中国的一个语言表达不一定是要加主语，现在已经好多了，但是那时候确实让我难过了好久，一直思考这个问题
0: 还难过。
1: 对，跟越南学生接触的时候，还大家写文章或者说话的时候，一定的主语特别多，就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一点都不敢省略现在我习惯了还敢省略，其实是一种尊重，是一种

0: 礼貌，对，在我们越南的语言就是这样。
1: 很好奇您跟您的爱人之间就是聊天的过程当中也会省略主语吗？
0: 他跟我爸妈说话的时候他也是学一些越南语表达嘛，然后刚开始他就没有主语，我爸妈就非常生气说你这个男朋友怎么样对我们有意见呢我爸妈是不会中文的，那他是作为我男朋友他肯定会学一些越南语的表达啊，跟我爸妈说话。对，但是他不加主语，我爸妈刚开始就说咋啦，你的男朋友对我有意见啊，怎么都这么说话每次他跟我爸妈说话我都要提醒他要加主语，要说我怎么样，主语很重要在越南语
1: 那看来这个爱情哈，可以说是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文化交流课了。那你爱人哈，他是哪里的？
0: 他是湖南的。
1: 湖南爱吃辣哟。
0: 是是
1: 那你们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爱情剧哦。
0: 是，我觉得很精彩呢。
1: 方不方便聊聊你们相遇的这个剧本内容啊？
0: 刚开始是在网上认识的，而且在我大学的时候还没来中国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其实那时候我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嘛，我当时在身边是没有什么中国朋友的，特别想找机会练习中文，真的没有。然后我是看了一些中国的节目，然后发现一个游戏，它叫狼人杀，这个游戏你知道吗？
1: 知道，天黑请闭眼。
0: 对，你说的是，我那时候就反复的说这个句子。对，我就知道这个狼人杀这个游戏，它不仅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玩玩的那种游戏，而且它是一个语言推理游戏。那你玩这个游戏就能练习你的语言，你的推理能力，那刚好就能练习到我的中文了嘛。然后我就下载这个中国版，跟中国人聊天，跟中国人玩这个游戏。对，刚好我的爱人啊，他也是玩这个游戏。对，而且我们是很巧，经常会被分配到一个局，每次上去都看到他，对吗？我们的空闲时间也差不多，都是固定的一个时间有空嘛。他也是这样，那妈妈就熟了，就叫了好友一起玩。然后后来是我申请到了中国留学，也经常问他一些中国生活那边的学习相关的问题。然后聊天的越来越多了，就觉得他这个人还挺好呢。然后后面对我们就发展到男女朋友关系了，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了。很有缘分。
1: 就是在这个聊的过程当中你们就已经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了，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的见上一面是吗？
0: 对对对，刚开始就是正常的聊天练习口语或者了解中国的情况，对，问他一些问题，后面就觉得真的是聊出感情来了对，然后没有见面就确认关系了，就那种
1: 那这个语言和文化差异你觉得在你们的这个相处过程当中算是一种障碍呢还是一种乐趣呢？
0: 我觉得是乐趣因为也是互相帮助嘛，现在互相，因为现在他也学越南语了，但之前我刚开始的时候是他帮助了我，就比如某一种表达不对不地道，他会帮我修改过来。对，然后对他同样跟我也有同样的爱好，他也喜欢辩论
1: 哦，他也喜欢辩论
0: 他经常就用中文辩论，很有意思
1: 那湖南你是去过了啊？
0: 那肯定的，很多次了
1: 有没有被湖南辣到啊？有没有被辣到怀疑你的人生经历啊？现在是不是成了你的这个家庭趣谈的内容了？
0: 是是天哪，那时候他妈妈甚至就给我拿了一碗水，清水，白开水那种，让我吃饭的时候直接把菜先放到水过一遍再吃，因为、
1: 洗一下辣椒
0: 对，太辣了
1: 现在习惯了吗？还是不习惯，
0: 一点点，还不是完全适应
1: 那在越南那边其实是以清淡口味为主啊。
0: 对，特别清淡，我甚至跟他说过他们一盘菜的辣椒是我们越南可以吃一个月的辣椒了
1: 那为了这个平衡清淡和火辣，在你们这个小家的厨房里面会不会上演一些独特的一些创意料理呢？
0: 我们在淘宝买了一些越南的料理，对，越南的一些特殊的中国没有的那种，然后一起做。那现在我和我的爱人主要是越南菜为主
1: 他妥协了，
0: 他妥协了，
1: 他愿意为你学越南语也愿意为你妥协他的口味哈。
0: 很多，我觉得我改变了他不少
1: 好开心好幸福
0: 是有那么一点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非常欢迎你继续关注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语言大学越南留学生博士生阮世贤同学。哎，阿贤，那从听不懂湖南话啊，就因为湖南话有很多很多的地方语是不一样的，而且据
0: 说
1: 隔一座山就完全不一样的发音。
0: 对，你说的是，
1: 是不是？那从那个时候完全听不懂到能够听懂一些了吧？现在
0: 一点点，
1: 一点点吗？偶尔能够蹦出那么一两句吗？
0: 一两个词吧，比如可以，可以就是可以，对，然后湖南话就湖南话，他那个读成华啊，懂的或者好的就要的要的那种。我认识他的时候就很早之前就认识了嘛，刚开始学汉语一段时间就认识了他，所以后面就为了跟他奶奶聊天，他奶奶是不会普通话的。
1: 他奶奶在线上吗？
0: 在线下，那时候是已经来中国了。对，为了能跟他奶奶聊天，我就学了几句，就比如问候的您身体好吗这种。对，但是我发现完了，我不能继续学了，因为湖南话它的那个声调跟普通话基本上都是反着来，我好不容易学到一个普通话的一些发音，现在学湖南话我怕我的那个普通话都改了，都不行了。对，然后刚开始就这么想，当然现在普通话都基本都可以了，那我还是很愿意来了解他们那边的地方的语言。
1: 方言其实也是挺有魅力的哈。那有没有你喜欢的就他们说的一些方言？
0: 就比如说他们说吃饭，我们说吃饭喝水是两个词啊，不一样的词，但他们那边都是叉和叉饭叉水啊，都是一样的一个词。对，然后我们这边说很冷啊，那奶奶会说很冻。对，觉得很有意思。
1: 那你也说过有一位那个家乡话有味儿的叔叔
0: 啊，
1: 有吗？是有这样的一个人？
0: 对，因为我当时是到他们家过年，然后认识了很多湖南人，大家都是说湖南话的嘛，说那边的语言，然后知道我听不懂的时候，就有一位叔叔，他也是用一个湖南话的那种口音的普通话跟我说，回到家乡还是说普通话不习惯，还是家乡的话更有味，他就这么跟我说这么一句。
1: 所以让你印象还挺深刻的。
0: 对，那时候真的一句普通的话，一个普通的人说出来的，但是那种充满的魅力，充满的那种情感，原来大家都这么爱自己的家乡，很被打动的。
1: 那有没有就这样的一句话让你对方言或者是乡愁有了新的一些认识呢？
0: 我觉得有一些新的感悟吧，新的一些想法，比如我觉得那原来就每个地方的语言都这么美好，特别是在他们当地人的心中就变得无比的美好。如果有机会，我真的是会想好好学习一下他们的语言。然后他也让我觉得每个人的心中家乡还是最重要的。当时也是在他们家过年，也会想到越南，那时候也好久没有听到越南语了，他那么一句也让我想到我们在学习新的语言的时候，也想念到自己本身刚开始出生学习的语言的那种交流，那种交换真的很有感染力，就很特别的那种感觉。
1: 在他们家，就在你的婆家过了一次年，是吗？
0: 过了好几次了。
1: 过了好几次。感觉怎么样？
0: 大家都很热情。没有让我感到那种不自在或者不好意思的情况。特别热情。比如是早上去一个亲戚家吃饭，中午去一个亲戚家吃饭，晚饭要去另外一个亲戚家吃饭。大家轮流的来，而且对特别的热情，很照顾我的口味。就比如我不能吃辣的，他们就把辣椒夹出来呀，或者会故意做一些比较清淡的菜，我觉得对我特别好。
1: 有没有哪些细节就让你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中国过年还挺好玩的，挺有趣的，跟越南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
0: 首先是那个贴春联，我觉得到现在还能保持这个传统真的特别有意义，因为以前越南也是有的，但后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没有了。所以在中国我是跟着大家去贴春联啊，然后贴春联啊，真的觉得很有意义，而且中国的春联就感觉含义又很深啊，读起来又很顺口的那种感觉啊，然后又有鞭炮的时候，
1: 鞭炮
0: 在越南是很 对，吃很久了不能放这个东西了嘛，但是在中国到一个家庭或者到他们家亲戚家拜年的时候你会都放，我就问我的男朋友说为什么要放啊，他说啊，第一个是吉利啊，第二个是你放了之后告诉家里的人是有客人来了，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关于你刚刚说到的在中国过春节的时候燃放烟花爆竹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在过春节的时候中心城区是全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那具体哪些城市哪些地方可以放，当地呢都会有一些非常明确的规定啊，也非常的欢迎你就是有机会呢和你的爱人一起哈，就是到我们中国的其他地方，就除了湖南之外的其他地方去感受一下这种过年的氛围。我在想就是越南过春节有没有就是跟我们差不多的一些习俗？
0: 差不多的我觉得是拜年和给红包给压岁钱这两个，然后是打扫卫生啊，然后去串亲戚，这些都是一样的，都差不多的。
1: 那你现在你跟爱人已经结婚了啊，举办婚礼了吗？
0: 啊，举办婚礼了，在越南和中国都分别举办了一次。
1: 分别举办，那很有意义啊。这种筹备跨文化婚礼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有趣的一些事情，或者是让你觉得挺感动的一个瞬间？
0: 在越南的和中国的婚礼确实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是在我们越南婚礼它是分为两天举办的，
1: 两天
0: 对，第一天是正式的，跟中国差不多的那种嘛，交换戒指啊或怎么样的，是正式的一天。它是在越南是前一天晚上，还有一个大家都特别期待的一个，就是大家都会来我家里，然后一边吃喜糖一边唱歌，就那时候会有很多朋友啊亲戚啊会上来啊给你唱祝福的歌，那那个晚上就特别的热闹。对，但中国就好像没有。然后在那时候是很多同学或者很多朋友都是很远回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嘛，
1: 祝福的歌都有些什么歌呢？
0: 是跟爱情啊跟婚姻有关的歌、
1: 哦、
0: 那时候是在越南的嘛、就一个晚上好几个小时都轮流了上来唱歌，对，特别热闹。
1: 一个晚上就基本上通宵吗？还是说持续几个小时？
0: 对对，基本上
1: 通宵、就祝福你们。
0: 对，给我们唱歌。好，这个是在越南比较特别的。在中国的话敬茶礼是在中国的，我们在越南是没有的。
1: 敬茶礼是吗？在中国的敬茶礼就是在湖南举办的这个婚礼。
0: 是有这个环节的，就比如我之前我男朋友会叫他爸妈会叫叔叔阿姨，对吧？然后在中国是结了婚之后要有一个改口茶嘛，这个时候就改成叫爸妈了。那我们越南就没有这个敬茶的，我觉得还挺特别的，就说明很重视，把自己这个媳妇从那个儿子的女朋友转换为儿媳的这种过程，我感觉很重视，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礼仪嘛。但我们越南没有，我觉得还是挺特别的。
1: 给你改口费了吗？
0: 那肯定有了，两个都给很大的红包。
1: 除此之外呢，就你觉得在不同的地方举办婚礼最有趣的是什么？
0: 我觉得越南的婚礼上他主要发言的人就是爸妈双方的父母，对。然后在中国呢又不一样，中国在婚礼上主要发言的人就是新人新郎新娘发的言，对对方说的话，是真的很有意思。因为在越南主要是我爸妈说的话嘛，就当然父母说的话也能让我很感动。但是在中国的婚礼上他是我对他说的话，他对我说的话真的是感动到我哭了，在婚礼上直接哭了。因为他说的话真的，对，是我们回去我们好几年的感情嘛，那很感动。好，这个是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还有好几个，比如中国也会有送黄金呢，对吗？但是大家好像是在线下就没有举办婚礼的时候就已经给新娘了，但是在越南婚礼上亲戚爸妈呀还有跟你关系好的朋友会直接在婚礼的舞台上给你戴上黄金，祝福你们的感情情比金坚啊，这种直接在婚礼上送你戴给你戴上。对，这个也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些比如中国会有堵门啊，会有一些挑战的小游戏，你想接种新娘啊会要通过一些挑战，对吧？要考验一下你。越南是没有这个的。越南会有另外一个是男方家会 带一些礼物带到女方家，然后要祭拜祖先，而且做得非常漂亮，我会把照片发给你。
1: 肯定是很热闹的，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越南，都是很热闹的，是吧？
0: 对，因为我家越南是在农村的嘛，然后呢一般都会在家里举办的，自己会把家里好布置的非常的漂亮温馨的那种。但是在中国呢啊，大部分大家会在酒店举办的，然后对也能让我感受到不同的风格，因为在越南是在我家里举办的，好他在他们家是在酒店举办的，好不一样的流程，对，有不一样的感受。
1: 都什么感受啊？
0: 比如在越南自己要操办自己的婚礼，虽然特别特别忙，真的有时候就收了好几斤了，就全程一件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要让你家人和你操心的，累着但是也快乐着那种感觉。但是在中国他是在酒店举办的，会有一个管事人嘛，所有的事情都有人帮你做了，
1: 婚庆公司是吧，都帮你包办了。
0: 对，然后提醒你每一步要怎么做。虽然没有亲自自己就操办自己婚礼，但是你会有更多的时间来享受你的婚礼。就比如在越南我真的没有时间吃席，对，自己准备好久的席都结束了都没有时间吃，但是在中国不是在酒店嘛，然后自己有更多的时间来享受自己的婚礼。我们还真的，我和他还一起吃上自己准备的酒席了。对，很开心。
1: 哎，那这样听来这个婚庆公司在未来的越南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0: 啊？有的，可能在大城市的话大家还是在会在酒店举办。但是大家都知道了嘛，在家里嘛，入乡随俗，对吧？在我们那边在家里举办会更有那种味道，对吧？
1: 更温馨，
0: 更亲切。对，更温馨一些。我觉得就主要的就两个人的感情，其他的习俗到现在可能还有一些我也不怎么记得了，因为集中的都集中在我们的感情了。想到他了。
1: 那组建这个跨文化家庭之后哈，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形成属于你的小家里头独一无二的，比如说像家规啊或者是传统啊这之类的？
0: 也会有啊，就比如是我们啊，因为隔得那么远，对吧？我们要啊定节日是，比如春节是在哪里过年呢？我们认识的时候是每一年轮流的过，但是今年是第一年结婚的，可能要在他们家过年了。对，但是以后我们就会轮流的，比如今年在我们家过年，然后明年在他们家过年，这种他们爸妈也很愿意，对，大家都很同意我们的决定。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今天就先跟你聊到这里，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也要再次感谢来自北京语言大学越南留学生博士生阮世贤同学，谢谢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万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根据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消息，2025年全球最濒危灵长类动物之一的海南长臂猿新增了三只幼猿，种群数量呢增至7群44只，是目前全球唯一种群数量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说一说海南长臂猿的家底是怎么摸清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海南省林业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扎根热带雨林守护珍稀物种的不懈坚守。从20世纪70年代末仅存2群7至9只的濒危绝境，到如今家族兴旺繁衍生息，海南长臂猿每一次添丁每一步繁衍都凝聚着科研人员的严谨攻坚，以及一代代护林监测队员的默默守护。44只长臂猿分散在7个家族群，栖息于广袤热带雨林，想要摸清它们的家底无异于大海捞针。为此，一支扎根霸王岭的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常年穿梭深山密林，用坚守摸清雨林精灵的活动密码。凌晨4点，城市尚未苏醒，监测队员已经摸黑进山。长臂猿清晨标志性的啼鸣是他们宣示领地、联络族群的信号。队员们凭借着听声辨位的传统经验，快速锁定猿群的方位。霸王岭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李文勇介绍，即便红外相机、声纹识别、热成像等现代技术广泛应用，但分辨个体、观察育幼觅食等细微行为，依旧离不开护林员的肉眼观察与实地记录。队员们常年携带着望远镜、相机，翻越陡峭山脊，忍受蚊虫、蚂蟥的侵扰，近距离记录长臂猿的毛色、年龄、行为、取食树种等详细信息。这样的野外追踪每个月要超过10天，每年还会举行一次覆盖所有家庭群的全域同步种群大调查。多组人员分区域同时段观测对比，确保数据精准无误。这些带着雨林气息的一手监测数据为种群动态评估、保护策略优化提供了最坚实的科学支撑。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3: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咱们武术是我们中华民族固有的民族体育项目，而且它很广泛，除了有练拳肢体运动以外，它还有器械，发展到现在18般兵器。

0: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这些都有。我们虽然有武，但是我们不动武，这就是中华武术的最主要的一个灵魂性的特点。
1: 武之大者不止于技，更在于武德和传承。在中国武术界有这样一位泰斗级人物，他是中国武术最高段位九段获得者，北京武术队首任总教练，也是业界公认的当代十大武术教练之一。深耕武术教学几十年，他因材施教，以德育人，培养出李连杰、吴京、甄子丹等一众享誉海内外的功夫巨星，带队斩获国内外百余枚武术金牌，缔造了北京武术队十连冠传奇战绩。76岁高龄时，他再度出山，受邀担任电影《一代宗师》武术总顾问，助力中国武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他就是如今90岁仍坚守武术初心的一代宗师吴斌。
2: 好，好，
0: 可以啊，
3: 生日快乐！
2: 谢谢。
4: 您现在平时还练武吗？状态保持得太好。
0: 平时就是活动活动，
4: 活动活动，
0: 活动活动。我觉得这个跟武术没关系，那我觉得最跟心态有关系。你不管是搞篮球、搞排球、搞足球，每一个项目都是属于体育运动。到了一定的年龄，只要运动，但是运动呢，最重要的是心态。心态要放松。哎，有很多事情，什么这个看不顺眼，那看不顺眼，那就麻烦了。
4: 对，您当年带的这些弟子，可能大家一说起来还是李连杰、吴京他们那么小，6、7岁刚入门，先教他们什么呀？
0: 我是北体毕业的。我考北体的时候是进的是武术系，练的是举重。举重呢，我是58年练的，进去的。到60年的时候，有一次有个课，我们举重班的学生也要学武术、学击剑、学拳击，这些都要学啊。因为他既然是这个系的这个科目嘛，这必须要学。学到武术的时候，老师就说了，他说你应该重点学武术。你可能到了学校去，很可能你分配到大学，也可能分配到中学，也可能分配到小学。那你练这个举重，小学没有，中学也没有，你既然在武术系，你不如把武术系的这些拳击啊、摔跤啊、击剑啊、武术啊都学一学。所以后来就这么转了武术。
4: 那您也就是说那是半路转行啊？
0: 这半路转
4: 学武术的时候都20多岁了。
0: 对，22岁。
4: 也没有这方面的童子功。那这个转行当年应该也挺难的呀。
0: 苦练我2年以后，我就北京市就拿冠军了。
4: 因为我觉得举重和武术好像差别挺大，因为举重要求的是那个身子板特别的硬，武术还得有点柔韧性了。
0: 你说的也是点上，柔韧性是武术的很重要的。转进武术以后，人家帮我这个柔韧性的训练。
4: 20多岁才开始训练柔韧性。
0: 我训练这一批李连杰他们这一批的时候，柔韧性都特别好。为什么？我有经验教训了。武术柔韧性要是好了，那他所有的动作都能完成。如果他再加强一些，他们腿部力量强了，所以弹跳会特别好。所以我后来当教练了，这个对我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1: 1963年，从北京体育学院现北京体育大学毕业的吴斌，正式入职北京市什刹海青少年业余体校，现北京市什刹海体育运动学校，从此扎根武术教育一线。建校初期，什刹海体校汇聚了八极拳王金生、八卦掌宋志平、太极拳马汉卿等全国各大门派顶尖武术名师，得天独厚的师资底蕴，加上自身跨界习武的实战经验以及刻苦钻研的态度，让年轻的吴斌迅速摸索出苦、巧、精三位一体的核心教学体系和习武先习得的育人理念，为日后北京武术队的崛起埋下伏笔。
4: 招这些孩子的时候，您是就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些这个特质？
0: 我是63年毕业，我教了2年，教初三的，初一开始，初二还能训练几天，到初二的下半年人家不练了，什么原因？初三。

0: 要中考了哈，
1: 对，要考高中了。
0: 要考高中了啊，
1: 高中的学生，高一、高二练了，下半年也不练了，没时间练，在上学。后来我六三六四六五的时候，我就改成练找小学生了。我跟校长说，
0: 是您主动跟校长提出来，
1: 还小孩要先练武术练好，首先把基本功练好。
0: 基本功重什么呢？腰腿。
1: 腰腿。就是柔韧性。柔韧性如果没有，那就不好办。
0: 因为自己吃过这个亏，练得太晚。
1: 我吃过亏，我没教训啊。但是我教了以后，我才有教训啊。然后就培养不出人来啊。所以正好70年开始招生。那招什么样的孩子呢？第一，形象要好。武术是表演项目。
0: 是不是得找形象好的？最起码竞争面貌得有，长相你最起码五官呢有端正嘛。第二，速度要快，速度要快。那我就考考他们那个30米，60米，跑得快不快？第二就是柔韧性，就看看肩各个关节吧。跨肩，第三个爆发力，因为武术里打拳你。
1: 都得要有冲劲儿。那您跟不同年代这些弟子们又是那么小的六七岁、七八岁的孩子们，给他们上的第一课，要跟他们说什么、讲什么？
0: 武术，你是咱们国家自己的国术，你这个必须要传承，保留下来。然后作为比赛，那你肯定要拿冠军。那你跟他们讲，要刺激他们的灵魂，就是要拿最好的。
2: 你不管是比赛也好，表演也好，我看到您还说过一句话，就是先做人，再学武。就不管练武不练武，都得注意这个。习武先习德，受益先传心，是吴斌几十年不变的育人准则。他教给弟子的，从不止于拳脚功夫，更藏着谦逊立身、坚守本心的武道风骨。
3: 这份言传身教的武德传承，深深滋养着李连杰、吴京等一代代弟子。如今，弟子吴京延续恩师育人理念，创办银武堂，开展武术教学与动作表演训练，接续传承武道精神。
4: 到底怎么去传授武德这一块？就这一块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我们叫武头，或者北京武术队，就是专有的一个。 一个特色，又有时代的这种新的，又有老派的言传身教，他会把他的经历，他的过往，就直接告诉你哪些事儿应该，哪些事儿不能干。我觉得是从言传身教上对于武德的这种灌输，慢慢的你就会感染，之后你就会自然而然的顺着这条武德之道，就很自然的就去遵循下去。
3: 因为那个张欣妍导演、袁和平导演，他们都挑我做功夫小闯关。突然间呢，说那个吴建亮来说，收拾收拾，明天去杭州拍戏去。啊，拍戏？干嘛呀？当然是知道了。
4: 其实我也不知道，只是人家看上他了。
3: 啊，
4: 我电影也上映了，然后呢也进入影视圈了。那天在家里，然后。 吴建亮跟我说了一句，说成名了，别装大尾巴鹰，又一山还有一山高，别牛，别觉得自己那么傲气什么就行了。后来呢，尤其就是最近，就每一个阶段，就领略这个的故事，就这句话，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尤其是最近，才知道说，就是你本来是只鹰。 你可以在天空自由的翱翔，展示你的所有的风采。你为了漂亮，把尾巴装上了一个孔雀的尾巴，开着好看了，可你飞不高了。所以我就是每就这一句话，其实一直是在，就让我有大概两三次的醒悟。不同的阶段都会有醒悟。
0: 实际上就是谦虚使人进步，这个很重要，
4: 是吧？对，
0: 这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4: 就是代，比如说像李连杰、吴京他们不同年代的这些弟子哈，您一般会那样去打骂弟子吗？
1: 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不能干这个事，没必要。语言是个最好的工具。 我也不是通过打，通过打不行，那我还是通过训练，跑十圈，四百一圈十圈，我是练你耐力的，消耗你那个啊额外的精气神，乱活动去没有必要，耐回来吃吃苦，吃苦吃了也老实了。
2: 不打骂，不体罚，以训练磨心性，以言语传道理，是吴斌始终坚持的育人方式。精准拿捏每个孩子的性格短板，因材施教，也是他能培育出众多顶尖人才的关键。对于自尊心强的李连杰，吴斌有着专属的引导方式。
3: 他我觉得最厉害的一点就是他的心理学很好，就基本功我们三年打得很结实，但是他从小呢，就是比如像我这种自尊心比较强的，他就挖苦，我就是被常年被挖苦的那个，所以他就知道挖苦就足够你激发你的这个斗志。我怕，但是我恐惧到30多岁，
4: 是吗？
3: 我拍黄飞鸿的时候，拍方世玉1993、1994的时候，经常夜里噩梦都是说起来训练去，就是真的梦里就炸醒了。所以我那时候人家问我说，你拍少林寺最大最大的感受是什么？我最大感受就是不用练功喽。
2: 严苛训练的背后是深耕武术的坚守，更是培育更多人才的初心。20世纪70年代，武术还没有得到普及，不少家长顾虑训练危险，耽误学业，不愿让孩子学习武术。吴斌耐心打消家长疑虑，真心呵护每一个学习武术的少年，倾尽心力为中国武术培养后备人才。
4: 但是我觉得学武术这个，不管在任何年代，哪怕在今天，其实呢，作为父母来讲，可能都还是不太愿意让孩子去学，就是觉得有一定的这个危险性。就当年，比如说像李连杰他们这些孩子，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1: 有过，
4: 是吧？
1: 李连杰家里是5个孩子，兄弟姐妹。李连杰最小一个，李连杰2岁的时候，他爸就去世了。
4: 是，
1: 所以他妈带个5个孩不容易，所以我把李连杰收进去。李连杰进去以后，进行了正式的那个集训以后，他呢每个月能拿到16块。
4: 啊，就有补贴。
1: 他妈工资才32块，咱们十一路电车的那个，那个叫什么，那售票员，
4: 那么小，只要进了这个咱们时尚海
1: 体校，
4: 就可以领补助了哈。
1: 对，可以领补助。
4: 这可能也是当年。
1: 但是到了集训队，他就32块了。哎呦，跟他妈工资一样。不管怎么样，生活上有好处啊。开始他妈不愿意
4: 啊，开始
1: 怕练武术练坏了，咱们得不断的做工作，没事就跟着他上街，因为厂桥嘛，这实在很方便。
4: 我听说那会儿放了学，然后你还经常比如骑个自行车，然后前边带个孩子，后边带个孩子，还要把他们送回家里，
1: 对，
4: 还要做家访。
1: 前面带着孩子这次也来了，从澳大利亚来的，这李连杰是后面的，他是前面的。
4: 那当时这个教练，我觉得在那个年代挺不容易的，他不仅仅是教技巧、教武术。是为什么？是因为就热爱这个工作，还是因为这些小好苗
1: 子？我就想培养出人来，
4: 就想培养出人来。
1: 对啊，因为北京武术在全国，它虽然不错，但是进不了前6啊。那作为体校教练来说，互相也竞争啊。咱们体操队的教练、运动员，他不管全国冠军、北京冠军，还得世界冠军去呢。对，咱们的乒乓球很多优秀的，全是咱们师大出来的。
4: 对，
1: 那咱们武术的教练也得有点成绩啊。第二年就全国那个全国比赛，
4: 对对对，
1: 但是带着青少年的比赛，
4: 青少年
1: 带着青少年，凡是有少年比赛的我们都介入，一介入我们全冠军全我们包了，而且我们是业余的专业队的比赛，我们业余的去参加，把专业队的这些小孩都完了。到了这是七零年的招的生嘛，74年北京成立专业队了，
4: 对，
1: 75年北京就是全国冠军队了，
4: 对，
1: 75年到一直到86年、85年，10年世界冠军，就这个世界。一开始的就有李连杰，因为李连杰一直保持了这几年全是个人全能冠军，还有一个李霞是女子的全能亚军。
2: 作为新中国武术推广的标志性人物，吴斌执教北京武术队期间，创下全国武术锦标赛团体10连冠的传奇战绩，让专业竞技武术真正走进大众视野。一众功底扎实、形象出众的青年武术人才惊艳亮相，也让业界看到了传统武术的新生力量。 正是队伍在赛场的亮眼表现，让导演。

0: 演张欣妍发掘并选中李连杰出演电影《少林寺》。影片不仅让李连杰一炮而红，更促成竞技武术与影视功夫的深度接轨，重塑了中国功夫影视的格局，让中华武术风靡全国，走向世界。深耕武术数十年的吴斌坚信，影视是武术传播最好的载体之一。
1: 有武术以前，港台的武打片早就有，
2: 对，
1: 但是武术出现以后，港台的导演们早就在琢磨这些武术的人才了。李小龙这个风格特点一出现以后，同时后来就出来成龙这一派的，就是叫喜斗武打片，
2: 对，
1: 出来这么一个。那么出来以后呢，慢慢慢慢就发现武打片可以改，可以李小龙这种类型的，可以成龙这种类型的，
2: 是完全不同以往的一种新的风格。
1: 那叫长城电影公司，凤凰电影公司，不同意他们台湾那些老板们搞的电影公司。
2: 对，
1: 他们就在想，既然国内有那么多武打的人才，干嘛咱们不创新也搞武打片？
2: 对，
1: 这么出来的。所以他们到找过我们这些教练以后呢，我们就给他们出主意，你们武打片跟武打片内容技巧可以完全不同，人家有人家，成龙那个都是表演性的，那台湾那些又是模仿李小龙那一套的，咱们可以根据咱们武术的技巧，人家达不到，这才出现。
2: 那真的，李连杰后来因为这个少林寺一炮而红，可能他就和传统的比如说武术，然后作为体育竞技的这个赛道，就一下子拉开这个千里的这个距离了。那您作为教练，心里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态度和心情啊？
1: 作为我教练来说，你既然有李连杰，就得准备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对后辈，因为这些人才一出现以后，他肯定有竞争。人家作为李连杰本人，他也人往高处走嘛，他都有这个思想的。反正你拍了好了，对武术没坏处，对整个影响大。拍了三次以后，掉了三次以后就掉走了。但是我这也准备好了。
2: 那个年代您就能认识到说出去演电影，其实对武术也有好处。
1: 有好处，要没有李小龙，那个全世界怎么知道武术啊？对吧？这确实还是有作用。
2: 那您怎么看？就是您作为武术教练，您觉得比如说这种硬桥硬马的这个硬功夫还需不需要？
1: 我觉得比赛没有去需要这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肯定还要保留的。
2: 比赛肯定是要保留硬功夫的。
1: 既然比赛没有取消这个，那运动员在不断的变化，对吧？运动员的变化的最起码，年轻人现在越来越多往上走，形象肯定有变化。男女本来女子练不了的动作，现在男子的动作女子也能练，所以这些都是变化。
2: 就在赛场上本来也是这样一个。
1: 对，也有变化。这有这种变化，估计在影视上也会有变化。因为影视是根据咱们的这个人和技术的特点的变化而变化，对吧？从体育方面的比赛考虑，
2: 那您
1: 作为现在的运动员来说，第一个子比过去高了，现在都是1.7米以上的了，比赛运动员，另外呢，这个弹跳跳跃的难度都高了，就也就是说难度比过去高了，但是作为电影界武打片这些导演们是不是对这些变化有所感觉，这个很重要。应该说现在还是随着运动技术的提高，武打片的水平也会提高，这是肯定的。
2: 对，另外从赛场真正的走到银幕，我觉得这里边可能
1: 那是不一样的。
2: 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功夫高低，技术高低，
1: 还有一个艺术呢。这两个小子功夫很厉害，还不知道是谁教的呢。
3: 又活了40多年，什么时候那个江湖上还能见到这么好的顺手？
4: 那是年轻人的事了。苍生皆过客，
5: 风烈烈，杀过年轻人天下，结局天下。
0: 从深耕武术育人到奔走海内外推广中华武术，吴斌一生积极搭建国际武术交流平台，助力中国武术文化走向世界。

0: 有瘦呢，现在走上国际以后，有健身的，有竞技的，有套路，就是单项的这种比赛表演活动以外，还有对抗，所以受到广大群众的爱好。
1: 2026年7月，90岁高龄的吴斌亲临第15届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现场。作为这项国内历史最久的民间武术赛事和国际武术交流平台的总策划人，同时也是国际武术统一规则的制定者，他想借用这个平台以武会友，圆结世界，把中华武术推向国际。
0: 这一次的比赛，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交流的机会。我相信呢，这一次国际比赛通过国际上的交流，也能让我们中华武术更好的推向国际。
1: 凭借多年助力中俄体育互通、推广武术国际化的突出贡献，尤其是指导俄罗斯武术国家队提升竞技水平、推动两国人文深度交流的亮眼成果，吴斌在2025年被俄罗斯总统普京授予俄罗斯联邦友谊勋章。耄耋之年，吴斌仍然步履不停。他始终坚信，武术源于中国，属于世界。近年来，他积极致力于推动武术以正式比赛项目进入奥运会。
0: 在上一次奥运会的比赛上，还有武术的表演项目，所以我觉得呢，这个都是为武术走向国际打好基础。
2: 现在我看咱们武术好像要，就是一直在这个推着要进奥运会。
0: 那在努力呢，
2: 在努力。对，您肯定也是这其中的一份子嘛，
0: 对吧？都属于推手，
2: 对，都属于推手之一。对对对。但是可能也有人说，你比如说那要是中国武术要是进奥运会的话，那巴西的柔术、泰国泰拳，那人家都要进奥运会怎么办？
0: 不是，那就看谁的项目吸引人。还是所以自身不硬，你想进也进不了。进了以后你还得让人家踢出来。所以我觉得作为咱们武术部门的这些领导们都在研究这一些。
2: 那我们硬的地方在什么地方？
0: 我们硬的地方中国特色。但是我们说的中国特色，人家外国是不是认为你是特色？所以我们得把自己做好，这是关键。
2: 我记得10年前当时那个寿诞上，好像你给弟子一人送了把剑。然后那剑上刻着精气神。就当时为什么要送给他们那么一个礼物啊？
0: 这个武术的器具里面，剑是属于比较这个全面，它又文又武。这个文人拿着挂着剑啊，作为一种装饰，是吧？武人拿着剑可以保家卫国，我就给剑给大家，让他们能够像剑一样的去完成自己所需要做的能力工作。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9到21度，上海小雨，18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16到21度，成都小雨，15到23度，厦门小雨，24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13到22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三亚雷阵雨，26到32度，文昌雷阵雨，24到32度，琼海雷阵雨，25到32度，桂林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31度，仰光阴，24到32度，新加坡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31度，河内大雨，22到30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平常记录特别节目听见。
1: 每个人都是他所在时代的一个样本，他的故事里印记着这个时代跳动的节奏。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很多人，我们在这里听见他们的故事，一起读懂这个时代的脚步。
2: 我来问道，无虞说，
3: 这就是孤家要的王者之剑吗？
4: 寇可往，
5: 我亦可往。
6: 他是演活帝王将相的天选古人，
7: 悬点没有坏处，
6: 也是表现人间烟火的生活里手。从深度刻画历史剧的权谋风云，到自如切换现代剧里不同的职业与身份，演员陈宝国将角色塑造的真实立体充满魅力，成为影迷心中难以替代的经典记忆。扎根影视圈近40载，凭借深厚的演技功底与对人物形象的精准诠释，陈宝国屡获殊荣。而这份辉煌的起点始于1982年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剧中他饰演的叛逆青年刘思佳以潇洒不羁的形象让人耳目一新。这一角色不仅助他摘得首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更让他成为那个时代观众心目中的青春偶像。
4: 我就是我，不好不坏，有好有坏。
8: 宝国老师，我还专门打印了一张照片，就是这个照片，这个奖应该是金鹰奖对吧哈？但是这个奖杯怎么和现在那个金鹰奖的奖杯好像不太一样啊？
9: 那个时候就这样，
8: 就这样哈。这是首届金鹰奖，
9: 那时候造型就这样。
8: 这是当时是您拍完那个《赤橙黄绿青蓝紫》，当时获得的首届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嘛？
9: 对，《赤橙黄绿青》对，
8: 《赤橙黄绿青蓝紫》，我估计现在很多年轻孩子可能这都没看过。83年吧，我记得是。
9: 83年，
8: 八三年。

0: 对，
1: 哇啊，这过去40多年、啊，当时因为你的那个形象，就是在那个时代那种青年，还有特别有个性，另类青年，
2: 另类，痞色痞色，
1: 痞色痞色，没错，
3: 我的煎饼果子，烫嘴要烫心嘞，比比再买，强着再吃，您要多留神嘞。
4: 我是沈保国，我一定要摒弃绕过心灵去演角色，一定要穿透自己的心灵去演角色，去演戏，
5: 守护表演的这份初心，让咱们一些耕耘啊，栽种出属于咱们这个时代的中国故事。
6: 对作品与艺术的执着坚守，让白玉兰奖与陈宝国之间结下了深厚的缘分。作为中国电视行业的重要标杆，白玉兰奖见证了中国影视的成长轨迹，而陈宝国三次入围、两次获奖的经历，为这一轨迹增加了闪光的注脚。老农民里的牛大胆，老酒馆中的陈怀海，都凸显了他作为性格演员的执着追求。担任评委会主席的陈宝国和评委会老中青影视人一起，用真诚匠心守护表演初心，以专业标尺衡量艺术作品，让这一重要奖项的评比有温度、有态度、有尺度。
1: 您跟白玉兰奖非常的有缘，三次提名，两次获奖。那作为这个优秀的演员的这种视角，担任白玉兰奖的这个评委会主席，比如说在评选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对表演有一些格外的敏感？
7: 我觉得表演这个门类在这个综合的艺术里，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创作部门。不容否认啊，它最终的呈现，最后的呈现是靠演员。它是靠剧中的人物。我觉得一个演员的表演，它可以带来一种戏剧的观念，就是表演的观念啊。另外，我也可能觉得这个表演是不是他对这个类型的人物啊，在今天我们觉得他去表现这个类型的人物，他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他呈现了出来的这个人物啊，会更亲切，更能够让观众去接受，距离又会几乎没有距离，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表演可能对这个一个演员的表演，可能对这个类型人物的在今后的塑造上都会提供一定的经验和借鉴的范本。
1: 所以这肯定也是最重要的评价标准之一
7: 之一
1: 啊
7: 啊、之一
1: 对。我看到您提到这次评奖是有温度、有态度、有尺度，
7: 对，
1: 就这个里边哪个最重要？
7: 温度、态度、尺度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啊。那么温度呢是艺术感染力啊，
1: 对
7: 啊，态度呢是作品的思想内核，很重要啊，以及艺术家的这种立场的表达啊。尺度嘛，那就是衡量这个入围作品啊，他的这个一把标尺啊。其实我觉得白玉兰奖作为评委，我们一直都不会无视啊这个观众喜爱的，但是评奖的核心一定要回归到艺术本体来，也就是剧作啊，这个制作还有表演啊，在这个感受这个观众的这个尊重他们的感受的同时啊，然后用专业的啊、客观的啊去衡量这部作品是不是达到了这个奖项所要求的高度。那么专业的标准和大众的审美啊，评委们肯定要在评审当中要找到一个相对的准确的这么一个平衡点。
1: 我看到您还特别说白玉兰奖不是分糖果，对吧？说白玉兰奖是一把尺子，它量的是戏骨而不是戏皮。
7: 说白玉兰不是分糖果，是指它的这个专业性和严肃性。这里面可以讲没有戏皮，全是戏骨啊。我觉得呢，白玉兰会永远的坚定不移的去褒奖那些啊给观众奉献优秀作品的那些各个艺术门类的吧，啊，艺术家、创作者，我觉得这个其实这是对艺术良心的一个坚守，也是对这个行业啊能够健康发展，这也是一份责任吧。
8: 同志们，看见了吧？这就是泸定桥，我们要从那上面爬过去。
6: 陈宝国总说：“能演到这个角色是我的幸运。”或许在。

0: 他眼里，演员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像是一种信仰。天选古人、少爷专业户，这些标签难以概括他的全部。作为演员，他不在乎角色大小，更在乎能否打破惯性。20世纪80年代，他选择出演电影《神鞭》中的玻璃花一角，用细腻的表演让一个离经叛道的人物形象有了灵魂。对于当时的陈宝国来说，这次出演是一次主动走出舒适圈的尝试。
1: 我们所有的观众印象比较深或者说反差比较大的，那肯定还是《神鞭》里边那个玻璃花的角色。我们也都知道您当时为了那个演出那个角色付出了很多啊，包括当时眼睛要戴那种镜片，最后对眼睛的这个磨损。
2: 照刚才那样再给三爷握演18遍。
3: 这个《神鞭》呀，它是从不论是从原著还是从剧本都赋予了我演的这个人物赋予了很多特点，
1: 对，
3: 还有特征。我呢也可以讲是具备了这来塑造这个类人物形象的这个方法。过程很享受
1: 吗？
3: 享受。
1: 那我看那种肉体上的那种痛苦，包括眼睛所受的这种损伤，
3: 那是另外一个
1: 这都可以接受，是吧？
3: 都可以接受。对。
1: 您当时为了演这个《神鞭》里面的这样玻璃花一个角色，这么一个小混混的角色，放弃了《四世同堂》里边的这个大少爷齐瑞轩的角色，为什么呀？
3: 这如果说《四世同堂》是前者的话，我总觉得那个大少爷，我以后还会遇到这样类型的人物。我总觉得我会遇到。但是后者，这个《神鞭》这个里边的这个角色，玻璃花这个角色，我觉得一辈子我就得一次机会，错过了就错过了。啊，前者呢？其实比较好演，也能出名。后者如果是能完成的话，那我想可能是另外一番天地。我基本没犹豫啊，我就选择了后者。刚才你在问我说，我就想我为什么选择后者，其实我想应该是戏剧学院对我的教育。就是我在走出校门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掌握了一套比较基本的吧，就创作人物的方法了。还有呢，就是我对我这个职业这个目标，我有自己的设定啊。我可以说，我就想当一个好演员。我想每个演员都会这样，当一个好演员啊，当一名性格演员啊。这个性格演员在我们这个行业内是一个目标，戏剧目标。我跟当时的一个评论家呀，很有名的评论家还聊过这个，他说你这个志向挺大啊，很大，但是你知道吗，你这条路啊会很长，会很难，你未必能够走得到头。当时我听完我就想，十年，其实太幼稚了，10年根本不可能，不行的。到现在40多年，其实我今天刚才你问我，我在想，我觉得我选择的这条道路，我仍然觉得前景还是很亮的，我会永远在路上。
1: 那演完玻璃花这个角色以后，您觉得那个天地更宽了吗？
3: 你说的是个理儿，它会让一个演员会产生这种自信。你知道，一个演员，任何一个创作的工作，自信是多么重要。它会带来很多之后你的那种激发和丰富你的想象力。想象力对创作太重要了，那种天马行空的啊。然后你遇到了具体的项目啊，你怎么去完成它啊？这个自信是很重要的。
1: 我们现在看到有些年轻的演员哈，现在他们就存在一些转型焦虑。所以您觉得对于这些演员来讲，他们怎么能够做到也能够突破自我？
3: 演员分行当，他类型不一样，条件不一样，我想他可能在选择自己的职业的目标的时候，那个设定跟追求是不一样的。你刚才说到的这些，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安全区，我恰恰觉得它是一个危险区。

0: 我们可以设想啊，嗯，就是你就是长此以往的啊，你去固化你的那个自己的那个戏路子，长此以往的你老去重复去演同一个类型的人物，我们可以设想你这条路可以走多远，其实很有可能会窄化你的艺术生命。其实演员这个职业是一个很无奈的一个职业，这一点就是靠能够耐得住寂寞，耐得住寂寞你就还会有这种机会，有幸运敲门的机会。嗯，啊，不仅仅是探讨
1: 陈宝国的角色魅力，源自他对艺术生命的拓展，从选择角色到塑造角色，他努力用一个个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表达。好演员不甘于被单一形象束缚。2001年，陈宝国迎来了他演艺生涯中新的挑战，饰演《大宅门》中的白锦琦。这个角色跨越近60载人生岁月，从意气风发的少年演到历经沧桑的老者，如何做到让时光在人物角色身上流淌？陈宝国用细致入微的表演给出了答案。电视剧中，白景琦眼神的锋利与温润，语气的抑扬顿挫，甚至步伐的轻重缓急，都随年龄增长而不断变化。从桀骜不驯到沉稳担当，再到豁达通透，那个历经变迁却依然热血的白七爷，就这样通过陈宝国的表演住进了一代人的心里，成为中国电视剧中永恒的经典形象。
2: 白景琦这个人，您相当于感觉是用了自己前几十年的那种表演的那种经验去塑造这个人物，这个人物又给您本身带来了什么呢？

0: 我能够遇到他，我一直在窃喜。
1: 嗯，
0: 就我很真遇到了这样一个人物，因为我知道这个剧本50年一遇，
1: 对，
0: 从一个人物从他的青年，
1: 嗯，
0: 一直演到他的暮年，这个对表演要求，说的通俗一些吧，就是你一部戏演了三个人，年龄跨度对演技的这种考量，是你演其他的戏演几个都不可同日而语的。
2: 而且这份幸运是不是也是您正好在最好的那个年龄，
0: 对，
2: 然后呢又是比较成熟的那样的一个艺术阶段，
0: 嗯，
2: 找到了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一个角色。
0: 嗯，但我觉得我现在是最成熟的，所以我现在就是在求戏。
2: 对，我今天看到您在那个班会上求戏，
0: 我在求戏，
2: 多写一点像我们这个年龄的适合我们这些演员的这个角色啊。
0: 就是我真的觉得仍然这种演戏的这种欲望，
2: 嗯，
0: 还很强烈。
2: 因为以往演的很多戏都是年龄跨度，尤其一些历史剧年龄跨度都比较大，那现在是不是比如说从年龄的跨度上来讲会有局限性？
0: 不敢了，那个不行，不行，绝对不行。有人不断的在说服我，也有剧本从20多岁演到80多岁，你来吧我说那不可以的呀，我说化妆术都解决不了了，我们用 AI， 我不太相信
2: AI 的技术然后让您重回年轻的时候，这也是可以接受的吧？
0: 我接受不接受是一回事，问题是我相不相信的，就我没有这种自信，你就演你合适的角色，这个年龄段的，当然各种类型的，那个希望有一些写的特别好的那个反差很大的角色，哎呀，那肯定就是过瘾了，现在演戏，说白了就是想再过过瘾。
2: 很多观众呢说您是天选古人，大明王朝1566里边的嘉靖帝，让我们看到一个就是我甚至觉得有点近乎妖那样的一个帝王形象，然后呢塑造汉武大帝又是那样的一个形象。您为了塑造某个历史人物会恶补历史知识吗？
0: 这个功课是必须做的，跟他相关的其他的门类关于那个时代的那个朝代的绘画书法，还有些碑文等等等等，凡是有关的你都可以拿来，都可以都要做。其实古装人物我们说历史大戏是吧，重大的历史题材在我这角色类型是一样的，不因为它重大，其实每个角色都这样，只不过你准备的方式不一样那么比如说就像我们平常说的，我们这个做演员的要深入生活，要体验生活，要体验什么？你要体验这个人类似的这个剧中人物他的那种生存状态，他当时是什么样子的，所以要不这么去做我反而觉得我不适应。
2: 那塑造历史人物最大的底气到底从何而来呢？
0: 其实作为演员他不分什么，他人物类型不一样，那个题材样式不一样，其实我觉得方法都是一样的就是作为我来讲可能用的时间更长一些。我一般的就是就近你刚才说的这两部古装戏当然了，那么导演也和制作方也给了我充分的时间，他们知道我有这习惯，就是一般都是6个月都要有这个准备的时间。其实我是就想这个人可以在我的身上先活起来，在我的这儿和这儿要活起来，我才敢站在这个摄像机前面，不然我都不敢站在摄像机前面。所以如果可以共勉的话，我有一句话我们跟我们的同行们共勉，就是尊医道，重医德，精益术。
2: 医道、医德、医术。
0: 术
2: 啊，这里面既有道又有术，也就是说他其实呢既有自己的这个
0: 职业的
2: 理想追求信仰，
0: 对，
2: 也得有自己的方式方法
0: 职业的规矩，
2: 规矩，
0: 对，演戏的德行，你职能的这种技术技巧。
2: 但是这个听起来好像就是很难去消化操作。
0: 其实你越演你越觉得呀，其实表演是一门学问，也有一种说法 就是表演是一门科学，但是我觉得我更相信这句话，表演是一门学问。
2: 影视作品该如何与观众对话，演员又该如何在变化中坚守自我？作为影视技术升级的亲历者，陈宝国见证了观众看剧习惯的改变。近年来短剧爆火，紧凑的时长配合着快节奏的剧情起伏，吸引了大批观众，也让许多创作者纷纷跟进。面对这样的潮流，陈宝国并不否认短剧的市场价值，但他更看重作品的厚度，节奏再快，人物也要活起来，故事也要有温度。作为资深演员，他习惯充足的准备，坚持细致的表演，从不因追逐热点而牺牲品质。在他看来，无论形势如何变化，观众最终记住的还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角色。现在的这种短视频，甚至这个竖屏，然后这些包括一些微短剧呀、竖屏剧呀，好像在重构这种这个影视剧的一些观看的这种方式。所以对于这样的一种现象，您是经历了这个电视剧黄金时代的演员，您怎么看现在这种变化？
0: 我就想鲁江老师，如果说这个他肯定是在技术进步的前提下，是吧？不论是短剧还是竖屏剧，是传播方式改变了。
2: 对
0: 啊，其实我觉得短剧对编剧，对我们这行当，编剧、导演、演员，要求都不一样了。
2: 它产生精品是不是会更难一些？
0: 它首先它为了这个观众，肯定是强节奏输出啊，
2: 对，
0: 是吧？节奏快
2: 是
0: 啊，这个情绪点
2: 是
0: 爆发点要高，密度高，
2: 密度非常高，
0: 所以我说觉得这个行业它真是，它有其实有很大变化，传播方式改变了，就要关联到受众群体，这个是符合这个时代的发展的规律，切合了当代人的这个碎片化的这个观赏需求，因为它时间是碎片，
2: 对对
0: 啊，里边短剧它有没有这个存在价值，有没有受众群体，这个讨论特别多，但是我觉得呢，对人物性格的塑造，还有就是你一个故事要引人入胜，那么情节的铺排从容，就是主题思想这个挖掘深度上，长剧啊，电视剧或者我们叫长视频

0: 我觉得永远不可替代，他的优势不可替代，替代不了。
1: 您是从2021年开始担任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的会长，因为曾经担任会长呢，也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张瑞芳老师、于洋老师、唐国强老师。我看咱们这个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有一个宗旨，就是要这个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表演学派。
0: 这个我是担任这个学会的会长，同时我还那个担任这个咱们市协的演员工作委员会会长。我担任这两个会长，实际上我觉得这个责任挺重啊。你刚才说到的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今年正好是成立40周年。其实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派，是这个学会的建会根本，几代艺术家的夙愿，而且我觉得它是我们学会的血脉和灵魂。至于说为什么要强调这个民族特色，我们的民族中华民族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基因，有着审美心理，有着表达感情的方式，所以我们要探索的就是啊，在我们自己的文化土壤上能够扎根的啊，能够展现我们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而且是为中国的观众这个欣赏习惯他们能接受的这种表演方法。我们这个学派的独特的魅力啊，能够持续的构建啊，让它独特的魅力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表演艺术之林能够占有一席之地。我觉得这就是文化自信。
1: 从表演的角度来看，好像从塑造人物的角度，全世界大家应该都是共同的吧，很多相似的地方。
0: 有流派，
1: 有流派，就是他的这个流派的这种民族性到底怎么体现出来？
0: 其实就是为了更准确的，也可以讲更深刻的，来表述我们的精神世界，来塑造中国特质的人物形象。文学到最后人物的呈现，这个中间是我们通常讲叫二度创作，这是一个路径。其实我们40年，这个我们学会积累了大量的这种表演体会，就一直在丰富着这个体会，这个学派

0: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根据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消息，2025年全球最濒危灵长类动物之一的海南长臂猿新增了3只幼猿，种群数量呢增至7群44只，是目前全球唯一种群数量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

0: 44只长臂猿分散在7个家族群，栖息于广袤热带雨林，想要摸清它们的家底，无异于大海捞针。为此，一支扎根霸王岭的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常年穿梭深山密林，用坚守摸清雨林精灵的活动密码。 凌晨4点， 城市尚未苏醒，监测队员已经摸黑进山。长臂猿清晨标志性的啼鸣是他们宣示领地、联络族群的信号。队员们凭借着听声辨位的传统经验，快速锁定猿群的方位。霸王岭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李文勇介绍，即便红外相机、声纹识别、 热成像等现代技术广泛应用，但分辨个体、观察育幼觅食等细微行为依旧离不开护林员的肉眼观察与实地记录。队员们常年携带着望远镜、相机翻越陡峭山脊，忍受蚊虫蚂蟥的侵扰，近距离记录长臂猿的毛色、年龄、行为、取食树种等详细信息。 这样的野外追踪每个月要超过10天，每年还会举行一次覆盖所有家庭群的全域同步种群大调查，多组人员分区域同时段观测对比，确保数据精准无误。这些带着雨林气息的一手监测数据为种群动态评估、保护策略优化提供了最坚实的科学支撑。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2: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3: 欢迎收听轻阅读，各位好，我是一郎。我们今天的节目要继续邀请厦门大学海洋与地球学院高级工程师杨卫迪 分享他随加更号海洋调查船进行海洋科考的故事。魏迪老师，那么到目前为止，您随咱们加更号最远到达过哪里呢？
4: 目前我参与加更号的是有三个航次。作为加更号本身，从2017年交付至上，它已经开展了总共的海上作业时间，已经超过了695天。
3: 695天，
4: 作为加更号呢，它单次呢，它单次的续航里程是达到12500海里以上。单次续航里程指的是什么？我离港，我油加满了，准备好我所有的后勤物资。因为我们说的海里，其实就说你的续航里程，其实跟你的载油量有关系，就是我一天到底跑多少，其实这是会有一个区别。就像你汽车，你装满油了，
3: 可以最多跑多少公里？跑500公里，但是我可能一个月也许我才用这一箱油，也许我10天就用了一箱油，或者我5天就用了一箱油，跟你的一个具体的工作会有关系。但是你的里程是由你的油量控制的。那您参加了三次的科考任务，这三次的主题都一样吗？
4: 这三次还是区别蛮大的。就像我们刚提过说，加更号对厦大来说的意义就是 不仅是说对科研提供的可能，事实上也对我们的这个学生也创造很多的机会。那我参加这三个航次啊，我自己觉得都非常非常有意义，有趣啊。对对对，非常有趣，而且它的类型也非常的不一样，而且这三个航次对加更号来说也都有特别的意义。那这三个航次是分别是这三个，我们在 2018年的4月到5月有一个1个月的加更号蓝海遥控深潜航次。 那18年的7月 是第一届的厦门大学海事学堂， 它这是一个本科生的实习航次。 那到了2019年的7到8月 我们又进行了第二届的海事学堂。

0: 那首先就是一个加根号蓝海遥控深潜航次，这事实上也是我第一次坐着加根号去参加科学考察。那这个航次呢是由同济大学牵头组织的蓝海声部计划，这是作为这个计划的一个收官航次之一。可以听它的名字叫蓝海遥控深潜航次。第一个我们知道地点，我们去的是蓝海，然后遥控。
1: 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会喜欢遥控玩具，其实我小时候就很羡慕人家有个遥控赛车，
0: 每个小男孩这个童年最好的一个礼物就是这样的遥控的汽车或者飞机。
1: 对，然后第三个词是深潜，深潜现在特别在上个月非常非常的热闹，我们的新闻里面都是大量的我们的奋斗者的大量的深潜记录，大量的直播，大量的各种的
0: 专家也这样的分享，我就非常非常有趣。所以我相信大家一听到这个航测名字，其实大概可能也能猜得到了。然后一定要到深的地方去，然后是用个潜水器。那这中间这个遥控呢，其实也就说明这潜水器不同于我们奋斗者，奋斗者是一个有人驾驶的，这个是自主的，对吧？来操控它，人在潜器里面。那遥控呢，自然我人就不在它上面了，对吧？
1: 人在船上是吗？是的，是的。
0: 依然，其实我跟你一样的，我其实现在我也在弥补我的童年。<笑><笑>是的，所以我以前玩过的遥控赛车，是最早的是那种有线的，通过一个遥控器，然后通过一个线连接在那个车上。
1: 哦，对对对。
0: 那时候觉得哇，有无线的，好高级啊，怎么实现的？为什么它通过空中到底怎么跟它喊话的？
1: 那我们这样的这个潜器，事实上我们用的是看起来，从如果说以遥控车来说，我觉得是很
0: low
1: 的。我们也是一个有线的，它拎的它跟潜器这个水下机器人跟我们的船之间是通过一个钢缆，然后这里面是可以通电通信号这样子的一个有线连接和我们的船联系起来。
0: 是有线遥控是吗？
1: 对，是一个有线遥控的一个装置。
0: 如果你不了解它，你会觉得这好像有点
1: low，
0: 对不对？为什么不是无线的，是吧？无线，因为你没有这个线缆的牵绊，是吧？你船导的话，自由度就很大了。
1: 对，但是游览，我们真正的这样的水下作业机器人，我们做的是作业的，就是我要去干活的，它其实都是采用游览的，因为游览其实它也有非常非常大的好处。我不知道。 你们现在开电车吗？电车，
0: 你是指什么？
1: 小汽车。其实我买电车，其实最大的关心的一点是什么？一定是它的续航，它电池怎么样。也就是说，它一定是有瓶颈的，或者说它既然是用电池，它的总会用到没电的时候，这也就涉及到它有个很明确的，就跟我们船一样，我加一箱油，我能跑这么远，所以它存在一个续航的问题。那电池的局限性就更大了。 那作为这样子游览的呢，它事实上就有一个巨大优势。第一个，我身上不用背电池，那我就可以多出了很多的空间出来了。第二点，我的所有的电力从哪里来？从我的船上来，也就我船上的发电机，只要能供电，我是不是就能一直在工作？再有还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其实我不知道前一段的咱们奋斗者的
0: 直播里面其实能看到，我们可以在船上直接跟水下进行通讯。那在这个通讯里面，事实上作为潜器来说，
1: 它事实上是需要技术突破的，也就是在水下进行这样的数据传输，可不像我们现在家里随随便便你的网络都是，
0: 开个蓝牙就可以是吧？
1: 大量都是千兆对吧？当然以 WiFi 也是非常非常快的。所以你在你现在包括现在的5G。 你可以非常短的时间把一部电影就下载下来了，你看 4K 完全没有延迟，对吧？不会卡顿。那在水下，我们所有的通讯不再利用无线电，而是通过声学的方式。那这就目前的技术来说，它的这种带宽实际上非常非常窄的，所以你通过这样子很有限的带宽，第一个你的 信号传输很容易受到这复杂的海洋环境影响。第二个，你的带宽小，所以 你对它的控制指令和它回传的信息，事实上也受到极大极大的限制。我们通过游览呢，其实就解决了一个刚才说解决我们的能源问题，我只要给你电，你是正常的，你就能工作。再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因为它上面是有光纤的，那它直接通过光纤可以把我们水下的大量的数据，特别是视频，因为潜器在水下，不像我们在陆地玩遥控车，你看得见它，它一旦到水里，我们啥都看不见了，只能依靠它自己的眼睛，也就是它身上安装的大量的摄像头。我没办法给大家展示我们的潜器的一个工作舱、操作舱的样子，它事实上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显示器。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在大楼的监控，
2: 就中央监控和各个分布在各个角落的这个监控器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对吗？
1: 对，你可以看到，你或者说你在这个监控室，你可以了解到你这一栋房子里面各个角落目前发生的所有事情，只要你安装了摄像头。
2: 嗯，
1: 那我们的潜器身上呢，事实上也安装大量的这样摄像头，不管是对着我们正前方、我们的后方，对于你周围环境的一个巡视，也包括对于你一些小摄像头，对于你一些关键的设备，还有一个很重要，有个摄像头专门看什么？看那条缆，因为我们刚才说了，那条缆其实对它的行动事实上是个障碍，对吧？
2: 嗯，
1: 等于我天天被牵了个绳子。那海底地形实际上非常非常复杂的。那你可以想象，如果这个缆挂在岩石缝里面，或被任何东西去缠绕住了，那我们是不是只能跟我们的潜器 say 拜拜了？所以我们有一个摄像头专门看这条缆的状态。而且这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刚才说这个缆缆是钢制的，而且里面还有能通电、能有光纤，所以它一定比水重，对吧？其实你现在就可以拿出一条，随便拿出一条绳子，就放在你的身后，它一定是垂下来的。那拿着一条垂下来的这样子的绳子，我们去走路，我们在办公室里面，你有很多障碍物，对吧？你绕过障碍物，但是你这条绳子可能就被缠绕住了。
2: 嗯，
1: 所以我们在潜器下水之后，我们会在这个缆上面绑很多橘色的、长得非常非常像橄榄球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它事实上是一个浮力体，一个耐压的浮力体。它的作用呢，就是平衡掉我们缆的重量，让它不再是沉在海底，而是飘在我们潜器的上部，也就是它比我潜器更高。那你可以现在可以该想象一下，如果你拿了一个氢气球，对吧？小朋友玩的氢气球，你在你的办公室走来走去，你一定不会被你脚下的东西给绊倒，它就起到这样的作用。
2: 靠水里的浮力把这个电缆
1: 把缆抬升，
2: 抬升起来，
1: 让它悬浮在这个水层中。那当然海况不同，我们会加的这个浮力体会不一样，因为你可以想象，如果海况不好，我船会更多的起伏，对吧？
2: 嗯，
1: 那我跟它这根线，我一定不能拉得太紧，是吧？
2: 嗯，
1: 否则就跟提线木偶一样了，我一定是松弛的。那海况越不好，我的这个起伏幅度大，我一定要干嘛？我一定要放得多一点，对吧？让它更松弛一些。
2: 嗯，
1: 那更松弛，它就更有机会沉到海底，也就是它需要更多的浮力体让它更飘一些，让它更长的一个部分飘在水中。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工程师会根据不同的海况去放置不同数量的这样子的浮力体。而且会提到这一点哦，其实会衍生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事实上这一次航试的团队事实上是一个加拿大团队，而不是一个我们国内的团队。而且这次的方式很有趣，就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我们做科研工作，你可能是说我需要做什么内容，我可能要买一个这设备，然后我学会怎么用，或者我招一帮人来把它用好了，对吧？这可能是更多是这种方式，但其实完全也可以采用这种服务外包的方式。我们这次事实上就是由加拿大的团队提供它的全套的装备，还有它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就是他们来操作，我们提需求。所以 带来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他们非常非常的专业，同时因为他服务过不同的甲方，对吧？
2: 嗯，
1: 所以他做的足够多，其实他都能很轻易的 get 到你要做的内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更多是 idea， 科学家我想实现这个事情，但是怎么做其实我不知道，因为见多了，你们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小 case 的。
2: 嗯，魏迪老师当年第一次踏上加更号科考船，然后可以亲自的遥控潜水器，您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太酷太酷的航次，因为其实参加这个航次也是机缘巧合，因为我其实没有，因为它这个项目主要是海洋地质为主，还有一些深海生物。您知道我是做浮游生物的，我不需要用到这么高大上的装备，对吧？所以事实上是应我的一个同事黄德祥教授的一个邀请去参与到这个航试去。他当时问我这段时间有没有就是 O 不 OK， 因为他要一个月嘛。
2: 嗯，
1: 我们可能还因为我们日常有其他的工作内容，他问我怎么去，我第一反应。我先说，其实我还没有考虑我到底可不可以去，但我跟他说我非常非常非常想去。
2: 嗯，
1: 因为就像我们的听众你刚刚听到这几个，我想包括伊朗，你听完应该也会觉得这个航次应该是
2: 太酷了哈，
1: 很不一样的，对吧？
2: 嗯，
1: 跟我们平常航次很不一样。
2: 嗯，
1: 所以我就非常激动能去接触到这么先进的科研设备，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就只能在媒体上，在甚至可能跟我们的听众其实是一样的，你只能通过网络，通过一些纪录片，你去了解深海的情况，去了解这些深海的装备，因为它真的对于特别是在我们以前的科研条件来说，它真的是遥不可及的。
2: 嗯，
1: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最早的对深海的了解，事实上是1979年美国的艾尔文号，这是一条非常有名的深潜器，那它去发现了这个乐月在深海海底有一种完全不依靠太阳光来提供能量的生态系统，所以对深海了解我跟听众们事实上之前是一样的，完全都是通过这样子的纪录片的形式去了解。那经过这个航次，事实上他们经常会问我说，哎，你通过这个航次什么感受？那我的反应就是我天天都在 BBC， 在国家地理，而且我看到的是没有经过任何的编辑和删减的，因为我们在船上你可以实时的看到水下的场景，水下的生物他们现在在干什么。
2: 嗯，
1: 这个是完全突破我的想象的，而且因为你看纪录片时间其实很短的，它都是精华的部分给我们看，
2: 对，
1: 但是你在去探索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情完全是不一样，因为你对它不了解，你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你不知道下一秒画面中会出现什么，虽然在前面也许是非常 boring 很无趣的画面，也许就是只有海水，只有海泥，什么都看不到，但是你完全想象不到下一秒你会见到什么，这种感受我觉得是我非常非常期待，也是到现在我觉得最值得回味的
2: 一个回忆哈，特别刺激。
1: 对对 对， 对， 对，
2: 是不是特别刺激，冲击力特别的强。
1: 是的是的，因为你完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因为这个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未知的空间。那通过这个项目，事实上我们也对整个南海的北部的一些海山，包括它的一个冷泉，冷泉事实上跟我们刚才所提到，我刚才有提到一点点乐业生态系统，最后我这边还可以再去做一些动分享，包括沉积物区，我们进行一个很好的科学考察。那它的目的呢，就是去了解南海前世跟今生。
2: 嗯，
1: 那对于我参与的部分事实上是还是以生物为主，那就是以这些珍藏在海底的这些，我们后可能会觉得啊，它的形态看起来就像外星来客一样，我们所不认识的一些深海生物。
2: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科考航，这也是第一个的这个科考航，很特别的科考航。
2: 嗯， 听了魏迪老师分享第一次参加加更号科考船进行海洋科考的经历之后，我们都能感觉到特别的

0: 趣，也特别的丰富。那么是不是第一次如此难忘的经历，让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入到加更号的海洋科考活动当中呢？
1: 是的，是的，因为在那个航次，事实上对我来说，因为你知道我做浮游动物，对吧？但是这个航次不做这个内容，但是事实上我们其实会有一些空档期，也就是说可能前期在下面我又正好不值班，其实我就会带着我的浮游生物网，我就去做这个，在海面上做这个浮游生物采集。那这个采集实际上对我来说也事实上也是依托加更号，因为它特别特别安静，船上也不会有震动，所以我当时在海上就对这一些浮游动物进行了现场的图像采集。因为这些浮游动物，它在特别是外海浮游动物，它在活着的时候事实上是非常非常漂亮的，因为可以看到透明的然后更多的是五彩斑斓的，因为它有一些会有这种阳光的折射，就光线的折射，会像霓虹色的，那有些是红色，有一些是蓝色的，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作为我们从事浮游生物，其实对我来说我见得也很少，那我也很希望让更多的人去看到它，包括在咱们的这个节目的那个微博上分享那个照片，实际上里面的那个拼图的照片里，大量浮游生物其实就是在加更号上面拍摄的。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我是张大春，我是一个写东西的人。我觉得最好的一个阅读状态就是没有目的的阅读，也就是说没有实用性的阅读。比方说我希望我能够学会烹饪某一道菜，或者我这个

0: 希望能够认识一个地理环境，我好去旅游，多半都是在一种效率、效能或者是实用的目的之下去翻看书本。但我认为最好的阅读状态就是排开了这些目的，而且呢，还真是能遇到一个，就是你自己会感觉很意外的一本能够满足某一些非功利性的好奇的这种书，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浙江农林大学文化学院的茶文化教授，也是作家王旭峰。身为一个作家，以写书教书为自己的职业，当然更希望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都来参与读书。读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伴随着人类有文明以来的活动，它会世世代代的传播下去，不管有没有用，不管是学以致用还是读书悠闲的玩，只要能够与书相伴，你的一生就不会寂寞，你就会成为一个精神富有的人。
2: 我叫朱锦绣，我是杭州纯正年代书吧的女主人，我的书吧坐落在西湖边宝石山腰，在书吧内可以看西湖的十景中的八景，因为我做了我先生的微童话剧，所以被朋友们冠以一个名称叫微童话王后。阅读是自由的，而且在读书中间你会进入另外一个空间的感觉，思维会都不一样。

0: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9到21度，上海小雨，18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16到21度，成都小雨，15到23度，厦门小雨，24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13到22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三亚雷阵雨，26到32度，文昌雷阵雨，24

0: 24到32度，琼海雷阵雨25到32度，桂林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31度，仰光阴24到32度，新加坡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31度，河内大雨22到30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卷《清明上河图》画进了汴河上下十里繁华，而这看似太平盛世，其实杀机四伏，拉开了北宋帝国覆灭的序幕。请听上海读客图书出版的野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由时代播讲。
2: 莫尔这案子起初只源于小小的一个香袋，竟让这么多人卷进来，让四个人送了命，更牵涉到煤船案。赵不由则愈发的心乱，他其实已经心生退意，可是听了莫尔的讲述，这件煤船案才揭开一角，就已经牵连了这么多人，他不由地想起和田矿论过的人事如局。这煤船果然像一枚重棋，顿时搅动了局面。微末如卖饼的波哥竟也牵涉进来，命运为之转折。这局面背后究竟藏了些什么？他虽然无法推断，但已森然地感到这深处一股强大的寒意，不只关涉到几人几十人，恐怕还会四处蔓延，若不及时止住，不知道还有多少人会被卷进来，还要造成多少祸患。这些年他接送案，虽也始终本着勘明真相、谋求公道的信念，但大多都是孤立的案件，最多关涉十数人，即便办得不好也不会波及其他人。然而这件案子却如同地下暗河，不但隐秘，而且四处涌流，所到之处流血杀戮，怎能坐视不顾呢？念及此，他心中不由得升起一种无法避让、不能推卸的担当之感。于是他望向妻子，再次歉然说，这案子我没办法停手，恐怕得继续查下去。温月轻叹了口气，嘴角微露些苦笑，点了点头说，我知道。赵不由心中涌起一股暖意，望着妻子说不出话。莫尔却在一旁叹道，
3: 波哥的父亲当年是被银婶推进河中，波哥似乎知情，他对银婶怀恨在心，想要害死孙元来报复银婶，可始终还是不忍心，一直给孙元送去水饼，最后还是说出了孙元的下落。哥哥，你能不能去开封府替波哥讲讲情啊？他也实在可怜，见到小九姑娘被杀，急怒之下失了神智，才会杀了彭嘴儿。
4: 我替他拟一份讼状，说明情由。不过波哥毕竟杀了人，法理难越，罪责仍是要承当的。照窦宋丽来说，他是失了神智，比故杀、斗杀要轻一等。但比误杀呢又略重，性命是能保住的，但至少要判2000里徒刑。开封府现任推官判官还算公允，应当会依律酌情决断。若判的不公，我再去理论。
2: 莫尔又自责起来，
3: 我头一次独自查案就害死了四个人。
2: 赵不由劝解说，
4: 世事无常，人力有限，我们能做的只有尽心尽力，这件案子你已尽了心力，莫要思虑过多了。
2: 温月也安慰说，是啊，你也跟了你哥哥这么多年，这种事并不是头一遭，若碰到一次就自责一次，怕再也不敢接其他案子了，
3: 也就帮不了其他。

0: 人了。莫尔仍低头探望了一阵，才抬头说，哦，康游去应天府上了煤船，却不肯说出自己在煤船上做了什么，船上的紫衣客是什么人，那双耳朵是如何得来，也不肯透露一个字，他这意思啊就再难知晓了。哦，对了，我去拿那颗珠子和那对耳朵，今早拦我的那四个蒙面人啊，一定是为了夺这两样东西的。莫尔回到了自己房中，取出珠子和香袋交给了赵不由，那珠子仍裹着一层膏药，拨开一看，珠色莹润，光洁耀目。赵不由有一位经营珠宝的朋友，那人曾向他夸耀过一颗东海宝珠，光色和这一颗相似，但比这颗似乎略小一些，但也值200万。这颗珠子价值恐怕还要高，但为了这颗珠子杀人都不足为奇。赵不由又打开那个香袋，一股腐臭气扑鼻而来。莫尔忙说，
1: 哥哥当心，那耳朵已经烂臭了。
0: 赵不由曾和仵作一起验过许多腐尸，并不在意。他取出香袋里那个油纸包，轻轻地打开，灼黑的粘液顺着直角滴了下来，里面是两片已经青黑腐烂的耳朵，发出一阵恶臭。温月和半耳全都别过头不敢看，连何三娘都皱着眉，用胖手捂住鼻子。赵不由忍住恶臭，仔细看了看，耳廓厚大，皮肤粗糙，肤色酱紫，仅凭耳朵辨不出性别。不过他随即发觉那耳垂上似乎各穿了个洞，煤船上的紫衣客难道是个女人吗？他重新包起那双耳朵，放进香袋里，让莫尔放好，随后问道，
1: 五祥那里可有动静？
2: 我正在想这事，胁迫五祥去煤船上杀人夺珠的那人原是要五祥清明那天交货，但事情耽搁了这么多天，那人至今未见动静，也并没有如密信上所言去告发五祥当年偷卖图书给高丽人的事。
1: 那人应该一直在暗中旁观，大概知道发生了这些事情。
2: 哦，珠子和耳朵已经找回来了，是不是他就该索要了？
1: 应该是。
2: 那我现在就去五祥家。
0: 温月忙说，急什么，早饭都没吃呢。温月亲自去厨房煮了一锅粥，配了些咸菜豉酱，大家随意吃了些。赵不由心里记挂着郎凡和张美的事，便和莫尔一起出门了。温月嘱咐说，
3: 路上小心一些。
0: 赵不由点头温声说，
1: 知道，大白天呀，料他们不敢乱来，倒是你们在家里要多加当心。
0: 到了虹桥口，莫尔骑马向北赶往小横桥，赵不由则来到十千角店门前。
4: 哎呀，赵将军，进来歇歇。
0: 十千角店的伙计江哥笑着出来招呼。
1: 江哥，有件事向你打问。
4: 什么事啊？
1: 你知不知道郎凡？
4: 东水八子里的剑子。
1: 是，寒食节前他曾到你店里来过，你记不记得？
4: 怎么不记得？听人说清明节那天在对岸那只新客船上发现的尸首是他，我还跟人说起过这事儿呢。寒食节前他的确曾来过我店里。
1: 他是来和什么人会面吗？
4: 我记得是一个20来岁的年轻公子。
1: 你不认得？
4: 不认得。那公子长得端端正正，衣着呀也齐整。哦，对了，我倒茶的时候啊，留意到他耳垂边沿有一颗小痣，是左耳。
0: 赵不由一听，觉得自己认识的人中某人耳垂上就有一个小痣，却一时想不起来。他又问道，
1: 他们来是坐在楼下呢还是楼上？
4: 那个公子先来的，进门啊就要了楼上朝东那间。
1: 那你有没有听到他们当时说了些什么？
4: 我一进去他们便住了口不说话了，我自然识趣，斟完茶呀就赶忙出来了。
1: 哦，那我上去看看。
4: 啊，那间房现在正巧没人，赵将军请随意看。
0: 赵不由上了楼，走到东边那间房。莫尔上次监看对面水饮摊的正是这间，这间房视野极佳，推开东窗，虹桥及汴河近在眼底。他又走过去推开北窗，这里正对着河

0: 对面岳志和的茶坊。岳志和拿着根扫帚正在店外扫地，面目依稀可辨。岳志和在对面自然也可以望见当时站在窗边的郎凡。郎凡当时关窗，难道是不愿意让岳志和看到自己吗？既然不愿意被岳志和看到，为何又要到这里碰面呢？赵不由又回到了东窗边，朝向外面。虹桥上人来人往，汴河中船只或泊或航。他盯着虹桥，忽然想起清明那天那只煤船先是停在对岸虹桥根，那位置从这里正好望见，选在这十千脚店楼上东间，既可以望见煤船停靠位置，又比较清静，容易避人眼目。难道郎凡和那个公子在这里商议与煤船有关之事吗？郎凡的尸体发现于那只新客船，而煤船上的22人全都死在新客船上，难道郎凡原本也在煤船上？
1: 一副旷世棋局徐徐展开，824个人物逐一复活，为你讲述清明上河图中埋藏的帝国秘密。由时代播讲的野文彪清明上河图密码正在播出。
0: 赵不弃在烂柯寺站在铁香炉前，终于猜破阿慈变身消失的戏法，他无比开心，不由得自己大笑起来。正笑着一回头，却见住持乌路站在身后，他吓了一跳，随即笑着问候：
2: 哎呦，黑白大师啊。
3: 阿弥陀佛，惭愧惭愧，不知赵施主在此是？
0: 乌路望着他手指间捏着的那颗铆钉，赵不弃转动那颗生锈的铆钉说：
2: 哦，有件事要向大师请教。
3: 哦，不知赵施主要问何事啊？
2: 正月15那桩变身奇事。
0: 乌路面色微变，没有出声。赵不弃盯着他说：
2: 是不是诸葛？
0: 乌路面色愈发的难堪，仍不答言。赵不弃知道自己猜中，又说：
2: 我好奇的是，以大师的修为，不知道诸葛用什么说动了大师，难道是一副好棋吗？
0: 乌路垂着头，脸涨得通红，半晌才说：
3: 罪过罪过。
0: 赵不弃纳闷说：
2: 什么样的好棋呀？难道是黑白玉制成的？
0: 乌路低声说：
3: 不是棋，是一招棋式。
2: 哦，什么棋式啊？
3: 梅花天眼局。
2: 果真，我也听闻过这套棋式，诸葛真传给你了？
3: 嗯，只有一招，罪过罪过呀。
2: 一招棋换一个女子？
3: 贫僧也不明白那位女施主为何竟会变身。
0: 乌路额头渗出了汗珠。
2: 哦，我想想看。
3: 诸葛带人来捣弄那铁香炉，让你躲开了。
0: 乌路点了点头。
2: 他们弄完走后，这香炉周围地上多少会漏洒些香灰，你就没有察觉吗？
3: 正月14，贫僧照朱施主所言，让一心去化缘。朱施主带了两位施主来，贫僧就回到禅房打坐，只听到一些响动，等外面安静后才出来，的确见到地上洒落了一些香灰，却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
2: 你没去柴房看看？
3: 哦，为何要去柴房啊？
2: 套出来的香灰该就放在了柴房里。
0: 乌路满脸茫然。
2: 赵不弃笑着说：算了，你果然不知道。好，接着说，我才当晚诸葛让你不要念四门。
0: 乌路点了点头，眼中露出了惊异。赵不弃心想，天未亮时，那丑女香娥就偷偷地溜进来，藏到了香炉铁香烛。他继续问道：
2: 第二天你又一早支开了一心？
0: 乌路点了点头，不敢抬眼，低声说：
3: 朱施主让贫僧那天不要开寺门，莫放外人进来，从4时起留意外面的声响，他到寺外会高声说一句拜佛何必择庙宇，
0: 贫僧

0: 曾若听到就打开寺门让他们进去，给同行的另一个男施主讲解两廊的壁画。贫僧并不知其中有何隐秘，且不是什么难事，就照着做了。贫僧正陪着两位男施主观赏壁画，那位女施主独自去殿里拜佛，刚拜了一拜就变作了另一个女子。赵不弃看她满脸愧色，又纳闷不已，不由得笑了起来。乌禄见她笑，愈发的惭愧，不住的念诵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他们送去那丑女去酸枣门外寻她家，你也去了。那是朱施主要贫僧做的最后一件事。赵不弃想，乌禄跟着一起离开，烂柯寺里便没有人了。诸葛事先安排好的人便可以用轿子或马车偷偷地带走晕死在铁箱里的阿慈，而后又把香灰填满铁箱还原。而这奇痴和尚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清灵巷的那座宅院中，侯琴看到迟了了取出的那块古琴玉饰，先是一惊，继而眼中露出了羞愤。他低声说，
1: 东迁说那人叫曹喜。
0: 侯天喜和侯伦父子强行将侯琴送到这院别宅，供那大官人玩乐。一个多月前，侯伦带着董谦来这里和侯琴见了一面。董谦问侯琴那人姓名，侯琴却不知道，只在床角捡到那人遗失的玉饰。董谦一看到那玉饰，自然认的是曹喜的，侯琴也就记住了这个名字。迟了了一惊，忙问
1: 董谦还说了什么。
0: 侯琴似乎又要流泪，他深吸了口气，才望着窗外暮色说，
1: 他说马上去找我父亲求情，把我救回去。才说完，哥哥就进来了，催着他走。他临走前又说了一句话。
0: 什么？
1: 他望着我说，无论如何仍是那四个字，
0: 非你不娶吗？侯琴微微点了点头，终于还是没能够忍住泪水，忙用帕子拭掉。迟了了也一阵伤惋，稍等了等才又问，
1: 那个大官人多大年纪？
2: 大概三四十岁。
1: 那就不是曹喜。
0: 侯琴愕然抬头，迟了了望着他说，
1: 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证实这件事。董谦错认为是曹喜，为此发生了些事情，他自己也至今下落不明。不过你放心，这件事啊总算弄清楚了，我这就回去和朋友商议，找到董谦再把你搭救出来。
0: 告别了侯琴，迟了了出来后当即就想去告诉半儿，但见天色太晚，只得忍住骑着驴回到家中。他把事情经过讲给了义父古儿峰和义兄萧逸水。萧逸水倒不觉得如何，只说
3: 如今骨肉人伦算什么，世人眼中啊只剩两个字，利与色。
0: 古儿峰却有些吃惊说，
3: 这么说是有人陷害曹喜。
0: 迟了了点头说，
1: 自然是侯伦，除了那个无耻大官人，就只有那个仆妇和侯伦进过侯琴房里。那个仆妇拿不到曹喜的玉饰，只有侯伦可以设法偷到。
2: 他带董谦去见侯琴，也一定是预先设计好的，让董谦误认为曹喜是那个大官人。
0: 古尔峰叹道，
3: 幸而你们查明了真相，否则曹喜自己啊都不知道竟背了这么多罪名。
1: 曹喜的性子啊也过于冷傲了，他这种人最容易招人记恨。
3: 是啊，连你起初也记恨过他呀。
0: 迟了了笑了笑，心里却想着另一件事，知道董监那首词是写给侯琴的后，他心里就有些不自在。原以为自己见到侯琴也会不喜欢，但真的见到，心里竟没有丝毫的醋意，反倒十分的联系侯琴，从心底觉得他们两人才真的合适，真心盼着能够找到董谦救出侯琴。
1: 我真的这么大方，又或者是从一开始就没有抱过丝毫的期望。
0: 他望着油灯闪动的火苗，轻叹了口气。 莫尔赶到小横桥，见康家古董店门紧闭着，兄弟两个相继送命，这个家就只剩春熙母子，此后不知道该如何度日。他心里又一阵恻然，深叹了口气，来到武家门外，抬手轻轻地敲了敲门。开门的是武祥，他一见到莫尔，忙低声说：“
3: 赵兄弟，今早啊又收到密信了。”
4: 这么快，看来那人正如哥哥所言，一直在偷偷地监视武家。昨晚万福拘捕了波哥、春熙和阿聪，只有卢膀子水性好，趁夜游水逃走了。接着万福又连夜带弓手搜查了彭嘴儿家，动静不小，如果那人在监视，自然是看得到的。
0: 莫尔忙走了进去，见武祥的妻子朱氏正在给洞儿喂饭。昨晚春熙被押走前，把洞儿托付给了武家，她背弃丈夫与彭嘴儿私奔，一律恐怕得判两年劳役。武祥夫妇已满口许诺会好好看顾洞儿。洞儿一口一口老老实实吃着，十分乖顺，黑亮的眼睛里隐隐有些忧怕，看着让人生怜。莫尔正在暗叹，武祥从桌上取过一页纸递给了莫尔。莫尔一看，上面写着：“明日午时，东水门外龙柳补摊，将香袋放于补桌，莫令吴金掩之。”莫尔看后知道东水门外有棵老柳，已经有近百年，树干曲曲求节，如同苍龙盘旋，京城人都称它为龙柳。那树旁有个卜卦摊，摊主姓乌，双眼已盲，却给自己取了个号叫金眼先生，人都叫他乌金眼。写密信之人为何要让武祥把香袋偷偷地放到乌金眼的卜桌上呢？他略想了想，随即明白，
4: 这恐怕是武祥找隐士取货的一个道理。香袋放到其他地方会被不相干的人拿走，而偷偷放到乌金眼补桌上，乌金眼虽看不到，却是个最好的看守，不相干的人一般不敢轻易去取，只有取货之人才知道。
0: 但其中有个疑问，取货之人只要去拿香袋就会被看到，他怎么脱身呢？看来写密信之人似乎已经谋划布置好，并不怕取货之人被发觉。莫尔问道：“
4: 仍是从厨房门缝塞进来的吗？”
0: 武祥点点头说：“
3: 今早清晨我最早起来，到后面厨房啊，一眼就看见了。”
4: 那我们就照着信上说的，明天上午把香袋放到那里。
0: 武祥却迟疑说：“
3: 这事已经害死了康家兄弟，若再生出什么事端，我这罪过呀可就更大了。”
0: 莫尔忙劝道：“
4: 事到如今，这已不仅仅是武大哥你一个人的事了，
3: 还有其他命案牵连其中，
4: 眼下只有香袋这个线头，跟着他或许还能够查出幕后之人，还望武大哥出力相助。明天午时把香袋放到乌金眼的补桌上，我这就回去找我哥哥面议部署。”
3: 那好，
0: 武祥无奈地点了点头。郑敦从没这么孤单过，虽然幼年丧母，父亲又常年在外，受过些孤单，但从七岁进了乡里童子学，他就和宋琦玉、张美整日在一处，行住坐卧都不分开，一直到今年。眼下宋琦玉已不交往，张美又不知下落，虽然太学里有教得好的学友，另外还有其他东水四子，但毕竟都难亲近到这个地步。这一阵为了寻找张美，他向学政告了假，整天在城内外四处乱走。今天他又进了城，沿着汴河一路向西，虽然能打问的人都已经问遍了，他还是一个个去问了一个遍，仍无所获。一直出了城西的梁门，走到太师桥北岸街口，有座晋月楼，他和宋琦玉、张美曾来过几次。他走得又饿又乏，便进去上了二楼，见他们常坐的窗边那个位子空着，便仍坐在那里，要了杯茶，又点了两样菜，一角酒。茶先上来了，他边喝边望着窗外，河这边行人很多，旁边又有座建龙观， 人来人往，很是热闹，河对岸却

0: 见不到几个行人，一座宅邸正对着桥头，占了半条街，那是太师蔡京的宅院。门楼轩昂，几个锦衣门士守在门外，粉墙高立，墙顶露出里面印翁的树影，树影后隐约可见飞檐碧瓦。正由于晋月楼斜对着蔡京宅，张梅很不喜欢这里，每次来都坐在对面，背对着桥，不愿往那边看。宋琴玉便让郑敦坐在窗边，自己打横。现在回想起来，郑敦心里忽然觉得有些不舒服。每次来这里都是宋琴玉提议，他说建龙观的花木长得好，三人去观赏过后就近在这里吃饭，但这里酒菜不便宜，平日宋琴玉很节俭，一般都在街边小店胡乱吃些东西，填饱肚子即可，唯有来这里必定要进这晋月楼喝茶吃饭。另外棋子田矿有次经过这里，无意中看见宋琪玉从对面菜府里走出来，而且走的不是正门，是边上的角门。
1: 由上海独客图书出版时代播讲的叶文彪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密码》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请继续收听。

0: 至于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盈利机构。我们用的鱼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要给一个社会问题提供一份系统性解决方案，可能至少花10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10年。所以6年对于智鱼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鱼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根据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消息，2025年全球最濒危灵长类动物之一的海南长臂猿新增了三只幼猿，种群数量呢增至7群44只，是目前全球唯一种群数量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说一说海南长臂猿的家底是怎么摸清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海南省林业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扎根热带雨林守护珍稀物种的不懈坚守。从20世纪70年代末仅存2群7至9只的濒危绝境，到如今家族兴旺繁衍生息，海南长臂猿每一次添丁每一步繁衍都凝聚着科研人员的严谨攻坚，以及一代代护林监测队员的默默守护。

0: 灵的信号。队员们凭借着听声辨位的传统经验，快速锁定猿群的方位。霸王岭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李文勇介绍，即便红外相机、声纹识别、热成像等现代技术广泛应用，但分辨个体、观察育幼觅食等细微行为，依旧离不开护林员的肉眼观察与实地记录。队员们常年携带着望远镜、相机，翻越陡峭山脊，忍受蚊虫、蚂蟥的侵扰，近距离记录长臂猿的毛色、年龄、行为、取食树种等详细信息。这样的野外追踪每个月要超过十天，每年还会举行一次覆盖所有家庭群的全域同步种群大调查。多组人员分区域同时段观测对比，确保数据精准无误。这些带着雨林气息的一手监测数据，为种群动态评估、保护策略优化提供了最坚实的科学支撑。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每个人都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怀念，听着王菲唱的这首歌，你是否也在怀念着某人，或者是某件事，或者是怀念那个属于自己的某一段美好时光。在这样的一个夜，总是用这样简单的一个声音，简单的吉他，清新的音色，和弦上跳动的感觉，那种哼唱的感觉好像是毫不费力的。有的人在模仿这样的一首歌，可能会把这个气给唱断掉，但是怀念的感觉还是有的，就好像拥抱你，得到你，拥抱更重要还是得到更重要？至于为什么当时的月亮，我不知道你是否在其中找到了答案，因为他唱到能够呼吸的就不能够放在身边，不是吗？所以今天晚上听到某一首歌，你还觉得有些后悔吗？突然开启了你的某一个空间，有没有？来自信的这首《暗藏后悔》。

林奕君的沉迷，好像在某一个瞬间突然想到了自己在笔记本当中用文字手写的方式记录下来某些碎碎念的东西，可能是当时的异地小情侣间的想念吧，还有着那一份强烈的不安，对未来懵懂的困惑，以及还有一些词不达意的热情感，是吗？而今天听到了这样的一首歌，依然沉迷于那种很热恋的感觉，还是向往着美好的未来当中，也会有那样的一个愿意和自己热恋的人出现。强烈的感情跃然纸上的感觉总是那么的赤裸裸，但是那种不安感又会给自己带来一丝兴奋。生活不就应该这样吗？在平淡当中追寻的是一点点小意外或者是小惊喜，就像是突然看到想到某一个人的画像，也会在心里有那么一点点的涟漪。来听胡歌的画像。

当爱在靠近，刘若英的这首歌，突然觉得，哎，恋爱当中的男女真的是不要随便的错过靠近的爱哈、啊，什么好朋友不能做情人之类的，可能轻易放弃掉的、哦、那一份情感，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小遗憾吧，尤其是当自己的心情觉得有那么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哎，心里会有些感慨。因为已经不再期待所谓的那份爱，为什么又很想很愿意去相信和期待更好呢？所以呢，遇到一点烦恼，觉得如此孤单寂寞冷不过还好的是有一些声音真的可以给到自己一份安慰吧。这样的一个夜，当有爱的痕迹，有爱的记忆，自己还是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足够了吗？来听庾澄庆《爱你的记忆》。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9到21度，上海小雨，18到24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2到30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杭州小雨转多云，16到21度，成都小雨，15到23度，厦门小雨，24到30度，南京阴转多云，13到22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三亚雷阵雨，26到32度，文昌雷阵雨，24到32度，琼海雷阵雨，25到32度，桂林中雨转小雨，19到22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31度，仰光阴，24到32度，新加坡阴，25到29度，雅加达阴转小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5到31度，河内大雨，22到30度，吉隆坡小雨转阴，24到32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用心聆听，不囿于心。今天我们不关心世界，我们只关心你。欢迎收听岛屿不寂寞。

这些那些，多年之后再来听林忆莲的这首歌，你也会觉得自己原来也是一个很豁达的人嘛。至少你懂得有得必有失，有坚持，有哭有笑，能

尽欢呢、啊、所以呢，所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自己嘛。这么如此耐听很喜欢的歌，清醒地面对过疼的这首歌和这个声音，依旧喜欢吧。你是70后吗？还是80后？甚至是觉得林氏情歌真的每一首歌都是自己超爱的。对，也听过张靓颖的版本，可能每个人心情不一样，或者是你所处的这个空间不一样，都会更愿意或者是更喜欢听某一个好像真的可以撩到自己的这个声音吧。会否也包括接下来的陈百强来听他带来的

0: 眼泪，范晓萱。好像成熟之后的自己更愿意听这之类的歌，因为它太多面的风格了，从最可爱的那种风格我爱洗澡一直听非常喜欢的我要我们在一起，那之后呢更喜欢更多的是听到他的类似于像眼泪这一类的歌吧，可能是随着自己的性子一路走在自己喜欢的这些音乐人的歌路当中，就像是他们有的时候也会鼓励到自己不要那么容易的放弃自我一般，这样的一份情感太充沛了，所以满满的情感让你在这样的一个夜收获满满吗？还是你真的是一个非常容易满足的人？或者说在音乐当中，即便有的时候心情是有一些灰色调的，但一听到这个人的声音或者是这一类的曲风，哎，豁然开朗，晴朗，放亮了，有吗？会吗？来自于许巍的晴朗，一起来听。
1: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今晚我要去唱歌，你也去吗？任贤齐和江蕙明明听不懂闽南话，可是为什么那么喜欢啊？哈，因为你找到了离你最近的那个唱 K 小空间，对，自己共享 N 个小时都不会骚扰到任何人的那个唱 K 小空间，我不知道在你生活的那座城市常见吗？还是在你楼下就有那么一间呢？可能这样的一种感觉，随时可以唱 K 的这份心情，不是在每个晚上都会有的吧？如果突然来了，你会珍惜吗？走，一起去吧，去走走，来听。

夜已深，感谢您一直收听南海之声。错过的节目欢迎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南海之声。南海之声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泰语、老挝语、柬埔寨语、缅甸语十个语种为您广播。明天太阳依然会在海平面升起，听众朋友，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根据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消息，2025年全球最濒危灵长类动物之一的海南长臂猿新增了3只幼猿，种群数量呢增至7群44只，是目前全球唯一种群数量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说一说海南长臂猿的家底是怎么摸清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海南省林业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扎根热带雨林，守护珍稀物种的不懈坚守。从20世纪70年代末仅存2群7至9只的濒危绝境，到如今家族兴旺繁衍生息，海南长臂猿每一次添丁每一步繁衍都凝聚着科研人员的严谨攻坚，以及一代代护林监测队员的默默守护。44只长臂猿分散在7个家族群，栖息于广袤热带雨林，想要摸清它们的家底无异于大海捞针。为此，一支扎根霸王岭的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常年穿梭深山密林，用坚守摸清雨林精灵的活动密码。凌晨4点，城市尚未苏醒，监测队员已经摸黑进山。长臂猿清晨标志性的啼鸣，使他们宣示领地、联络族群的

0: 蚊虫蚂蟥的侵扰，近距离记录长臂猿的毛色、年龄、行为、取食数种等详细信息。这样的野外追踪每个月要超过10天，每年还会举行一次覆盖所有家庭群的全域同步种群大调查。 多组人员分区域同时段观测对比，确保数据精准无误。这些带着雨林气息的一手监测数据为种群动态评估、保护策略优化提供了最坚实的科学支撑。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在看似天地之间尽是荒野的广袤土地上，仍然有着流水、绿洲以及充满活力的生命世界。这就是地处新疆、西藏和青海三省区交界处的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罗布泊、可可西里、羌塘并称为中国四大无人区。这里平均海拔约4500米， 高寒缺氧，干旱少雨，车行于保护区内的伊谢克帕提湿地，辽阔的原野上只有我们的车辆在行驶。这里看似孤寂，实际上却是生机盎然。藏羚羊、野牦牛和藏野驴是这里的代表性物种。好大一群驴，这得多少只？几十只？哇，它们离我们好近啊！
3: 是的，
4: 这大概也就是50米左右吧，
3: 对，
4: 是吧？差不多。看他们好像也没有很慌张的样子啊，
3: 还对我们挺好奇，现在齐整整的都在看我们。
4: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车速慢，而且它看到车辆也少，它觉得对它没有危险，所以我们碰到驴群的时候都会放慢车速，也不会
3: 别惊扰到它们。
2: 藏野驴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4: 分布在高寒荒漠地带，集群生活，雌性雄性和幼驴终年都在一起，一般每群有5头到8头或23-10头组成。但在阿尔金山，藏野驴的集群数量是超乎人们想象的。
5: 什么时候是量聚集最大的，然后能达到多少只？10月份下雪的时候，早上那个雾比较大，我们开着车过熊湖的时候，突然间整个我们和驴正面相撞， 特别近的时候，你有时候都会下雨几条，就是基本上就七八百头那样子的一大群，你再用着望远镜数，就数好久，就数好久。
2: 因为群体越大，对他们的天敌产生的威慑震慑力也越大。
4: 那个驴群，我估计跑的时候都哐哐哐的那种声音，
3: 特别的浩瀚，气势很大，是吧？
4: 是啊，
3: 哇，
5: 七八百头藏野驴。
2: 藏野驴的头短而宽，四肢粗壮， 对寒冷、日晒和风雪都有极强的耐受力，它们会随季节变化进行短距离的迁移，生活非常规律，清晨饮水，白天觅食，傍晚回到山地深处过夜，喜欢吃茅草、苔草和蒿类，每年7月至12月是繁殖季，寿命一般在20岁左右。
3: 我看一眼，我看看他们现在在干嘛。
4: 哎，你看有一头驴跑得特别凶，绕着那一群驴跑，
3: 一直绕着那一群驴跑，还真的是从头开始，现在跑到了尾。
4: 你看追那一头去了，这把他们全赶到一起了。这个很像这个牧羊人他们家里头的那个牧羊犬，是吧？然后负责把这个羊劝到一起，他的这个行为就是这样，绕着这个驴群现在正在转。这驴就是头驴，把他这个驴群赶到他这个群里面，甚至有些是公驴，他在这里面跟这个驴两个有一定的竞争关系的，所以他们俩也会出现相互这个竞争打斗，他们重点就是通过咬。我们在观察
3: 过程当中，甚至都观察过半条尾巴的那个藏野驴，
4: 就是打斗过程当中咬掉了半条尾巴，
3: 那个下嘴特别狠。
2: 藏野驴是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常见的野生动物，它们的警惕性很高，如果发现有人类接近，就会远远观望。
0: 凝视片刻后，羊体疾跑。

0: 藏野驴非常擅长奔跑，好胜心极强，对于飙车情有独钟。就在我们准备继续前行时，发现大群的藏野驴集结在一起，并开始加速奔跑。
1: 它现在要横穿我们的车。
2: 对，你看那个头驴已经穿过了。
1: 啊，头驴已经跑过来了。
2: 啊，已经跑过去了。
1: 哇，好壮观！这好多只。
2: 100来头。
1: 100多头。嗯，
2: 100来头随便有。
1: 哇，它的速度好快哇！
2: 我们车的已经70、80码了。
1: 对，它的这个速度真的特别的快，我觉得真的就是像跑步健将的那种速度一样啊，
2: 高原上
1: 健将，
2: 奔跑的健将。
1: 嗯。哇，扬起的这个尘土也非常的壮观。
2: 现在就停了。
1: 为什么？为什么停下来了？
2: 超过我们就不跑了。
1: 哦，是吗？就只追求超过我们是吗？这是在跟我们玩耍吗？
2: 你现在用手机随便拍。
1: 哇，离得好近啊！快看，是不是应该可以从我的车窗这里看到了？我们现在距离它也就几十米，这样一个距离。
2: 这就是20米的距离啊。
1: 嗯。
0: 一定要超过汽车，并从车前跑过才肯罢休。一番奔跑让我们领教了藏野驴的驴脾气。我们发现藏野驴在奔跑时会像行军一样排成长龙，由公驴领头，母驴断后，将幼崽牢牢地护在中间。这样的行进方式能够帮助它们更好地保护幼崽。日积月累下，藏野驴走过的路会形成明显的驴径，在没有意外发生时，它们绝不会轻易离开驴径。
2: 听声音。
3: 这个是他们的声音啊！
1: 他的这个叫声也还挺有特点的，嗯，不是很凶悍，然后但是又有一些高音的这个亮音的成分。他会在什么情况下鸣叫呢？开心还是警戒？
2: 那个雄性藏野驴，它好像就是在示威一样的一种声音。
1: 哦，示威的声音。
0: 没想到藏野驴这么大的体型发出的声音竟是这样的细小而短促，远不如家驴的声音嘹亮。在旷野上，不仔细聆听是很难发现的。徐俊全告诉我们，藏野驴的本领超乎人们的想象，它们有很强的消化能力，可以从牧草中吸收更多的能量，非常耐饥耐寒。当干旱来临时，藏野驴还会自己挖井取水。他们能准确地找到地下水位较高的位置，用蹄子刨坑掘井。高原上大部分动物也会依靠这口驴井存活下来。当驴群渐行渐远，我们继续向前，来到湿地边缘。徐俊全在这里架设了一台红外相机。
1: 哇，好神奇啊！就是这个沙丘中间突然凹陷下来了一个洞口的感觉一样。
2: 那我们这个一些帕特河全是那个水全是从那个地方流出来的，
1: 从沙漠里面流出来吗？
2: 从沙漠里面流出来的
1: 啊！水是怎么从那个里面流出来的？
2: 它是个泉眼，一直往出冒水。
1: 好神奇啊！看似一片沙漠里面竟然有泉眼。
2: 我们今天会走到那个跟前，
1: 会走到那个位置是吧？
2: 嗯，因为这个地方泉水从这儿流出来以后，很多野生动物都会经过这儿，在这吃完啊，对，吃完草以后在这儿喝水呢。
1: 嗯，
2: 所以我就在他们这个野生动物经过的这个地方架了一台红外相机。
1: 哦，
0: 徐俊全打开这台红外相机，里面收录的影像大多都是藏野驴，但在翻看中，徐俊全发现了赤狐的身影。
1: 哦，它的身形其实挺长的，然后尾巴跟这个整个身体的长度差不多。赤狐的脸会尖一点，
2: 尖一点，它那个毛发有点发红。
1: 因为这个是夜间拍摄的，有点看不清它的这个毛色啊，但是身形能看出来是很漂亮 的。
2: 因为它那个尾巴特别长，特别大。
1: 嗯，很粗很大。
2: 嗯，
0: 赤狐也叫火狐，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赤狐的毛色会因季节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从红外相机的影像中能看出，保护区内的赤狐毛色呈棕黄色，毛长而浓密。它们通常夜里出来活动，白天隐蔽在洞中睡觉，听觉和嗅觉都比较发达。长长的尾巴可以起到防寒和保暖的作用，行动敏捷，追击猎物时速度能达到每小时50多公里，并且擅长游泳和爬树。
1: 赤狐在保护区的数量多吗？
2: 多，它以鼠兔这些子为食物的，
1: 哦，
2: 所以有鼠兔多的地方，它就会
1: 出没，就是它的这个出现频率就比较大。
2: 对，
1: 我们现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个鼠兔的洞，这是它的这两个洞口，对吧？
2: 对。
0: 徐俊全告诉我们，在阿尔金山，鼠兔也被称作高原大米粒儿，是很多小型食肉动物主要的食物。 特别是赤狐、藏狐等动物在养鱼幼崽时，每天要捕猎六七只鼠兔。除此之外，高原猛禽也是鼠兔的主要天敌。
1: 鼠兔在这边算是就是会比如说破坏植被之类的吗？
2: 实际上鼠兔这个它是吃了一些植被，但实际上它在在自己到处打洞的时候也让这个地方的土壤变松动了，下雨更容易，雨水被更容易被这个土地吸收，植物吸收，还有起到这个水土储存的作用。
0: 对于小鼠兔来说，天敌铺天盖地而来，它们的活动不会离开自己的洞穴太远，即使觅食也是洞口附近有什么就吃什么，哪怕填不饱肚子，它们也绝不会铤而走险。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临柴达木盆地，南倚昆仑山，与羌塘草原相连，北靠阿尔金山和泸沽坡，西抵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无论是来自太平洋的气流，还是印度洋和北冰洋的水汽，都难以进入。这里大部分地区年降雨量仅有200毫米，蒸发量却高达2000毫米。但就是这样一块人迹罕至的土地，却时刻上演着生命的传奇。寻获路上，一头孤狼闯入了我们的视野。
3: 前方的大概在11点钟方向，在我的车头的11点钟方向，狼。
1: 是哦，
3: 好像是，不像是狼，应该像是豺吧。
1: 我看到了，
2: 对对对，
3: 是不是豺？
2: 豺
1: 就在这儿，我们能停下吗？它会跑吗？
3: 对
1: 啊，越跑越远了。它的身上的毛发是棕色的，然后体型不是特别的大。
3: 狼吗？
1: 是狼吗？哇，那这只
0: 在荒野中与狼正面相遇，让我们有些措手不及。但徐锦泉说，狼不会主动攻击人类，最多只会象征性的宣布领地的所有权。
1: 这个豺和狼怎么区分啊？
2: 豺它体型比狼小一点，从它的脸型上面看的时候，狼和豺还是有很大那个区别的。它的耳朵和还有它的尾巴上面都有一些区别。
1: 颜色一样吗？
2: 颜色也有点，豺的颜色有点偏黄啊，
1: 更黄一点。
2: 对，
1: 这边的这个狼
2: 小一点，
1: 这边的狼毛发是这种棕黄色的，
2: 因为它要和这个环境要
1: 融合起来，
2: 更利于它捕猎。
0: 狼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是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顶级捕食者之一。徐俊全向我们展示了一段他拍摄的视频，地点也是在这附近。他看到一头藏野驴被三匹狼围攻扑倒。
2: 狼抓驴的时候，就是他要追群驴，他单独的驴他追不上，驴在跑的时候把自己摔倒，一匹狼捕捉的藏野驴，吃好几天呢。实际上我们在观测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儿，就是这个狼和这个秃鹫，他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有些皮子狼撕不开，它撕费劲儿，它就趴下，
1: 等着秃鹫来撕是吗？
2: 秃鹫来了，秃鹫的爪子和那个嘴特别厉害，它就秃鹫撕开，然后秃鹫吃一会儿，然后它再过去把秃鹫赶开，它再吃一会儿，它撕开的肉吃完了，它又让开，然后再让
1: 互相配合着是吧？还打配合。
2: 对。
0: 狼和秃鹫饱餐一顿后便离开了。巡护队员在藏野驴的骸骨附近装上了红外相机。果不其然，第二天又有一匹狼来到这里觅食。
1: 您说现在这个季节狼已经分群了？
2: 因为这个时候所有的狼基本上交配季节已经过了，他们就开始到各自的领地去生活了，
1: 就是一只一只的
2: 公狼，它就成一只一只的。
0: 虽然我们没能亲眼见到捕猎的画面，但沿途能看到很多动物的骸骨和盘旋的秃鹫，这足以证明在阿尔金山野生动物充分保留着各自的野性。在高原生态系统中，它们互相依存，彼此间是捕食竞争，也会有合作的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冰火共存，沙湖相连，欣赏神奇壮美的自然奇景，
1: 这太像一块宝石了，一块翠绿的宝石。
0: 茫茫旷野，自由生息，探访原野之上的动物家园。
1: 真的没想到在这边能够看到这样的奇观。

0: 阔天地，奇迹原野，正在播出。时间临近中午，我们驶向库木库里沙漠腹地。这一带因为临近沙子泉，也就是伊邪克巴提湿地的水源地，因而水量充足，牧草丰美，所以也是野生动物集中活动的区域。果不其然，没走多远，我们就遇到了一只藏原羚。
1: 现在我们面前在最近的这个山梁的后面那个山梁上有一只原羚，刚才它很快速的从我们车头前面奔跑过去了。哎，看它现在在动，能看见吗？只有一只啊，这一只看的体型不是特别的大，您能看出来这是多大岁数的吗？
2: 看不出来，这个是一个雄性的。
1: 雄性的，
2: 对。
0: 藏原羚是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有西藏黄羊之称，是青藏高原特有种。在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藏原羚主要分布于海拔4300米以上的高寒草原区域。雄性藏原羚有一对角，细细长长的向后弯曲，脚尖部分向上伸展，呈现出优美的弧形。
1: 其实身高挺高的，加上它的这个脚的位置了之后，应该有个1米多高吧？
2: 有。
1: 啊，好俊俏啊，长得。两只耳朵竖得很高，应该是在听我们的动静。其实它的这个状态不是很机警，它没有就是受到惊吓的那种感觉，只是在慢慢的远离我们，边溜达边看我们，是吧？
0: 藏原羚与藏羚羊因为分布区域重叠，名字相近，身形和皮毛颜色都很相似，所以藏原羚常常被误认为是藏羚羊。但其实在外观上，两种动物有很大不同。
2: 藏原羚的屁股后面有一个白白的一个桃心，藏羚羊它没有，而且藏羚羊它的颜色更灰一点，跟那个土那个颜色更接近。
1: 像藏原羚它的这个奔跑速度怎么样？
2: 奔跑速度也非常快，因为它在这个天敌面前也完全就靠奔跑来逃跑。
0: 呆萌可爱的藏原羚吸引了我们全部的注意力，丝毫没有意识到身后危险的临近。
1: 说话间隙，我在不远处发现了一只野牦牛。我有点害怕，因为它现在好像站在这儿正盯着我们。距离看起来也不是很远。
2: 对，在这个地方野牦牛对人是有攻击性的。
0: 虽然这头牦牛距离我们大约有300多米远，但依然带来很强的压迫感。它一动不动地盯着我们，全身都处于警戒的状态。
2: 你在望远镜里面现在来看一下。你看它有多壮实。
1: 看一下啊，这应该是一个公牛是不是？
2: 一公牛。肥的啊。
1: 哦天哪。哇，它身上的这个鬃毛，在肚子下垂的这个部分特别的长。
2: 它们在湿地上，冰面上卧的时候，就是那就是它的一层毯子一样。哦，它就是
1: 天然的毯子啊。我现在有一点紧张了，我从望远镜里面能看到它真的就是朝着我们这个方向。
2: 它怒目，
1: 对，
2: 圆睁啊，睁着一个圆圆的眼睛。
1: 它整个这个样态真的是非常的，有威严的那个感觉。然后它的脸部的这个褶皱非常的多。哦，
2: 没事，
1: 小心。
2: 它向其他地方跑了，还好，它没有朝我们这边冲过来，它已经走了。
0: 强有力的四肢奔跑在草原上，尘土飞扬，一头牛就跑出了一群牛的气势。野牦牛，偶蹄目牛科动物，青藏高原特有牛种，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在海拔3000米至6000米的高山地带，活动在雪线下缘。野牦牛是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旗舰物种，具有耐苦、耐寒、耐饥、耐渴的特性，对高山草原环境有很强的适应性。
2: 单独的这种牛，一般情况下是公牛，它在打斗的过程当中它失败的，落败了。落败了以后，它本身就
1: 很烦躁。
2: 然后再有看到这有人，它还感觉到有东西在挑衅它，所以它就会一起翘尾巴，就是先开始翘尾巴。那个时候我们就赶紧和它拉开距离。有一次，实际上就撞在一个车的，他过来就直接顶在车屁股上了。那车已经开始跑了，还他还追过来了。所以在这里面，

0: 这种落单的牛，我们尽量路上碰到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车停下，等着它走开了，离路稍微远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赶紧加油就过去。
1: 没想到徐俊全说的状况，我们很快就遇到了。两头体型硕大的公牛出现在我们附近，
0: 这个野牦牛翘起尾巴了。
2: 哦，
0: 如果我们现在车停下往它跟前走的话，它就会冲过来的。
2: 他认为我们是可能是有攻击性，所以说，是转过来了吗？像这个距离的话，他们跑过来要您判断是几多长时间就能到咱们这个车这儿？
0: 有20-30秒就到了。
2: 20-30秒，现在这个距离大概是500米左右吧？
0: 对。
2: 差不多20-30秒就能到。
0: 对，
2: 是过来了吗？
0: 今天他有真的有往过来的这个冲动呢。
2: 对，他虽然现在尾巴落地了，但是好像还是保持着警惕的这种感觉。像野牦牛，大概体重能够有多大？
0: 这种最大的将近1吨呢。
2: 1吨
0: 啊，1000克。母牛它身体稍微小一点的，600多公斤。
1: 两头牛先后从我们车前跑过，幸运的是，他们根本无视我们的存在，直奔目的地。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9到23度，上海多云转晴，16到23度，广州多云，19到29度，深圳多云，20到30度，杭州晴，15到23度，成都多云，15到23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南京多云转晴，11到19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三亚大雨转多云，26到32度，文昌中雨转多云，25到28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28度，桂林多云，17到28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29度，仰光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4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河内小雨转阴，21到24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
2: 野牦牛在湿地附近吃饱后会集群返回沙漠休息，那里是它们的庇护所。我们一路追随来到沙山的边缘，
3: 它们现在开始往那个沙包上往上爬了，这它们需要几分钟时间才能爬上去。
4: 现在看着像是有小牛，对不对？那个体型特别小的应该就是小牛。
3: 对。
4: 哇，还是很快，感觉他们在沙丘上移动的方式是就像是在滑行的那种感觉一样。
2: 野牦牛虽然个体硕大，爬起沙山来却异常灵巧，这主要得益于它们又大又圆的牛蹄。野牦牛的指甲小而尖，如同锥子一样牢牢抓住地面，脚掌四周坚硬，中间则是柔软的角质软蹄，这样的构造可以减缓身体下滑的速度和冲力。无论峭壁山岩还是软滑的细沙，它们都能够自如地行走。
3: 其实它的野牦牛那个鼻孔都特别粗啊，它那个气管短直，就是更容易的
4: 呼吸到肺里。
3: 对，更容易呼吸到肺里面。它因为它毕竟在高原上需要有时候需要奔跑，所以它就是这样子的话，氧气交换得更快。
2: 野牦牛拥有14对肋骨，比其他牛类多出一对，更庞大的胸腔拥有更强的心肺功能，而浓密的毛发和更节约的汗腺使它们能适应零下30-40摄氏度的气温。野牦牛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它们的每一个器官都好似为了应对当下的环境而生。
4: 我们之前已经看到了这个野牦牛，它这个样态身上的毛发是非常的厚的，但是其实现在这个位置包括沙的那块感觉是很炎热的，它们怎么会选择在一个这么看起来好像很热的地方休息呢？
3: 沙子的放热快，降热也快，晚上的时候它就很快的热放出来，全部就开始冷下来了。在最早的时候，咱们这一块就发现这些野牦牛，而咱们这个奇马塔格乡这个区域的牧民，他就从来没有养过牛，都是养羊的。所以我们这个地方的野牦牛，它一直还是在保持原来那种原始的状态，
4: 没有，就是血统特别的纯正，
3: 对，没有跟这个家牛或者是其他的牛有这个基因交流的这个机会。
2: 徐俊全告诉我们，通过他们最近几年的监测发现，在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牦牛的种群数量每年都以惊人的速度增加，如今已经达到1.2万头。野牦牛虽然不是这里最顶级的捕食者，但它们的速度和力量却让天敌无可奈何。它们有浓密的毛发，能够卧冰踏雪，也有独特结构的脚掌，爬得了山巅，滑得了沙山。野牦牛是阿尔金山的点睛之笔，是这片荒野最满意的作品。中午的阳光照在沙山上，形成一道道忽明忽暗的放射状沙痕。 如同万丈光芒闪烁着，仿佛在吸引着我们向它走去。库姆库里沙漠面积大约有1600平方公里，呈不规则的长方形横卧在喜满塔格山南麓。沙漠平均厚度有300米，海拔高程在3900米至4700米之间，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沙漠。
5: 为什么会在这个位置形成这么大面积的沙山啊？
3: 这个沙山已经在他们那个科学论文里面，就是在6500年前已经就形成了。
5: 哦，这么长时间了。
3: 而且这个沙山如果没有这条湿，这个河，这块湿地阻挡的话，会一直向那面扩散的。所以说这块湿地把这个沙山和那面的草就隔开了。对。
5: 这沙子都是从哪儿吹过来的？还是原来这儿就有的？
3: 如果实际翻过那面，我们会发现有些地方也还是原来的石头山。这个细小的沙粒一直吹着，一直往上堆，一直往上堆，这么堆积形成的。
5: 啊，等于我们现在沙子底下其实是石头。
3: 对。哦。
2: 正是因为库姆库里沙漠坐落在西岩之上，所以造就了很多奇特的景观。两汪水洼，一道沙梁，从高空俯瞰，宛如正在凝视天空的沙漠之湖。这是2022年走红网络里封名为《沙湖之眼》的摄影作品。它的拍摄地就在库姆库里沙漠。徐俊选手在泉头附近也能看到这样类似的景观。
5: 湖在哪里呀？
3: 已经干掉了。
5: 干掉了？
3: 原来就在这儿了。
5: 好神奇啊，这里有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凹陷处，像一个大碗一样，正好就是这样一个碗的形状，是吧？
3: 在这个沙山里面走最危险的就是，你有些牛就在这个沙窝里面呢，你如果走在这个地方和牛近距离的，你就跑不掉了。
5: 他们如果爬这种山坡奔跑的时候也是可以很快速吗？
3: 牛爬山快得很，一会儿我们可以拍的牛爬山的这个啊。
2: 几天前还存在的小绿洲，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已经蒸发得踪影全无，这不免让我们感到失望。但艾尔肯没有放弃，他快速地在沙山上寻找，不一会儿就带回了好消息。
3: 翻过这个沙梁，就可以看到，看，惊艳吧？
5: 哇，竟然是这种颜色的！哇，没有想到是这种翠绿色的，天哪，太漂亮了！哇，而且它还有一些是墨绿色和翠绿色晕染之间的这个颜色。
3: 对，是水草嘛？哇，你看那个边上有好多的那个脚印，一串一串，那是牛的脚印。他们会在这儿来喝水，就走下来。
5: 哇，这太像一块宝石了，一块翠绿的宝石，是不是？
3: 一会儿无人机可以飞起来，在这儿拍一张照片。哇！
2: 以沙海为背景，如同翡翠镶嵌其中，颜色纯净，浑然天成。水面平静的如同镜面，映照出碧水对天空的渴望，将云彩清晰地倒映在水中。仔细看还会发现，水面下竟然生长着水草。水孕育生命，即使在沙漠中依然能创造出如此富有生命力的奇景。
3: 这个水的那个印儿，越来越低了，它中间有水冲下那个印影，就是这几天刚下过雨嘛，它补了一点水，然后太阳晒着晒着，它这个水量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慢慢的有你看风吹下那个有那个痕迹的。
5: 哇，太漂亮了，这真的太漂亮了，这真的太像一块巨大的宝石了，对不对？它有那种晶莹剔透的光泽，然后而且还有这么纯粹的这种颜色。
2: 徐俊全介绍说，库姆库里沙漠坐落在一片基岩上，附近有大小沙子湖，以地下潜流的方式源源不断地提供水源，导致地下泉水上升出露地表。加上此时正是雨季，降雨量增多，所以才会在沙窝里形成这样的景观。不过要想看到沙湖之眼，还要再往高处走。
5: 我们从对面的这个山梁上走到这个位置之后，发现湖已经完全另外一种形状了。
3: 对，
5: 这里真的像您说的，像一个眼睛一样，因为这儿有一个正好有一个这样小小的山梁，对吧？
3: 是，
5: 就构成了眼睛上面睫毛的这个部分，湖水就成了眼窝了。
3: 对，
5: 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哇，太赏心悦目了。
2: 随着无人机逐渐升高，一弯深邃的眼眸呈现出来。虽然我们只看到了一池碧水，但也足以震撼人心。
3: 这个实际上我第一次看到它是在2020年的时候。
5: 哦。
3: 当时我在这个地方值守的时候，一个野丧野驴跑进来了。因为我平时在这个沙山上看到的这个，野牦牛比较多。
5: 嗯。
3: 不是说，哎，怎么一头野驴跑来了？是不是有狼在追它？
5: 嗯。
3: 然后我就带着相机就这么从这个沙坡上爬上了。刚到那个顶上的那个沙梁上的时候，一下看到，哦，一个眼睛，沙漠里面的一个眼睛，
5: 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的感觉，特别的惊艳啊！
3: 对，
5: 哇，所以还真的是，原来是藏野驴带您找到了这个景观。
3: 是的，是的，真的，我有时候再想想，可能就是藏野驴带着我，想告诉我这还有这样一个小湖，让我来看一看。
2: 库木库里沙漠本就是一个沙湖相连、沙泉共存的奇景之地，出现这样的景观并不意外。拍摄结束后，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们要在天黑前赶回伊杰克巴提的管湖站。回程的路上，各种野生动物如同表演一样轮番登场，我们也从最初的兴奋尖叫变成了习以为常。
5: 又碰到藏野驴了，
3: 对，将近100头藏野驴。
5: 真的，在这边的话，藏野驴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对吧？
3: 是
5: 啊。哇，在这儿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碰见的这个频率真的是太高了，每走一段就能碰见它，好像一路都是它伴随我们、跟随我们的感觉。
3: 在这一片的野生动物可见度特别高。
5: 嗯，可见度特别高，啊，是吧？所以就感觉这片草原特别有活力，特别有生命力的一个感觉。
2: 从朝霞微露到晚霞满天，一天的巡护让我们见到了这片土地的神奇。大自然的规律每天都在这里上演，只有最顽强的生命才能生存下去，才会将阿尔金山视为最终的归宿。茫茫旷野，自由生息，探访原野之上的动物家园。
5: 真的没想到在这边能够看到这样的奇观。
2: 中国自然秘境，辽阔天地，奇迹原野，正在播出。阿尔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同时具备雪山、沙漠、湿地、湖泊和戈壁等多种截然不同的生态景观。它把雄浑壮丽赋予了库姆库里沙漠，将巍峨苍凉赠予喜马塔格山，而温柔秀丽则专门留给了伊杰克巴提湿地。巍巍昆仑将珍贵的雪山融水以地下潜流的方式输送到这里，形成了芳草萋萋、绿意盎然的沼泽湿地。
5: 这里面已经是沼泽地了，是吧？看我们踩到的这个地上，水量还是挺大的。这算是水最深的地儿吗？
3: 不是，这个你看这个颜色，越黑，代表着它这个含水量越多，越陷。
2: 一走进湿地，顿感微风拂面，聆听流水潺潺，鸟鸣婉转。伊杰克巴提湿地与湖水相连，面积有15平方公里，平均水深1米至3米，海拔3900米左右。因为有众多泉眼向这里补给水源，所以整个湿地水草茂盛，地势平坦宽阔，成为鸟类栖息繁育的天堂。
5: 这种植被比较好的地方，水比较多的地方，就动物就会比较多。我们这个天空上一直盘旋着这些鸟儿啊，还能听到它们清脆的叫声。
3: 这叫红脚鹬。
5: 它身上的颜色是棕色的。
3: 棕色的。
5: 嗯，然后有一个长长的喙，然后它的那个腿跟身子大概等高，可以说甚至是更高一点。
3: 更高一点。
5: 然后特别的细。
2: 每年春夏之交，一群远道而来的客人会让伊杰克巴提湿地变得格外热闹，有黑颈鹤、棕头鸥，有红脚鹬、赤麻鸭，数以万计的候鸟带着孕育新生的希望，从各自的越冬地风尘仆仆而来，给当时还未苏醒的伊杰克巴提湿地增添动人的生机。
5: 距离还很近，也就10几米的这样一个距离。
3: 因为他们 他们这个筑巢大多数都在这个水边这草丛里面的，
4: 嗯，
3: 现在我们走在这个中间的时候，他们就害怕，他们在现在不停地诱导我们向相反的方向，
4: 嗯，
3: 啊，想让我们更远的离他们这个。
4: 他怎么诱导我们了？
3: 他就在那个地方不停地叫，叫
4: 警戒。
3: 然后呢，我们会肯定会跟着，哪有鸟我们往哪个方向走，实际上离他那个造的窝离越来越远了。
4: 哦，
3: 啊，
6: 利用阵势或尖叫将外来者引向巢区相反的方向，这是长脚鹬生存的智慧。我们顺从长脚鹬的想法远离了他们的巢区，没想到却意外走到了其他鸟类的巢穴。
4: 能不能看到我们发现了什么？就在这里特别隐蔽。
3: 对，
4: 有四个小的鸟蛋。
3: 看，
4: 因为我们刚才发现了有一个白色的鸟，然后一直在这块盘旋，然后走到大概这个位置之后，就发现了有这样四个小蛋。
3: 这是燕鸥。
4: 燕鸥啊，
3: 对，我们刚才看到那个飞起来的，身体大多是白色的，还是有个嘴巴是黄色的。
4: 嗯，
3: 然后它在咱们保护区，它是一个候鸟。
4: 嗯，
3: 每年差不多在5到7月份左右这个时候，它都会在咱们这个地方，
4: 繁殖、
3: 嗯、啊。
6: 这是一个被精心垒砌的巢穴，利用枯枝和干草隔绝了周围潮湿的水汽。四枚带有棕色斑点的鸟蛋安静地躺在里面，阳光暖暖地照着。仿佛随时都有可能破壳而出。
3: 有些鸟类第一次繁殖失败以后，
4: 嗯，
3: 它就很快的会进行第二波繁殖。你看，
4: 嗯，
3: 它基本上每个巢里面的2到4枚这样子蛋。
6: 几枚鸟蛋为湿地又增添了一份生机。徐俊全告诉我们，通过他们连续几年的跟踪观察，发现一共有60多种鸟类每年都会准时来到这里繁殖，度过漫长的夏季后再飞回越冬地。
4: 我们刚才就在盛夏老师的这个位置，在这儿，发现了2只黑颈鹤，后来又飞过来了一只，但是它，我们一直跟它保持着一个好几公里的距离，为了减少对它的影响，所以我们摄像老师先过去看看能不能发现它们。
6: 为了观察黑颈鹤的行为，保护区在湿地里已安装了红外相机。
4: 嗯，
3: 黑颈鹤到10月底的时候就有迁徙走了，咱们这个地方只不过是它的一个栖息地。
4: 嗯，
3: 它的越冬地是在这个拉萨市灵州县的。
4: 从这儿飞到拉萨大概是多少公里啊？
3: 有900多公里。
4: 900多公里、
3: 啊，
4: 每年这个黑颈鹤是固定会来到这儿，是吧？
3: 固定会来。
4: 几月？
3: 5月底到6月份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是黑颈鹤从越冬地飞到咱们的，飞回到咱们这个栖息地了。
4: 嗯，
3: 它要进行在这个地方进行繁育后代。现在的鹤，我们通过望远镜看，已经长到3公斤的。
6: 黑颈鹤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主要栖息在海拔2500米至5000米的高原草甸和沼泽湿地，是唯一生长繁殖在高原的鹤类。伊杰克帕提湿地是它们的繁殖地之一。
3: 这个素材是我们当时架在黑颈鹤的巢边的。
4: 哦，
3: 你看，
4: 在鸣叫。
3: 这个是，哎，对，它早上起来，当时是不到中午的时间嘛，它就开始在这儿鸣叫。
4: 所以这是一对夫妻是吗？
3: 是的，是的。
4: 这个是它的蛋吗？
3: 这是它的蛋。
4: 哦，
3: 就在它的巢边。
4: 那在这个蛋，在蛋周围的矗立的这个是雌还是雄？
3: 这雌雄它们都换着孵蛋的。
4: 哦，
3: 所以咱们当时看的体型小一点的是雌的，
4: 嗯，
3: 就体型大一点雌雄的。
4: 嗯
3: 啊，
6: 生活在伊杰克帕提湿地的黑颈鹤家庭群，家域范围通常能达到1-2公里，在这个范围内，他们也会有一个活动的中心，由一只成年鹤担任瞭望警戒的角色。它通常呈站立的姿态，并且频频抬头观望，而另一只成年鹤会带着幼鹤在它周围移动觅食。
3: 而且一个在孵蛋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是在警惕。
4: 嗯，
3: 你看它单脚站着。
4: 是
3: 啊，
4: 它在孵蛋的时候，整个黑颈鹤的状态就是盘成一个圆盘，它把头藏在它的这个羽毛里面，是吧？
3: 是的，是的。
4: 嗯，
3: 孵蛋的时候，把整个身体就把蛋全部压在下面。
4: 嗯，
6: 大约20多天后，小鹤就可以跟随父母外出觅食。它们要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长到3-4公斤，并且长齐飞羽，学会飞行。到11月份，就要跟随父母长途跋涉，飞往越冬地。就在拍摄即将结束时，大自然仿佛要欢送我们一样， 慷慨地呈现出难得一见的旷野奇观。
5: 看，我们在这儿发现了什么？远处能看到吗？有一条长长的、一块一块的，像沙山一样的这种景象。原来我们细看以后发现是海市蜃楼，哇，太有意思了。
6: 在我们的正前方出现了一幅动态的图画，映衬出原本应该在我们身后的沙山影像。沙山前有一条小河，水面波光潋滟，水鸟畅游其中，水中还呈现出对称的倒影。眼前的景象如梦似幻，让我们一下子分不出哪里是现实，哪里是蜃景。
4: 应该映衬的是我们对面这边这条沙山的这个景色，对吧？
3: 对。
5: 嗯，特别奇怪，我们刚才看为什么那边的沙山是断断续续的，拿这个望远镜一看，原来是海市蜃楼。哇，也是因为可能这边特别的平坦，然后云层又很低，所以它光的那个折射的角度可能会比较丰富，对吧？线条会特别丰富。您在这边会经常看到海市蜃楼吗？
3: 只有在有云的这种情况下，
4: 嗯，
3: 我们才能够碰到呢。平时大太阳的时候没有下过雨，几乎没有这样的云层，很少看到呀。
4: 所以我们今天很幸运啊。
3: 对，
4: 真的没想到在这边能够看到这样的奇观。
6: 海市蜃楼的影像不断发生变化，沙山忽隐忽现，水鸟也时有时无。我们沉浸在如此奇幻的形象中，屏住了呼吸，很担心一转身它就消失不见。
4: 还挺长的一条呢，是吧？从这边这个角落一直到那儿，整个这一片都是。它现在在变换吗？这个景色
3: 变了，现在已经看不到那几只鸭子了。
4: 啊，看不到了，是吗？
3: 只有白、
4: 啊、有
3: 白云和那个沙山的那个样子了。
4: 对，而且它那个沙山的形状啊，它不是正常那种山的形状，是一条纵向拉长了的那个景象。
3: 对。
6: 蜃景持续半个多小时后，沙山从连续不断变成了断断续续，水鸟的影像也从清晰变得愈发模糊。大约一小时后，

0: 海市蜃楼彻底消失不见，一场旷野奇观落下帷幕，而亲眼见证奇景的我们还无法平复激动的心情。
1: 乌云压境之前，我们就要离开阿尔金山保护区了，有些不舍，因为这片无人区真的是一片很神奇的地方。看，两山之间不过2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我们却不能自由穿行。能够驰骋其中的是藏野驴、野牦牛、藏羚羊，还有很多我们没有见过的野生动物。这些天看到它们如此自由地奔跑在这片湿地上，让我们更加理解了无人区的意义。就让我们成为过客，把这里留给高山和那些可爱的野生动物们守候，让大自然如此纯粹的模样，世世代代永远地保留下去。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ai 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4: Nek sok sabay di?
5: Benjang dai, sabay di bo?
6: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7: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6: 芝麻你干嘛呢？
1: 喂，
2: 蛮不听的们。
1: I'm doing good。
6: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7: Hear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根据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消息，2025年全球最濒危灵长类动物之一的海南长臂猿新增了三只幼猿，种群数量呢增至7群44只，是目前全球唯一种群数量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说一说海南长臂猿的家底是怎么摸清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海南省林业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扎根热带雨林，守护珍稀物种的不懈坚守。从20世纪70年代末仅存2群7至9只的濒危绝境，到如今家族兴旺繁衍生息，海南长臂猿每一次添丁每一步繁衍都凝聚着科研人员的严谨攻坚，以及一代代护林监测队员的默默守护。44只长臂猿分散在7个家族群，栖息于广袤热带雨林，想要摸清它们的家底无异于大海捞针。为此，一支扎根霸王岭的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常年穿梭深山密林，用坚守摸清雨林精灵的活动密码。凌晨4点，城市尚未苏醒，监测队员已经摸黑进山。长臂猿清晨标志性的啼鸣是他们宣示领地、联络族群的信号。队员们凭借着听声辨位的传统经验，快速锁定猿群的方位。霸王岭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李文勇介绍，即便红外相机、声纹识别、热成像等现代技术广泛应用，但分辨个体、观察育幼觅食等细微行为，依旧离不开护林员的肉眼观察与实地记录。队员们常年携带着望远镜、相机，翻越陡峭山。

0: 这里是南海百科，南海百科全球旅行文化知识的科学支撑。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1: 4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央视发起的中心，临近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1: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从耳边
3: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关注。你好，我是胡山。在浩渺的南海之滨，我们关注着这片区域上生生不息的故事与连接。今天我们的节目迎来了一位特别的朋友，他来自越南的红河平原，求学于中国的珞珈山与学院路。他是一名钻研语言学的博士生，也是一位在社交网络拥有众多追随者的汉语新推官。更浪漫的是，他还将一段跨越国界的爱情经营成了生动有趣的文化互鉴故事。让我们热烈欢迎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越南博士生阮世贤。阿贤你好，可不可以先用越南语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可以。Xin chào tất cả mọi người, mình là Nguyễn Thị Nhàn, hiện tại thì mình đang là tiến sĩ năm ba ở trường đại học ngôn ngữ Bắc Kinh, rất vui khi được làm quen mọi người. Hả, 大家好，我是阮世贤，来自越南太平，今年26岁，然后现在就读于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是一名博三的学生，很高兴认识大家。
0: 哇，欢迎这位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博士生阮世贤同学。在你们的国家，如果大家叫你的话，叫你什么？就是贤吗？
1: 对对对，你说的特别对。
0: 那我就在节目里面叫你贤，可以吗？
1: 啊，可以的。
0: 贤，那你的这个故事哈，我觉得听起来真的就像一部这个励志的青春剧的开场哈。我们是又是听说你和汉语的这个初恋是始于荧幕，是吗？
1: 是的，是的。
0: 能不能带我们回到那个最让你动心的那个时刻？
1: 好的，因为在越南呢，一直以来中国电视剧在我们这边特别受欢迎的。我也就是看着中国电视剧长大的，像中国的《西游记》啊，《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都是我们每年都会反复回看的经典。对，我们都特别喜欢，不仅我，还有我的家人，我爸妈都会看这些。
0: 每年电视频道都会播这些剧，是吗？
1: 对。
0: 你的汉语说的那么好，就是受了这些中国剧的影响。
1: 对，当然也是我很努力学习，也很喜欢汉语的原因呢。
0: 那当时是哪一部中国电视剧扣动了你的这个心弦呢？有没有就是为了模仿这个剧中的人物，做过一些现在回想起来觉得还挺逗乐的？那个时候的你，想象当中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的？这些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对，你这么说我就想起，比如小时候我们看中国古装电视剧，越南的古装电视剧都比较少，然后我们看了中国的，然后他们的衣服都很华丽很漂亮，然后我们就会拿一些被子呀把自己包裹起来，成那个电视剧里面的人物那种，
0: 用被子来包裹自己。
1: 对。
0: 那你都扮过谁还记得吗？
1: 比如公主类的呀，皇后类的，我们都很喜欢，好几个小女孩一起就这么做的，还扮演一下皇上驾到，就类似的，就很有趣。那当然这个是我们小时候的，对，长大后会看更多的电视剧，能学到的东西会更多一些。
0: 你觉得中国的剧都让你学到了些什么呢？
1: 其实我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很喜欢一部电视剧叫《亲爱的翻译官》，也是我那时候的偶像演的啊，他叫杨幂。对，我是学习汉语的嘛，然后刚开始在心里也是藏着一个翻译梦。刚好那部电视剧女主角也是有着翻译梦的这个梦想，然后一直很努力的学习，她也是我一个动力源泉。我也模仿她学习外语的一些方法，

0: 比如是一边走楼梯数楼层啊，一边听着汉语材料做练习翻译，这种不仅是对我的学习，还对我的生活都打动了我很多，让我
1: 嗯，
0: 进步了很多。
1: 影响挺大的，是吗？
0: 对，是。
1: 那个时候，你想象当中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0: 我当时就觉得中国真的是很发达，然后现代化、国际化。因为那部电视剧它的背景就是在上海嘛，然后我就看的都是高楼大厦呀，又异常的那种国际交流活动。印象最深的可能就觉得，哇，中国对专业能力的追求就真的好严格呀。因为那部电视剧的里面的主角，然后他进入的那个高翻院啊，对他的要求真的特别高。然后导师呀，身边的同事对语言表达的每一个细节都是要特别的精准，让我感受到中国职场他那种凭实力说话，然后那种竞争的氛围，还有大家都特别向上，特别有奋斗的精神，是我很喜欢，我就觉得好厉害的感觉，我也想成为像他们这么优秀的人，当时。
1: 那你现在觉得自己够不够优秀啊？
0: 还不够，远远不够。
1: 好谦虚哈、啊。那当你把这样的一份荧幕上的热爱变成了你的这个，是大学的时候开始学的汉语是吗？
0: 对的，
1: 变成了你的这个大学专业了。那个时候你周围有没有不一样的声音啊？
0: 是有的。我填写报考志愿的时候，其实也遇到了不少亲戚朋友的不解。比如，大家会疑惑我为什么不选当时比较热门一点的专业，或者如果学语言的话，为什么不选择当时作为越南第一外语的英语？虽然不理解的声音占了大多数，但幸好的是我爸妈从头到尾都非常的支持我。之所以毫不犹豫地选择这个中文专业，说到底也是因为特别热爱。我总觉得在大学4年是人生最特别珍贵的时光，能学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是很幸福的事情。而且事实证明，为热爱学习啊，态度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段时间我学习汉语的时候，每天上课都开开心心，充满期待。然后每次学到一个新的生词，或者学到一个地道的语言表达，都能让我高兴的很久。所以
1: 学
0: 觉
1: 到
0: 得
1: 什
0: 热
1: 么？
0: 爱好。
1: 哪些地道的语言？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深刻的有吗？
0: 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比如我学到一个"耽误"这个词，我看到了一部电视剧，他说啊，你耽误了我的什么工作？
1: 哦，耽误。
0: 对，那我觉得啊，还有这种表达很有意思啊，或者是生命这个词，就现在肯定是很普通了，我已经学会了。但是当时刚开始学习汉语的时候，比如学到一句说啊，你就是我生命的光芒，就哇，就像发亮的那种表达，好有意思啊，很好听啊，就那种啊，
1: 如果是
0: 有
1: 这个"你
0: 是
1: 是
0: 有
1: 我生命的光芒"，用越南语表达的话，应该怎么讲？
0: 把那影响中国的，对，这还越南语是这么说呢。但是越南语听习惯了嘛，然后汉语是刚学习的那种，第一次看到的那种，那是不一样的，觉得很美妙。
1: 其实，在大学之前，你对中文没有任何的接触吗？家里人没有
0: 对，
1: 会说中文的，是吗？
0: 是的，没有，我是第一个学习汉语的，也是上大学的时候，拼音呢也是刚开始大学第一堂课学习的。
1: 你的那个大学开始4年，再到硕士研究生，再到现在的博士研究生，
0: 8年多了，
1: 8年多啊，说到现在那么流利。
0: 还在努力。
1: 那在那个决定性的这个志愿报考时刻，就支撑你毫不犹豫的选择中文专业，除了这个热爱，还有什么？你觉得现在回想起来？
0: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因为热爱，然后是因为我爸妈非常的支持我这两个，那时候就没有想到别的了，没有想到以后做什么工作或者怎么样，就想到我真的很喜欢汉语，我想来中国了解一下中国人的生活，我想到中国见一下我的偶像，我特别喜欢汉语，如果我错过了，我以后会后悔的，就那种感觉，然后爸妈也特别支持，所以就学习了这个专业。
1: 那你说你这个汉语哈，让你自己从内向变得充满了能量，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外向了很多？现在
0: 对，
1: 真
0: 是
1: 的，
0: 的。
1: 能不能分享一个具体的，就是你自己觉得自己的那个高光时刻？
0: 我上大学之前真的是特别内向、自卑啊，然后一天天的都是什么负面情绪那种啊，但从来不敢一个人出门办事。做什么都是有人陪着我，要么是我爸妈，要么是我姐姐。所以我选大学的时候也特意挑了一个在我家附近的， 因为我没有勇气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的那种。但是现在你也知道了，我现在一个人来到中国学习攻读了硕士博士，那我觉得这一切当然是因为汉语给我带来力量。刚才像您说的啊，现在的我变得很外向，特别是我很多老朋友见到现在的我，他们就觉得我简直变了一个人似的，完全跟以前不一样了。对，很感谢汉语。然后您问我的那个高光时刻，我想到我大二的时候参加我们学校奥林匹克外语竞赛的一个经历。那时候我们小组是很幸运进入了决赛，决赛呢是在全校师生面前举办的，来了特别多人。然后作为一个本来是很内向的大二的学生，我居然能在那么大舞台上跟我们大四的学姐辩论起来了，
1: 就用中文。
0: 对，用中文辩论起来了，大胆说出与学姐不同的观点。然后那个环节它是即兴发挥的，一点准备都没有。对，
1: 非常自信啊。
0: 我觉得那时候不知道自不自信，但是我觉得那时候什么都没有想，就想着勇敢的用中文说出自己的想法，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然后那个比赛结束后呢，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做到，因为我平时都不怎么说话嘛，正常说话都不怎么说话了，更不用说跟别人用中文辩论了。对，我觉得这就是汉语给我带来的力量。而且那件事之后呢，也很多我们外语系的老师都认识我，让我变得更加勇敢自信。就那时候是我第一次用中文完整的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对，
1: 这是你关于你自己的哈，在越南时候就用汉语改变了你的一些性格呀，包括你的整个的这种气场，我觉得都是被影响到了。那有没有就是第一次用汉语完美的表达复杂的想法，或者说因为某一句诗句突然就读懂了中国人的感情，就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刻，或者说在那一刻你觉得啊，突然之间产生了共鸣，或者说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这种喜悦感，有吗？
0: 我其实特别喜欢辩论，就从那个是比赛跟那学姐辩论起来了之后，然后我也参加了中国一些夏令营这些活动，然后呢活动里面就老师会设计一些辩论节目，然后我就很喜欢跟来自外国的别的不同国家的同学一起来辩论同一个题目，然后大家都说出自己不同的观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用中文说出自己的观点怎么这么好呀，就感觉很美妙很开心。那就是比较完美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就这几场辩论的时候都能说了很多。对，
2: 左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欢迎你的继续关注。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语言大学越南留学生博士生阮世贤同学。阿贤，刚刚我们聊到了曾经你在网上上课哈，坚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后来呢也是终于来到了中国，那这样的一条留学路肯定也是不只有鲜花，那有没有那么一个特别的难熬的坎儿，就让你现在回想起来哈，就那个时候差点就放弃了，但后来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你最终关关难过关关过呢？
0: 你说的对，就当初我申请到了武汉大学读硕士，刚开始就心里别提多兴奋了。但是可偏偏就赶上了我们疫情爆发的时候，那时候就只能留在云南上线上的课程了，然后就真的就那种等待，而且是前路未卜的等待，不知道什么时候的那种感觉，真的太煎熬了。就我们那时候说是第一年结束的时候，我们班是有四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的留学生，然后有三个同学都选择了休学了。我当然的也懂大家无奈，我也自己也有过动摇，我也想我要不要跟着大家一起休学呀，要不然我现在一个班里都是中国同学，就我一个留学生。当然我有这个动摇也不是因为对中文的热爱消减了，不是，而是那硕士的时间就只有两年，我真的很害怕自己还没来得及踏上中国的那土地上就毕业了，就很害怕。对， 所以就想要不要我也休学，等疫情结束了能来中国了我再继续学习。
1: 嗯
0: 嗯，但幸运的是我的导师他是武汉大学的阮桂军老师，他对我们学生特别上心，他

0: 时刻的关心着我们的学习状态，
1: 嗯，
0: 啊，不仅是定期的和我视频通话，了解我的学习进展，还给我加油鼓励，
1: 嗯，
0: 他还监督我每天都在微博上写一篇日记，
1: 嗯，
0: 好，这件事确实对我的帮助很大，
1: 嗯，
0: 因为写日记嘛，就不仅练习我的写作能力，还能让我每天都给自己打气，
1: 嗯，
0: 然后后面呢，嗯，还有就是我那时候我也有一个中国男朋友，他也跟我一样，同样的，对，同样的期待我能来中国，所以在老师和我的男朋友和我自己的一些坚持下，啊，就顺利按时完成了那段时间的学习，没有间断过。
1: 嗯，男朋友也是越南的还是哪里？
0: 男朋友中国人，
1: 中国人啊，
0: 对，他在中国，
1: 是同学吗？
0: 啊，也，其实我们的那个故事还挺特别的，我认识他的时候。并不是在硕士阶段，我大学阶段已经认识他了。
1: 哦，
0: 他不是我的同学，对，
1: 嗯，
0: 对，
1: 在越南的时候就在线上认识了。
0: 是，
1: 就是说，在这个无期等待的过程当中，还是感受到了这个至暗时刻的到来，哈，有没有？
0: 对，就是那种遥遥无期的等待，
1: 嗯，
0: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中国。
1: 那除此之外呢，就是你刚刚到中国的那段时间，你的学习还有你的生活有没有给你一些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的压力，会有吗？还是说别的一些也会带给你一点点的这种感觉？
0: 说实话，生活肯定是没有了，因为我期待已久的中国就是我梦寐以求梦里都想来的地方，然后终于来到了，我就特别的开心，所以在生活在这些方面都没有，就特别开心，嗯，
1: 当时就去了武汉 是吗？
0: 对，是先在杭州隔离十天再回到武汉大学。
1: 哦，
0: 对，但是真的很开心，啊，说到煎熬，觉得难的可能是我硕士写论文的时候，那种因为要全中文写一篇硕士论文，对我一个留学生来说难度还是挺高的，改来改去呀，每一段表达都改了好多遍，
1: 嗯，
0: 甚至我觉得自己可能毕不了业了，
1: 嗯，
0: 那段时间是觉得最难的，可能就是啊，对学术方面
1: 会
0: 难一些。
1: 那个时候都有谁，或者说谁的什么话，有没有像一束光一样的照亮了你，给到你一些鼓励？
0: 那肯定是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首先肯定是我的导师，
1: 嗯，
0: 然后还有我的同学，还有我的那时候的男朋友，
1: 嗯，
0: 哎，大家都特别的鼓励我，嗯，还有一位我真的很喜欢的一位老师，他是我线上的时候啊，像那个夏令营的时候认识的他，到现在也会经常跟他交流，然后我觉得我跟他说我写不下去了，我怎么这么难呀，他跟我说了很多，
1: 嗯，
0: 然后每一句都真的像发光一样那种表达，怎么这么好？我说老师，您为什么用中文能说得那么好呀？
1: 嗯，
0: 然后他跟我说了一句，我始终相信，在情感的驱动下，语言才是最美的，就不是单纯的语法和修辞能造就的。所以我们学语言、用语言都需要一份真诚。他就这么跟我说，啊，然后还有我的导师说，他说啊，写论文不是因为毕业而写的，是你要写出一个你真的很喜欢的东西，而且未来对你的学习、对你的工作或者对别人都有帮助的，
1: 嗯，
0: 结合这两句话，一下子就觉得自己的论文好像也很有意义，
1: 嗯，
0: 然后就啊继续的用自己的真诚，用自己的热爱，
1: 嗯，
0: 完成了我那篇硕士论文，
1: 嗯，
0: 最后的一个结果还挺不错的。
1: 嗯嗯，当时武汉大学给你的印象怎么样？跟想象当中的差不多吗？
0: 远超过我的期待，
1: 哇，
0: 不仅是我，还是很多同学梦寐以求的大学，对吧，
1: 嗯，
0: 好，武汉大学真的很大很美，
1: 嗯，
0: 樱花时节大家都可能会想到武汉大学啊，里面真的很大，可能我在越南的那个大学稍微有点小一些，所以刚来武大的时候我真的特别的惊讶，真的惊艳到我了，比如在学校里面都要坐大巴去上课，
1: 嗯，
0: 对，很大，甚至我到毕业的时候还迷路，因为太大了，
1: 嗯嗯，
0: 然后武汉大学里面什么都有啊，不仅是武汉大学，中国的学校就超市呀，然后商店呀，咖啡店呐，各种都是在一个学校里面的，像一个缩小的小城市。
1: 嗯，
0: 但越南可能就不会那么多。对，
1: 现在想起来都好开心哈。
0: 对对，
1: 嗯，
0: 很想念。
1: 包括武汉的那些美食，还有印象吗？
0: 那武汉的肯定就武汉热干面，对吗？大家都特别期待。其实因为线上的时候我已经在网上买了。

0: 的一包回来自己煮着吃。
1: 什么时候
0: 对，
1: 啊？
0: 因为那时候是疫情嘛，然后我就在淘宝上买了一些武汉的特产回来自己尝尝。
1: 那个时候
0: 当
1: 你在越
0: 然了，
1: 南就开始淘宝啦。
0: 对，对对。但是还是来了武汉之后，觉得更好吃。线上的那种肯定没有线下吃的好吃。
1: 是的，除了热干面，还有什么让你现在回味还觉得很特别的？
0: 不是武汉的可以说吗？
1: 可以呀。
0: 啊，是中国的螺蛳粉，真的
1: 哦，
0: 特别喜欢，去每一个城市我都会吃，都很喜欢。我也会就买这个螺蛳粉送给我朋友，他们也觉得很好吃。
1: 哎，
0: 对。
1: 那你曾经在越南教中文，现在也在自主招生教学，你觉得这个教中文这件事情给你带来了哪些改变没有？就是对你的生活而言。
0: 那肯定是有很大的改变。首先，我刚开始是学习中文，作为一个学习者，那我只要接收知识就可以了。但是当时变成自己要去教汉语了，要变成一个就是输出和指导的人了，所以我要去了解更多的汉语知识，要确定自己给学生讲出来的知识它是正确的，然后也自己去读了更多书，然后接触更优秀的老师来了解一些教学的方法。我现在也喜欢做一些跟教学有关的相关研究，真的很好，而且确定了自己的一个职业梦想了之后，就有了努力的方向。比如以前我就觉得，我读完本科就学了可以了呀，大家都学完本科就去工作呀，好，但是当了老师之后，我就觉得不行。如果是读完本科，可能是我的汉语能交流了，但是跟教别人还是不行的，所以我就继续来中国读硕士。然后读完了硕士，又觉得好像还不够。我如果想成为一个优秀的中文老师，我要有更多更扎实的语言基础，然后更好的教学技能，所以又申请了读博士。我觉得教汉语让我就不断的变成一个更优秀的人，更努力的人。
1: 那
0: 而
1: 也
0: 且
1: 就是说，
0: 对
1: 你
0: 对，
1: 现在
0: 你
1: 是
0: 说，
1: 博士生，在读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在自主招生教学。
0: 是的，现在也
1: 哇，
0: 是，我现在是线上教学的。
1: 都是越南的一些学生，是吗？
0: 对，是越南学生的。
1: 那你怎么看待这个中文教育在越南的发展呢？
0: 我觉得一直以来吧，越南学习汉语的人数都是很多的，在我们越南汉语也现在已经成为大家学习外语的选择首选嘛的那种，大家都很喜欢学习汉语。首先是汉语的魅力，然后是汉语给大家带来的工作机会，所以呢，在越南教汉语的机会是很多的。比如我现在读完博士了，回去就可以在学校任职。然后越南政府呢也特别的重视汉语教学，然后最近也对也颁发了一些相关通知，比如是将汉语纳入基础教育系统，成为我们越南小学生就开始学习汉语，是他们的必修科。比如以前他们学习汉语是可以选择的，但现在准备将来就很近的这几年，就小学生就开始要必须得学汉语，所以无论是你在学校教汉语，还是你在外面自己开机构教汉语，都是有很多机会的。对，我觉得有很多机会学习汉语和教汉语都很好。
1: 那你觉得就是教汉语这样的一件事情哈，对于像你这样的一个年轻的教育者，能够带来一些什么呢？
0: 肯定会找到一个自己热爱的工作，对吗？那就很感兴趣，就并努力做下去。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越南这一些政策嘛，就对我们也很好呀。比如大家拿到了文凭，回去那个就业的机会，或者能选择，也可以
1: 更
0: 能
1: 多的
0: 有
1: 选
0: 更
1: 择，
0: 多的选择。对，我觉得都挺好的。而且越南和中国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比如奖学金啊，就比如我现在去学习都是免费的。对，不仅是学习自己喜欢的，还能没有经济压力，真的特别好。
1: 那回到越南呢，就是中文教师的这个待遇怎么样？
0: 也很不错的，本来对教师也很好了，最近在教汉语嘛，都很有优势，所以那个待遇肯定是更好的。
1: 听说阿贤自己曾经也是写到，因为爱汉语，觉得中国的一切都可爱。那么现在这样的一份感觉，在他经历过了深入的学习和生活之后，会有什么变化呢？ 稍后我们将继续听见北京语言大学的越南博士生阮世贤在中国的故事。那我们稍后见。

0: 奋斗者号的潜航员刘月瑶。此刻我正在奋斗者号的载人舱中，我们现在的深度是10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做奋斗者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啊，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2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9到23度，上海多云转晴，16到23度，广州多云，19到29度，深圳多云，20到30度，杭州晴，15到23度，成都多云，15到23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南京多云转晴，11到19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三亚大雨转多云，26到32度，文昌中雨转多云，25到28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28度，桂林多云，17到28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29度，仰光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4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河内小雨转阴，21到24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
4: 台风康森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0: 馆，因为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带着语言、文化与爱的故事远道而来的朋友。他来自越南红河平原，却在中国珞珈山下学院路上留下了青春的足迹。他是一位语言学博士生，也是网络上许多朋友熟知的汉语新推官。更动人的是，他把一段跨越国界的缘分活成了真实而生动的文化交流篇章。那就让我们热烈的欢迎这位来自北京语言大学的越南博士生阮世贤同学。阿贤呢，曾经也是写到啊，因为爱上了汉语，就连带着觉得中国的一切都可爱。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想听听你就是现在的感受，在经历了深入的学习、生活和情感的沉淀之后，这样的一份爱，就你现在觉得它是变得更加浓烈了呢，还是蜕变成了更复杂、更深沉的理解？
1: 啊，那肯定是越来越努力了，要不然我也不会继续读到博士，对吗？其实读到博士的原因也是不想离开中国，然后我觉得更喜欢了，不仅是中国的人，很多新鲜的事情啊，打认识的人真的没有见过不好的人，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人。
0: 哇，
1: 中国真的特别好，在这里也建议大家，如果啊学习中文的话，真的要来中国体验一下，要不然就可惜了。
0: 那在武汉大学和现在的你的这个北京语言大学，哪一位老师或者是同学的哪一件事情，就让你至今想起来还会觉得哇心头一暖？
1: 我觉得真的太多了，我感觉我学汉语以来走的每一步路都是遇到贵人，都遇到对我很好很好的人。就比如在越南的时候，就有一位中国老师也是时刻鼓励着我，然后在武汉大学就我的导师，我的同学们，我那时候就不是剩下了我一个留学生吗？然后分组做作业我都很担心大家会不会嫌弃我一个外国人做作业就没那么厉害了，但一点都没有，大家都特别的愿意帮助我。然后呢，那北京语言大学这边肯定也是有我的博士导师，他是我们这边很有名的教授，他是杨玉林老师。他真的是选学生的时候是很严格的，我是还没成功申请的时候，我要先联系一下导师，然后我是提前联系到他，他是打电话呀来问我各种学习情况，然后刚开始也没有同意就收我为他的学生，到我申请成功了，反复面试好几轮，他才决定选择我作为他的学生。他说他选择学生最重要的一个标准就是要热爱研究，热爱学习。当时他这么跟我说一句，他说啊，你的研究能力我目前没看出来，但是我看到你对汉语、对学习、对研究的热爱，所以我就选择了你。啊，当然到现在我跟着他学习，就能力肯定是有所提高的。当初还是因为我真的热爱学习，而且热爱汉语这种力量散发出来，他都看到了。我觉得真的是缘分。后面进入我们的师门学习，大家都非常的优秀，比如我师叔、我朋友、同学都是获得了国家奖学金呢。然后大家都带着我做研究啊，带着我了解很多知识，然后让我现在跟以前比肯定是成长了不少啊，能自己独立写文章，然后参加国际会议这些，对大家都特别好。
0: 都说生活是语言最好的老师哈，也常常制造一些可爱的误会。你曾经也是提到过，就是这种省略主语闹过的一些小情绪哈，在和中国朋友，特别是和您的这个爱人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因为语言习惯或者是思维方式的不同产生的令人捧腹或者是现在深思的一些小插曲？
1: 可能就只有那个主语那一次的小小的误会。对，有误会的话肯定是刚开始学习中文的时候，在我们越南是很重视，比如长辈跟我们小辈说话，或者你跟年龄比你大的人说话，那你作为啊年龄小的人，你一定要加上主语的，你不加上主语的话，那肯定是不礼貌不尊重别人的，或者是你不喜欢他你就这么不加主语。然后当时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中国朋友，是广西的同学，我跟他聊天我就很期待，因为第一次交到中国朋友嘛，我就各种问他各种问题啊，但是他每次回答我的时候就只有答案，比如说啊你是中国哪里的呀，他说广西的呀，那我说广西，我就啊 为什么不是我是广西啊、
0: 哦？
1: 我是来自广西的、
0: 嗯、
1: 啊，越南肯定是要加我是来自广西的，这个我是很重要的、
0: 嗯、
1: 啊，或者说哦、啊，我跟他讲一个越南知识，我说你懂了吗？他说懂了。我就想啊，是不是不懂啊，或者是不是不喜欢我呀，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在越南他年龄比我小，他肯定会说我懂了，肯定就不能说懂了、嗯、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不是不喜欢我，或者我有什么惹他不高兴的事，一直想了很久、
0: 嗯
1: 哦、但是后来才了解不是这样的，是中国的一个语言表达不一定是要加主语，现在已经好多了，但是那时候确实让我难过了好久，一直思考这个问题。
0: 还难过。
1: 对，跟越南学生接触的时候，他大家写文章啊或者说话的时候，一定的主语特别多，就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一点都不敢省略、
0: 哦、
1: 现在我习惯了还敢省略，其实是一种尊重，是一种礼貌。对，在我们越南的语言就是这样。
0: 很好奇您跟您的爱人之间就是聊天的过程当中也会省略主语吗？
1: 他跟我爸妈说话的时候，他也是学一些越南语表达嘛。
0: 嗯，
1: 然后刚开始他就没有主语。
0: 嗯，
1: 我爸妈就非常生气，说你这个男朋友怎么样，对我们有意见呢？我爸妈是不会中文的、
0: 哦、
1: 那他是作为我男朋友，他肯定会学一些越南语的表达啊，跟我爸妈说话。
0: 嗯，
1: 对。
0: 嗯嗯，
1: 但是他不加主语，我爸妈刚开始就说咋啦，你的男朋友对我有意见啊，怎么都这么说话。每次他跟我爸妈说话，我都要提醒他要加主语，要说我怎么样，主语很重要，在越南语。
0: 那看来这个爱情哈，可以说是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文化交流课了。那你爱人哈，他是哪里的？
1: 啊，他是湖南的。
0: 湖南爱吃辣哟。
1: 是是。
0: 那你们本身就是一部精彩的爱情剧哦。
1: 是，我觉得很精彩的。
0: 方不方便聊聊你们相遇的这个剧本内容啊？
1: 好，刚开始是在网上认识的、而且在我大学的时候还没来中国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
0: 嗯
1: 啊，其实那时候我是作为一个外国人学习汉语的嘛，我当时在身边是没有什么中国朋友的、特别想找机会练习中文，真的没有、然后我是看了一些中国的节目，然后发现一个游戏，它叫狼人杀，这个游戏你知道吗？
0: 知道，天黑请闭眼。
1: 对，你说的是、我那时候就反复的说这个句子。对，我就知道这个狼人杀这个游戏，它不仅是一个简简单单的玩玩的那种游戏，而且它是一个语言推理游戏。那你玩这个游戏就能练习你的语言，你的推理能力，那刚好就能练习到我的中文了嘛。然后我就下载这个中国版，跟中国人聊天，跟中国人玩这个游戏。对，刚好我的爱人啊，他也是玩这个游戏。对，而且我们是很巧，经常会被分配到一个局，每次上去都看到他，对吗？我们的空闲时间也差不多，都是固定的一个时间有空嘛。他也是这样，那妈妈就熟了，就叫了好友一起玩。然后后来是我申请到了中国留学，也经常问他一些中国生活那边的学习相关的问题。然后啊，聊天的越来越多了，就觉得他这个人还挺好呢。然后后面对我们就发展到男女朋友关系了，然后一直到现在我们已经结婚了。
0: 哦，
1: 很有缘分。
0: 就是在这个聊的过程当中，你们就已经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了，那个时候还没有真正的见上一面是吗？
1: 对对对，刚开始就是正常的聊天，练习口语或者了解中国的情况、对，问他一些问题、后面就觉得真的是聊出感情来了。对，然后没有见面就确认关系了，就那种。
0: 是。那这个语言和文化差异，你觉得在你们的这个相处过程当中算是一种障碍呢，还是一种乐趣呢？
1: 我觉得是乐趣。因为也是互相帮助嘛。现在互相，因为现在他也学越南语了，但之前我刚开始的时候是他帮助了我，就比如某一种表达不对不地道，他会帮我修改过来。对，然后对他同样跟我也有同样的爱好，他也喜欢辩论。
0: 哦，他也喜欢辩论。
1: 他经常就用中文辩论，很有意思。
0: 那湖南你是去过了啊？
1: 那肯定的，很多次了。
0: 有没有被湖南辣到啊？有没有被辣到怀疑你的人生经历啊？现在是不是成了你的这个家庭趣谈的内容了？
1: 是是。天哪，那时候他妈妈甚至就给我拿了一碗水，清水，白开水那种，让我吃饭的时候直接把菜先放到水过一遍再吃，因为、
0: 洗一下辣椒。
1: 对，太辣了。
0: 现在习惯了吗？还是不习惯，
1: 一点点，还不是完全适应。
0: 那在越南那边其实是以清淡口味为主啊。
1: 对，特别清淡。我甚至跟他说过，他们一盘菜的辣椒是我们越南可以吃一个月的辣椒了。
0: 那为了这个平衡清淡和火辣，在你们这个小家的厨房里面，会不

0: 会上演一些独特的一些创意料理呢？
1: 我们在淘宝买了一些越南的料理，对，越南的一些特殊的中国没有的那种，然后一起做。那现在我和我的爱人主要是越南菜为主。
0: 他妥协了。
1: 妥协了，
0: 他愿意为你学越南语，也愿意为你妥协他的口味哈。
1: 很多，我觉得我改变了他不少。
0: 好开心，好幸福，
1: 是有那么一点。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0: 非常欢迎你继续关注南海圆桌派全景南海时间。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语言大学越南留学生博士生阮世贤同学。哎，阿贤，那从听不懂湖南话啊，就因为湖南话有很多很多的地方语是不一样的，而且据说隔一座山就完全不一样的发音。
1: 对，你说的是，
0: 是不是？那从那个时候完全听不懂到能够听懂一些了吧？现在
1: 一点点。
0: 一点点吗？偶尔能够蹦出那么一两句吗？
1: 一两个词吧。比如可以就是可以。对，然后湖南话就湖南话，他那个读成华啊。懂的或者好的就要的那种。我认识他的时候就很早之前就认识了嘛，刚开始学汉语一段时间就认识了他，所以后面就为了跟他奶奶聊天，他奶奶是不会普通话的。
0: 他奶奶在线上吗？
1: 在线下，那时候是已经来中国了。对，为了能跟他奶奶聊天，我就学了几句，就比如问候的您身体好吗这种。对，但是我发现完了，我不能继续学了，因为湖南话它的那个声调跟普通话基本上都是反着来，我好不容易学到一个普通话的一些发音，现在学湖南话我怕我的那个普通话都改了都不行了。对，然后刚开始就这么想，当然现在普通话都基本都可以了，那我还是很愿意来了解他们那边的地方的语言。
0: 方言其实也是挺有魅力的哈。那你有没有你喜欢的就他们说的一些方言？
1: 就比如是他们说吃饭，我们说吃饭和喝水是两个词啊，不一样的词，但他们那边都是叉和叉饭叉水啊，都是一样的一个词。对，然后我们这边说很冷啊，那奶奶会说很冻。对，觉得很有意思。
0: 那你也说过有一位那个家乡话有味儿的叔叔
1: 啊，
0: 有吗？是有这样的一个人？
1: 对，因为我当时是到他们家过年，然后认识了很多湖南人，大家都是说湖南话的嘛，说那边的语言，然后知道我听不懂的时候，就有一位叔叔，他也是用一个湖南话的那种口音的普通话跟我说，回到家乡还是说普通话不习惯，还是家乡的话更有味，他就这么跟我说这么一句。
0: 所以让你印象还挺深刻的。
1: 对，那时候真的一句普通的话，一个普通的人说出来的，但是那种充满的魅力，充满的那种情感，原来大家都这么爱自己的家乡，很被打动的。
0: 那有没有就这样的一句话让你对方言或者是乡愁有了新的一些认识呢？
1: 我觉得有一些新的感悟吧，新的一些想法，比如我觉得那原来就每个地方的语言都这么美好，特别是在他们当地人的心中就变得无比的美好。如果有机会我真的是会想好好学习一下他们的语言，然后他也让我觉得每个人的心中家乡还是最重要的。当时也是在他们家过年也会想到越南，那时候也好久没有听到越南语了，他那么一句也让我想到我们在学习新的语言的时候也想念到自己本身刚开始出生学习的语言的那种交流，那种交换真的很有感染力，就很特别的那种感觉。
0: 在他们家，就在你的婆家过了一次年。
1: 对，
0: 是吗？
1: 过了好几次了。
0: 过了好几次。感觉怎么样？
1: 大家都很热情，没有让我感到那种不自在或者不好意思的情况，特别热情。比如是早上去一个亲戚家吃饭，中午去一个亲戚家吃饭，晚饭又去另外一个亲戚家吃饭。大家轮流的来，而且对特别的热情，很照顾我的口味。就比如我不能吃辣的，他们就把辣椒夹出来呀，或者会故意做一些比较清淡的菜。 我觉得对我特别好。

0: 有没有哪些细节就是让你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中国过年还挺好玩的，挺有趣的，跟越南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
1: 嗯，首先是那个贴春联，我觉得啊，到现在还能保持这个传统真的特别有意义。因为以前越南也是有的，但后面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没有了。所以在中国我是跟着大家去贴春联啊，然后贴春联啊，真的觉得很有意义。而且中国的春联就感觉含义又很深啊，读起来又很顺口的那种感觉啊。啊，然后又有鞭炮的时候，
0: 鞭炮，
1: 在越南是很对，是很久了不能放这个东西了嘛。但是在中国到一个家庭或者到他们家亲戚家拜年的时候你会都放。我就问我的男朋友说为什么要放啊，他说啊，第一个是吉利啊，第二个是你放了之后就告诉家里的人是有客人来了，我觉得很有意思。
0: 关于你刚刚说到的在中国过春节的时候燃放烟花爆竹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在过春节的时候中心城区是全年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那具体哪些城市哪些地方可以放，当地呢都会有一些非常明确的规定啊，也非常的欢迎你就是有机会呢和你的爱人一起哈，就是到我们中国的其他地方，就除了湖南之外的其他地方去感受一下这种过年的氛围。我在想就是越南过春节有没有就是跟我们差不多的一些习俗？
1: 差不多的我觉得是拜年和给红包给压岁钱这两个，然后是打扫卫生啊，然后去串亲戚，这些都是一样的，都差不多的。
0: 那你现在你跟爱人已经结婚了啊，举办婚礼了吗？
1: 啊，举办婚礼了，在越南和中国都分别举办了一次。
0: 分别举办，那很有意义啊。这种筹备跨文化婚礼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有趣的一些事情，或者是让你觉得挺感动的一个瞬间？
1: 在越南的和中国的婚礼确实很多不一样的地方，比如是在我们越南婚礼它是分为两天举办的。
0: 两天？
1: 对，第一天是正式的，跟中国差不多的那种嘛，交换戒指啊或怎么样的，是正式的一天。它是在越南是前一天晚上还有一个大家都特别期待的一个，就是大家都会来我家里，然后一边吃喜糖一边唱歌，就那时候会有很多朋友啊亲戚啊会上来啊给你唱祝福的歌，那个晚上就特别的热闹。对，但中国就好像没有。然后在那时候就很多同学或者很多朋友都是很远回来参加我们的婚礼嘛，
0: 祝福的歌都会有些什么歌呢？
1: 是跟爱情啊跟婚姻有关的歌。那时候是在越南的嘛，就一个晚上好几个小时都轮流了上来唱歌，对，特别热闹。
0: 一个晚上就基本上通宵吗？还是说持续几个小时？
1: 对对，基本上
0: 通宵。就祝福你们。
1: 对，给我们唱歌。这个是在越南比较特别的。在中国的话敬茶礼是在中国的，我们在越南是没有的。
0: 敬茶礼是吗？在中国的敬茶礼就是在湖南举办的这个婚礼。
1: 是有这个环节的，就比如我之前我男朋友会叫他爸妈会叫叔叔阿姨，对吧？然后在中国是结了婚之后要有一个改口茶嘛，这个时候就改成叫爸妈了。那我们越南就没有这个敬茶的，我觉得还挺特别的，就说明很重视，把自己这个媳妇从那个儿子的女朋友转换为儿媳的这种过程，我感觉很重视，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礼仪嘛。但我们越南没有，我觉得还是挺特别的。
0: 给你改口费了吗？
1: 啊，那肯定有了，两个都给很大的红包。
0: 除此之外呢，就你觉得在不同的地方举办婚礼最有趣的是什么？
1: 我觉得越南的婚礼上他主要发言的人就是爸妈双方的父母，对。然后在中国呢又不一样，中国在婚礼上主要发言的人就是新人新郎新娘发的言，对对方说的话，是真的很有意思。因为在越南主要是我爸妈说的话嘛，就当然父母说的话也能让我很感动。但是在中国的婚礼上他是我对他说的话，他对我说的话真的是感动到我哭了，在婚礼上直接哭了。因为他说的话真的，对，是我们回去我们好几年的感情嘛，很感动。好，这个是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还有好几个，比如中国也会有送黄金呢，对吗？但是大家好像是在线下，就没有举办婚礼的时候就

0: 已经给新娘了，但是在越南婚礼上，亲戚、爸妈呀，还有跟你关系好的朋友，会直接在婚礼的舞台上给你戴上黄金，祝福你们的感情情比金坚啊！这种直接在婚礼上送你戴，给你戴上，对，这个也是不一样的。然后还有一些，比如中国会有堵门啊，会有一些挑战的小游戏，你想接种新娘啊，会要通过一些挑战，对吧？要考验一下你。越南是没有这个的啊，越南会有另外一个是，男方家会带一些礼物带到女方家，然后要祭拜祖先，而且做得非常漂亮，我会把照片发给你。
1: 好，肯定是很热闹的，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越南，都是很热闹的，是吧？
0: 对，因为我家越南是在农村的嘛，然后呢，一般都会在家里举办的，自己会把家里布置得非常的漂亮、温馨的那种。但是在中国呢，大部分大家会在酒店举办的，然后。对，也能让我感受到不同的风格，因为在越南是在我家里举办的，好，他在他们家是在酒店举办的，好，不一样的流程，对，有不一样的感受。
1: 都什么感受
0: 对，
1: 啊？
0: 比如在越南自己要操办自己的婚礼，虽然特别特别忙，真的有时候就瘦了好几斤了，就全程一切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要让你家人和你操心的，累着但是也快乐着那种感觉。但是在中国，他是在酒店举办的。会有一个管事人嘛，所有的事情都有人帮你
1: 婚
0: 做
1: 庆
0: 了，
1: 公
0: 然后
1: 司
0: 提
1: 是
0: 醒，
1: 吧？都帮你包办了。
0: 对，然后提醒你每一步要怎么做。虽然没有亲自自己就操办自己婚礼，但是你会有更多的时间来享受你的婚礼。就比如在越南，我真的没有时间吃席，对，自己准备好久的席都。结束了都没有时间吃，但是在中国不是在酒店嘛，然后自己有更多的时间来享受自己的婚礼。我们还真的，我和他还一起吃上自己准备的酒席了，对，很开心。
1: 哎，那这样听来，这个婚庆公司在未来的越南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发展空间？
0: 有的可能在大城市的话，大家还是在会在酒店举办，但是大家都知道了嘛，在家里嘛，入乡随俗，对吧？在我们那边，在家里举办会更有那种味道，对吧？
1: 更温
0: 更
1: 馨
0: 亲
1: 啊。
0: 切，对，更温馨一些。我觉得就主要的就两个人的感情，其他的习俗到现在可能还有一些我也不怎么记得了，因为集中的都集中在我们的感情了，我想到他了。
1: 那组建这个跨文化家庭之后哈，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形成属于你的小家里头独一无二的，比如说像家规呀，或者是传统啊这之类的？
0: 也会有啊，就比如是我们因为隔得那么远，对吧？我们要定节日是，比如春节是在哪里过年呢？我们认识的时候是每一年轮流的过，但是今年是第一年结婚的，可能要在他们家过年了。对，但是以后我们就会轮流的，比如今年在我们家过年，然后明年在他们家过年这种，他们爸妈也很愿意，对，大家都很同意我们的决定。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今天就先跟你聊到这里，感谢此刻还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你，也要再次感谢来自北京语言大学越南留学生博士生阮世贤同学，谢谢你。那以上就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云听 APP 搜索南海圆桌派进行节目回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再会。

0: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安全的长距离海上航行成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根据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消息，2025年全球最濒危灵长类动物之一的海南长臂猿新增了三只幼猿，种群数量呢增至7群44只，是目前全球唯一种群数量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说一说海南长臂猿的家底是怎么摸清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海南省林业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扎根热带雨林守护珍稀物种的不懈坚守。从20世纪70年代末仅存2群7至9只的濒危绝境，到如今家族兴旺繁衍生息，海南长臂猿每一次添丁每一步繁衍都凝聚着科研人员的严谨攻坚，以及一代代护林监测队员的默默守护。44只长臂猿分散在7个家族群，栖息于广袤热带雨林，想要摸清它们的家底无异于大海捞针。为此，一支扎根霸王岭的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常年穿梭深山密林，用坚守摸清雨林精灵的活动密码。凌晨4点，城市尚未苏醒，监测队员已经摸黑进山。长臂猿清晨标志性的啼鸣是他们宣示领地、联络族群的信号。队员们凭借着听声辨位的传统经验，快速锁定猿群的方位。霸王岭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李文勇介绍，即便红外相机、声纹识别、热成像等现代技术广泛应用，但分辨个体、观察育幼觅食等细微行为，依旧离不开护林员的肉眼观察与实地记录。队员们常年携带着望远镜、相机，翻越陡峭山脊，忍受蚊虫、蚂蟥的侵扰，近距离记录长臂猿的毛色、年龄、行为、取食树种等详细信息。这样的野外追踪每个月要超过10天，每年还会举行一次覆盖所有家庭群的全域同步种群大调查。多组人员分区域同时段观测对比，确保数据精准无误。这些带着雨林气息的一手监测数据为种群动态评估、保护策略优化提供了最坚实。

0: 完春节，浙江省济宁畲族自治县金秋村的蓝氏家族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祭祖仪式。飘扬的彩旗上，凤凰图案引人注目。相传畲族发源于广东潮州的凤凰山，凤凰也就成为畲族吉祥的象征。这只翩翩起舞的吉祥之鸟，见证着他们的勇敢与坚韧，也传递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赤木山脚下的金秋村是蓝氏家族的聚居地，也是一座畲族村庄。南宋年间，金秋蓝氏先祖从福建一路迁徙来到这处山清水秀的地方繁衍生息，如今依然有500多位蓝氏后人生活在这里。村庄当中随处可见的凤凰图腾和一座座独具特色的畲族民居，向来往的人们讲述着这个家族的故事。
0: 早早入春的浙西南山村，沉浸在一片烟雨朦胧中。畲族村寨大多建在向阳避风的山坡上，山环水抱，四季常绿。人们在这片远离喧嚣的桃花源里聚族而居，建起祠堂，不仅供奉祖先，也传承祖训家风。
1: 这座祠堂是什么时候修建的？
2: 清中期的时候建的老祠堂，原祠堂的地址上我们从2017年重修的。
0: 蓝氏宗祠背山面水，青石方砖砌成的地面，实木雕刻的飞棱重檐，依然保持着清朝时期的建筑风格。走进祠堂，敬业堂牌匾悬于正厅的门楣之上。
1: 敬业堂这个堂号是怎么来的呢？
2: 畲族发祥于广东潮州，那么一路往北迁徙到福建的，再到浙江，在福建有重玉堂，在广东有肉兰堂，迁到浙江这一支呢，我们取的堂号是敬业堂。从字面上理解，一个是敬畏自然，敬畏祖先，同时还就是我们就要坦诚做人，用心做事。
0: 畲族人用敬业两个字铭记先祖创业的艰辛，也告诫后世子孙勤勉敬业，尽忠职守。回望畲族历史，就是一部为生存而战的漫长迁徙史。在畲族传说中，畲族始祖因平定外寇立下战功，被上古时代的部落首领高辛氏封为忠勇王，还把自己的三女儿许配给他。
2: 由于打仗立下奇功，高辛帝就把三公主许配了给我们的祖先忠勇王。他生下的这个四个小孩请皇帝给赐姓，装在篮子里的这就赐为篮姓，装在盘子里就赐为盘姓。那么刚好这个第三子跟儿子生下的时候，这老天的也在打雷，他就赐为雷姓。那么生下的最小的女儿呢，嫁到这个姓钟家，就是叫钟，姓钟这样这一支。
1: 所以我们当地现在繁衍开来的四个姓氏都是同宗同源。
2: 是的，
1: 都是忠勇王的后代。
2: 是的是的。
0: 相传畲族人自古生活在南方丘陵山区，以刀耕火种和狩猎为生。唐宋时，随着中原王朝对南方地区的逐步开发，畲民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他们翻越崇山峻岭，一路向北迁徙到福建、浙江等地。
1: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地方落脚啊？
2: 你看这个从整个山体上是它比较平，土地也是比较肥沃的，适应这个开垦种植。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讲的游耕跟游猎，它同时在这边背靠山有打猎的这个猎场。
0: 那时蓝家的蓝敬全四兄弟带领族人在赤木山下定居下来，他们在远离村庄的山腰上搭建起简易的草寮，忙时耕种，闲时狩猎，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可是山中的平静常被出没的山匪打破，山匪不敢招惹世代习武的畲家，却会洗劫山下的村庄。江陵有难，蓝敬全拔刀相助，不仅赶跑了山匪，还带领大家一同练武，把家传绝学青囊教授给当地百姓。这份勇敢和无私得到大伙儿的敬重。
2: 特别是在古代的时候是缺医少药的，畲族的缺医少药呢是有许多独门绝活，上山有时候或者是跟野兽搏斗啊会受伤的。本来缺医少药是不外传的，口口相传。那么蓝敬全这个人他还是非常厚道，他在农闲期间都带领这些乡民上山去认识识别这些

0: 草药，同时还教他们这些草药怎么用。
1: 一座大山可以拉开距离，也能聚拢人心。饱受迁徙之苦的蓝氏家族得以在浙西南的这片土地上安居下来，他们立下敬业的牌匾，也把先辈的行事风范播扬在这片连绵的大山。
2: 畲族人自称山哈，意思是山里的客人。远道而来的蓝氏家族逐渐在这里站稳了脚跟，他们开垦出一道道梯田，也建起了一栋栋遮风避雨的房屋，并且开始发展教育。
1: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抬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贡生蓝宝成。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成的曾孙。
3: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成先生的故居哦。
2: 哦，他是出生在这儿吗？
3: 出生在这个地方。
1: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2: 贡园，这就是当时太公德的功名匾。
3: 是的，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1: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成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成喜出望外，
3: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
2: 为什么要做鞋？
3: 你要走路啊，从云和走到杭州啊，那你必须要草鞋啊。
2: 那是多远的路啊？
3: 照现在的这个高速来讲，300多公里。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八百里路。
2: 八百里，
3: 起码800里。
2: 哇！
3: 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1天100，就是社人的本职，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1: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成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3: 那当然是的，那个贺报送来了嘛。
2: 嗯，
3: 就在这个城啊，请了8天8夜，城里的人猪全部都杀完了，家里粮食大家都逃出来，全部吃光了，畲民都哭了，很感动啊，就是说我们畲民总算凑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1: 考取贡生后，蓝宝成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畲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成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3: 他因为是畲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畲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畲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自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不是说为资格争气，他为整个畲民争气。
1: 蓝宝成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成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畲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 书写山哈的传奇。
2: 畲族人崇拜英雄，认为忠诚和勇敢是美德，值得世代传承。明朝时，许多畲族人参与了抗倭斗争，近代革命中也有不少蓝氏后人加入了革命队伍，为国家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从古至今，无论是舍生忘死的武将，还是文人执笔的担当，他们都以恪尽职守为行为准则。
4: 你他学人家在去咱俩打一个呢？
5: 嗯，咱俩打一个。
4: 那个打了。
5: 嗯，
1: 蓝仁亲是金秋蓝氏家族第22代后人。这一天，他又要去赤木山山顶看望在那里值班的徒弟们。退休不到一年，这已经是第11次上山了。每次登山前，他都要和老伴儿去趟菜市场。因为山路太难走，蓝仁亲从不空手上山，每次都要给山上的人带些东西。几十年来，他已经记不清在这条3000多级台阶的山路上往返了多少次，只记得肩上的扁担已经磨坏了6根。
4: 你到晚上回去看我倒腾吧。
5: 我这边，
4: 你啥口号？
1: 海拔1519米的赤木山，是景宁畲族自治县最高的山峰。
4: 你这哪不是国号？
1: 山顶上有一座广播电视信号塔，蓝仁亲在这里守了44年。对于蓝仁亲来说，赤木山就是他的第二个家。
4: 你得用力了。
1: 退休后的这一年里，他总想来山上看看，老伴儿也陪着他，每个月都来和大家聚聚。
5: 哎，我刚才见了想你了。
6: 哦，老师伯一礼拜你了，辛苦了。好，
5: 你老姐三块块钱，我跟他讲谢谢。
7: 退休了还在家里的，还做梦还想到这里上来值班，经常想着上来看看你们。
8: 啊，好，真的，
9: 这个我来动员，
10: 佩服你，谢谢，
11: 这么多年。
1: 这座信号塔是蓝仁亲坚守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蓝仁亲还记得，16岁那年第一次上山，因为没有公路。他从家里到山顶走了7-8个小时。那时候他和同事每半个月换班一次，每次上山蓝仁亲都得用一根扁担挑上半个月的米面粮油。
2: 当时要到这边来值班，负责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12: 就是把信号送出去啊。
2: 啊，
12: 早上6点钟到8点半，中午的时候呢10点55分到12点，晚上也是5点半到9点时间。
2: 那个时候大家如果不是您这边送出信号的话，大家是收不到广播的信号的。
12: 对，一整天都在这里，晚上还在这里住，乡下都靠我们这里信号传送出去，乡下转播站又送到农村这里，不能迟到也不能退。
1: 20世纪80年代，电视逐步在中国家庭中普及，这座山顶上的电视塔就是当时景宁10多万人接收电视信号的一个重要渠道。那时山上用电只能依靠柴油发电机，有限的电力要保证设备正常运转，蓝仁亲不敢多用电，一到夜晚住的屋子一片漆黑，父亲担心刚上山的儿子，每天忙完农活都会打着火把上山来陪他，一陪就是1个多月。
12: 我两父亲一个厂，他是志愿军嘛，他也比较懂得国家什么大事啊，什么都比较了解，就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好，一定要把它值班好，要对国家的对得起，这样的鼓励我。
1: 父子俩挤在一张床上，讲蓝家先辈的故事，也聊自己在前线作战的经历。父亲的陪伴让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蓝仁亲明白了，守塔也是守着心中的责任。寒冬腊月，山上的水管经常冻住，用水要到半山腰去挑。1995年冬天，

0: 雪封山，路上结满了冰，蓝仁钦挑着100多斤重的水桶一不小心滑倒了，
1: 前面的水桶泼到身上来，后面的桶啊就滚到半腰下去了，
2: 当时全身都是了，
1: 全身都是了，鞋桶里面还是水啊，脚都硬掉了，就走不了路了
2: 啊，那个袜子冻住了，
1: 冻了啦，现在我还想起来他就掉眼泪。

0: 和委屈，让这个话不多的畲族汉子忍不住放声大哭，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他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的一生好比登山，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到达顶峰。山上天气多变，蓝仁亲最怕的就是遇到雷雨天气。1999年夏天的一个夜晚，突然雷电交加，为了保护转播设备，蓝仁亲连忙冲进机房拔掉电源插头，但就在这一瞬间，一道闪电直劈而下。变压器爆炸了，站在设备旁的蓝仁亲被震昏在地。送到医院后，他被诊断为耳膜穿孔，听力受到影响。
1: 真是不容易。您有没有想过，如果不做这个，也许有一天生活会是另外一种样子？想过吗？
2: 没想过，后来就习惯了嘛，这么多年。
1: 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2: 就想去上面把事情，把电视信号送好，让我们全县人民也看到我们苏山的有一个在守塔的这个上面值班，他们都还喜欢我的。如果是哪时候哪一天设备不好了，我就喊一喊站在那里，这是想了办法把它提早把它恢复，把信号送送出，我就高兴了。我还退休了一年之内，你还做梦还在这么山里值班。
0: 从青葱少年到白发染鬓，蓝仁亲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与这座大山、与这座塔连在了一起。2024年，蓝仁亲登上了中国好人榜。相比荣誉，他更愿意展示给大家的是他手机里赤木山的美景。每一次日出，每一片云海，在这位山哈勇士的眼中，都是最美的风景。
3: 一条扁担，一头挑着生活，另一头是沉甸甸的责任。44年的坚守不易，但我想这数十年的艰辛给蓝大叔换来的是欣慰和快乐。正像他在短视频当中所说，坚守不是停滞不前，坚守恰是勇攀高峰。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唯其艰辛方显勇毅，唯其笃行才弥足珍贵。
0: 这段时间正是春茶采摘的季节，从茶山上下来，村里的畲歌队就开始忙活起来，为农历3月3的午饭节加紧排练。作为队长，蓝景芬这几天忙活的嗓子有些沙哑。
1: 你刚才唱的采茶歌听起来这个旋律是很悠扬的啊，
4: 这是我们原生态的一个清唱。
1: 清唱啊，旋律更悠扬更优美。
4: 我们给您来一个敬茶歌吧。这是我们在客人来喝坐在我们家里面，我们给他喝一起喝茶的时候，我们有个敬茶歌
1: 哦。
4: 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唱。
0: 畲族是一个以歌代言的民族，他们日常生活中的许多场景，包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都以歌唱的形式来表达。
1: 真好听。
4: 我们还有敬酒歌、叙事歌、小说歌，然后我们还有情歌，它其实就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用歌的形式来表达。主要是我们这个民族没有系统的这个文字记载，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口口

0: 相传一代传一代就能够传承下来了。
1: 在没有文字的佘家，传续民族文化靠的是一代代的口耳相传。可是十多年前一次回乡的经历，让蓝景芬的内心受到很大的触动。
0: 我走在村子里面碰见那些小朋友，我用私语跟他们打招呼的时候，本来是很正常的事情嘛，小朋友他跟我对不上了
2: 啊，他听不懂吗？
0: 他听不懂，我就觉得很好奇，我就问那小朋友，我说你怎么不会讲粤语？他说你那讲的是什么东西啊？当时我心里就有点震惊了。
1: 畲族孩子不会讲畲语，让蓝景芬的内心很不是滋味。那时还在外打工的他，有了回到家乡教孩子们说畲语、唱畲歌的念头。一开始，他用自家院子开了一家农家乐，想着既不耽误赚钱，也能展现传统畲族文化。可是，两头都想顾，却哪头都顾不了。
0: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我开农家乐，我是把我的畲族文化全部都体现在我这个农家乐里面。但是做着做着，两年时间下来以后啊，就感觉是自己脚踩两只船，有点力不从心了。
2: 结果发现还是不能一心二用。
0: 对对，后来我权衡利弊，还是做我的
2: 畲歌的传承。
0: 对，
1: 决定放弃农家乐，专心做好传承事业的蓝景芬，那时候才明白蓝家先祖写下敬业两个字的良苦用心。认准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蓝景芬就一门心思扎了下去。为了能让家长把孩子送到自己的畲语小课堂，他跑了一趟又一趟。
0: 人家晚上在家我就晚上去，人家白天在家我再白天去。我得看着他们。我们这个村庄呢有个习惯，我们本身就有那种串门的习惯，拉家常的习惯。走过去人家肯定我们先不开门见山，我们得拉家常，给他先铺个垫，先铺好垫以后呢，我们再去谈这个事情。
1: 十多年过去了，蓝景芬也记不得自己教会了多少孩子说畲语、唱畲歌。2006年，畲族民歌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申报成功，这里的许多民族学校也开设了畲语、畲歌课程。在蓝景芬的带动下，当地的许多畲族村庄都成立了畲歌队，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助力着乡村旅游的发展。一颗种子绽放出满园芬芳，今天的蓝景芬依然在传承的道路上奔跑着。
0: 我一直都认为我是在传承的路上啊，我已经走上去了以后我就不想回头了，我就想把它做好。因为我们的家风祖训里面就有这么一点，做事情一定要执着，对一件事情你是初心就不能改了，你要认真的走下去。
1: 祭祖仪式后，金秋村的蓝氏族人相聚在畲族特色的长桌宴上。一条长桌连接着亲情，一杯米酒端起了岁月沉淀下的清香。大山里的山哈勇者以一腔豪迈敬天敬地敬祖先，也敬这繁华盛世，敬这幸福生活。
3: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

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亡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亡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9到23度，上海多云转晴，16到23度，广州多云，19到29度，深圳多云，20到30度，杭州晴，15到23度，成都多云，15到23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南京多云转晴，11到19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三亚大雨转多云，26到32度，文昌中雨转多云，25到28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28度，桂林多云，17到28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29度，仰光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4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河内小雨转阴，21到24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杜甫传》，作者冯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唐代的长安是一座规模宏大的京城，东西18里115步，南北15里175步。全城除去城北的皇宫和东西两室，共有110个正方形或长方形的坊，坊与坊之间交叉着笔直的街道。自从隋文帝开皇2年，也就是公元582年建立后，随时都在发展着。到了唐天宝时期，可以说是达到了极点。里面散布着宫殿府邸、各种宗教的庙宇、商店和旅社，以及公开的和私人的园林。唐代著名的诗人很少没有到过长安的，他们都爱用他们的诗句写出长安地势的雄浑、城市的整洁、达官贵人豪华的生活和日日夜夜在那里演出的兴衰笼替的活剧。杜甫在他35岁时，也就是公元746年，也到了长安，但是他的眼光并没有局限在这些耀人眼目的事物上，他一年年地住下去，在这些事物以外，他看到了大唐的衰落。他在一首赠给张继的诗里说，他多年漫游所得的结果是：日月空颠至，游梁静惨凄。他在洛阳经历了许多人间的讥诮，如今到了长安，他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得到一个官职。他和佛教的因缘不深，王屋山、东蒙山的求仙坊道士暂时受了李白的影响。无论是家庭的儒术传统，或是个人的要求，都促使他必须在政府里谋得一个工作的地位。他的父亲由兖州司马改任距长安不远的奉天县令，也许是使他西去关中的深层次原因。不料在长安一住10年，他得到的并不是显要的官职，而是对于现实的认知。由此，他给唐代的诗歌开辟了一片新的疆土。这时的唐朝，李隆基做了30多年的皇帝，眼看着海内升平，社会富庶，觉得国内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值得忧虑。这种思想麻痹了他早年励精图治的精神。 这个年过六十的皇帝十几年来迷信道教，不是亲自听见神仙在空中说话，就是有人报告他在紫云里看见玄元皇帝，或是某处有福瑞出现，这些是他相信他将要在一个永久生平的世界里永生不死。同时他又把自己关闭在宫禁中，寻求感官的享乐，终日沉溺声色，过着骄奢无度的生活。他把一切政权都交付给中书令李林甫，李林甫是一个口有蜜腹有剑的阴谋家，他谄媚玄宗左右，迎合玄宗的心意，以巩固他已经获得的宠信。他杜绝讽谏，掩蔽聪明，也完成他的奸诈。他嫉妒贤才，压抑比他有能力的人，以保持他的地位，并且一再制造大狱，诬陷与他不合作的重要官员，以扩张他的势力。因此开元时代遗留下来的一些比较正直的、耿介的、有才能的，或是开放的、高洁的人士，几乎没有一个不遭受他的暗算与陷害。杜甫所推崇的张九龄、严挺之都被他排挤，离开京师不久便先后死去。经赏李白的天才，相与金龟换酒的贺知章，也上书请杜为道士，归还乡里。随后李庸在北海太守的任上被李林甫的特务杀害，左丞相李世之被贬为宜春太守，不久也被迫自杀。与李世之友好，后来与杜甫关系非常密切的房管也被贬为宜春太守。这时的长安被阴谋和恐怖的空气笼罩着，几年前饮中八仙的那种浪漫的气氛几乎扫荡无余了。李林甫以外，政府里的人物不是像王公、杨国忠那样的贪污，就是像陈希烈那样的迂腐。杜甫初到长安，漫游时代的豪放情绪还没有消逝，他在咸阳的旅社里度天宝五载的除夕时，还能和旅社里的客人们在明亮的烛光下高呼赌博。但是等到他和长安的现实接触越多，豪放的情绪也就逐渐收敛。这中间他对于过去自由的生活感到无限的眷恋，一种矛盾的心情充分地反映在他长安前期的诗里。一方面羡慕自由的江海人士，一方面又想在长安谋得一个官职。这致使他常常有这样的诗句，上句说要脱离使人拘束的地京，下句紧接着说不能不留在这里。尤其是从外面回到寂寞的书斋，无论在风霜逼人的冬日，或是望着渭北的春天，他终日只思念着李白。孔朝父从长安回江东时，在离别的宴席上，他也一再托付他向李白问好。他这样怀念李白，就是羡慕李白还继续着那种豪放的生活，而他自己却不得不跟这种生活告别。唐玄宗终日在深宫里纵情声色，对于外面的情况一天比一天模糊，他从一个精明有为的帝王变成了一个糊涂天子。他有时偶然想到人民，豁免百姓的租税，但是那些贪污的权臣的横征暴敛比他所豁免的要超过许多倍。公元747年，他召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李林甫最记恨文人和艺术家，因为这些人来自民间，不识他所谓的礼度，他恐怕他们任意批评朝政对他不利，于是摆布阴谋，让这次应征的举人在考试时没有一人及第。揭晓之后， 他反而上表祝贺，说这足以证明如今的民间没有剩余的贤能。玄宗也只好这样受他蒙混。杜甫和诗人元杰都曾经参加过这个欺骗人的考试。杜甫本来把这次考试看成他唯一的出路，并且以为一定能够成功，不料得到这样的结果，所以他在诗里一再提到这件伤心事。等到公元752年李林甫死后，他更放胆说出他几年来在胸中的悲愤：破胆遭前政，阴谋毒秉君，微生沾即客，万事亦酸心。这是杜甫在李林甫的阴谋政治里遇到的打击，同时他私人的经济情形也起了大的变化。他的父亲可能在奉天县令的任上不久便死去了，他在长安一带流浪，一天比一天穷困。为了维持生活，他不能不低声下气充当几个贵族府邸中的宾客。当时有一小部分贵族承袭着前代的遗风，除去在他们的府邸园林中享受闲散的生活外，还延揽几个文人、乐工、书家、画师作为生活的点缀。他们在政治上不会起什么作用，可是具有充足的财富，随时给宾客们一些小恩小惠。宾客追随着他们，陪他们诗酒宴游，维持自己可怜的生计。有时酒酣耳热，主客间也仿佛暂时泯除了等级的界限，彼此成为朋友。杜甫就做过这样的宾客。除此以外，他还找到了一个副业，在山野里采撷或在街前种植一些药物，随时呈现给达官贵人们，换取一些药价，表示从他们手里领到的钱财不是白白得来的。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卖药都市即时有朋。这些有朋当中最重要的是汝阳王李进和驸马郑虔耀，他写诗赠给他们，推崇他们，说他们对待他是招耀恩履志，重重力难胜。但实际的情况他却在另一首诗里说得很清楚：招扣富儿门，目随肥马尘，残悲于冷炙，到处谦卑心。
0: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一千种，打开纷繁

0: 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1: 他写出这样心酸的诗句，赠给维济。维济也不是怎样高明的人物。他在734年把乌烟瘴气的方士张果举荐给玄宗，逢迎皇帝求长生，迷信道教的心意。公元748年，由河南尹遣尚书做成。在河南时，他曾到首阳山下诗香亭去访问杜甫，可是杜甫已经到长安去了。他到长安后，常常在同僚的座上赞颂杜甫的诗句，这也可以说是当时在长安唯一因为诗而器重杜甫的人，因此杜甫也就把他心里的悲愤毫无保留地向他倾诉，写成《奉赠维佐丞相22韵》。这首诗一开端就说出他在这腐化的社会中感到的真实：纨绔不饿死，如鹳多误身。随后他述说他的早日暴富和今天的沦落。这是杜甫最早的一首自白诗，也说明他的穷困从此开始。诗里还叙述了他内心的冲突，他想东去大海，恢复他往日自由浪漫的生活，可是又舍不得离开终南山下的长安。事实上，他在749年的冬天也回过故乡一次。他在洛阳城北参谒那时已经改名太微宫的玄元皇帝庙，欣赏吴道玄在宫中壁上画的五圣图，并且写出一首诗，对于玄宗过分的推崇道教表示不满。他在洛阳没有住多久，又回到长安。玄宗皇帝在天宝十载，也就是公元751年正月8日到10日的3天内，接连举行了3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太庙和天地。杜甫正感到无路可走，于是趁这个机会写成3篇《大礼赋》，把近3大礼赋表投入延恩轨，让玄宗皇帝看到。想不到这3篇赋竟发生了效果，玄宗读后十分赞赏，让他代至集贤院，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成为他在长安10年内最炫耀的一个时期。他在一天内名声大噪，考试时集贤院的学士们围绕着观看他。可是这个幸运一闪便过去了，考试之后他等待结果却永无下文。这也正是李林甫在从中作祟，他只好长期的等待。等到第二年的春天，他又回到洛阳小住时，绝望地向集贤院的2个学士说，仕进的前途没有多大希望了，只有继承祖父的名声，努力做诗吧。但是他并不完全断了这个念想，公元754年又接连进了2篇赋，封西岳赋和雕赋。他在这2篇赋里的进表仍旧是渴望仕进，把他穷苦的生活写得十分凄凉，同时他也不加选择，投诗给那些他并不十分尊重的权贵，请求他们援引。这些诗都是用排律写成的，具有一定的格式，首先颂扬他们的功业，然后陈述自己的窘况，最后说出投诗的本意，说得又可怜又迫切。排律里面堆砌的典故也掩盖不住他凄苦的心情。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杜甫一方面被贫穷压迫，一方面被事业心驱使，为了求得一个官职，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但是40岁之后， 杜甫不但穷

身体也渐渐衰弱了。公元751年秋天，长安下了许多雨，到处墙屋倒塌，杜甫在旅舍里整整病了一秋。门外的积水中生了小鱼，床前的地上也长满了青苔。他的肺本来就不好，这次又染上了沉重的疟疾。他病后到友人王乙家中，向王乙述说他的病况，写了这样一首诗：疟疠三秋孰可忍，寒热百日相交战。头白眼暗坐有之，肉黄皮皱命如线。同年冬天，他寄诗给咸阳、化原两县县府里的友人，说他饥寒的情况：饥卧冻疾向一寻，必衣何赤连百结。君不见空墙日色晚，此老无声泪垂血。收到这两首诗的友人，既不是权贵，也不是文豪，却是一些朴实无名的人。当杜甫运用典故写出一篇篇的五言排律，呈现给权贵请求援引时，他也向这些朴实而平凡的人用自然活泼的语言述说他的病和他的饥寒。这时的杜甫已经开始吸取民间的方言口语，把它们融化在自己的诗句中，使他的诗变得更为新鲜而有力。在权贵和无名的友人之外，这里我们要提到三个人。这三个人在杜甫的长安后期丰富了他的生活，慰藉了他的愁苦，并且都是他终生的朋友。他们是高适、岑参、郑潜。高适在宋周和杜甫、李白分别之后，浪游数载，最后在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的幕府里做书记。公元752年的下半年，随哥舒翰入朝，到了长安。岑参，这个与高适齐名的诗人，从公元749年起，在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的幕府任书记，在751年秋天，随高仙芝来到长安。754年初，又随着封长清去北庭，也就是新疆的吉木萨尔。郑潜则从750年起在长安任广文馆博士。在这一段时期内，三人中与杜甫来往最久、交易最厚的是郑潜。至于杜甫与高适、岑参的聚合，则集中在752年秋，他们三人协同楚光熙、薛据共登慈恩寺塔的那一天。慈恩寺在长安东南区的晋昌坊，东南经过一些庙宇便是曲江。人们若是登上寺内7层的高塔，俯瞰着渭水与终南山之间的名城，从它山川的背景上便会更清楚地看出它雄浑而沉郁的气象。这正如岑参在登塔时所写的：秋色从西来，苍然满关中，武陵北原上，万古青蒙蒙。这天共同登塔的人，每个人都写了一首诗，这些诗大半都表达出一种共同的感觉。人们登上高处，就好像升入虚空，与人世隔绝了。杜甫的诗却不然，他并没有出世之感。他说：自非旷世怀，登自翻百忧。他在秋日的黄昏望见秦山破碎，泾渭难分，从无语的山川里看出来时代的危机。随后他像屈原似的用借喻手法写出对于唐太宗的怀念与对玄宗的惋惜：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昔在瑶池饮，日宴昆仑秋。这正是表面上声称治世，而乱世的种子已经到处萌芽的时代。李林甫专政，
奸臣弄权，把开元时代姚崇、宋璟培养的一些纯良正风破坏无余，边将们好大喜功，挑动战争，在开元末年和天宝初年还能在边疆的战场上获得一些胜利，可是后来就不同了。在七五一年的一年内，先于仲通征南诏，高仙芝击大邑，安禄山讨契丹，结果无一不败。为了补充兵额，人民担负着极大的徭役的痛苦，有时杨国忠甚至遣派御史分道抓人，套上枷锁送入军中。玄宗把政事交给贪污的宰相，把边防交给穷兵黩武的将官，人民受着纳祖税与服役的残酷剥削，同时生产力也就衰落下去了。以上您听到的是《杜甫传》《长安十年》，原著作者冯至，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是梅阿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期继续收听，再会。

0: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9到23度，上海多云转晴，16到23度，广州多云，19到29度，深圳多云，20到30度，杭州晴，15到23度，成都多云，15到23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南京多云转晴，11到19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三亚大雨转多云，26到32度。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南海百科。根据中国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消息，2025年全球最濒危灵长类动物之一的海南长臂猿新增了三只幼猿，种群数量呢增至7群44只，是目前全球唯一种群数量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就来说一说海南长臂猿的家底是怎么摸清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海南省林业工作者数十年如一日扎根热带雨林，守护珍稀物种的不懈坚守。从20世纪70年代末仅存2群7至9只的濒危绝境，到如今家族兴旺繁衍生息，海南长臂猿每一次添丁每一步繁衍都凝聚着科研人员的严谨攻坚，以及一代代护林监测队员的默默守护。44只长臂猿分散在7个家族群，栖息于广袤热带雨林，想要摸清它们的家底无异于大海捞针。为此，一支扎根霸王岭的海南长臂猿监测队常年穿梭深山密林，用坚守摸清雨林精灵的活动密码。凌晨4点，城市尚未苏醒，监测队员已经摸黑进山。长臂猿清晨标志性的啼鸣是他们宣示领地、联络族群的信号。队员们凭借着听声辨位的传统经验，快速锁定猿群的方位。霸王岭海南长臂猿监测队队员李文勇介绍，即便红外相机、声纹识别、热成像等现代技术广泛应用，但分辨个体、观察育幼觅食等细微行为，依旧离不开护林员的肉眼观察与实地记录。队员们常年携带着望远镜、相机，翻越陡峭山脊，忍受蚊虫、蚂蟥的侵扰，近距离记录长臂猿的毛色、年龄、行为、取食树种等详细信息。这样的野外追踪每个月要超过10天，每年还会举行一次覆盖所有家庭群的全域同步种群大调查。多组人员分区域同时段观测对比，确保数据精准无误。这些带着雨林气息的一手监测数据为种群动态评估、保护策略优化提供了最坚实的科学支撑。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海百科，感谢各位收听。
2: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3: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展。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我们带您来了解一种海洋生物，它叫做鲎。鲎呢，别名马蹄蟹，是一种古老的海洋生物，4亿50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在地球上，繁衍至今，被称为活化石。您知道吗？鲎是地球上为数不多有着蓝色血液的生物，其蓝色血液在细菌检测方面有着神奇的作用，但却因此遭到大规模捕杀。如今，鲎在全球范围内都面临着生存危机。鲎有哪些独特的习性？为何会有蓝色的血液？人类该如何保护它们呢？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带您走进海洋生物鲎的世界。欢迎您持续收听。
4: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关于厚的历史不仅仅存在于化石上，中国的古书中也有记载。在中国唐朝时期，刘询曾在《灵表异录》中写道：“厚鱼，其壳莹净，滑如青瓷碗，傲背，眼在背上，口在腹下，青黑色，腹两傍为六角，有尾长尺余，三棱如棕镜，雌长腹雄而行。”从古人的记载中可以看到，那时候的厚长得跟现在

0: 属于动物界，节肢动物门，支口纲尖尾目后科下的动物。那它其实这个它最大的特征来说的话，就是它所谓的剑尾啊，剑尾就是剑，就是那个古代我们用那个武器那个剑，尾巴的尾。那它这剑尾就是说，它是事实上它最大特征就是它有个尾节，这个尾节它外观形态上细长的，然后坚硬的，它其实就很像。剑，所以它就有了这个名称。那它其实呢，如果以分类关系上的话，它是啊，虽然它是海洋生物，但它的目前亲缘关系最接近的其实是陆生生物，是蛛形纲啊，蜘蛛的这个蛛。那比较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认知到像蜘蛛这些的话，是它的头胸部会比较小，然后还有个大大的腹部。那后乳它刚好是反过来，它是头胸部比较大，然后有一个腹部是比较小。然后最后腹部的尾巴接了一个尾节，就叫做剑尾，所以它整体的一个构型啊，形态上的特征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在它的习性来说的话，它是属于一种它喜欢在近海啊，比较潜水的环境这样下面生存的一个海洋生物。但它的特征就是说，它虽然是所谓的海洋生物，可是它是会上岸的哦，就它是在每年的繁殖季，一般来说是在春季、夏季这样子的时候。他们成对的后啊，他们会抱对，就是雄后会抱着雌后，然后这样子一对一对的上来的，他们会上岸产卵。那孵化的后呢，这些小后、这些幼后呢，他们会在整个潮间带逐渐的成长。那越大的幼后的话，他们会越往潮下带地方迁移。那成后的话，它的觅食啊，那些整个或是休眠那些的行为，都是发生在潮下带。所以潮下带就是说它是。一直都是被水海水给覆盖的这个区域，那它直到每年的这个繁殖季，它们才会上来产卵，这是它的周而复始的一个生活史的一个过程。
1: 那有一些朋友可能对这个后有一些了解，知道后是有着坚硬的外壳的，而且也是这个在水里一直是生存的。那大家可能就会问了，那您看这个螃蟹也是有着坚硬的外壳，那螃蟹和这个后算不算是亲戚呢？
0: 因为我们讲了亲戚来说的话，在生物学上讲了亲戚来说的话，螃蟹这个硬要算它，可能比较算是一个远亲。就是我们一般在讲亲缘关系的时候，会去探讨是它最近的、最接近的这些关系。就像我之前面讲的这个所谓蛛形纲，那其实像螃蟹来说的话，它也是所谓的节肢动物门同一个门，但它是不同的纲了，所以表示说它们也是有所谓的演化进化上的一个共同祖先。但是共同祖先它是出现在更早的时候的，
1: 也是属于远亲哈。您刚才也提
0: 对，
1: 到
0: 就算
1: 这
0: 是一个
1: 个，
0: 更远的远亲。
1: 您刚才也提到这个后是有着一个长长的剑尾哈，而且这个尾巴是有尾节的。那它这个长长的剑尾，它都有哪些作用呢？
0: 一般都会想说，这种尾节、尾巴这种这么长，是不是用来一个像是防卫性的武器的？可能有这种功能，但是因为后我们目前认知到它在自然界中的天敌其实是。几乎可以说是没有，它只有在卵的时候有这些候鸟它会去吃后的卵以外，其他我们认知到是没有明显的这种天敌的。那我们观察到它尾节最大的作用就是说，有时候譬如说它被海浪给拍的，它翻过来以后，它会用尾节帮助它，就是再翻回来。那所以这个尾节一个最大的功能的话，应该就是帮它在翻过来的时候，再帮它重新再翻回正确的一个姿态了。
1: 后是被誉为动物界的活化石之一哈，因为后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几亿年，这个是一个非常长的历史。那为什么后它们能够在地球上存活几亿年这么长的时间呢？
0: 首先，我讲说它这个活的几亿年，就是它目前的化石证据大概是可以追溯到4.5亿年前的奥陶纪。那它跟这个时候出土的化石，其实跟现生的后来说，它的外部形态几乎是没有明显的改变的。但是，我们所谓的活化石是指外部形态没有改变，不代表说这些生物它在遗传上，就是它基因上面，或是它生理上，它同样都没有变化。它很有可能它。随着这个进化的历史的长河中，它事实上一些内部的、内在的这些适应的方式，其实是都有一直在改变的啊。这是我个人的，我相信是这么样子的。那它要怎么样适应这样的环境？是为什么可以活得这么久呢？我们目前认知到，就是说后它其实是一种 对环境的这种

0: 不利的环境，它其实忍耐性、耐受性是非常强的。
1: 嗯，
0: 像是说它是用鳃呼吸的海洋生物，但是我们其实观察到，它如果像有时候我们在做调查的时候看到后啊，它如果比如说卡在一些被弃置的这种渔网里面的时候，甚至身上都爬已经都长满了藤壶的状态下，每天只要有一些时候能够泡在水里面，它都能够一直存活了，可能估计来说数十天是没问题这样的状况。所以就是说它有可能是因为它其实忍耐程度是非常高的，也帮助它能够在这个地球上能够存活这么久的一个时间。
1: 那还想请问您王先生，后这种海洋生物在全世界现在的生存状况如何呢？
0: 现存的后来说它是三属四个种。那我先从比较简单，美洲有一种叫做美洲后，在美洲的东岸。然后我们亚太地区的话，包括从日本的濑户内海，然后沿着我们中国的长江以南，一路到整个东南亚，它其实是三种亚洲后，我们通称为亚洲后的一个分布地。这三种亚洲后包括了中国后、南方后跟原尾蝎后。那其中呢，我国能看到的是两种。中国后跟原尾蝎后，它分别是世界上最大的后跟最小的后。那说它的生存状况来说的话，我们一般会参考的是一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受胁的物种它分为三个等级。那美洲后是属于比较轻度的，它是属于易危这个等级。那中国后属于中间那个层级，就是濒危这个等级。然后另外两种亚洲后，就包括南方后跟原尾蝎后，是数据缺乏的状态。我们做科研的普遍，也包括我们跟东南亚的朋友交流过，大家基本的认知就是这边的种群数量，其实亚太这三种后种群数量都是在快速减少了，所以其实它的生存现况是不乐观的。
1: 嗯，
0: 是衰减的，是蛮严重的，
1: 比较明显的。
0: 对对对对。
1: 嗯，那我国现在这个中国后和原尾蝎后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呢？
0: 中国后来说，我们历史记录其实是以长江口以南一路到东南沿海的这些省份地区都有的，但是现在的记录来说的话，主要最北记录大概在福建闽中的这个地方，然后两广、广东、广西还有香港全境都有，还包括海南岛。海南岛在北部湾这一带，就是它的西侧跟它的西北侧这一带的话，都是有中国后的。然后在原尾蝎后的话，它的分布就比较局限的，基本上就是在雷州半岛，就广东的雷州半岛以西北部湾这一带，广西啊，还有海南，然后还有香港，基本上原尾蝎后它的分布就比较局限一点的。可以想象的就是说，在一个广西的全境跟海南的部分区域，以及珠江口有一些个别的记录。这是它的一个整体的状况。
1: 现在中国后和原尾蝎后在我国这个数量是不太乐观的哈。那这个具体分布在中国的中国后和原尾蝎后的数量到底有多少？咱们有没有相关的统计呢？
0: 因为在科学界来说的话，我们要做这种数量的估计来说，我们必须要用一个叫标志重复法。那这个方法，它就相当于说，我们把这些后啊抓上来，这些成后，我们做一些标志，然后在一定时间内不停的连续的追踪它，然后才可以在用统计的方式能够去估算它的种群数量。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目前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所以其实缺乏科学的数据的。但是渔民朋友他们的一些感受，其实可以提供我们一些间接的证据，像是有个渔民朋友。他就跟我讲过说，他小时候，这位渔民朋友他大概四十来岁，在广西钦州这个地方，那他就说他们小时候啊，就相当于说上世纪九零年代的时候，他说每次出去我们捕鱼撒个网哦，回来就是可以都可以捕到误捕到蛮多的这个中国后。那如果是现在来说的话，你可能一天下来或捕个几天下来能够碰上的一只两只已经算是蛮不错了。所以这个数量上的落差其实可以反映就是应该这个种群的数量是衰减的，是蛮严重的，
1: 比较明显的。
0: 对对对对。
1: 您刚才也提到这个渔民在捕鱼的时候是有几率能够捕捉到后的，那我们普通人在赶海的时候有没有机会也能遇到后呢？那遇到后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有没有危险？如果遇到后的话，那我们普通人又该怎么样去处理呢？您有着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其实赶海来说的话，至少在譬如说以中国后 现有的这些区域来说，我们都有很一定的概率能够遇上中国后的。但是后来说的话，其实是无毒无害的，所以它看起来好像其貌不扬，有很多刺。它事实上，它的刺也是无毒的。遇到后来说，就怎么做呢？我这边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希望能够观察为主。那我们当然，我们人嘛，总看到一个新鲜的一个新看到的一个东西，总是想要把它拿起来看一看。观察完后，建议放回去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后它是腹面要朝下，它的鳃在它的腹部嘛，它是这样正常的姿势朝下的，而且要放在。至少有一些所谓上腹水，就薄薄的一层这种潮间带，有一些薄薄的海水这样子的一个地方的，因为他们需要呼吸。
2: 与960万平方公里陆地面积一样，我国主张的管辖海域面积达300万平方公里，处处都是最美的风景。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如何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如何与周边国家共同开发海洋合作新领域？如何做到靠海护海？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正在播出。
1: 这个后其实它的血液也非常的特殊哈，因为它的血液是蓝色的。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后的血液呈蓝色呢？
0: 我这边说明一下，就是说像我们的血是红色的，是因为我们的血里面有一个是血红蛋白。那后的它的血液的它的特殊性是在于说它有一种叫血蓝蛋白这样子的一个蛋白质。那它在呼吸作用中，这个血蓝蛋白它是含有铜的。那这血蓝蛋白它是通过一个二价态的铜离子跟氧气结合去携带这个氧气的。那这个二价态的一个铜离子，它的一个物理特性就是它是呈现蓝色的，所以为什么说后的血液是蓝色的，就是在这个原因。
1: 其实网上呢也有一种说法是说，如果你有打过疫苗或者是说享受过现代的医疗的话，那这个我们就要感谢后的牺牲，因为它的血液呢能够制作成试剂啊或者是药品供人类使用。那后的血液究竟对人体来说有什么样神奇的作用，能不能请王先生来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呢？
0: 后它的血来说，它有一个叫做阿米巴样细胞。它这种细胞的它的特殊性就是，它是相当于说这是后的一个免疫系统。那它碰上一些外界的污染物的时候，一般来说就是说是像细菌嘛，它会有个很明确很快速的一个凝结凝固这样的一个过程。那通过这个后血，我们制备了一个后试剂，它也同样有这样子的特征，所以它可以帮助我们在检测像是这些疫苗啊，他们在出厂之前，他们都会做一些有没有受到细菌啊或者细菌内毒素感染这样一个测试。所以说为什么说网上这个说法其实基本上是没错的，因为绝大部分的地方用的这个疫苗后血做成的后试剂，还是这个疫苗做一个内毒素细菌内毒素检测一个最重要最关键的一个试剂，医用的价值是非常的突出的，非常的重要的。
1: 那后除了它的血液，它还有哪些经济和社会价值呢？
0: 经济价值的话，其实沿海这些省份来说，传统都会捕食中国后，因为中国后他们像两广来说，一般都说是据渔民说啊，他们以前吃的话就是用来煲汤嘛。那当然现在要强调一下，现在都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所以是禁止我们这种捕捉啊、食用的啊，这个要特别强调。以前会有那个渔民，就是他可能认不清所谓中国后还是云尾蝎后，然后就弄云尾蝎后去煲汤，然后喝了就死，就中毒，有这种状况。因为云尾蝎后它体内是有河豚毒素的，所以这个东西，但是不管怎么样啊，现阶段它是不能食用的跟捕捉的啊，这在强调的是，所以这是它的一个传统来说的它的一个经济价值。那除了经济价值以外，当然是像我对我这种做生态来说的话，后我们是一般都认为它是一个所谓的近海这个生态系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境健康的指示物种。因为我们很直觉的概念，后它是一个非常皮厚抗造这样的一个生物。那如果这样的生物在我们的海洋环境都看不到，那是不是表示这个环境已经恶化到连我们人类都不能生存的？所以它有这种这样子的一个指示的效用。
1: 我们刚才其实也一直说哈，这个在中国分布的候是分为中国候和原尾蝎候。那中国候和原尾蝎候，它在外形上或者它的习性上，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它们会分为两个不同种类的候呢？
0: 哦，外形上其实如果都是成候的话，是非常容易区别的。中国候它的体型是非常大，因为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候。中国后的成后相当于说一个我们成年人两只手，我们把两只手撑开并在像什么串联在一块，它是长度是蛮长的。那原尾蝎后来说的话，它这是非常小，是全世界最小的后，它的成后就大概一个我们成年，以我来说，我一个成年男性来说，就是一个巴掌大，就这么大而已。所以其实两个在外观上是非常容易看的。那如果说不是成后的阶段呢，我们再看幼后的阶段，有个很突出的特征能够看，就原尾蝎后它为什么叫原尾？就是因为它的尾、它的尾巴、它的尾节，您如果去摸它的话，它是一个圆形的、光滑的。那中国后也好，或者其他世界上这三种后，除了原尾蝎后以外，三种后它的尾节的横截面都是三角形的，所以这个在外观形态上是可以很明确的就去区分说哪个是中国后，哪个是原尾蝎后的。
1: 原尾蝎后它成年是有男性手掌般大小哈，那我们的中国后这个体型会更大一些。那您见过最大的这个中国后有多大呢？
0: 如果我把它拿起来的话，其实是可以把我们一个成年人的整个脸部的区域都给盖住，是没问题的。
1: 成年人脸部整个给盖住是完全没问题的。王先生还想请问您，我国目前在中国后和原尾蝎后的保护和繁育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同时面临的挑战都有哪些呢？
0: 在保护这繁育相关工作来说的话，其实最突出的就是说我国在2021年2月的时候更新了一个最新版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在这名录中呢，中国后跟原尾蝎后的保护等级都提升为二级，所以可以表示说我们大家都认识到，包括政府部门相关部门他们也认知到了这个在保护这两个物种来说它的重要的程度。那繁育的话，就是这方面因为我繁育相关的了解不多，但是这个一般来讲我们每年在进行那个所谓的候苗的增殖放流，它其实都是通过一些繁育的手段来的，就是成后嘛，我们促进它排卵，然后排了这些卵我们收集起来以后，我们把它提高它的孵化率，然后再把它放在草间带这样的区域，这是一个相关的工作。如果以保护区来说的话，目前比较可惜就是几乎没有专门针对后的一个保护区，但是后的保护仍然在发生在其他保护区的范围内。像以广西为例，广西的我们的合浦卢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啊，或者是我们的广西北海滨海国家湿地公园这些的话，保护区管理处他们一个长期在参与的工作，就是他们会定期去开展幼后的种群监测，那也包括了他们平常的巡护工作，在维护潮间带的这样一个环境，包括取缔一些违法渔业渔具，或者是说清除一些废弃的渔具等等，这些东西也是可以帮助这个后它的生境保持一个相对良好的一个状态。至于挑战来说的话，我觉得挑战在于说后的生境，我前面讲到后的生境它是个近海环境，它的近海环境其实也是我们人类非常喜欢利用的一个环境，不讲别的就讲港口，我们人类喜欢弄的这种港口来说，这种围天海的活动就是跟后的生境是直接重叠的，或者说我们喜欢吃海鲜，那海鲜的渔捞活动大部分来说也是在发生在沿近海这样的区域的，所以其实我们的人类的活动区域跟后的生境啊，还有它的整个一生它生活的这些环境都是高度重叠的，那这就导致很大的一个保护上的一个挑战了、就是我们要去权衡开发跟后的保护要在怎么样一个拿捏在一个什么样的平衡点。那另外来说的话，因为我们前面讲到后血它的后世纪的一个医用价值，那它也可能导致了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利用，包括我国也包括东南亚这些国家有一个走私这样一个状况，就是可能一些地方的后世纪场他们通过一个走私的方式然后去取得非法取得这样的后， 所以这个也是他面临的一个极大的一个挑战。
1: 最后一个问题哈，想问您如何能够让更多的人加入到保护这个在我国分布的后的行动当中，您有什么想对大家说的吗？
0: 其实我们要讲说保护一个参与来说，你首先最重要就是说要先认识他们，所以当然很大家非常欢迎大家，就是特别是像来我们广西这边来赶海，

0: 来赶海的时候，你就会去看到候了。你认识的这些候呢，你去查一些信息，或者说像是通过听我们这种节目来说，你可以去了解他们，了解认识以后，了解以后，你才会对他有感受，有感受，有情感上的支持上，你才会有更多的一些行动，想要来保护他们。那包括了其实爱护环境这东西，其实都对候来说，它的保护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特别强调一点，就是不消费。拒绝捕捉它，食用它，这是一些简单的建议。
1: 嗯，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哈，所以还是呼吁大家要保护候。好的，非常感谢王俊杰先生的讲解，让我们对候这个海洋生物呢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也希望呢以后有更多的人能够保护候这个海洋生物，使这个在地球上生存了4.5亿多年的生物呢能够继续的繁衍生息。好的，非常感谢王俊杰先生接受我们本次的采访。王先生再见。
0: 谢谢，谢谢张先生。
1: 听众朋友，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稍后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再会。
2: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8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气象站，我是小倩。首先看一下国内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转晴，9到23度，上海多云转晴，16到23度，广州多云，19到29度，深圳多云，20到30度，杭州晴，15到23度，成都多云，15到23度，厦门小雨转多云，22到27度，南京多云转晴，11到19度，海口中雨转雷阵雨，24到27度，三亚大雨转多云，26到32度，文昌中雨转多云，25到28度，琼海雷阵雨转多云，25到28度，桂林多云，17到28度。下面关注一下国外主要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万象小雨，23到29度，仰光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4到29度，雅加达小雨转多云，25到31度，曼谷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河内小雨转阴，21到24度，吉隆坡小雨，24到31度。以上是本次南海气象站全部内容，我是小倩，感谢收听，下一节目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倩。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悦，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
0: 跟随我们的节目，让我们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0: 家人、伴侣、朋友、同事，往往呢是我们平淡生活里最坚实的依靠。我们习惯了他们的包容和付出，但是有的时候啊，也会发现会流露出坏情绪，疏于珍惜和感恩他们对我们的付出包容。那么善待身边人啊，不是刻意的客套，而是藏在日常琐碎里珍贵的人生修行。那今天的话题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如何来善待你的身边人。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啊，依旧是我们的老朋友海南创业人笑天。哎，笑天你好。
1: 笑天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节目开始，还是让我们来先想一想啊，是什么样的行为才能够算上真正意义上的善待身边人？大家都是怎么定义的呢？那我先说啊，我觉得善待身边人啊，经过我的一系列的体会和经历吧，我觉得好像是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看问题，能够真正的切实的帮助到他们的需要，我觉得这是善待身边人。因为以前呢，我也会有误区，比如说我会把我自认为好的东西去和别人分享也好，或者给予他们也好，但是有的时候呢，我发现事与愿违啊，就是这些东西不一定是他们迫切需要的。就好像你跟别人说一个笑话，你觉得这个笑话很好玩，也许在不同人眼里还不一定觉得那是一个笑点。所以我觉得好像善待身边人是真的是要站在别人的角度啊，考虑他的需要，哎，这才是实实在在给出的你的哪一份善待。
1: 小倩这个理解让我想起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就是说有一种冷叫做你的妈妈觉得你冷，但其实你可能没有那么冷，反而有点热，
0: 这还挺贴切的、
1: 就是、对，
0: 确实
1: 站在对方的角度去理解问题。
0: 嗯，就是我们送出的也是一份关心，对吧？我觉得你冷、那我还是关心你的，但是呢、这个确实不是
1: 你需要的。
0: 哎，对，很典型的例子。哎，那笑天呢？
1: 嗯，
2: 这个首先我们得先看什么叫身边人啊。身边人我觉得无外乎就是亲朋好友这些人、对吧？
1: 嗯，
2: 然后可能有些是可能是我们亲情之间的，有些可能是我们身边的同事，这也是身边人。所以无论是哪一种关系，我觉得是站在一个平等和互相理解的角度上去看待。就像您刚才说过的，就说什么是善待，你觉得对他可能是一个好，可能在他那儿可能不是那么受用。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建立在一个尊重彼此的有这么一个边界感的基础之上的，这才是真正的善待。
0: 对，这也是一个双向的关系哈。
1: 对，刚才笑天提出一个说什么叫身边人，哎，我刚才思考了一下，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
0: 嗯，
1: 就比如说身边人的话，我觉得是在我的心里他跟我的距离是很近的。
0: 哎，你看这个确实每个人
1: 物理距离上很远。
0: 嗯，每个人定义不一样。
1: 嗯，
0: 这也让我想到有的人就说身边人包不包括同事。我们说身边人一般一提到身边这个概念，觉得是跟自己比较近的，就像
1: 对经常接触的。
0: 哎，我跟我心理距离近，我见不到他，我为天天跟他聊天，他不也是我身边人吗？是不是？有人就提出说，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跟同事的相处的时间都比
1: 更
0: 家人对都多、所以你说这个身边人可能同事更像自己的身边人一样。
2: 对对对，
1: 而且交流的也非常多。
0: 对，
1: 就是、跟同事来说，
0: 所以说这个身边人的概念可能真的就是跟我们生活
1: 你不会把它转变成如何善待同事吧？
0: 反正同事我现在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1: 如何善待同事。
0: 对，因为为什么要给这个稍微做一个定义？因为我觉得那你对不同的身边人肯定方法是不一样的。那你说隔着屏幕去跟他交流的时候，你看不到他的表情，可能两个人这种文字上可以

0: 语措辞可以去想的比较仔细，哎，这是一种语言上的善待。那你面对面的或者身边的同事，那么可能你们两个人怎么相处的合拍啊，哎，这是另外的一种磨合和善待哈。
1: 嗯，对，那其实我们到这里是不是可以先就是也跟听众朋友们把这个话题再说一下，就是说这个身边人是指跟你这个心理距离或者经常交流的这么一群人，
0: 对对
1: 对，要不然我们身边的人太多了，出现的各种种类的人都有，对吧？
0: 对，那如果把这个定义就是说跟自己接触多的哈这类人算我们身边人的话，哎，那我觉得就更需要善待，因为这就是你生活的内容啊，是吧？你每一天都要和这些人去打交道，有精神上的这种交流，那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呀，这种情感呢，或者生活方方面面吧，很多事情哈都是有影响的。那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生活当中呢，我们也会常常发现，我们对于比较陌生的人初次接触，或者是所谓的一些外人吧，是相对容易客气的。但是有的时候呢，会发现啊，对自己亲近的人呢，会表现得有点苛刻。首先，两位有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有，分析一下原因。
1: 首先我觉得对外人比较客气，那可能说第一个就像我们刚才理解的，打交道的机会不多，不经常接触，心里的距离自然而然没有那么近，那我在跟他接触的时候，我可能并不了解这个人，在不了解的这个情况下，我可能怕我的一言一行不太合适的会冒犯到他，那在怕冒犯到别人的前提下，我肯定会尽量保持一种客气的状态。
0: 对，我觉得好像会更加遵守这种社交的礼节。
1: 对，就这是很自然的一个事情。
0: 对，就是自己这根神经哈会绷得更紧一点。那啸天呢？
2: 我其实今天在录节目之前我就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就产生了一些冲突。其实我就是冷静下来，我们在想，这个完全是因为我们对自己身边的人，这个亲人呢，有一种安全感上的错觉，就是有一种情绪的安全出口，你就觉着他是你很亲的人，你对他没必要太客气，就所谓的客人的客气，因为他是亲人嘛，亲人和客人在这里边就是区分一下。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对身边人往往会放下这种对外人所需要维持的那种社交的那种面具，那么在亲密关系里边，你有的时候会毫不犹豫毫无保留的把负面的情绪全部都释放出来，然后呢错误的认知亲人会包容我的全部。当然这个东西也是相对的啊，就是因为他是你的身边人，然后你会觉着你跟他很亲，没必要那么客气，往往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对他的要求就会比对不那么熟的外人来说呢就没有那么客气，会要求会更高一些，你对他的期望值就会高一些，往往这个时候在你和他之间产生了冲突，他没有达到你的那个期望值时，你往往就会有很强的不满，然后很容易把负面情绪全部一股脑的释放出来。然后我就遇到一个小事儿，就为这个小事儿就给我妈释放了这么一通。
0: 反正生活当中这种小摩擦我觉得也是挺多的啊。就像啸天说的，这源自于一种安全感，就出发点可能是一种近距离的哈，一种信任，但是它确实客观上哎造成这种摩擦了。哎，那所以两位最容易向身边人释放的负面情绪是什么？
1: 就是比如说我跟比较亲近的人讲了我今天的一段不好的经历啊，或者我跟别人产生了一些局语，但我跟他倾诉的时候一定是觉得我自己是有理的，我希望他跟我站在一条战线上，对，共情我。但是有的时候别人就是旁观者还是会比较理性的去看待嘛，所以他可能会讲出这个事实背后是怎么发生的啊，哪一方感觉就是要承受更多的责任，这样的一个理性的分析的状态，就是在情感上完全没有偏向我的时候，那我就肯定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要出来。
0: 哎，这个好像是啊，就有的时候我
1: 就感觉我还没有表达我自己的委屈呢，然后我亲近的人也没有站在我身边，经过这一番讨论好像我又多了一个负面情绪
0: 没有被理解的负面情绪。
1: 对对对，
0: 这个是因为我们一般跟身边人去倾诉的时候，肯定是希望自己的情绪走在前面先被理解哈，然后哪怕你之后再给我讲道理。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吧，然后之后也许反思一下，觉得哎，其实他说的挺有道理的，就当时可能自己没有很好的去接受。
1: 但是在那一刻最初的时候，我觉得情绪要被人接住是最重要的，你先把我的情绪接住了，等我缓一缓，哎，我可能会自己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对，
0: 因为我们不会轻易把自己的负能量负面情绪向不是身边人不熟的人去倾诉，对吧？因为我们有期待。 那所以在反向的说，就是我们收起了这种负面情绪的话，那么对身边人你会有的时候啊，就是产生那种妥协迁就，哎，甚至让出自己的一部分底线，为了和身边人来保护好这种好的和谐的关系。两位有没有这么做的时候？
1: 也有过。就比如说我跟我妈有的时候在一段时间啊，经常就一些事情，只要一打视频电话肯定会要吵架，就产生分歧。
0: 你和阿姨比较习惯的一种，
1: 后来我就会在一段时间内故意保持这个距离，就是不频繁的打电话，有什么事儿在微信上说。要不然这个吵架吵多了确实也是伤感情的。而且就在我和我爸妈不住在同一个城市的这种前提下，
0: 对，
1: 所以我也尽量的不要伤害彼此。会有这种，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发现不对呀、啊，他是你最亲近的人啊。
0: 所以到底应该怎么去和谐的就是相处哈、啊、这里边有个磨合。那笑天怎么处理的？
2: 是这样，首先这个我觉得肯定是不能一味的迁就妥协，因为这个你如果没有一个底线，然后无限制的迁就，他这个不叫善待，这就是内耗了，他就会憋出内伤来。然后呢，但是呢，有的时候也需要这个换位去思考。善待呢，是我理解你的难处，但是呢，有的时候呢，又不能够一味的迁就，因为你没有了自己，你往往这种委屈你没有地方去释放，然后你一味的向内的这种内耗，会最后伤自己伤得很重的。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相互的流动，不能说总是有一方的退让，一方的妥协和迁就。
0: 对，我觉得笑天说这个特别好，就是相互的流动，就这个情绪不能是只压在一方的。我记得有一位朋友就说，有一阵儿就是他经常忽略，最开始他是忽略他老婆的这个感受，他妻子啊其实很包容他的，他慢慢的他形成了这样的一种习惯，但是他发现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老婆的这个情绪会反扑。我觉得这个不光是夫妻之间，可能朋友之间或者是亲人之间哈，其他亲人之间也会有这种情况。就像笑天说的，那你一味的迁就和压抑其实是给自己增加了一种内耗，但是这种内耗呢积累到一定时候的时候，它是伤人伤己的，就不光伤害自己，有可能你的情绪终将有一天你会爆发出来，人都不可能无限的向内去压抑自己。
1: 对，我觉得人和人的关系始终是要力求达到一个平衡的点。
0: 哎，对，像笑天说要流动起来哈，你也能包容我，我也能包容你，彼此之间能够找到一种平衡。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忙碌的生活当中啊，我们应该如何来平衡自我生活和陪伴身边人的时间？哎，有没有两位有没有分身乏术的时候？就是细想一下，节目最开始有这种对身边人的定义，也会发现其实我们的身边人还不少。有的时候亲近的同事算，然后家里亲人算，朋友算。那么在我们有时候日子特别繁忙的时候，身边人呢又需要你的陪伴的时候，两位有没有就这种时间上有点忙不过来啊，有点顾及不到身边人的这种情况？
1: 我觉得客观上时间上应该不至于忙到安排不过来，主要还是精力上。就有的时候你忙完一天了，确实有那么两三个小时是有空的，跟家里视频啊打电话聊聊天，但是你没有精力。
0: 对，
1: 你可能这两三个小时想完全拿来放松一下呀，
0: 哎，独处一下，
1: 对，独处一下，刷个短视频什么的放松一下。你说你要再打电话又是说两三个小时，都可能很晚了。我爸妈经常就是说，有的时候我晚上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就说，哎呀，不要在晚上快睡觉之前讲那么多话，到时候精神头又上来睡不着，
0: 不好休息。
1: 对对对，确实是存在这么一个现象。
0: 对，有的时候因为那个我妈就是一个情绪比较直接的人，我就在我累忙的时候特别怕他一下发过来50多秒50多秒好几条那种语音，
1: 全部转文字。
0: 对，不是转文字，有的时候还不是特别准，然后还是得听
2: 一遍。
0: 对，其实也不光是父母是吧。
1: 那你这个有跟阿姨沟通过吗？
0: 也有，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上了年纪的人，或者是有一些人他的这种表达方式。
1: 对
0: 对，就所以说这个有时候也会给我造成一点小小的困扰，但是后来我还是会努力的去回应啊。但就像月月说的，有的时候还真不是时间的事儿，是精力的事儿。跟朋友之间也会有这种情况，就可能对方兴致勃勃来找你，但是刚好你思想上或者状态上沉浸在另外的一种状态，是吧？
1: 对，这个我的经验很多，就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这周末嘛，安排这周末，比如说在这周一的时候安排说，哎，王月，周六日有空出来一起吃个饭吗？ 然后说可以啊，
0: 哎，
1: 没问题，
0: 对，刚开始都是答应的。
1: 到中午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我太累了，就想宅在家里啊，这种情况特别多。
0: 对，哎，那所以呢，啸天遇到这种情况，你是会牺牲自己的时间，还是婉转的或者干脆的拒绝来保护自己的这个精力时间？
2: 首先是这样，就是我现在选择的这种生活状态呢，就是为了能够尽量多的让自己的生活、事业、家庭，然后和亲人之间的这种陪伴的相对多一些，所以我才选择了这种，就我目前的生活状态，我们守着这个小院，陪着孩子在这边陪读，又在这个小院里边创造我们的价值，然后能够产生收益。那么其实对于我来说，时间上不是问题，所以呢，对于我来说，可能相对来说这个陪伴也好，然后平衡时间这块来说相对还好一些。但是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如果没办法做到说事业和家庭时间上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那么如果时间上不够量，那么我们就注重一个质量，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两个小时或者大段的时间陪伴，那么你有这个时间陪伴的时候，就把这个陪伴的质量做得更好一点。然后如果说物理上不能在身边陪伴，那么我们在线要把这个情绪价值提供足。
0: 嗯，哎，啸天给这个思路我觉得特别好。
1: 嗯，
0: 就是高质量的陪伴，你怎么陪伴？我们要想一下，就是陪伴的方式和方法，以及你给到的情绪价值也好，还是什么也好，是吧？充分考虑到对方的需要，要给他提供这种陪伴的满足，那么同时呢，也是合理的安排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就让我想到，比如说也像月月刚才举那个例子，就是在自己之前觉得可以去，比如说赴一场这个聚会啊，或者是陪伴朋友的时候，痛快答应了，但是后来自己累了呢，又没有执行下去，那肯定会给朋友造成失望。
1: 最懊恼的是，是有的时候这个提议还是你发起
0: 的。对对，都有这种，哎，所以这个就不太好了，是吧？所以怎么是能够给到位的陪伴，以及怎么是高质量的陪伴，有的时候都不是时间的事儿哈。
1: 嗯，
0: 可能一句暖心的话是别人需要的一份雪中送炭，别人就觉得这个陪伴啊，或者是他所感受到的这种温暖，是他所非常需要的，那可能这个就比较质量比较高了哈，也许都不用花费特别长的时间去纠结啊，或者是付出自己大量的精力。对，所以说呢，嗯，总结下来哈，两位觉得和身边人的这种相处啊，是语言的包容更重要，还是行动的付出，还是情绪的包容？你觉得哪一种方式啊，是善待身边人效果比较明显的非常好的这种方式，也可以举例来说说啊。
1: 我觉得还是平衡吧。
0: 嗯，
1: 就是以前在更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语言包容对我是更有帮助的，就可能情绪你把我接住了，我觉得你对我特好，就这种。但是随着年纪长大之后啊，你会发现也有很多外界的声音在告诉你，一个人说什么不是那么重要，要看他的行动。
0: 对，
1: 这个就会影响你。我觉得我是被这个外界这种声音影响的，然后去看这个人到底是怎么付出的，到底是怎么行动的。但是后来我发现，就像我说的，身边人有的时候物理距离上是很远的，他手没有那么长能够帮助到你，行动上那确实是不足的，那你只能依托于他的语言表达，就事实就摆在那里，你只能看他语言上能接住你多少情绪。
0: 对，所以说三方面或者这几个方面都有。
1: 对，
0: 嗯，对，就是看能给出什么，或者是对方接受哪种可能对他来说更好。
1: 但我觉得单就这个问题来说，那行动付出肯定是最重要的，对吧？
0: 还是要看实打实的这种行动力哈。
1: 对，
0: 嗯，啊，那啸天呢？
2: 我讲个实在的啊，其实我就是这个语言呢是一种安抚，行动是落地。
0: 嗯，
2: 那么提供情绪价值，你当然你可以说我用好听话，然后用语言去安抚到你，但实际上这个好听话、漂亮话，我们往往经常会当笑话去讲，哎，这个很多人都会说漂亮话，但具体干事儿可能他就不行。
1: 嗯，
2: 所以就特别是现在啊，上了年纪40岁以后啊，我就觉着来点实际的更重要。我觉得行动落地比你这个语言说漂亮话，比你在电话里煲电话粥，往往就是它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还是真的是有的时候你看，特别是两性之间啊，就有时候打电话说，哎，我这个遇到一个什么事儿很难受，他给你讲了一晚上，其实无非就是赚钱啊、事业、人际关系这些，但他都不如一行动。这行动有可能是，哎，啥也别说，突然坐飞机我就来了，对吧？啥也别说了，这个钱给你支持到位。你有的时候发现这个，如果说行动到位，很多问题完全就解决了。我宁可接受别人可能不太会说，但他很会做，他把这个真正物理上的东西给我弥补到了， 他可能很解决问题。那么有些人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不太会说，或者说我的时间很忙不允许，我人到不了，但我的心意已经到了，那我觉得这种更实际一些。
1: 我觉得可能这个还是我的观点，还是倾向于平衡。就比如说最近我看了一个情景喜剧，然后他演的就是说父母对孩子的爱，孩子对父母的爱，有的时候就是有点羞于表达，可能都落实在行动上了。但是往往父母和孩子之间他还是会有一个情感的这个突破口，什么时候我要表达一下子，比如说爸爸妈妈我爱你，比如说儿子女儿你真棒，什么什么这样的夸奖，这样的赞美，就是有的时候语言还是不能落下的，我觉得。
0: 语言可能他更加的能体现出那种情感的流动。
1: 对，可能有的孩子在回顾起来自己的成长经历当中，爸爸妈妈从来没有夸过自己，对吧？但是行动上都给足了啊，爱、包容、理解，什么都有，但是这个就是没夸过我。
0: 所以他在情绪上他是需要的，
1: 对对。
2: 每个人的缺的东西不一样，我觉得。
1: 所以还是要平衡，平衡是最难的艺术。
0: 对对对。不过两位最开始也是强调了这种行动付出，它是实打实的哈，这个肯定是个根基。就你说再多漂亮话，那你一点行动没有，这好像也不对。可能对我来讲，确实两方面还是都是重要的。但是我也挺理解，就是月月后来说的这个观点，因为可能在我的生活里面，就是比如说我老公，他就是一个比较。兜底能力很强，生活上哈，物质上，或者说他就喜欢用行动去做一件件事情，一想到他的时候我会觉得很踏实，然后可能过节啊，节假日啊，或者什么，就是有一些我们小纪念日，就是他事事都是想着的，而且他都是有行动有安排，但是他就是极其匮乏这种语言上的表达。哎，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这是一种遗憾，或者是希望，哎，对，就是情绪价值哈，能不能多给我一点。有的时候我会跟他沟通，但是我发现他好像就是那样的一个人，就是他习惯，哎，我把事情都做到了，你不是好好的吗？啊，这还用我多说什么吗？
1: 对，这不我们俩这么久了，你不明白我吗？你不明白我的心意吗？
0: 觉得哎，生活上我一切的事情我都把你照顾好了，那这个不就实打实的吗？但是月月说那个也对，就是可能当语言上特别匮乏的时候，那我人肯定是需要的。后来呢，就会有的时候把这种倾诉啊，更多的去转向闺蜜啊，或者是开发自己更多的这种兴趣点。但是就是说，这个客观上就反映，可能人他是都需要的。所以说善待身边人啊，方式很多，那可能我们也是会寻求一种比较好的这种兼顾和平衡。那另外呢，还想问两位，就是对于有一些我们的身边人，我们刚才最开始的时候也是给定义哈，身边人包括很多，那我们成长过程当中也确实会面临着有一些身边人他就渐行渐远了，跟我们的生活啊工作可能不在一个圈子了。那两位觉得放手释怀啊，算不算一种温柔的善待？突然有点沉默，这个话题有点伤感。
1: 如果对方也想离你远去的话，那当然对对方是一种善待。你不用强行的挽留，如果你的挽留，那肯定是出自于对自己的利益考虑的嘛，你想留住他，对吧？但是如果对方确实想离开了，那就让他走。
0: 哎，我有这种错误的示范，就以前比如说我一个闺蜜，她就是特别的能接住我所有的感受，但是我们生活圈子分开之后呢，我还特别想从她那儿获得情绪价值，可能我后来遇到的人都没有像她那样当年那么好的理解我，然后我就特别想抓住她。后来呢，我发现哦，原来她一直啊还是很善待我的，但是确实你说这个生活圈子啊，还有生活里的内容它不一样了，有的时候你去跟她说那些，她想善待你，她有时候也觉得
1: 无能为力。
0: 对对，随着时间，随着环境的改变，人还真得学会慢慢的去释怀。也许你放下了这种执念，对他来讲也是一种善待。
1: 对，
2: 我觉着就是我们身边的人啊，就再亲近的人，他只要不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啊，就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要爱护，他是陪你到最后的。身边的人，他其实在某个阶段他不可能永远一直陪着你，他有的时候不同的境遇，时过境迁以后呢，大家的想法处境各方面就会慢慢拉开距离，这种距离不是说谁强谁弱谁好谁坏，它只是说大家不再是身边了，物理上也好，精神上各方面层面反正不在一起了，不去抱怨，不去过多的纠缠，我觉着反而是一种很美好的，很体面的，能够记住过往美好的这么一种结局。然后这样呢，既是对对方的一种善待，也是放过自己，只是另一种温柔吧。
0: 善待身边人呢，是朴素的人生智慧，也是温柔的生活底气。那所有真挚的感情都需要用心去滋养，没有天生稳固的关系，那长久的双向珍惜，认真对待每一个陪伴我们的人，好好善待身边人，其实就是在善待自己的人生，也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修炼自己啊，让平凡日子满是温暖与治愈。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海南创业人笑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讨论。哎，笑天再见。
1: 笑天再见。
2: 哎，两位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3: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就要结束了，跟您说一声再见，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 ka?
2: Apa kabar?
1: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3: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呢们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5: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